0: 每年，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莲，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1: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0: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
1: 连。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5: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4: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5: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4: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5: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4: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4: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在8点到8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和国元小课堂。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当季鲜果的衍生品热销，消费者为何爱上，为时令买单。消费者佩戴太阳眼镜之后呢，出现了不适，太阳眼镜的配料表大家也要学会看。那么多地民宿用 AI 批量炮制种草笔记来引流，千房一面的虚假宣传要怎么管。
0: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解要的话题是黄金都有哪些投资理财方式。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关注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接下来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为了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确保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逻辑统一、规则协调，国务院决定对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
1: 13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15五开局之年，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0: 商务部发布公告， 自8月14号起， 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

0: 言。
1: 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
0: 截至13号，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到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经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
1: 13号，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从广东深圳起航，这是爱达魔都号首次在大湾区运营国际邮轮航线。
0: 13号，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成，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的世界纪录。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的数量翻了2番。
0: 近日，青海西宁街头出现惊险一幕，一辆行驶中的皮卡车后货箱经过塑料布简易处理后注满了水，像是一个流动的水塘，两名乘客坐在其中没有任何防护措施，还在喝着饮料吃着西瓜。该视频在短视频平台传播后引起警方的注意，最终民警依法将驾驶人把马路当作秀场违法载人的行为处以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1: 13号，北京动物园发文回应大熊猫萌兰的盗走行为。经过初步观察，这种行为发生在它玩耍活动过程当中的短距离的退行，暂时没有发现连续反复盗行的情况。那目前饲养员呢，已经加强观察萌兰的行为状态。那如果出现频次增加或者是形成固定的模式，将开展专项观察以及健康评估。
0: 近日，中泰警方联合侦破一起跨国信用卡盗刷案，摧毁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
1: 据报道，美国能源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到了2.987亿吨一桶。那么，据报道称，这是1983年以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那么，数据显示，今年的3月6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为4.154亿桶。
0: 当地时间8月13号，美国白宫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到100%的从价关税。
1: 当地时间13号，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4月6号到8月2号，德国约有1.25万人因为高温死亡，这一数字超过了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0: 根据报道，12号，美国知名风投兴盛资本的创始人约书亚·库什纳与华特迪士尼公司前首席执行官鲍勃·艾格拟收购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的洛杉矶湖人队，交易估价高达12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43亿元，有望刷新全球职业体育球队交易的新纪录。
1: 当地时间12号，西班牙、冰岛等地迎来日全食，法国、英国、德国、克罗地亚等国则出现日偏食。以上呢就是第二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夜端在手，静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2: 好，让我们继续来关注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接下来要继续关注到的是我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
3: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4: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珍珍。今天我们将会关注到以下内容。近日，荣耀正式发布全球首款机器人手机荣耀 Robot Phone。 据悉，这款手机搭载行业首发的钛合金云台架构与荣耀自研影像芯片荣耀玉光 H1， 12GB 加 512GB 版本定价为9999元，16GB 加 1TB 版本定价为12999元，8月12日开启预售，8月18日正式开售。这钛合金的机身加上机器人的灵魂，这哪是手机啊，分明是咱们掌心里的小机灵鬼。13日凌晨， DeepSync 官网更新 IPR 文档， DeepSync Viz Pro 对应模型版本更新为 DeepSync Viz Pro 0813， 开发者已可以通过 IPR 调用。这意味着 DeepSync V4 的两个版本 Flash 和 Pro 正式版都已经完成发布。据此前消息， DeepSync 于7月底推出 Viz Flash 版本， Agent 能力大幅增强后，迅速登顶全球 Token 调用量排行榜。这 AI 呢，卷完速度又卷能力，打工人的 KPI 表示压力山大。

0: 8月12日，千问钱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宇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宇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据此前报道，1993年出生的林俊阳曾是阿里最年轻的 P10级技术专家，与智谱 AI 创始人唐杰、月之暗面创始人杨直林、腾讯首席 AI 科学家姚顺宇并称为基模四姐。今年3月，林俊阳宣布从阿里辞职，开启创业之路。93年的大佬已经估值20个亿了，而我还在考虑今天早上吃啥。8月12日16时58分，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R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C919 大型客机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于2023年5月28日完成首次商业飞行。中国商飞数据显示，截至8月10日，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750万人次。从2023年首飞到2026年出国，中国大飞机的成人礼还真是有点帅。近日有市场传闻称，英伟达计划斥资20亿美元战略入股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资金用于新一代光模块研发、全球产能扩充以及泰国新工厂建设。同时，英伟达有意成为新一盛港股 IPO 的基石投资者。对此消息，相关人士回应，对于该市场传闻公司并不了解，以公司相关公告为准。同时，新一盛回应称，对于该传闻公司不便发表评论，有关于公司 H 股的事项请投资者以公告为准。传闻已经满天飞，但是两家公司都是在淡定地喝着茶，说一切以公告为准，股民们的小心脏可要稳住了。近日有传闻称，星巴克中国已开启裁员和降低人工成本，比如说取消14薪、修改员工合同，除店经理以外的大部分员工改为兼职合同，取消部分带薪假期。对此，记者多方确认，星巴克中国并未取消14薪、修改员工合同，乃至取消部分带薪休假。传闻刚冒头就被否定了，这波辟谣速度比咖啡出杯速度还要快，点赞。好，以上就是今天大公司头条的全部内容，由城市 Morning Call 综合编辑，我是珍珍，感谢您的关注。
1: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0: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投资者可以通过3种方式来进行黄金投资。首先就是实物黄金。实物黄金是指以实物形式持有的黄金，比如金条、金币、金饰等等。实物黄金是最直接和最常见的黄金投资方式，可以随时查看和使用，也可以作为收藏和赠送的礼物。实物黄金的缺点是需要储存和保管，可能会产生额外的费用和风险，而且买卖时会有一定的差价和手续费。第二呢，就是纸黄金。纸黄金是指以合约或凭证形式持有的黄金，像黄金期货、黄金期权等等。纸黄金的优点是不需要实物交割，可以随时买卖，操作灵活，收益高，而且可以利用杠杆放大收益。纸黄金的缺点是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可能会出现亏损甚至爆仓的情况，需要具备专业的投资知识和很高的风险承受能力。第三就是黄金基金。黄金基金是以黄金为投资对象的基金，比如说黄金 ETF、 黄金 LOF、 黄金主题基金等等。黄金基金的优点是可以通过基金经理的专业管理分散投资风险，而且流动性好，买卖方便，但是交易黄金基金需要支付手续费，而且可能会出现溢价或者折价的情况，影响收益。 投资者在投资黄金之前要注意两点。第一，就是要了解黄金的基本知识，比如说黄金的特性、分类、计量单位、价格构成等等，以选择适合自己的黄金理财方式，不要盲目的跟风进行投资。第二呢，要分析黄金市场的行情。投资者可以关注黄金的供需关系、价格走势、市场预期等等，来判断黄金的价值和收益，避免买在金价高位被套住。此外呢，不要把所有的资金都投入到里面来，投资黄金的风险是比较大的，我们要注意分散风险。
2: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3: 小指标大能量，
4: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1: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场内市场。所谓场内市场，就是证券交易所市场。证券交易所是证券买卖双方公开交易的场所，是一个高度组织化、集中进行证券交易的市场，是整个证券市场的核心。那么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对资本市场的需求和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部署，我国在以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作为证券市场主板市场的基础上，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设置了创业板市场和在主板市场内增设中小企业板块市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设科创板市场，并且呢，在科创板试点了注册制，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划入到交易所市场，后以新三板精选层为基础设立了北京证券交易所，从而就形成了交易所市场内的不同市场层次。首先呢，就是主板市场。主板市场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证券发行、上市及交易的主要场所。一般而言，各国主要的证券交易所代表着国内的主板市场。主板市场对发行人的营业期限、股本大小、盈利水平、最低市值等方面的要求标准是比较高的。上市企业大多是大型成熟企业，具有较大的资本规模以及稳定的盈利能力。相对于创业板市场而言，主板市场是资本市场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有宏观经济晴雨表之称。那在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是我国证券市场的主板市场。那么在主板市场之后，大家都比较了解的科创板和创业板呢，基本上是对标二板市场，是为具有高成长性的这些企业，包括一些高科技企业来进行融资服务的一个资本市场。另外呢，就是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又被称之为是新三板，是经过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全国性的证券交易场所，成立于2012年9月20号，主要是为创新型、创业型、成长型的中小微企业发展来进行服务的。那么最后呢，就是北京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我国第一家公司制证券交易所，2021年9月3号注册成立。它是聚焦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一个主阵地。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0000，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3: 大家都以为小虎和我是最好的兄弟，其实呢。哎，那个哥，今晚有没有空啊？
6: 怎么了？
3: 我把人给打了。
6: 真的？我的妈，什么人胆子这样大？
3: 哥，你快来啊！
6: 那你等我，那个哪一个屋里看看？妈，好多人。
3: 30多个人。
6: 是吗？你讲什么？
3: 对方30多个人啊！
6: 不，上面一字。
3: 哥，你有空吗？
6: 没空。
7: 我已经进入密室了啊，等一会儿我答案给你找出来。
3: 哎，好嘞，真是好哥们啊。
8: 啊，你好，请问一下你最喜欢西游记里的哪个人物呢？
7: 子琴，我喜欢孙悟空啊，现在改成猪八戒了。
8: 那你相信有外星人吗？
7: 这个东西虽然现在的科学还没证实，但是我相信有。
9: 怕，
3: 哎，你讲啊，
9: 我跟你讲啊。
8: 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3: 以前我叫孙悟空，现在我叫猪八戒了。
8: 你有病吧？
3: 这个虽然科学没有证实，但是我相信是有的。
8: 喂，合肥寺院吗？我们这里需要一辆救护车。
3: 就因为这样的好兄弟，我的人生有了不一样的境遇哦。
1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1: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2: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1: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0: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0: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3: 在电影里，一场大火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而生活中同样的一把火可能只是源于一个小小的坏习惯。地毯上的一个烟蒂，忘记关掉的煤气阀门，老化而被你视而不见的电源线，孩子因好奇而划开的一根火柴。如果多一点留心，我们原本可以留住更多。排除火灾隐患，从改变一个习惯开始。
4: 消防安全，你我有责。
5: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24节气歌：
8: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7: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8: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
7: 24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9: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0: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9: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0: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9: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0: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9: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9: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朱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仍然关注到的是新闻深呼吸，来共同关注深度新闻话题。炎炎夏日啊，一款主打鲜荔枝茉莉口味的冰饮呢，是冲上了外卖的热搜榜。而除了荔枝之外，像水蜜桃啊、西瓜、葡萄等一些时令水果的各类衍生品呢，也正在成为当下这个饮食市场的主打。从街头的奶茶店到火锅餐桌，从线下水果摊到线上的直播间，当季限定的标签随处可见。那么消费者为什么会为时令来买单呢？我们来听报道。
2: 入夏以来，时令果蔬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主打新鲜当季限定的鲜果茶饮、创意水果蛋糕备受青睐。记者走访浙江湖州安吉县城区一家连锁茶饮门店，门店显眼位置上新了当季主打的巴乐系列鲜果茶，吸引不少消费者购买。
3: 季节限定、时令尝鲜这些标签会有一种错过等一年的紧迫感，所以不管就是去买水果还是买蔬菜，奶茶店买饮料啊，我都会看看就是有没有当季的新品，我还蛮愿意尝试的。
2: 记者走访发现，有着同样消费想法的市民不在少数，茶饮商家也顺势紧跟四季更迭，不停推出时令新品拉动客流。奶茶店负责人韩春燕介绍，门店基本每月都会根据应季水果调整菜单，用新品带动消费。
4: 像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肯定是现在应季的巴乐系列，所有产品来看能占60%。现在消费者追求健康，选用当季的水果来保证新品上新的口感。
2: 鲜果消费热潮不止出现在茶饮店，主打新鲜时令水果的奶油蛋糕近期也收获大量人气，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一家水果蛋糕店店主谭永梅告诉记者，店里蛋糕配料只用应季鲜果，水果过季就直接下架，
5: 都是用新鲜的水果熬的果酱，不太用那种成品的果酱，主打就是说四季流转，跟着季节变化来吃时令水果，可能就做一两个月它下架了就没有了。我们上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出一款。
2: 在各大商圈，季节限定、时令上新的标识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愿意为时令二字买单。在他们看来，应季不仅代表着更好的口感，更传递出一种天然健康的生活态度。
6: 一方面是觉得应季的东西肯定就更好吃嘛，口感也好，另一方面也感觉会更加天然、更加健康，不用担心那种随手剂啊、添加剂啊之类的问题。
2: 平台数据显示，随着夏日渐深，李子、龙眼、山竹等当季水果交易量环比分别增长133.86%、59.26%和29.18%，成为市场明星。桃、火龙果、西瓜等品类交易量在前几周也轮番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尝鲜的价值体现在时间价值，青年一代更是把时令点缀转化为消费市场的新赛道。
7: 商家会主动引导消费潮流，如推出茶饮新品，振奋青年一代消费者的味蕾，附加优惠推广活动，进一步把时令点缀通过大规模引导消费者跟进尝鲜消费，转化为消费市场扩容势如破竹的新赛道。
2: 从有什么卖什么到要什么供什么，尝鲜成立的前提是供应链足够快，冷链物流和及时配送的成熟带来了时间窗口，供应链能力成为这个赛道的隐形门槛。浙江嘉兴某大型超市客服经理沈雅炯介绍，
8: 有市民想尝鲜的话，那我们的供应链肯定是要跑在前的。这黄金保鲜窗口很短，从采地采摘到预冷到分拣装车都是无缝衔接的，全程的话是冷链运输。一般的话我们最快的话是6点左右就能到店，这一套体系下来的话，基本上瓜果的损耗的话降低了20%，物流成本也降低了10%。
2: 消费者尝鲜的旺盛需求也大大提升了鲜果蔬产能的消化能力和附加值。刘和光表示，从果蔬种植户到企业深加工，尝鲜消费实现了一二三产业有效衔接。
7: 以销定产订单引导下的鲜果蔬生产有了稳定的消化渠道，明确了鲜果蔬销售价格，明确给了鲜果蔬生产者溢价，在深加工过程中果蔬消费功能 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更佳，加工品更容易以更高的价格更好的销售，确实提升了附加值。
1: 我觉得这个商家太了解我的心理了，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好奇，对这个世界比较好奇的人，然后有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啊，然后就想尝试，所以就那股子这个新鲜劲儿啊，还有一些仪式感，哎呀，就让我觉得我一定要把它买来尝一尝。
0: 嗯，是这样的。这个我们非常明显的能够感受到，就是现在啊，大家在这种消费上的这种多元需求啊，我们这两天其实在很多的方向上都提到过，对吧？
1: 对，
0: 不仅仅是在这个方向，包括比如说出行啊，对吧？那也很明显的都有这样子的一种，
1: 还有考证啊，对吧？
0: 有这样的一些这种变化。
1: 对，
0: 就是大家对于一些比较新鲜的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啊，会有更明显的这样的一些诉求。
1: 嗯，
0: 那我觉得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能够提供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多元化产品，让大家能够有更充沛的选择，毫无疑问啊都是好的。
1: 嗯，
0: 那么商家呢，这个一个月换一次菜单啊，一周出一个新品啊，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就是丰富选择之外呢，更重要的就是大家现在都追求健康了，
1: 对，新鲜，
0: 所以新鲜啊，然后呢应季，哎，往往呢比这个科技与狠活就之前有一个网络的那个段子，我一勺三花淡奶是吧，更得人心啊，当然这个添加剂适度使用也没有问题，但就是对于更多的朋友来说，其实他更追求自然绿色，对吧，有机，
1: 无添加。嗯，
0: 再有呢，就是大家比较担心啊，对吧？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就是
1: 应季的水果
0: 啊，对吧？就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愿意花钱的啊理由。
1: 对，
0: 最后呢，可以夸一夸背后的快递小哥和供应链，凌晨6点到店啊，这个速度呢比外卖小哥送早饭还要快啊。以前想吃口鲜的要等季节等产地，现在靠着冷链，天南海北的水果都能够凑一桌，损耗也降了，成本也降了，所以呢咱们能够喝上这20块钱一杯的鲜果茶。
1: 在炎炎夏日当中呢，太阳镜啊成为了不少人户外出行的护眼刚需，但是近期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不少消费者发文表示呢，佩戴太阳镜之后出现了不适的症状，怀疑自己买到了劣质的产品。那么市场上的太阳镜价格跨度极大，参数的标识呢也是五花八门，究竟我们该如何选购？那些看似专业的太阳镜等级标识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来听报道。
9: 消费者石女士向记者反映，前段时间她前往海边游玩，在路边临时购买了一款太阳镜应急，没想到佩戴一天后眼部出现了明显不适。
10: 其实刚戴上的时候眼睛是有一点晕的，但是因为海边实在是太晒了，所以还是坚持戴了一天，结果到晚上回去的时候眼睛更不舒服了。
9: 记者了解到，像石女士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多位消费者在网络上反映曾因使用低价太阳镜出现过类似不适，尤其是近视人群佩戴劣质太阳镜后的体验更差，
11: 一点也不通透，就是戴上基本上就看不清了，然后而且我也就是近视眼戴上之后就是基本上就是一片漆黑，发昏发胀那种感觉。
9: 那么这些消费者究竟佩戴了些什么样的太阳镜？市场上太阳镜的质量究竟怎么样呢？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这里是国内规模比较大的眼镜集散地之一，聚集了大量眼镜销售店铺。销售人员随即将记者带入附近眼镜城内的一家店铺，在看到记者佩戴近视眼镜后，销售人员立即推荐了一款黑色的近视太阳镜片，并重点强调其防紫外线性能。
12: UV400 就是防紫外线，
13: 它这上写了吗？
14: UV1 就是所谓的。
9: 按照销售人员的说法，UV1 等于 UV400，且代表最高防护等级。记者咨询行业专家了解到，UV1源于已废止的眼镜国家标准，属于旧标准中的透射比分级指标，防护范围仅要求覆盖380纳米以内紫外线。而 UV400 是指阻隔400纳米以下紫外线的防护效果，在新国标中也不存在 UV1 等于 UV400 的说法。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不少店铺将无产品执行标准、无生产厂家、无合格证的太阳镜直接摆放在货架上销售。记者从中购买了4副，总计410元。付款后，商家随即将这些展示品打包交付给了记者。 而这四副眼镜无论是镜体还是包装上都没有执行标准、生产厂家、合格证等信息，也没有产品标签。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部分销售人员甚至认为标签麻烦没意义，主动去除产品标签。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生产厂家为了降低成本，采用劣质塑料镜片生产太阳镜，并且在没有经过检测是否具备防紫外线功能的情况下，通过虚假宣传、随意粘贴标签等方式，将劣质产品包装成合格产品。有些厂家甚至表示，可以根据商家需求随意粘贴合格证。
13: 这实际上没有国标的产品也能贴合格证的吧？
15: 可以签啊。
9: 记者随即在市场上购买了10副太阳镜，送往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进行检测。结果显示，6副没有标签，2副标签标注不明确，还有1副产品存在着标签与实测不符的问题，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仅有1副产品被判定为合格。国家标准规定，太阳镜根据可见光透射比共分为5类 ,CAT0, CAT1, 可见光透射比高于 43%。镜片颜色浅，适合阴天或室内场景。CAT2 可见光透射比18%-43%，日常通勤、城市出行都能用，开车也合适。CAT3 可见光透射比8%-18%，适合海边、高原等强光户外。CAT4 可见光透射比3%-8%，仅限雪地、沙漠等极端环境，严禁开车佩戴。据专家介�绍，太阳镜检测项目有20多项，其中与消费者日常佩戴体验最贴近的主要有3类，分别是防紫外线指标、可见光透射比以及光学性能指标。这些指标不合格是导致消费者佩戴后出现眩晕、疲劳等不适的主要原因。
1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7: 6月26日-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8: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在广告之前呢，就说到了这个消费者佩戴太阳镜之后啦，就出现了不适的症状，所以呢，我们要学会看太阳镜的配料表。我还记得好多年前，就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钱的时候，然后我就花十几块钱、几十块钱，然后就买一副太阳镜。但是戴过以后，确实出现了像刚才音频当中出现的这种症状。那个时候因为不懂啊，所以就觉得哎呀，是不是因为这个长时间佩戴它太重了呀？然后就会有疼痛的感觉。哎，现在知道了，有可能那是不合格产品。
1: 对，而且有的这个就是现在的这种就是网上啊，或者是一些地方售卖的相关的这个太阳镜啊，就是非常非常的便宜。其实我自己心里也打鼓啊，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太阳镜呢是少有的戴错比不戴更伤身的消费品。就是劣质的墨镜用暗色骗瞳孔放大，用假标骗人下单，用旧词骗人信任。消费者石女士的海边眩晕啊，给所有人提了个醒啊，慧眼装备的底线是标志完整啊，不是价格的高低，监管也需要跟上。选购的时候呢，也不能简单的说我就是看个广告宣传，产品标签和具体的这样的一些说明才是鉴别质量的直接依据。
0: 再来说一说这个关于 AI 批量炮制种草笔记的事儿。清澈溪水穿越而过，木屋依山而建，还有一条银色的滑梯直通水面。那这个暑假啊，相信很多的朋友在手机上都刷到过类似的这样世外桃源一般的民宿图片，而且呢，很多都配文写着新开业呀，暑假有房啊。但是您知不知道，同一张这个图片呢，也许今天在青城山，明天在安吉，后天就有可能跑到长白山去了。因为这张图片它并不是真实的房源图片，而是疑似由 AI 生成。那为什么这些没有标识的 AI 民宿图还能够在网上传播？暑期出游高峰，消费者又该如何来避开这些 AI 照片呢？我们来听报道。
2: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3: 叫什么明氏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万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4: 哦，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2: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成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3: 暑期都没有了？
4: 对，他就送了十套。
3: 什么时候能有？他就看上这个。
4: 这个目前没有哎。
3: 你能告诉是哪家？
4: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2: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十多家其他民宿。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分析，民宿属于非标准化住宿产品，消费者很难只凭图片判断房源真实情况。
5: 民宿啊，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民宿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地名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 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2: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京武认为，
6: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
2: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
7: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 政策规定，但是现在很多行业出现 AI 图像视频乱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这就导致这样一些商家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虚假宣传，那由此也会带来酒店民宿行业的消费乱象。

0: 这个商家连这个实体店现在都不用开了啊，靠几句这个提示词呢，就生成了西边木屋加滑梯加无边泳池，再配上这个文案啊，暑期有房，就可以在这个社交平台完成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吸金的单子啊。
1: 对，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呢，这种就是 AI 的发展啊，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便利的同时，可能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就是如何去看这样的一个这个世界呢？就如果说你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消费者，说你要具备火眼金睛啊，这个事情就变得非常的艰难啊。
0: 对，
1: 不能指望每一个消费者在每一次这种就是消费的过程当中都拿着放大镜啊，然后去做大家来找茬这样的一个游戏，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要靠规则约束嘛，监管和平台需要下场。不能让每家每户出行之前，对吧，都去考一个 AI 鉴定师证，这个是毫无疑问不现实的。
0: 对。好了，早上的8:56，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朱琳，
1: 我是史威。
0: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明后天呢是周末，我们也预祝大家呢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下周一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1: 再见。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6: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此刻的你在哪儿呢？是正在奔驰的路上去上班，还是在某个路口等着红灯变绿？又或者今天你休息，只是安静地躺在沙发上，什么也没想，什么也不想做。没关系，无论你现在在哪儿，接下来这一个小时，请闭上双眼，深呼吸一口，因为我们要共同开启一场充满夏日回响的心灵环游。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阿妹张惠妹《夏天的浪花》，这样热情火辣的旋律，是不是让你感觉脚底板已经踩到了滚烫的沙子了？这首歌收录在她1996年的专辑《姐妹》里面。每一次前奏响起，就像有人猛地拉开了厚重的窗帘，然后阳光哗的一下就涌了进来。阿妹的嗓音有一种很神奇的魔力，她唱的不是浪花，而是自由，是那种你愿意把鞋子甩掉，把烦恼抛掉，彻彻底底的自由。但浪花只是序曲，如果说浪花是夏日的脉搏，那风就是夏日的呼吸。许巍写过很多关于风的作品，但是这一首我觉得最特别，夏日的风来自许巍。

听着许巍的《夏日的风》，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没有复杂的炫技，没有高亢的嘶吼，一把吉他，一个温暖沙哑的嗓音，就像一位相识多年的老友，开着车带你在沿海公路上漫无目的的兜风。你知道这首歌是怎么来的吗？在2002年的夏天，许巍在云南大理采风，有一天下午他哪儿也没去，就一个人坐在洱海边，吹了整整一个下午的风。他说那天的风是有颜色的，是那种很淡很淡的蓝色。回到北京之后，他把自己关在录音室里，只用了不到两个小时就写完了这首歌。旋律里完全没有城市的焦虑，只有风的线条和远方。他唱的是风，但我们听到的是风带来的远方的消息。风自由了，心也会跟着扬起来，是不是特别想做点疯狂的小事儿？比如谈一场只有两个月的恋爱。那接下来蔡明佑的这首《翻不完的夏天》，或许会给你一个满满的浪漫夏日氛围感。

蔡明佑的《翻不完的夏天》有一股扑面而来的少年气，它像什么呢？就像一瓶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橘子汽水，你拧开了盖子，噗的一声，气泡咕噜咕噜往上冒，喝一口，甜里带着一点点酸，直冲脑门的那种爽感。有的时候旅行的意义真的不是为了看多少风景，是为了在陌生的风景里找回那个会为了一颗糖、一阵风、一个笑容就开心一整天的自己。那个自己，你有多久没见了呢？如果说蔡明佑的夏天是橘子味的，那接下来这支乐队的夏天就是海盐味的，有点咸，有点涩，但会让你忍不住想大口大口的呼吸。隔壁团乐队，夏天，海边。

隔壁团乐队是一支特别有冲劲儿的年轻乐队，他们的音乐里面有一种很珍贵的东西，叫不管不顾。你听夏天海边的时候，眼前是不是全是画面？被烈日晒得发烫的沙滩，一头扎进海水里的酣畅淋漓，一群朋友在浪花里追逐、大笑、大喊大叫，谁也不在乎跑调，谁也不在乎形象。这首歌录制的时候也特别有意思，主唱张波说，为了找到那种海边撒野的感觉，他把整个乐队都拉到了北戴河的一间海边的小木屋里，门窗全打开，海风呼呼地往里灌，吉他手弹着弹着，弦上全是盐粒。录制到第三遍的时候，隔壁房间的游客跑来敲门，问能不能小声点儿。然后他就把那哥们儿也拉进来一起唱了。最后你听到的背景里面有一轨人生，就是那位陌生游客的。这是夏天最朴素的快乐，也是旅行当中最珍贵的那种。当时只道是寻常。从白日的热烈中抽身，我们沿着海岸线慢慢地驶入夏夜的深处。当喧嚣退去，潮水落下，海面升起月光的时候，你会发现夏天不仅仅是一场向外的狂欢，它更是一场向内的独白。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呢，要和您共享一段充满夏日回响的心灵环游。那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王心凌，它充满着回忆的味道。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0: 和小美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像是在刀尖上的舞蹈，练就了我强大的读心能力。
1: 大胖，我想问你个问题。
0: 你看，说着说着考验就来了，这个时候必须先下手为强。小美，我妈会游泳，难产的保大的，银行卡、车子、房子全部写在你的名下。今天你是最美的，你是全天下最温柔、最善良、最可爱、最体贴的小仙女。最后，今天的你比昨天美了一大截哦。
3: 这个满分回答应该是没问题了吧。
1: 哦，我是想问你晚上吃什么。
3: 好的小美，我这就去做饭。
1: 大胖你过来，你看我这条裤子上都有褶子了。
3: 没事没事，你放那边，等会儿我过来给你熨一下啊。
0: 他干嘛还盯着我看？看来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衣服上有褶皱随便熨一下就好了，为什么要特意来对我说呢？肯定是对我有所期待，那期待就是……
3: 小美，我下午带你去逛街买条新裤子吧。
0: 他怎么还是没有反应？说明我还是没有说到他的心坎上，连买新裤子都不行。看来他所关心的并不是如何去解决褶皱，难道我得从造成褶皱的原因入手了吗？亲爱的，你怎么又瘦了？
1: 算你有眼光。
4: 我是燕大胖，保持幸福生活的秘诀呢，你就是要会读懂女人的心。
5: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6: 在耳畔盛放，
7: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6: 在心田流淌，
8: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6: 那些歌儿，
9: 那些歌儿在耳边，
6: 在心上。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谢谢没有走开的你们，继续和我共享这段充满夏日回响的心灵环游。告别了白日的嘈杂，我们进入到夏夜。有一种声音特别适合在夜里听，它关于夜，也关于梦。张雨生《仲夏夜之梦》，这首歌前奏很悠长，我们不妨静下心来，慢慢聆听。

好久好久没有听到张雨生的声音，他的声音永远像夜空中最远也最亮的那一颗星，清澈高远，带着一丝永远长不大的纯真和倔强。很多人以为《仲夏夜之梦》是在写莎士比亚，但是张雨生自己说，他写的其实是每个人在夏夜里独自面对星空时，心里那个不敢说出口的小小的愿望。这首歌的编曲非常简单，几乎只用了一把木吉他和层层叠叠的人声和声，就营造出了一种无边无际的梦幻感。你仔细听，间奏里有一段若有若无的像银河流动一样的声音，那是张雨生用合成器一点一点调出来的。他说，那就是他小时候躺在嘉义老家的屋顶上看到的星空的声音。就让我们在这歌声里做一个清凉的不愿醒来的梦吧。在夏夜的静谧里，我们往往更容易想起一个想与之分享四季的人。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环游四季的爱》，来自梁静茹。

梁静茹的歌声总是能够把爱这个词唱得温暖又具体。她说环游四季的爱不是要去多远的地方，而是想把春天冒尖儿的新芽，夏天窗外的蝉鸣，秋天落了一地的银杏，冬天初雪落在手心里的那个瞬间，通通地拍下来发给心里那个人。就像此刻你在听这段声音，而我正在陪着你。爱有的时候不需要轰轰烈烈，它只是和缓的、长久的，像此刻吹过耳畔的夏风，不浓烈却让人安心。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呢，为您送上的一段主题歌单，是邀您共享一段充满夏日回响的心灵环游。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 FIR 菲儿乐队，向日葵盛开的夏天。

菲尔乐团的这首歌里有一种特别的力量，他们唱《向日葵盛开的夏天》，唱的既是相遇也是告别。主唱菲尔的嗓音穿透力极强，他的高音像一束突然刺破云层的光，你抬头看的时候，眼睛里全是亮晶晶的东西。旅行的后半程，我们总会面临告别，告别一片海，告别一座城，告别一个人，但告别不是结束，是把风景装进心里，然后带着它继续赶路。就像向日葵永远朝着太阳，我们也要朝着有光的地方继续生长，哪怕那个方向只有你一个人走。经历了白日的狂欢，感受了夜晚的和静谧思念之后，最后我们还剩下什么呢？可能就只剩下夏天本身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熊宝贝乐团，名字就叫做《夏天》。

会不会和我有同样的感觉，觉得这个主唱的声音特别好听？熊宝贝乐团是一支来自台湾的独立乐团，他们的这首《夏天》没有宏大的主题，没有复杂的编排，只是安安静静地描绘着夏天里的某一个瞬间，某一种情绪。这就像极了旅行结束前的那天傍晚，你一个人坐在民宿的阳台上，手里有一杯凉了半截的茶，看着远处海天一色的交界线渐渐从金黄变成玫瑰色，再变成深蓝，你心里会涌起一阵淡淡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有一点点的满足，有一点点的惆怅，也有一点点的不想回去。这首歌的结尾有一段很长的七月演奏，像一段没有说出口的话，有些情绪其实音乐替我们说了。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呢，邀您一起共享的是一段充满夏日回响的心灵环游。今天最后一站，我们要去一片寂静的沙滩，这是这趟旅程的终点，一切的热烈、自由、思念、释然，最终都会沉寂在这片沙滩上。陶喆的《沙滩》这首歌曾经被无数的乐评人称为是华语 R&B 的巅峰之作，整首歌运用了大量的人声、和声和海浪声采样，营造出了一种极致的孤独又极致的浪漫。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首歌的副歌旋律是陶喆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有一天半夜失眠，就一个人开车到圣莫尼卡海滩，坐在车里对着录音笔随口哼出来的。那天晚上海面上一盏灯都没有，只有月光把整片沙滩照得像铺了一层银霜。他后来在录音室里几乎保留了那个 demo 里所有的气息和停顿，包括他在某一句末尾轻轻叹了一口气。你听，就在第二段副歌结束的时候，那是装不出来的东西，那是一瞬间的感觉被永久地留在了声音里。他唱的不仅仅是风景，是心境。当旅行的喧嚣散去，当所有的风景都退到身后，我们最终要面对的还是自己的内心。但是请别害怕，那片被月光晒干的沙滩会记得你来过，记得这个夏天我们都曾经那么用力地活过、爱过、自由过。好，今天的那些歌儿就在陶喆的这首《沙滩》当中来结束。我是抱抱，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愿你在这个夏天无论出发还是归来，心里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永远蔚蓝宁静的海。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息即将，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3: 咋回来了？没事儿。
4: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3: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
5: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6: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8: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8: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8: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1: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8: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强台风过境之后带来的不仅是狂风暴雨，还有隐藏在潮湿环境里的健康隐患。近期多地降雨频发，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风险较高，水源和食物极易被细菌、霉菌等污染，肠道传染病的发生风险也是显著增加。多地疾控发布提醒，严防病从口入。暴雨过后哪些食物不建议食用，重点防范哪些疾病呢？如何清洁消毒？今天来和您说说这个话题。一说到控糖预防糖尿病，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啊就是少吃红肉，猪肉、牛肉、羊肉能少吃就少吃，有人甚至干脆不吃了，顿顿水煮菜。但你可能搞错了重点，控糖的关键不是不吃肉，而是吃对肉。日前一项覆盖10万多名国人的权威研究发现，每周吃够200克鱼肉、虾肉，不仅不会让血糖剧烈波动，还能够让糖尿病的风险下降13%。很多人或许会好奇，不就是鱼虾吗？怎么还能降糖尿病呢？那么今天呢，我们根据权威研究给出答案。癌症已经成为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重大慢性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常年高居不下，谈癌色变成为大众对癌症认知的常态。但绝大多数人并不了解，癌症并非绝症，早期发现和晚期发现的结局也有很大的差别。很多人不知道啊，早期癌症的治愈率超过90%，晚期的生存率却不足10%。为了帮助大众破除防癌误区，掌握实用的方法，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孝平副教授朱彦哲做客直播间，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方式，围绕早癌防治，解答大家最关心的筛查、预防、治疗的问题，让科学防癌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个人都能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强台风过境带来的不仅是狂风暴雨，还有隐藏在潮湿环境里的健康隐患。近期多地降雨频发，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风险较高。

重点防范哪些疾病，如何清洁消毒，今天来和您说一说。暴雨过后的饮食啊，有七不要。第一是生水不要喝，不喝生水，不喝来源不明或被污染的水，切勿直接饮用河水、井水、山泉溪水等未经处理的生水，优先饮用烧开后的自来水或瓶装水、桶装水，自觉保护生活饮用水水源以及环境，在指定地点堆放垃圾，倾倒生活污水和排放粪便。第二是被水淹过的食物饮料不要碰，不食用被雨水、积水浸泡过的粮食、肉禽、果蔬和其他食品，这些食物容易被污水中的微生物污染，食用后极易发生食物中毒，切勿使用雨水或被雨水污染的

气管作用下悄然渗入密封包装，使污染物突破物理屏障进入瓶内。第三是霉变的食物不要吃，强降雨多发，天气闷热潮湿，食物容易腐烂变质，米面如果储存不当容易霉变，食用霉变的食物会引起霉菌毒素中毒，常引起胃肠症状，比如说恶心、呕吐、腹胀、腹痛，偶有腹泻，而后出现体内的各器官的系统性的损害。第四是冰箱断电超时，里面的食物不要吃，台风、暴雨等灾害发生时常伴停电，冷藏室断电超过4个小时，熟肉、奶制品、剩菜等易腐食物应该直接丢弃。冷冻室断电超过24个小时，或者是食物已经完全解冻，则要丢弃了，不要闻闻没味儿就吃，更不要化冻后重新冻回去。李斯特菌等致病菌在低温下依然可以繁殖，断电超时的冷藏冷冻食品应该果断弃用。第五，来源不明的食物不要吃，不要吃来源不明的非专用食品容器包装的无明确食品标志的食物，不捡不买不吃路边河道漂浮的鱼虾贝类以及被风雨吹落的野果。第六，野生的蘑菇不要吃，大雨过后野生蘑菇会大量生长，依靠经验识别毒蘑菇容易发生危险，不要随意采食野生蘑菇。第七是卫生条件差的凉拌菜不要吃，强降雨过后部分地区卫生条件差，凉拌菜在制作过程中容易被污染，将食物烧熟煮透最为稳妥。暴雨后还要注意防范4类疾病，一是肠道传染病，霍乱、感染性腹泻、细菌性痢疾、伤寒和甲型肝炎等肠道传染病是洪涝灾害后最常见的疾病，不洁的水源和受污染或变质的食物都会导致肠道传染病的发生。第二是霉蚊传染病，暴雨过后容易出现大量的蚊虫，以蚊子为载体的虫媒传染病得以传播，比如说登革热、疟疾等等。第三是皮肤病，洪水退去后也是皮肤病的高发时期，皮肤长期浸泡在污水中持续受到刺激，会引发湿疹和各种皮肤炎症。人体过度疲劳而且长时间处于脏乱的环境中，免疫力会逐渐下降，这为一些致病微生物提供了可乘之机。金黄色葡萄球菌会导致坏疽、蜂窝组织炎和毛囊炎，皮肤癣菌、真菌会导致手癣和足癣。第四是自然异源性的疾病，常见有钩端螺旋体病、流行性出血热和血吸虫病等，其病原体来自老鼠等野生动物以及牛、猪等家禽携带的细菌，要充分清洁消毒，科学防范疾病。如果家中进水，等到积水退去，需要注意对家居环境进行消毒清洁，加强个人健康防护。消毒就是积水退去之后，先清洁厨房地面、台面、餐具、橱柜等，再用含氯的消毒液擦拭，餐具首选煮沸消毒，水开后持续10分钟以上，或者是用稀释的84消毒液浸泡30分钟后，再用清水冲洗。加强手卫生，准备食物和哺乳前以及饭前便后护理病人前后接触动物或动物尸体后接触垃圾后等等都需要洗手，要做到通风清洁。洪水带来的潮湿环境容易诱发室内霉菌滋生，影响呼吸系统健康，应该彻底通风清洁，必要时对房屋进行除湿和消毒处理。防范蚊媒传染病，外出时建议先在身上喷涂防蚊液，并且尽量穿长衣长裤，在家要检查纱门纱窗是否完整，要及时清除家中器皿的积水，以免蚊虫繁殖，做好个人健康监测，
如果接触或者是食用了被污染的食品，出现腹泻、呕吐、发烧或腹痛等症状，应该及时。

时就医。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

0: 外压力之下。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1: Hello，
2: 哎，下班了没有啊？
1: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2: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你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1: 哎，好，已经关了。
2: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1: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2: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1: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走楼梯了。拜拜。
3: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4: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5: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一说到控糖啊，预防糖尿病这样的话题，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少吃红肉，猪肉、牛肉、羊肉能少吃就少吃，有人甚至干脆不吃，顿顿水煮菜。但是你可能搞错了重点啊，控糖的关键不是不吃肉，而是吃对肉。日前一项覆盖十多万的中国人的权威研究发现，每周吃够200克鱼肉、虾肉，不仅不会让血糖剧烈的波动，还能够让糖尿病的风险下降13%。2026年5月，国际期刊《营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大型研究，覆盖了我国不同地区超过10万名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记录了他们的水产品摄入习惯，平均随访3.6年，最终研究给出了明确答案：适量吃水产品，鱼、虾、蟹、贝类等，确实有助于降低糖尿病的风险。研究发现，相比几乎不吃水产品的人，日常水产品吃得较多的中老年人，糖尿病风险降低了13%。更有意思的是啊，研究还提到了一个黄金摄入量，每周累计吃够200克海鲜，控血糖收益最好。具体来说，在每周200克以内，随着水产品摄入量增加，糖尿病风险下降更明显了。超过200克之后呢，保护效果依然存在，但收益会逐渐趋缓。换句话说啊，水产品不用吃得太多，每周吃200克就已经把核心健康问题啊，核心的健康益处拿到手了。那吃点水产品怎么还能够帮助控血糖呢？很多人都很好奇啊，不就是鱼虾吗？怎么还能降糖尿病的风险呢？这个研究也是给出了答案。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能够降低炎症。水产品里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EPA 和 DHA， 人体的慢性炎症是胰岛素抵抗的元凶。这类不饱和脂肪酸能够抑制体内炎症通路，减轻全身低度炎症，让胰岛素干活更省力。简单来说，水产品能够保护分泌胰岛素的胰岛细胞，延缓胰岛功能衰退。这个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点，吃水产品较多的人，随访期间胰岛 beta 细胞的分泌功能改善更明显，身体分泌胰岛素的能力更强了，控糖自然更轻松。水产品富含优质的低脂的蛋白，能够稳住餐后血糖。不同于猪牛羊肉的饱和脂肪偏高，水产品具有高蛋白低脂肪，几乎不含碳水的优势。 进食后不会造成

0: 能血糖的剧烈波动，还能够增强饱腹感，减少主食过量摄入。水产品富含多种微量元素，能够调节代谢健康。除此之外呢，水产品丰富的维生素 D、 B 族维生素、碘、硒等微量元素，以及优质的动物蛋白，都能够帮助我们维持正常的糖代谢，甚至还能调节肠道菌群，从多个维度守护代谢健康。研究中还发现，对于平时运动不够、睡眠时间短的人来说，吃水产品降低糖尿病风险的效果更加明显。这是因为运动不足、长期睡眠差都会升高身体的慢性低度的炎症水平。而水产品里的不饱和脂肪酸刚好能够发挥抗炎作用，相当于补上了这块短板。2026年5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刘爱玲在国家卫健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一个被多数人忽视的问题，我国居民膳食结构里水产品摄入远远不够。他给出的建议很明确，每周至少吃2到3次的水产品，鱼、虾、蟹、贝类都可以换着吃。为什么国家要点名水产品呢？很多人一提到补充蛋白质，就只想到鸡蛋、牛奶、鸡胸肉，却完全忽略了水产品。事实上，水产品的营养优势很大，高蛋白、低脂肪、低能量，而且脂肪酸的结构极其优秀，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饱和脂肪含量很低，既能满足身体对优质蛋白的渴求，又不容易带来发胖和心血管的负担，而且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价值较高。刘爱玲强调，鱼肉肉质细嫩，易于消化，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有助于促进儿童的大脑视网膜以及认知功能发育，同时延缓老年人的肌肉衰减和认知功能减退，维护心血管健康。孕妇和乳母也应该适当的多吃水产品，以促进胎儿和婴儿的神经组织以及认知功能的发育。怎样把水产品吃得新鲜又健康？苏州大学附属第四医院临床营养科的营养师张宣纯2025年在科室的微信公众号上刊文提醒，吃点高脂鱼，建议高脂鱼占总量的一半。高脂鱼主要含有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 EPA 和 DHA， 常见的有三文鱼、青花鱼、秋刀鱼和沙丁鱼等，还有低盐低油，多用蒸煮炖，少用油炸辣炒，出锅前再撒盐，可以减少1/3的用盐量。合理搭配维生素 C 丰富的彩椒、西兰花与高脂鱼同烹，促进铁的吸收。姜、葱、蒜既能够去腥又抗氧化，减少亚硝酸盐的形成。注意水产品的新鲜度，要选择壳紧闭、眼清亮、肉有弹性，购买后0到4度冷藏，24小时之内食用完毕。尽量避免饮用啤酒，酒精抑制尿酸排泄，与嘌呤叠加容易诱发急性痛风。需要注意的是啊，痛风、高尿酸血症患者、部分过敏体质人群、甲亢或者是需要限碘人群和消化功能差的老人和幼儿，需要根据自身情况咨询医生之后再调整饮食。别再把控糖和吃素画上等号了。研究实打实地告诉我们，每周吃够200克水产品，就能够把糖尿病风险降下来。日常餐桌上加条鱼，来盘虾，每周凑够200克，也不用顿顿吃，轻轻松松就把健康防线建立起来。吃得鲜，吃得对，血糖才更听话。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肖平副教授。 教授朱彦哲做客直播间，围绕着早癌防治，解答大家最关心的筛查、预防和治疗的问题，让科学防癌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个人都能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8: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9: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8: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9: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8: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9: 那些歌儿从耳畔。
8: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0: 大胖
11: 和小美的
12: 幸福生活。
13: 你的朋友圈里有没有这种看似不精心却无时无刻在炫耀的人？
14: 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但是这朵小花是我捡来的。
13: 这一段莫名其妙的文字，这随处可见长相普通的小黄花，你以为它是让你看花的吗？ No， 它是想让你看它最新做的箱子施华洛世奇水钻的美甲哟。
14: 哎呀，今天真的好堵啊。
13: 你以为他是在抱怨堵车吗？ Too young, too simple。 他这样发是为了让那些塑料姐妹和以前的前男友们看看他今天坐的是什么车。奔驰的氛围灯，保时捷的空调出风口，大 G 前面车头盖盖上的小灯，明明坐在车里自拍，可是脑袋正着的非要歪到一边，那是为了让你看到头枕上的那匹马。
14: 悬雅同款妆容 get。
13: 你以为他只是发一张普通的自拍吗？注意看他房间的角落里不经意露出的 LV 的购物袋，爱马仕的包装盒，这才是重点哦。
14: 哼，你自己还不是一样，拍照的时候露出衣服口袋上那么大个 logo， 怕人家不知道你穿的是什么牌子啊？戴着墨镜自拍非要拍侧面，露出眼镜腿上的 Gucci。 我告诉你，我看到了，我眼睛都要被你闪瞎了。
13: 拍侧面照是为了突出我完美的下颚线呢，衣服上的 logo 又怎样？我平时就是这个消费档次啊。
14: 平时就是这个消费档次是吧？先把欠我的20块钱给还了。
13: 那个这个月花呗哦已经超期了，20块钱我下个月再还，你行不行啊？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啊。
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4: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4: 一面市井烟火，
3: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0: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3: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1: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4: 健康是什么？
1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6: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7: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8: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9: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8: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2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节目的后半段是我们的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癌症的早防早筛早干预。癌症已经成为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重大慢性病，发病率与死亡率常年居高不下，谈癌色变成为大众对癌症认知的常态。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并不了解，癌症并非是绝症，早期发现和晚期发现的结局天差地别。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早期癌症的治愈率超过90%，晚期生存率不足10%。为了帮助大众破除防癌的误区，掌握实用方法，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校聘副教授朱彦哲做客直播间，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方式，围绕早癌防治，解答您最关心的筛查防治这样的问题，让科学防癌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朱彦哲医师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校聘副教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肿瘤秘书，安徽省抗癌协会整合肿瘤肺部疾病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安徽医药审稿专家，以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发表 SCI 文章多篇，主持及参与基金多项。好，听众朋友，此刻呢，朱彦哲医师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朱主任，欢迎您。
2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0: 我们今天的访谈的主题就是早防早筛早干预哈，筑牢防癌的屏障。那朱医师，为什么早发现这么重要呢？早字在癌症的防治当中有着怎么样的意义？早期和晚期癌症的治疗差距有多大呢？
21: 好。癌症的发生呢是一个多因素长期累积的一个缓慢过程啊。那我们知道，从正常细胞啊发展到癌细胞，再形成这个可见的病灶呢，通常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所以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能够抓住早期阶段进行干预，结局呢将截然不同。以这个消化道肿瘤为例啊，早期胃癌或者微小的这个胃癌呢，在内镜下切除呢即可根治，5年的生存率可以达到95%以上，但是一旦拖到了中晚期啊，5年的生存率就会骤降至30%左右，而且呢治疗费用呢就非常的高昂，给患者的家庭啊带来沉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因此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不仅是根治早癌的唯一方式，而且也是最具成本效应的防控手段。那么早癌最典型的特点呢，就是几乎没有任何症状。肺癌、胃癌、结直肠癌，包括食管癌、肝癌、乳腺癌等我国高发的癌症呢，早期都是不疼不痒，没有异常表现的。所以呢，一旦出现了咳嗽、卡血、呕血、黑便，以及体重骤降、黄疸、持续性疼痛等症状呢，往往意味着肿瘤啊已经侵犯到了深层组织，甚至发现了远处转移。此时再治疗难度大幅度的上升。 所以在癌症的防治里呢，早发现不仅是锦上添花，而是救命，晚发现呢，只能勉强续命，这就是早这个字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的根本原因。
0: 嗯，那如果说平常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也需要主动做防癌筛查吗？
21: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而且非常有必要。那么很多人呢，都有一个错误的认知，没症状就没病，不用检查。但是我们在临床上看到啊，最遗憾的情况就是患者平常呢能吃能睡啊，体力都是正常的，但是一体检啊就发现了中晚期的癌症。这正是因为我刚才所说的早期癌症呢，它没有典型的症状啊，癌症早期它病灶是非常微小的，局限在这个黏膜层或者这个浅层组织，它并不会影响器官的功能啊，也不会引起这个疼痛、出血、消瘦等表现。所以等到身体发生警报的时候呢，已经往往错过了最佳治疗的窗口。所以我们早癌防控的治疗核心呢，就是把无症状的这个主动筛查，而不是等到有症状再就医。不管是普通人还是高危人群，都要把防癌筛查作为常规的一个健康管理手段，而不是生病才做检查。那对于健康人群呢，到了一定年龄啊，我们就要启动基础的筛查。那高危人群呢，更要提早介入，定期检查，在病灶还很微小，没有任何感觉的时候呢，就把它找出来处理掉。这是我们所说的最安全、最有效、最经济的防癌方式。
0: 嗯，那么对于普通人群啊，究竟从多大年龄开始做针对性的防癌早筛比较合适？不同年龄段有哪些重点推荐的检查项目呢？
21: 哦，我们知道这个年龄啊，本身就是癌症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多数癌症呢，在40岁以后发病率就开始上升了，那么50岁以后呢，就进入了高发期。所以我们建议普通人呢，40岁就启动基础的防癌筛查。不同的高发癌症的起始筛查年龄呢，可能略有差异。具体来说呢，我们知道肺癌啊是我国发生率和死亡率最高的癌症，所以我们建议50岁以上的人群呢，每年就做一次这个胸部的低剂量螺旋 CT， 它能发现这个毫米级的早期病灶，可以使肺癌的死亡率降低20%。那针对我国高发的消化道系统的癌症，胃肠镜呢是近标准，建议40-50岁以上的人群呢，每2-3年做一次胃镜检查。如果我们的检查结果比较良好呢，可延长至5年一次。那肠镜检查呢，若无异常，间隔期也可以达到3-5年。还有肝癌啊，肝癌的高危人群呢是40岁，所以我们建议40岁起每6个月做一次腹部 B 超，联合甲胎蛋白，就我们说的 AFP 检测。还有女性群体乳腺癌的筛查哦，可以提前至40岁，采用超声结合钼靶检查。那宫颈癌呢，则推荐这个 HPV 检测或者这个宫颈图片。当然了，如果有明确的危险因素，比如说啊，我们有长期吸烟史啊、饮酒史啊、有肿瘤的家族史啊，那筛查起始年龄呢，也应该相应的提前。那宫颈癌呢，我们也建议21岁以上有性生活的女性呢，就要开始筛查了。那我刚才所说的，如果有我们长期的吸烟史，对吧，肿瘤家族史，还有慢性病史的一个高危因素呢，这个筛查的年龄要提前，把这个风险关口前移，才能做到真正的防患于未然。
0: 嗯，那么哪些人群它属于癌症的高危人群，必须重点做专项筛查呢？
21: 好，这个我相信这也是广大听友非常关注的啊，就是到自己到底是一个普通人群还是高危人群呢？啊，这个我们临床上呢，主要是符合以下任意一项就属于癌症高危人群。那我们先说肺癌高危人群啊，一般来说50岁以上啊，比如说50岁到74岁，那我们吸烟史是等于20包每年，就你一年的吸烟超过20包了，或者呢戒烟小于15年。啊，就是你在15年之内才戒烟的啊。还有我们有什么二手烟的暴露史，比如说家里人，对吧，就是肺常进的轻金属啊，抽烟比较厉害啊，包括有家族史。什么叫家族史呢？就是家里边有这个父母啊或者兄弟姐妹啊有这个肿瘤病史，还有职业接触到什么石棉重金属等等啊，慢阻肺的病史，这都属于肺癌的高危人群啊。那消化道的高危人群呢，也是啊，45岁以上有这个幽门螺杆菌的阳性啊，就是你既往吹这个幽门螺杆菌，它是提示一个阳性，包括有什么萎缩性的胃炎呐、肠息肉啊、炎症性的肠病啊，啊，这个都属于。还有这个食管癌高发什么，喜欢吃烫食、高盐饮食、腌制饮食啊，喜欢吃烧烤， 包括家族有消化道癌病史的，这都属于消化道癌的高危。
0: 嗯，
21: 啊，那肝癌高危呢？比如说我们是有一个乙肝或者丙肝的病毒携带啊，基本上比如说是乙肝小三阳、大三阳在吃抗病毒药，对吧？还有肝硬化病史啊，还有长期的什么酗酒、脂肪肝啊，家族有肝癌史，这都属于肝癌的高危因素。
0: 嗯，
21: 啊，还有乳腺癌的高危呢？比如说我们女性大于等于四十岁，其实现在好多乳腺癌都提前了，我们经常看到很年轻的三十岁的女性也有乳腺癌啊。一个是有月经比较早、绝经比较晚，还有什么没有经过哺乳，就是她没有生过小孩啊，晚育啊，还有家族有什么乳腺癌的病史，还有乳腺呢既往有什么不典型的增生，包括你长期的有个精神压力大啊，比较焦虑的女性啊，长期熬夜，对吧？还有肥胖、缺乏运动啊，这都属于高危人群，要加强这个防癌的筛查和健康的管理。
0: 嗯，在很多的体检当中，我们会有一项叫肿瘤标志物哈，就是检查出来这个肿瘤标志物正常，是不是就代表没有癌症呢？
21: 那好，这个也是很多这个市民啊，也是到我们门诊来就诊，拿一个肿瘤标志物来检查，就说哎，我这个标志正常，是不是就可以？
0: 嗯，
21: 但是有也还是有症状的，所以我们有一个误区，认为体检时候抽血查一下肿瘤标志物就万事大吉了。如果这个指标是阴性呢，是不是代表没有防癌风险啊？这是我们最危险啊、最常见的一个防癌误区。
0: 嗯，
21: 这种认识呢并不科学啊，还可能延误病情。因为肿瘤标志物正常绝对不等于没有癌症啊。
0: 嗯，
21: 目前我们监管部门推荐的这个肿瘤标志物啊，它这个明确标注的叫做辅助诊断啊，是用于已确诊患者的疗效监测和复查评估，而非健康人群的这个筛查依据。
0: 嗯，
21: 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们是一个明确肿瘤的患者，我第一次检查这个肿瘤指标是这么高，然后我们做完治疗以后复查，看看它肿瘤指标什么有没有下降或者上升，来作为它这个疗效的判断。但是我们并不作为啊它这个啊辅助的诊断。除了我们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叫 PSA 可独立用于前列腺癌的筛查，以及我们刚才所说的甲胎蛋白就是 AFP 可以联合超声辅助诊断肝癌以外呢，其他我们所说的肿瘤标志物在健康人筛查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有限。
0: 嗯，
21: 啊，临床中我们经常遇到啊，病人来的时候肿瘤标志物一抽全部都是正常的，但是我们通过胃肠镜包括这个 CT 检查发现了早期癌症。所以呢，如果我们仅仅因为标志物的阴性你就放弃针对性的检查呢，极易导致漏诊。
0: 嗯，
21: 啊，那我们肿瘤标志物升高也有很多病人过来看，肿瘤标志物升高是不是就得肿瘤了？很多病人过来，也很多门诊的这个市民过来一抽这个肿瘤指标升高，他就说哎呀我这个是不是得肿瘤，很焦虑。其实呢，我们炎症、感染、饮酒或者熬夜啊，都会导致指标的一过性升高，所以也不能把这个肿瘤标志物当做这个防癌通行证。
0: 嗯，
21: 啊，更不能放弃这个胃肠镜还有低剂量螺旋 CT 等金标准的检查。
0: 嗯，有哪些防癌的检查啊它是最靠谱的，然后市民又不用花冤枉钱的？
21: 好，这个也是非常广大市民非常关注的这个问题啊。防癌筛查的原则我们知道是不盲目、不恐慌，选对项目。所以呢，我给大家列一份这个实用的清单。那肺癌呢是低剂量螺旋 CT 啊，这个是最近标准的，最好每年做一次啊。那这个胃癌和食管癌呢，就是胃镜啊，做一个胃镜就能看到。结直肠癌呢，也是肠镜啊，这两个都建议45岁左右开始呢就要首次检查了。还有肝癌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腹部超声和这个甲胎蛋白 AFP 可以每6个月查一次啊，就是每半年可以做一次。那乳腺癌呢，就是乳腺超声啊，乳腺超声呢，你作为一个常规的筛查啊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如果超声有问题，你可以加做钼靶检查啊，联合筛查是更精准。那有的市民朋友呢喜欢咨询这个 PET CT 啊， PET CT 我们知道它的辐射非常大，而且费用很高，一般不作为普通的筛查。
0: 嗯，
21: 还有基因检测呢，我们一般是用于治疗的时候才做，也不能这个常规替代我们普通的筛查，所以普通人群无需要这个盲目的去做。
0: 嗯，
21: 我们科学的防癌呢就是选对检查，定期检查，比花高价做这个无用检查呢更具有意义。
0: 那么很多人觉得这个做胃肠镜很痛苦又很尴尬，这个胃肠镜能不能不做呢？
21: 很明确告诉大家不能不做。
0: 嗯，
21: 因为这个胃肠镜是消化道早癌筛查不可替代的金标准啊，因为我们知道胃肠镜它可以直接进入什么食道、胃、肠管、 对吧？清晰的看到黏膜上的微小病变，可能发可疑的病灶呢，就可以当场取活检来确诊。啊，遇到早期肿瘤呢，还可以直接在胃镜下切除，所以实现了我们筛查、诊断、治疗一步完成。
0: 嗯，
21: 这个是任何其他检查都做不到的。
0: 嗯，
21: 大家担心的痛苦、尴尬问题呢，现在已经完全通过这个无痛胃肠镜技术可以解决啊。无痛胃肠镜技术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
0: 嗯，
21: 啊，静脉麻醉睡10到20分钟呢，就可以全程无痛苦、无记忆的完成。我自己也是每年都要做。
0: 嗯，
21: 那早期癌呢，早期是无症状的，靠这个抽血、超声，包括你 CT 啊，都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它是一个空腔脏器，它是在管道内的啊，所以只有在这个胃肠镜呢，才能精准的发现。高危人群千万不要因为害怕做胃肠镜而拒绝检查。
0: 嗯，这还是一个必做的项目哈。
21: 是的，是的。
0: 好，如果说在防癌筛查当中查出了有肠息肉啊、萎缩性胃炎、肺小结节，那这些是不是觉得就是要得癌了呢？
21: 哦，这个完全不用恐慌啊！查出这些问题呢，不等于癌症，更不是等于是判了死刑。我们知道这个肠息肉啊，还有萎缩性胃炎呐、肺小结。

0: 结节啊，还有包括乳腺的不典型增生啊，这些我们在医学上啊都叫做癌前病变，只是有一定这个癌变风险的良性病变，不是癌症啊。只要及时的这个规范干预，完全可以阻断癌变的过程。就比如说我们说肠息肉啊，内镜下切除呢就能消除风险。那幽门螺杆菌阳性合并这个萎缩性胃炎呢，我们根治细菌啊，并且定期复查即可降低这个胃癌的发生概率。那肺小结节呢，大多数也是良性的炎症或钙化啊，规范随访即可。我们通常建议3到6个月你复查一下低剂量螺旋 CT 就可以。那早癌的治疗呢，我们还是以微创为主的。比如说我们消化道早癌，我们采用的是 ESD 内镜黏膜剥离保留器官啊，早期肺癌呢也是胸腔镜切除，就是一微创手术。那早期乳腺癌呢也是保乳手术，所以创伤非常小，恢复也快，医保呢是全程覆盖，生存率非常高啊。癌前病变是身体给我们的一个预警信号，所以重视它，及时的处理它，就能把癌症呢扼杀在这个萌芽状态。
1: 那近期呢，国家卫健委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其中多条内容呢是和吃有关的哈。那么在日常饮食当中，我们该如何管住嘴，切断致癌因素呢？
0: 好，我们知道好好吃饭呀，确实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呢，一定要远离霉变食物和这个槟榔。霉变食物我们知道产生的叫黄曲霉素啊，还有长期咀嚼槟榔呢，均为这个列为这个一级的致癌食物，会大幅的提高这个肝癌、还有口腔癌、食管癌的风险。其次呢，我们要改这个趁热吃的习惯啊，高于这个65度的这个热饮啊，属于2A类的这个致癌物。那长期灼伤这个消化道黏膜呢，会显著提高食管癌的风险。那我们饭菜和茶水啊，务必你要放温了再入口。此外呢，还要少吃这个腌制、熏烤的高温油炸类的食物和这个加工肉制品。这些食物潜在的亚硝酸盐呀、多环芳烃啊等物质与胃癌、食管癌密切相关。我们这个安徽人喜欢这个吃饭叫什么？重油重色啊，徽菜是非常的这个盐啊、油啊用的都比较高的。其实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清淡饮食。啊，同时我们要控制什么甜食，还有含糖饮料的摄入，避免这个超重和肥胖。因为肥胖已经被证实与多种癌症发生的是个重要的危险因素啊。日常饮食中呢，要有意识的去摄入新鲜的水果、蔬菜，还有这个全谷物，补充这个膳食纤维。
1: 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做能够全方位的有效降低患癌的风险呢？
0: 哎，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指出了，1/3的癌症呢可以完全预防。第一个就是什么？戒烟戒酒，对吧？烟草和酒精啊都是致癌物。第二个，管住嘴，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远离霉变、槟榔、烫食，少吃腌制、熏烤、加工肉，多吃蔬果，还有全谷物。第三呢，我们强调坚持运动啊，每周要大于等于什么150分钟的中强度、高强运动，才能控制体重。第四个呢，保护好肝胃啊。根治这个幽门螺杆菌，就是如果你幽门螺杆菌阳性了，你就要采用这个4联治疗去根治它啊。还有这个接种乙肝疫苗啊，如果你乙肝疫苗你去查的免疫11项里面你这个全阴性了，你要定期的去补种啊。第五就是保持好心情，不熬夜啊，学会这个减压，不焦虑。第六呢，就是不忽视小病啊，我们所说的结节、息肉、炎症，你都要定期的复查啊，去阻止这个癌变。预防呢，不需要这个极端的去改变生活，你要把这个健康的习惯融入日常，长期坚持呢，就能显著的降低患癌的概率。
1: 好，全方位的从生活当中的饮食、运动，还有定期体检去做好早癌的防治哈。那么最后，请朱主任给公众总结一句话的早癌防治的建议。
0: 好的啊，那我建议大家呀，40岁起主动筛查，高危人群提前检查，相信科学，不恐癌，不拖延，早筛、早诊、早治，癌症呢就是慢性病。
1: 这个早字非常的关键哈，感谢朱主任的精彩的分享哈。正如您所言的，癌症呢是可防、可控、可治的，核心就在于早防、早筛、早治。癌症防控呢，需要国家、专业机构和大众的共同行动。坐而论不如起而行，希望大家能够摒弃防癌误区，将科学认知转化为实际行动，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通过践行健康生活方式与规范筛查，不恐癌不拖延，真正实现早防早筛早治，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用

科学守护自身与家人的健康，同心携手抗癌，让早期癌症无处藏身，共同构筑全民抗癌防线。好的，再次感谢朱主任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儿就该和您说再会了。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好成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米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电器不。

0: 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1: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0: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2: 你走吧，就要吃饭啦。
3: 好，等一下。
0: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十一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又是我啊，咱抓紧时间聊，看看今天会有什么精彩却又让人感到惊讶的事情。那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怎么找到我们？0551-6345-8603，0551-6345-8603，这个是我们的联系方式，是一个1个小时之内会开通的直播热线，从11点钟到12点钟，所以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尝试打进热线啊。那另外呢，在直播间的朋友们、网友们，点击左上角的直播头像，就可以直接私信您需要反馈的问题、需要投诉的问题。那另外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汽车投诉，也可以提交你要投诉的问题。以上就是找到我们平台的3种联系方式，只有这3种联系方式啊，所以各位抓紧时间。那非直播的时间段呢，大家可以在这个微信上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账号，把问题发送过来。在我们直播间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问题要反馈，评论区可以咨询，也可以直接私信啊。这些呢都是反馈问题的途径。当然了，很着急的朋友备注加急，也可以将您的联系方式多发送几遍，我们会尽可能的去帮您加急办理，但是需要有一个受理的过程，不是说您把问题发送过来，这事儿我们就直接受理了，不是的，有一个沟通的过程，所以还没有受理的朋友们，请耐心等待一下，它需要时间。每天的私信非常的多，我们也要抓紧时间的回复大家的提问，所以排队的时候呢，大家稍微等待一下，感谢各位的支持和理解。来，今天呢，我要说神州租车。但是我今天不准备继续连线客服中心的原因，是因为这几天每次和神州客服中心打交道的过程都非常的艰难，占用了我们节目直播大量的时间，给我积攒了很多听众朋友们的热线接不进来。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连线一下车主，沟通一下事情的进展。但是呢，神州租车的问题后续我们会一直关注且重点投诉着，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账号当中发送这些过程的视频给大家展示出来，包括这个事儿最终的结果也会给大家展示出来，为的就是告诉所有关注这个事儿的朋友们，所有的消费者，租车的过程当中请谨慎谨慎再谨慎，因为车主们反馈的问题确实是很难让人理解的。两位车主的遭遇都共同指向了一个事实，就是在神州租车平台租完车还完车之后，还会遗留很多的纠纷，而这个纠纷他不跟你提前打招呼，他也不需要去证明，他也不需要跟你去讲道理，他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们前段时间的郭先生租了一台车，那神州租车在还完车之后1个月通知他，你需要付6000多块钱的发动机维修费用，因为你涉刹了，因为你人为驾驶不当过度越野了，导致我们发动机拉缸了。那么昨天又接到了一个神州租车的用户，这个事儿更奇葩。4年前在神州租了台车，4年后收到平台的处理违章的短信。我4年前的一个违章，你有4年的时间可以告诉我，你就不说。4年后的今天才告诉我，4年前你违章了，你为什么不处理？这就是神州租车平台。那昨天我们接到李先生的反馈之后呢，也让李先生去把 APP 下载回来，看一下后台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违章待处理的短信。因为李先生说，在4年后的今天接到神州租车电话的时候，他觉得好像一个诈骗，因为他这4年根本就没有碰过神州租车。来吧，昨天我们也连线了神州租车客服中心，虽然聊了很长时间，我们还是希望 他们能够把这个问题反馈清楚，能够核实清楚，郭先生也好，李先生也好，核实完之后你的流程到底是什么，不管是违章的流程还是车辆人为损坏的过程流程，你总要解释清楚啊。那更何况四年的时间，你为什么不联系我们的李先生呢？昨天李先生有没有人联系？先来问问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5: 李先生，昨天有人联系您吗？
6: 啊，昨天有人，然后下午有人，有个女士联系我。
5: 啊，客服中心联系您的是不是？
6: 对。
5: 啊，说什么？
6: 他说这个说确实时间也挺长的，然后他说可能说我这边也遗忘了，然后就是跟我说，他说那就是说这个费用的话，他说那个那就不用交了，大概就这么个情况。嗯，然后挺简短的。嗯，他说这个费用那个意思就是说不用让我处理了，
5: 这违章您就不用处理了，他们去处理。
6: 对，他是这样跟我说的，然后其他的他没跟我说。嗯，
5: 不是，怎么他觉得不用处理就不用处理了呢？他觉得要处理四年之后也能找到你呢，对不对？是不是？是这个道理啊，是不是？就当然不是说，就像您昨天也讲了，你不是要讹他或者怎么样，你也不是说你不愿意去处理这个违章停车10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而是他为什么过了四年才告诉你？因为以后可能还会用，或者不会用了，但别人以后可能也会。

0: 什么呢？就是因为我这个神州租车那一段时间吧，我用的挺频繁，我不是因为这个有这个违章，我就，我是说这四年我说没有用，或者是没下载这个 APP 哈，其实是我这笔订单我下完了之后，我后面又连续就是我又，就是隔了应该是有个几天还是多长时间我就忘了，我又下了一笔订单，我还是在继续用的呀，然后。 就是您在这个评，就是您就是发生了这个违章待处理的问题，在这个平台的过程当中，包括您在今年他通知您之前这么几年的过程当中，他都没有主动去跟您说，就是他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告诉您，并且通知您抓紧时间去处理，但是他都没有说，这个是令人最费解的。那我也觉得他们昨天在给您回电的时候，应当要把这个情况解释清楚，是他们的工作失误，比如说2022年发现这个订单有待处理的违章，当时的工作人没有告诉您，这事他们漏了，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他们处理起来一个这样的客诉订单问题也好，或者是一个违章处理也好，就要四年为周期，所以他没有跟你解释，但是现在结果就是他觉得那确实我们通知晚了，时间久了，算了，你别管了，我自己去处理吧，就是这结果了。
1: 我其实最终的想法就是什么呢？因为他时间太久了，我也不敢保证那个就是我，就是我产生的原因，就是导致他这个出现了违章，就是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去证明这个东西，那你突然之间给我来个电话，我肯定是心里面是舒服的这个事情。
0: 就是您的这个情况和刚刚我说到的我们前两天接到那郭强情况是一样的。
1: 但不是觉得钱不能付，不是觉得自己一点责任都没有，而是你怎么证明是我的责任？因为时间太久了，对吧？
0: 对，那行，知道。那现在这个结果您是否认可？反正违章不用您管了。
1: 认可，
0: 只是我想的是什么呀？对于他们这个这么大的平台来说呢，就是，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工作人员的时效性。 就是确实是有点差的，
1: 还就是如果还说这么那什么呢？那么委婉呢？时效性这是差的问题吗？这压根就没有时效性，时效性在神州租车平台它根本就不存在，你知道吗？在你俩这事儿的上面可以体现出来，它有什么时效性啊？时效性是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有效率的，对吧？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处理这个问题，这四年，对吧？ 你四年一个平台都搭建成熟，并且已经完成质的飞跃了，结果这四年一个违章处理通知通知不到你头上。
0: 对，这期间其实我是没有换过手机号的，但是我换过手机。
1: 没事没事。

0: 办法来通知你，因为你的手机的这，比如说我们的交管1123，你是看不到这个违章信息的，因为你没有绑定这台车嘛，你不是车辆所有人，所以他要找到你，并且处理好这个问题，他有他一定找得到你的方式，你不需要去自证，你也不需要解释，你也不需要去理评论区那些质疑你的声音，但现在结果就是反正不用管了，至于他的流程没有跟您解释，我就问您最后一个问题，以后你还会在神州平台租车吗？
1: 应该是不会了，因为首先有两方面的原因啊。第一呢，是我就是说通过这件事情以后呢，我担心可能会以后也再发生这种事情，就是说如果他们平台比如说是有所改善，或者说是这个从某些方面吧，比如说他们官方啊，就是说对于这件事情呢，不是说当然不是我这个个体事情啊，就是
0: 如果以后让您觉得，如果以后让您觉得有变化，可能还考虑使用一下，但目前来说暂时不敢考虑了，是不是？
1: 对，我担心，因为他们每次打电话，好像过来还有那种机器人过来打电话，那提示我，哎呀，太烦了。
0: 没事，没事，没事啊，反正我还得找他们呢。您这个事我会帮您问的。然后郭先生那事儿还没处理好呢，我以后还会找他们的。但是在他们让您感受到有服务上的改善、流程上的优化之前，慎用，好不好？我也不说不建议您用，但是慎用，好不好？
1: 对，
0: 行行，李先生，那先这么说。那凭这个 app 您别删，他说不让您处理了，没事，您订单打开看看，看看他们有没有把这个违章信息给消了，别回头。
1: 这个违章信息还在呢，
0: 对吗？所以你这两天观察一下，别回头口头上跟您说您不用管了，但是实际还绑定着一个违章信息，万一你以后想用神州呢，打开之后还有这个订单，烦不烦呀？你看，没投诉之前没解释，投诉完之后依然没解释，但是说违章不需要你处理了，确实时间太长了，你也知道时间太长，你也知道你找一个人找了4年，你4年前干什么去了，距离这么多年的时间过去了，你一台有这个经营性质的一个租赁的车辆，你每一年还有年检，你每一年对你车辆的情况还有相应的审查，你的车辆在一直投放于租赁的市场当中，那一个违章4年没有处理，4年之后才去找到4年前的那个租车人，这些情况组合在一起，大家觉得符合逻辑吗？神州租车，郭先生也没有人联系啊，不着急，我们后。

0: 了。对于这家店来说，你不按合同执行，你就退双倍定金啊！你就算退不了双倍定金，你为什么不主动的承担你的错误和消费者协商呢？还把我们车主拖这么久？来吧，昨天的车主在不在线？姓李是不是？昨天车主姓什么？我看一下哦，赖先生，对，赖先生，风云 T 九。门店呢是重庆风云六公里奇瑞 4S 店。来，赖先生您好。
1: 啊，是的。
0: 昨天有人联系您吗，赖先生？
1: 昨天他们集团有人联系过，他说他会调查，调查之后他们六公里的那个销售人员给我发了语音微信，那个销售人员就讲，他说你那个钱还没打给我啊。我说你们自己内部的事情你还不知道啊，你来问我。
0: 他来问你收，不是你等一下，赖先生，昨天他们店里销售打电话给你，问你收着钱没有，是不是1000块钱定金？
1: 对对对。
0: 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没有把钱给你啊，他觉得他给你了，是不是？
1: 嗯，对对对。
0: 啊，蛮离谱的。那然后呢？你俩聊啥了？
1: 他说他去帮我问一下，然后他最后给我回复的是，他说他们以前的那个什么转账那个卡被冻结了，转不了。现在我这个钱要随着他们公司发工资的时候一起跟我打过来，他说是15号发工资
0: 啊，
1: 然后他又讲说15号可能是星期六，他可能还会延迟，但是我不太信任他，因为他每次都讲这样那样的，都拖了2个多月了。
0: 对呀，
1: 没有一
0: 对呀对呀，你从6月份找他，他一直拖你啊，这话听上去也非常的不靠谱
1: 啊，
0: 你又不是他店里的员工。你为什么要跟着他们店里一起发工资的时候把你的定金退给你啊？那有什么关系啊？
1: 嗯，就是啊，所以说我也觉得很
0: 费解啊。而且为什么不退你双倍定金啊？
1: 对对对，
0: 为什么不退双倍定金？你没问他吗？
1: 他都没有跟我讲，也没有一个道歉的意思，也没跟我讲什么有没有什么补偿什么的，什么都没讲，就是一句，他说你那个钱要回随着我们发工资才发得了，他说你再等几天，就这样几句话就完了。
0: 这个店怎么了？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好好的账户，6月份的时候你买的时候，才过去2个月，好好的账户说被冻结了，现在店里拿不出钱，要等给员工发工资的时候把你的1000块钱定金退给你，就你这话听下来之后，你要么就是他店里快不行了，要么就是故意不想给你再找理由。
1: 嗯，我就想他是应该不想给我的这种态度吧，应该就是这种。
0: 就是我遇到过很多关于交了定金之后的扯皮纠纷，但是像您这么板上钉钉的，我没有遇到过这么强势的，因为你有合同啊，对吧？你有合同啊，有着合同他还我知道啊，有着合同他们还这么强势啊。啊，但你一开始你说1000块钱退回来就好，他还不愿意退，拖2个月之后，你现在说要协商啊，要退双倍定金，他也不给，还要等到8月15号发工资，还不一定呢，周六不一定发出来，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啊，来吧，您稍等，昨天奇瑞汽车厂家没有联系您是吗？
1: 没有没有。
0: 啊，明白了。大家怎么看这事儿呢？是不是应该退双倍定金啊？我看了合同，14.6万还是14.9万的指导价，优惠完之后9.7万。确实划算，然后9.7万把它这个价格呢写在合同里边了，就是传统的这种制式合同，写在合同里边，临了要去店里提车的时候，销售的意思是说他们领导没同意，你要再加7000块钱才能买车，那就是说我不讲加嘛，你要不卖你把定金退给我，好了，从6月份到现在就是不退，不退还这么有理由，不退还这么好恨，违约了，违约了，我再说。

0: 金是不退的，因为你不来提车，你不要了，我们定金是不退的。我们也支持你把定金作为罚款给他收走，但是现在你的经销商店违约了，你为什么不赔偿他的损失，也就是双倍退还定金？你这样就显得消费者在这样的消费过程当中显得很弱势，不公平。合同只对你这4S店对你厂家好，然后对消费者来说就是有偏移的，就我就活该倒霉呗，我。来来来，问一下这个奇瑞汽车，你为什么没有去跟这个4S店了解清楚啊？最后聊出来一个这样的结果啊！来，喂，您好。
1: 您好，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1: 这边是6025。
0: 6025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我们昨天反馈了这个问题，您这个客服中心的相关工作人员说会帮我们记录并且反馈，态度也很积极，我也很相信。那现在你们聊出来的结果是这样的。
1: 我理解您的意思。您所说的这个情况，我看到已经上一位给您接线的坐席已经反馈给我们后台相关部门了。目前我看到有工作人员说给到回复是已经对接到重庆市成越的门店了。
0: 然
1: 想问
0: 后
1: 一
0: 呢？
1: 下，对，
0: 想问一下什么？
1: 想问一下具体是如何来沟通的呢？
0: 我刚才说的过程你没听到是吧？
1: 您可以
0: 我
1: 就
0: 跟
1: 是
0: 您
1: 说
0: 重
1: 说。
0: 复一下，您稍等啊。就是昨天投诉完，你们反馈给你们的相关部门，然后你的系统当中查出来核实到对应的门店了。门店昨天下午先打了一个电话问车主，你没收到钱吗？门店很惊讶，觉得我们退给你了呀。后来又核实完之后，哦，我没退给你，因为我们门店账户被冻结了。冻结完之后，这样吧，你等到8月15号我们门店发工资的时候，你跟我们员工一块领钱，你领定金。啊，我们发工资，这是门店给出的说法，但是又说不一定，因为15号是周六，所以不确定。那么车主的疑问就是，为什么你违约了不退双倍定金？凭什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说8月15号，凭什么就是8月15号？8月15号你会给吗？还有我们昨天问你们的问题呢，你们经销商可不可以临时加价呀？可不可以单方面的违背合同啊？可以吗？
1: 我理解您的意思，您的疑问我已经如实记录下来了，这边我们会去帮您核实的。
0: 我想问一下你们客服中心处理问题的流程啊，你们昨天为什么不联系一下消费者，跟消费者核实？您懂我在说什么吗？就是刚刚我跟您描述的这段结果，是来自于昨天下午车主和门店之间的沟通。那么其实你们应该在昨天打电话给你们的用户，问一下门店和他的沟通结果是什么。然后你们就可以在昨天得到这个结果，并且继续的帮他去处理，而不是今天让我来告诉你们，您懂吗？
1: 能理解您的
0: 对，
1: 意
0: 为
1: 思。
0: 什么你们不联系一下你们的用户，要我来告诉你们这个过程？你为什么不给他打个电话？
1: 详细的进展的话，我们一直都在紧密跟进的，
0: 你们怎
1: 确
0: 么
1: 认
0: 跟
1: 问。
0: 进的？6月份的事情，紧密跟进，跟进到现在8月份。8月中旬了，对吧？2个多月的时间，不至于吧？
1: 我理解您的意思，我们后面也会和用户去保持密切沟通的。
0: 你就是你们处理起来这个问题的效率啊，包括你们现在的状态呀，就是我很难不去相信你们是在放纵，在纵容经销商有这种临时私自加价、单方面违背合同的行为。
1: 您所说，
0: 就这种事儿，发现一起，杜绝一起，就不应该有。所以为什么你们处理起来，第一效率这么慢，第二你们也不愿意去跟你们的用户去核实。就是到头来，车主从6月份等到现在提不到这台车，之后等到的结果只是退回1000块钱的定金，门店没有损失的，那消费者损失了2个多月的时间，不知道要不要去买新车，就等着你们呢。然后你们说你们在紧密跟进，你们在跟进什么呢？昨天连个电话都不打给赖先生的。
1: 请放心，这个问题是我们最高优先级之一，我们一定会负责到底的。后续更详细的细节和进展，我们
0: 哎，
1: 会和用户保持密切沟通。请问一下，什么时候联系客户比较方便呀？
0: 您看一下昨天我们给你们留的时间，您看一下。
1: 是这个下午3点之前联系车主是吗？
0: 还有我们。 你要告你们要对你们要告诉我们，你们这个经销商有没有临时加价呀？你们。

0: 了解到的事实是什么呀？你们怎么处理呀？对不对？他临时加价，我们赖先生肯定代表着他也临时加价了别人啊。他一定是干这个事儿尝到了好处和甜头之后，反复这么操作啊？你们怎么处罚呀？就是可以有价格的调控和变动，可以双方去协商这个车价，包括一系列的附加产品都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不能违背一个基础，就是合同的原则。你们合同当中已经写了提车的价格了，还要加7000块钱，不同意定金就不退，违法了，明白吗？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违反合同法规了。女士，昨天您对昨天您的同事也告诉我们，你们优先级去处理，结果优先完之后的结果是，你们客服中心给车主一个电话都没有打过去，就我不觉得这是优先级，我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也不觉得你们真的在紧密的跟用户沟通，所以这个事儿我今天反馈给您之后，我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个事儿的原貌还原出来。尽快的去和门店及消费者沟通，给出相应的处理方案。处理方案非常简单，我昨天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也给过你们相应的建议了，你们只需要双倍退还定金就可以了，按照法律的要求，按照合同的要求。
1: 您的诉求我已经如实记录下来了。
0: 啊，那您帮我记录好就行，谢谢您女士，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您稍等啊。评论区这会儿很多人在讨论这个事儿，我看到了一句，我觉得我特别不能理解，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认知，就是说为什么还要咄咄逼人，已经给出了15号的时间啊，那么你知道这个事儿的上下文吗？这位朋友在给出8月15号的时间之前，从6月份到现在等俩月了，等2个月了，就你如果遇到类似的问题，别人让你一等再等，时间一晃2个月过去了，投诉完之后又给出了8月15号的时间。那么鉴于他之前反反复复违背承诺的行为，你能相信他8月15号，也就是这个星期六能把定金退给你吗？而且他为什么只退1000呢？他为什么不退2000呢？你被耽误掉的时间没有人给你进行补偿，那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公平可言呢？还有什么契约精神可以遵守呢？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大家不要去说这样的风凉话。为什么呢？就是你说出来之后，我看到我没有关系的。就是大家站的事情的角度不同，立场不同，有各自的感受，很正常，我没有关系的。但是你们的评论，我们现在来投诉的车主们，他们也会看到，他们此时此刻也在我们的直播间，他看到了之后，他心里会很不舒服，他就会产生质疑。他会觉得难道真的是他的问题吗？他会觉得难道真的是我没有加价，真的我不应该要求退还双倍定金吗？不是的，我们要遵守合同，因为这个事儿不知道哪一天可能会降临在你的身上，那个时候你要处理起来的时候，你也是一定要按照我们合情合理合法的原则去遵守这个合同的啊。来吧，再给齐瑞一个下午的时间，我希望今天下午我们再跟戴先生核实的时候，这个事儿能够有好的进展，至少解释清楚为什么要临时加价。来，再接个热线，有没有？各位可以打进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虽然非常难打，但是我还是要时不时的说一下，因为大家都在问啊，这个0516345-8603我们的直播热线直接拨打进来，咱们就可以沟通了，我们就可以直接受理起来了。来接听一下，来，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我这个长安糯玉米车。
0: 您稍等，长安的糯玉米是吧？
2: 对。
0: 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2: 现在跑了2549公里。
0: 2549公里。
2: 对。
0: 啊，你是什么时候买的？去年买的是不是？
2: 去年7月11号。
0: 7月11号，好。
2: 然后呢？
0: 先生，您稍等，您贵姓？您贵姓？您还没说清楚。
2: 贵姓？我姓王
0: 啊，王先生，去年买的车2000多公里，遇到什么问题啦？
2: 他这个就是小电瓶，赶上12月27号那一天，小电瓶亏电之后呢，我给售后打了电话了，是人球售后北滨店那个售后，他说什么呢？让我拿应急墙体搭一下，不管用之后，他们售后人来了晚上之后呢，搭了2次火。然后呢？
0: 啊，不是，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售后人员来了之后搭了2次火是吧？
2: 对，都是拿的应急墙体，他那个电容开的有点高。
0: 人最后好了吗？
2: 啊？
0: 最后好了吗？
2: 没有，现在还没给我解决呢。
0: 啊？你去年12月份到现在没解决？
2: 对。
0: 你车一直放在4S店呢？
2: 对。
0: 啊，你为什么不解决呀？他修不好吗？还是怎么样？
2: 还是我跟你说呀，去，然后27号拖走的。他说什么呢？是保险没电，他搭了一下火。我媳妇问他，他说有事没事？他说什么呢？他说我那汽车开的电容有开的有点高。我说我汽车有什么电容？你就说你那个墙体电容开的高就得了呗，对吧？
0: 不是，就是你不用，咱不绕啊，不用说这个过程。等于是当时给您搭了两次电，搭完电之后没好，车是不是拖到店里去了？对不对？
2: 对，他说保险没电给我拖走了。
0: 什么什么什么保险公司把你车拖去了？拖到店里了。
2: 对，
0: 好，拖到店里，拖
2: 联系拖车直接拖走了
0: 啊。拖到店里之后检查出来的故障原因是什么？怎么修？
2: 怎么修啊？他说那话太可气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整个线路全坏。
0: 什么线路全坏？全车线路全部损坏啊。
2: 对。
0: 为什么呀？
2: 然后他就跟我这么说，说所有电路全坏，然后呢修理费跟我要40000多。
0: 要40000块钱？你车没有保修了吗？你不是去年刚买的吗？
2: 对，没有，人家说了没有保修。
0: 为什么呀？怎么了？要40000块钱还没保修？为什么？
2: 他说这东西不再保修。
0: 什么东西不再保修？小电瓶？
2: 这所有的？
0: 不可能，怎么会呢？你说的绝对不科学。
2: 还是说呀，我问他，我说你坏了挨不着，咱得说你得拿出来这个名单，哪时候是哪时候坏了。他拿不出来，
0: 就他口头告诉你全车线数坏了，是觉得是你搭电搭坏的吗？
2: 他搭坏的，他不承认了。
0: 你看当时有。

0: 好嘛，没搭好之后他又来搭电两次，不是还没好，叫个保险公司的拖车拖到店里嘛。现在他有、
1: 对，
0: 现在他有没有跟您说是搭电搭坏的，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坏掉的？
1: 他没说。
0: 你从去年到现在都不说啊？不可能吧？哪家店呢？
1: 任丘北滨店。
0: 任丘是哪儿啊？河北。
1: 河北沧州市。
0: 沧州
1: 市长。任丘市。
0: 你
1: 北滨店。
0: 你也不着急，这个都快这8个月的时间了，你也不着急，没追着问问呢，怎么整啊这事儿？
1: 这个事儿啊，我找市场监管局，他也说这个事儿他们也管不了。
0: 他怎么协调的？就是你们肯定双方碰面了，在主管部门的监督作用下，协调完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呀？
1: 然后人家说了，协商不了了。
0: 为什么协商不了？怎么了？就是我。就我到现在都没有听明白啊！首先，这个故障原因是什么？如果是搭电搭坏的，咱们按搭电搭坏的这个情况来处理；如果不是搭电搭坏的，本身已经在全车线路损坏完之后进行的搭电，那就进正常的进行保修。而且，就算是搭电搭坏的，他来搭的，他也应该给你保修。怎么一个报价报完是4万多块钱？你这车才值多少钱呢？你弄玉米，对不对？
1: 对呀、然后他说嘛，那最后头头都说了，说是我搭坏，是人没搭坏的。
0: 不是，
1: 我说了，你们这 APP,
0: 所以你看，王先生，你要把事实说全了。所以他还是告诉你是搭电搭坏的，是你搭电搭坏的，他不是这么说了吗？
1: 对，我想起来了，在那个市场监控局的说了他们一句。
0: 你不能说你说话说着说着想一句说一句，梦到哪句是哪句。你说话之前你就要已经想好再说，你知道吗？你要把事实说清楚，这样我才好帮你去解决问题。你这样啊，他说是你搭电搭坏的，他提供什么依据没有？因为他还参与过两次搭电呢。
1: 没有。
0: 他就是没有依据，只是口头告诉你搭电搭坏了。
1: 对。
0: 好，明白。
1: 然后
0: 你然后什么你。

0: 啊，然后呢？
1: 厂家来了之后说是27号，说是我搭坏的。
0: 不是，我知道。现在结果就是他说是你搭坏的，所以你要自费4万块钱维修全车线数嘛。但您觉得不是您搭坏的，并且不是您搭坏的基础上，他还参与过2次搭电。现在这个东西没有办法佐证嘛，他也提供不出来依据证明是你搭坏的。你让他保修嘛，是不是这个情况？
1: 对，
0: 你现在的诉求就是希望他能够保修，帮您把这个车辆修好，是不是？没有其他诉求了。好，明白。你有没有什么没说的了？
1: 没有。
0: 没有，你对您刚才说的这个话也负责，是您表达出来的事实，是不是？
1: 对。
0: 好嘞，王先生，您稍等啊，您找那么厂家找了多久啊？从去年到现在？
1: 找了有个10回8回的吧。
0: 给您回电话了吧都？
1: 没有，都回过一回，
0: 就
1: 回
0: 回
1: 过
0: 一
1: 一回
0: 次。
1: 啊。然后我跟他们说了这个情况，我说你们这个售后给我打坏的，让我把我那个视频那个资料给他上传了。
0: 然后
1: 上
0: 呢？
1: 传之后，他们再也没给我打过电话。
0: 明白了，您稍等啊。好离奇，大家觉得呢？就听完之后，每个地方都不太符合逻辑。车坏了，把故障原因检查出来，跟车主展示。那我觉得售后他没有任何理由说我不告诉你原因。你如排查出来是他搭坏的，那他们一定很有理由来证明就是你搭坏的。如果排查不出来到底是谁搭坏的，我们两个都搭电了，对不对？那就正常去申请相应的保修，看看怎么去协调。你不能说。从去年的12月27号到现在8月中旬了，你都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中间一定有故事。我们问问长安汽车吧，有没有什么故事？就我也不好说，车主说没说实话，但是目前他就是这么说的。咱们来核实一下，来长安汽车客服中心问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6000052号。
0: 抱歉，您那边回声蛮大的啊，我跟您核对一下，600，然后是多少啊，女士？
2: 52号。
0: 600052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你查询一下啊，这个你们的用户王先生啊，从去年向你们反馈他这个车辆的问题，到现在为止还没处理好，能查询到这个问题吗？
2: 目前通过刚刚导播留的这个电话，我暂时没有查询到。
0: 没有查询到，您稍等啊，来，王先生，你有什么电话打给厂家的？
1: 17。
0: 哎，你不要全报，哎。你这个电话号码和在我们这儿反馈的时候，你跟刚刚跟我们打电话的这个号码不一样是吧？
1: 也打过这个手机号，
0: 两个手机号都打过是吧？来，这样你把另一个手机号报给我们导播，导播把另外一个手机号留给长安汽车，让他两个手机号都去查，看看能不能查到这个投诉记录。抓紧时间，他刚说了一个172开头的。哎，女士，她用2个手机号给你们客服中心反馈过问题，我一会儿再给您报一个手机号，您通过那个手机号再查询一下她之前的来电记录，好不好？客服呢？哦，你抓紧时间留吧，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来，女士，您查到了吗？您查到了吗，女士？
2: 请稍等。
0: 等您啊，您查询一下。刚刚那个尾号993的联系方式，说是也给你们打过电话，我再留一个，您看能不能查询到？
2: 稍等。
0: 有朋友说这车新车也才几万块钱吧？没有吧？现在什么价格了？长安的糯玉米。王先生，你这车现在什么价格啦？
1: 现在也都4万多吧，顶配。
0: 新车是吧？
1: 对。
0: 你如果要自费修4万块钱，你不可能修的吧？
1: 我肯定不认，我从买这个车我才花多少钱，对吧？新车。
0: 你买的时候多少钱？去年买的时候多少钱？也就5万块钱，撑死了，不得了喽，
1: 对，
0: 对
1: 关键
0: 吧？
1: 是对了，我要花这些钱，我还不如我在这个车我卖了废铁，我另买一个呢。
0: 别卖废铁啊！别卖废铁，他怎么给你报出来4万块钱的维修价格？给您这个维修清单了没有啊？
1: 要啥没啥，要证据没证据。
0: 好，别气啊！来，女士，能查到吗？
2: 现在感谢赖系统的这边有查询的。
0: 有查询到还是没查询到？
2: 有查询的。
0: 有查询到，怎么说这个问题？
2: 那这个问题的话，厂家在核实对接处理中，
0: 你
2: 具
0: 看一
2: 体
0: 下
2: 情
0: 你们
2: 况
0: 系
2: 怎
0: 统
2: 么
0: 当
2: 样？
0: 中车主给你们反馈的问题是什么？
2: 他就是。
0: 怎么没声音
2: 抱
0: 了？
2: 歉，
0: 哎，您说。
2: 他这边就是说，哎，就是说那个电瓶亏电了，导致无法启动， 用户自己打电话。

0: 启动车辆屏幕上的数字都变成了横杠。给门店联系，门店拖走后等了一天后，用户联系说处理不了，是人为导致的。
1: 然后呢？
0: 哎，因为这个是，目前就是用户不认可，认为是车有质量问题。好，这边，哎，再进行对接处理。
1: 啊，明白了，这个就是你们在系统当中记下来的内容，是不是啊？
0: 对，这是用户当时来电反映的。
1: 啊，来电反映的。他什么时候来电的呀？
0: 用户是2016年1月5号左右。
1: 现在是几月份呢？
0: 8月份。
1: 啊。对吧？已经有7个多月的时间了，你为什么没处理好啊？你们处理问题要这么久？
0: 来去干嘛？先用用户反映的问题，这边产业非常重视，正在去核实对接处理。
1: 就是你们如果很重视，不至于一个问题处理起来快半年多，快一年，马上就一年了啊！这样啊，我不知道用户描述的是否完全属实。所以我今天带着更多的这个信息的和想法是想要跟你们来核实的。你们这个要换4万块钱这东西啊，我觉得不应该不是全车线束了，你们应该是要让它换电池。对，所以你们到底去了解一下，你们现在为什么让它自费，让它到底怎么修，换什么啊？这是一方面，因为这个车买来也不要5万块钱，你们现在让它花4万块钱自费维修，对吧？你觉得怎么可能呢？所以用户现在就是不理解我到底哪儿坏了，为啥是4万块钱干什么的啊？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刚刚您说的这个信息呢，和用户刚刚跟我描述的有一个出入的点是什么呢？你们的系统当中记录说用户自己搭电搭坏了啊，然后店里说这个需要自费，但用户说当时搭电有3次，1次是他，另外2次是门店，门店发现没搭好之后叫拖车再拖回店里的售后车间。所以到底是谁搭坏的？你们如果觉得要给他拒保的话，你不得拿出依据来证明是他搭坏的吗？你不能用嘴说啊，对不对？但是我一定相信，在这半年多的时间，你们肯定拿出过相应的依据。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车主一口咬定他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你们去把这个问题反馈给你们相关的处理部门和门店，并且也要和车主你们多方一起联系一下，核实一下，还原事实，谁的责任谁抱走，该保修保修，不该保修他自费，我姐建议他车别要了，行不行？
0: 好的，这边去跟进，马上处理。
1: 哎，你这个信息一定要核实清楚之后才能看看到底是谁的责任，这个搭电搭了几次，怎么搭的，谁搭坏的，都要非常的明确。你不然的话，这么多人参与搭电，他也觉得是你们搭坏的呀。所以女士，帮我们加急一下，我接下来我会每天找你们的，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这个问题，可以吗？我的忍耐限度是3天，我忍不了7个月，就我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把网向这个事处理好，因为确实等太久了，您觉得呢？
0: 是的，
1: 哎，辛苦您，哎，辛苦您，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感谢您，稍等啊。他都能查到第一次来电是1月份，今夕是何年？但是王先生这个事确实透露着匪夷所思，怎么会呢？我不能相信他说的是事实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一个 4S 店也不希望一台车在他们店里停8个月的时间啊，从12月27号。到现在快8个月的时间，他们也想处理的呀，你占着一个工位啊，而且你放在我那里，对吧？车最后怎么样还不知道，我还要帮你保管，有蹊跷，不知道啊，大家也想吃这瓜是不是？来来来，下一位。喂，你好。喂
2: 喂，你好。
1: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哦，姓赵。
1: 赵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2: 别克昂科威。
1: 别克昂科威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
2: 2023年1月19号提的车。
1: 1月19号。
2: 对。
1: 车辆现在我看一下，3年有过保吗？
2: 没有。
1: 啊，没过保是吧？你这车保修多久的？
2: 哦，你说那个保养是吧？
1: 对啊，你23年的车吗？没事没事，不重要，你说吧，你什么事？
2: 就是他那个当时买的是人试驾车，然后，他。我买完之后，他说厂家规定一年以后才能过户，但是他在此期间他把车抵押给别人了。
1: 啊，你在店里买他们的试驾车，然后车被抵押给别人了。
2: 对。
1: 抵押给谁了？
2: 第三方金融公司吗？
1: 抵押给金融公司。
2: 对。
1: 你车当时全款还是按揭买的？
2: 全款。
1: 你全款买的，他怎么会拿去做抵押呢？你又不按揭。
2: 我全款交给 4S 店的。
1: 我知道呀，你全款买的，他怎么拿去做抵押呢？你问他没有啊？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2: 我是25年8月份才发现，我因为我一直逼着他过户，然后他最后才说他还有贷款没有付清。
1: 哎呀，就等于24年1月19号买到23年1月19号买到24年1月19号才可以开始办理过户，结果到25年都没有完成过户，他才告诉你这个车有抵押的情况。
2: 对对对。
1: 那现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为什么要拿去抵押？有跟你解释吗？
2: 没有。
1: 没有啊？你没问他吗？
2: 我问他，他没有跟我说原因吗？
1: 不是，就他没说原因，他就直接说我拿去抵押了。
2: 对。
1: 啊，那现在怎么帮你解决呢？
2: 你看你这边有什么方法吗？
1: 不是，我这边有什么办法？我得问问他们有什么办法呀！你别回头四 S 店跑了，你知道吗？你现在过户没有？现在过户没有？
2: 没有没有。
1: 因为你有抵押状态，怎么过户呢？你得解押呀。
2: 解押他贷款没有还完啊。
1: 你这家店什么时候去还贷款啊？
2: 他已经逾期了，他不还。
1: 啊，他给你抵押出去多少钱啊？
2: 他现在还差贷款3万多块钱。
1: 还有3万多块钱的贷款。然后你不是，我想知道这家店的态度。
2: 这家店经营异常，已经关门了。
1: 你看，我不就讲了吗？你问我有什么办法？重点就是这家店跑了，你知道吗？没人管了。哎呦，你怎么有拿不到合格证的，有拿不到车的？你这个好倒好，弯弯绕绕，最后买了个抵押车。你当时买这个试乘试驾车有特别便宜吗？
2: 没有，
1: 也没有，就正常的一个市场价，比普通新车要优惠一些。
2: 对对对对对。
1: 你找了别克厂家了没有啊？现在
2: 我找了，他们没有，他们还没有回复吗？
1: 什么时候找的？
2: 昨天。
1: 你25年不就发现了吗？25年不找。
2: 当时找了，他们已经退权限了吗？
1: 你25年找的时候，厂家告诉你已经退网了。
2: 对
1: 啊，
2: 然后他们没有回复，然后昨天又打电话，他们说今天就2个工作日回复嘛。
1: 你25年到昨天这一年都没找，再找就是昨天。
2: 对对对。
1: 你心怎么这么大呢？
2: 当时因为这边他们找了律师给他们谈，也是没结果，找不到人。
1: 你这车现在是哪个户头啊？是他们店是吧？
2: 对。
1: 啊，明白了。那店名告诉我吧。
2: 实验春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 湖北实验春锦汽车是吧？已经退网了。你25年找的时候他就说退网了，那就退网一年多了。
2: 嗯。
1: 你要做好和这家店去走法律途径的准备，明白吗？因为
2: 关键是找不到人，他们已经不履行合同了。找了已经起诉了，起诉了之后，法院那边就是我看啊，是8月10号开的庭，然后还没有出结果吗？
1: 就你现在已经走起诉流程了，10号已经开庭了是吧？
2: 对，但是法官说这个贷款他们有可能不会还。
1: 对，你要做好他不会执行的准备。就是怎么样呢？你就是一般来说退网跑路的，像你这种性质比较恶劣，就是单纯的压根都不想管你的这种啊，你走法律途径去起诉，他们一定会找到主体的。找到主体之后，法院有相应的判决，判决完之后他们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赔偿。但是很有一种可能，就是刚刚您说到的，他不去执行。我跟你讲，你这个3万多块钱损失算少的。
2: 啊，
1: 我们见过太多几十万全款交进去，最后是你这个结果的，起诉都没用。那你现在你别克说2个工作日给您回电，那之前去年你问他的时候，他有跟你说过他们能帮你还是不能帮你啊？
2: 他们没有做回复嘛？
1: 就也没说，只是告诉你这家店退网了。
2: 对，他们说他们2个工作日回复，他们一直没有回复嘛。
1: 明白了明白了。哎呀，你这个事儿难办了啊，因为这个跟厂家的关系不是特别的大，它不是合格证的抵押，也不是说一些其他的有扯皮的空间，这个就是一家 4S 店单纯的卖了一辆抵押状态的车，就故意想要骗你啊，就是这样的。来吧，我们问一下吧，2个工作日回复，能不能快点给我们照样回复一下。上汽通用别克客服中心，喂，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
1: 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3: 哦，这边工号是176715。
1: 176715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啊。来，这个用户之前向你们反馈过这个问题，最近一次就是在昨天，您看看能不能查询到他反馈的这个情况。
3: 客户反馈的问题的话，我们是有看到的。
1: 有看到啊。那我跟你们核实一下，就是在湖北十堰啊，有一个叫做春锦别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是不是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退网了？你们系统当中还能查到这家店吗？
3: 这家门店的话确实是已经退网了，
1: 已经退网了。

0: 那么你们也能看到赵先生给你们反馈的问题。那现在这个事儿怎么办呀？你们准备怎么协助他呀？他也在等你们消息。当然了，我更多的建议是觉得他走法律途径是对的。啊，因为这家店的行为呢，就是有一个故意欺骗的行为，故意卖了一辆有抵押状态的试乘试驾车，也有可能当时卖的时候没有抵押状态，卖完之后他们去抵押的，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手续没有立刻给，就有了这样的操作，但是也确确实实是你们当时授权的经销商，啊，就可能做了这样的行为之后，最后跑路了。那这个事儿你们能怎么去协调？你们能不能找得到？啊，你们能给过他提供什么样的相应的信息？我觉得你们得帮一帮车主，大家一起的。你不能说这个法律途径让他自己去走，他也挺势单力薄的。所以这事儿您抓紧时间帮我们去反馈一下。然后你们说2个工作日回电话，那我的希望是今天你们给赵先生去个电话，把你们了解到的情况和你们能够提供到的帮助，把你们知道的信息都同步给他，然后看看赵先生这个官司最后能不能有一个相对来说让他损失减少到最小的一个结果。
1: 理解您的意思，主持人，这边我们会如实反馈给到证人这边的。
0: 哎，感谢您啊，女士，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您稍等，来，赵先生给我接回来，赵先生啊，赵先生，
2: 啊，你好。
0: 让厂家提供他们能提供的信息和帮助，但是你一定要去按照法律途径的流程去进行这个起诉，因为这个跟厂家的关系没有那么大，您明白吗？
2: 哦，
0: 嗯，对，您明白吗？就是因为
2: 来到了。
0: 但凡跟厂家关系很大的。我一定会帮你去沟通，但是像这种事情确实关系很小，他就是一个经销商，他就是故意为了骗你而骗你，什么都给了，车也给了，钱也给了啊，什么手续没给？登记证书啊？对，抵押状态肯定没有给啊，你抵押，因为你抵押状态肯定有东西没给啊，登记
2: 对
0: 证书
2: 啊，
0: 没给吧？
2: 没有。
0: 啊，所以我刚才就讲了嘛，你也是心大，就很多东西你不知道。你不能在你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情况下，很多东西不确定的情况下，你全款去买了一辆试乘试驾车，该是你的东西你都是你的。你想想看，没有抵押，是不是什么东西都应该随车交付给您啊？
2: 是的
0: 对
2: 啊，
0: 不对？你当时没想着要，后来回过头再找，发现是这么个故事，就晚了。所以这个事情也是给大家做出了一个消费提示，不管是什么样优惠政策的车型，试驾的也好，官方二手车也好，等等的，你一定要。知道你要的东西有哪些，手续有哪些，尤其是全款的，这个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在 4S 店全款买新车，车提走了，打了临牌，暂时没拿到合格证，回过头来发现 4S 店跑路了，合格证没给。但它唯一有的区别是，合格证不是在厂家，也不是在银行，它这个车辆的登记证书啊，是给抵押公司了，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抵押状态的纠纷。来吧，来吧，没想到是这么个事儿。来，下一位，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哎，我姓赵。
0: 也姓赵啊？
3: 对对对。
0: 哎，赵，刚刚那位是赵先生，您也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什么车呀？
3: 哦，那个智己 LS9。
0: 智己 LS 几？S9。
3: 九。
0: 哎，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3: 去年12月份，12月月底吧。
0: 嗯，
3: 跑了16000公里，
0: 1万多公里。去年12月底，遇到什么问题啦？
3: 我从买车到现在7个月的时间，我那个车一直那个有异响，就是行驶中有那个咕噜咕噜的异响，
0: 你行驶过程当中，哪个位置传来的？
3: 全车都有。
0: 全车有咕噜咕噜咕噜的这种异响啊？
3: 对，他第一次进那个
0: 您稍
3: 售
0: 等，您
3: 后，
0: 稍
3: 他
0: 等，
3: 说
0: 哎，
3: 是。
0: 我问你一下，您是在行驶过程当中吗？是高速行驶还是低速行驶，还是任何状态下都有？
3: 任何状态下都有。
0: 啊，任何状态下都有，坐在车里就能听着响，是不是啊？这车不能开，一开就响。
3: 对，
0: 好，
3: 坐那个前排、后排都有。
0: 都有，都能听着。那你这个响声在行驶到第7个月的时候开始出现，前7个月都没有。
3: 我一直都有，就是从提车1个月一开始都有。
0: 就你提车第一天就有吗？
3: 对，有。
0: 提车就有，你当时没问他吗？这什么声音啊？
3: 当时就是第一次有这种声音的时候，那个售后让我进店检查，他说是那个空气悬挂有异
0: 啊，
3: 常，
0: 空
3: 然后
0: 悬
3: 给
0: 有
3: 我
0: 异
3: 换，
0: 常。
3: 对，他给我换了2根空悬，
0: 然后呢？
3: 然后又开了大概1个多月，还是有异响，他让我还是进店，又给我换了2根空悬。
0: 第一次换2根空悬之后，这1个月有。

0: 有没有好转，或者声音没有了，消失，有吗？
1: 没有完全消失，只是声音没有原来说的那个
0: 就是
1: 那么强烈。
0: 有好转，但没有彻底解决。之后再找他，又换了什么？
1: 又换了两根空悬。
0: 再换两根空悬，然后呢？有好转吗？
1: 然后跟第一次一样，就是
0: 有好转，但是没彻底解
1: 有一点好转，
0: 决。
1: 但是这个异响还是没有解决。
0: 好，接下来怎么操作的？
1: 中间从提车到现在，一共进了售后进了8次。一共换了6根空悬，到现在还是没有解决。
0: 你都换6根空悬了，要不你退换车吧？
1: 对，我现在意思，他们现在那个厂家也跟我联系了，然后售后也跟我联系了，给我的解决方案是还是让我进店换空悬。
0: 不是，你都换6根了，换不好吗？那问题一定不在空悬上，或者是说，哦，不是说问题一定不在空悬上，就是一方面不在空悬上，另一方面可能就是这个空悬的问题，这空悬有问题，所以它换到你车上之后还是有问题。
1: 他们现在给我最后一次换空悬的时候，我还问他，我说这次换了之后能不能好？如果还是这个样子情况下，我就不换了。他说这次换了肯定能好。
0: 没好吗？
1: 换过之后，2天之内又开始响了，比
0: 哎
1: 原来
0: 呀，
1: 响的还狠。
0: 你这到底是个什
1: 他
0: 么
1: 们
0: 样的
1: 现
0: 声音呢？你这视频。

0: 再换这7个空调了，为什么一直没好？他们说是什么原因？是中间换的空调有问题。他说厂家生产的空调就有问题。
1: 那就是我猜的那种吗？是空悬的问题。它空悬质量的问题，换到你车上，换到谁车上，它都还是会响。那但是我现在好奇的就
0: 是
1: 啊，你说，
0: 但是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吧？
1: 你说，
0: 就是我一个朋友，跟我就是一起买的车，在同一个4S店买的。
1: 那你朋友怎么了？快说。
0: 他刚开始也有异响，但是我俩然后换空悬，第一次我换了两根，他换了一根，他这换了一根就解决了问题，我换两根都没解决问题。
1: 啊，你空悬是不是批次不同啊？是一模一样同一批次的空悬吗？
0: 同一批次
1: 一模一样，但是你就是很倒霉，换了6根都有瑕疵，所以想现在第7根一定是更好的批次，质量没有问题，所以就不会想了，让你换第7根是不是？
0: 对，他们现在是给我这样说的。
1: 我问你一下，赵先生，
0: 现在我什么？
1: 您稍等，我想问您一个小问题，就是你买智捷 LS9 的时候，之前你试驾过吗？
0: 试驾过。
1: 你试驾的时候没觉得响吗？
0: 没有，但是我朋友的车也不响，只有我的车响。
1: 啊，就是你在他们店里去一开始去试乘试驾的时候没觉得响，然后你自己停完车之后第一天就开始响，然后你朋友之间包括你们车友群里你都问问是不是都响，还是没有什么人有响的，或者是响也换一根就好了，只有你换这么多根。
0: 我群里边还有那个在抖音上搜索的有这个异响的车，大部分都有，但是他们就是换了一根就好了。
1: 啊，明白了。因为我想了解它是一，因为如果是空悬批次的问题，那一定不是您一台车，但是您这么描述下来我觉得概率不大，没有那么多，而且换了之后能好，能到底什么原因呢？你现在诉求是什么呀？你第7根你换不换？
0: 我现在我意思就是跟他们厂家聊，我说这个根据那个三包法吗？不是，
1: 我知道三包，你告诉我你的诉求，就是你现在愿意相信他们一次，换不同批次质量更好的第7根，还是说你第7根你不要换了？你想干什么？你直说。
0: 我现在一直没有换，他们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换，我一直没有。
1: 你说你的诉求，你想干嘛？你说你的诉求。
0: 我诉求就是想让他们给我那个换车
1: 啊，退换车，了解。然后他们怎么说呀？你提出来之后他们怎么说呀？
0: 他们说我这台车达不到那个三包法。
1: 那为什么达
0: 不
1: 到？你同一质量已经引发4次故障，进行了4次维修，依然不能解决啊。
0: 他们说这个异响不属于质量问题。
1: 异响不属于质量问题，属于什么？属于个人感受，属于驾驶不当，属于天气不好。
0: 他给我讲的那个三包法是在那个同一质量问题维修3次、4次以上可以达到三包法，可以退车换车嘛？他说的是这个空气悬挂能正常升降，异响不属于质量有问题。
1: 那你问他嘛？那异响属于什么嘛？属于我耳朵不好，还是属于天气不好嘛？对吧？是人有问题还是车有问题吗？那总要有一个人有问题了，不然怎么会响呢？如果异响不属于问题的话，那不响的才有问题呢。而且什么？你快说。
0: 而且他们给我讲的是，他说根据三包法是同一质量问题。
1: 不是你这就不需要纠结，你这就是同一质量问题，因为你的质量的表现它就是异响，然后你每一次换的是不是这个空悬，又不是说我一个车换了6个不同的地方，每一次修的都不一样，你这6个是不是空悬呢？
0: 对，6个全是空悬
1: 啊。对呀、啊。所以我现在跟您说，想跟您确认的就是你你有没有换第7根的意愿，如果没有的话，那咱们就按照退换车的流程去推进。你按照你说的目前的这个情况，如果没有说不符合事实的话，那这个情况是达到退换车的条件了。但是有一点啊，你要做好心理准备，退换车的话你要承担折旧的，你知道的吧？
0: 对，我知道。就是他们现在给我说的是什么吗？
1: 说什么？
0: 他说的是必须要同一个位置。
1: 什么同一个位置啊？
0: 维修3次以上才可以打，
1: 那不就空悬吗？
0: 打个比方，就是
1: 每一根的这个位置响的地方还要一模一样。
0: 对，他说你那个达到3次维修3次以上必须是同一个位置，他说要么是左前，要么是右前，必须要达到更换3次以上才可以。
1: 那不都是
0: 全车的不算？
1: 不是，那不都是空悬吗？我不是换6次了吗？
0: 他说要必须指定同一个位置。
1: 哦，就是他们是这么解读三包法的。
0: 对
1: 啊，那行啊，我不退换车，你给我带来的损失谁来承担呢？他愿意给你承担你这个换6次的损失吗？老这么换，
0: 他现在给我的
1: 你什么信号？我没时间了。他现在给您什么方案？您快说。

0: 给我的方案是给我500度电卡，给我整车一年延保。
1: 500块钱加一年延保，知道了，您稍等啊，来，上汽智己为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2: 我的工是68474。
1: 68474号工卷，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我时间关系不跟您多聊了，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赵先生反馈的车辆异响的问题。你们现在就跟这个空悬杠上了，现在要给他换第七根，按照之前六根换完还响的原因，所以他不想换第七根，要求退换车。你们不想退换车，然后你们把这个三包法的政策的解读完之后的这个规则，我觉得很奇怪，我觉得不符合逻辑。啊，你同一个原因导致的故障，你为什么要纠结维修的位置呢？它是不是都是空悬？更重要的是，你们第七根换完之后能不能好？不好怎么办？能不能退换车？您记录一下，您稍等啊。
3: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4: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5: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一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6: 走啊，
7: 走了，
6: 走
7: 了，
6: 走
7: 走。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4: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9: 哎，我亲爱的生活。
4: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0: 我都想你们了吗？
4: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记录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是2026年的第一期人物故事。在新一年的开始，我们总是有很多的憧憬和期待，但生活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它总是交织着高峰和低谷，笃定和迷茫。真正的成长往往不是发生在一帆风顺的时候，而是在我们和困境短兵相接，甚至跌落到人生的谷底之后，怎样一点一点重新找回自己的节奏和力量。在这样一个全新的2026，无论你此刻正处在顺境或者是逆境，是在冲刺还是在修整，我希望用今晚的这个故事，主人公跌宕又踏实的人生旅程，给你带来一份平静且坚韧的力量。他叫张立新，曾经是合肥家喻户晓的鞋王。他创立的大头鞋业在生意顶峰的时候，在合肥拥有40家门店，可谓日进斗金。但好运气并没有一直伴随他，他在后来的农业创业当中赔了1亿多，把卖鞋挣的钱全部赔光，还负债3000万，一度因为压力过大而身体崩溃。但是他没有停留在谷底，2020年，他带着不卖隔夜菜的承诺，从一家小小的社区卤菜店大头卤菜重新出发，如今已经走到了近500家店的规模。他立志要把大头卤菜做成合肥的另外一张名片。我希望从他的故事里找到一个答案，当一个人从巅峰跌落，几乎失去了一切，他可以依靠什么让自己重新站起来。这场对话将分为上下两集，昨天已经播出了节目的上集，接下来我们进入这场对话的下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张总您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
2: 徐徐老师好，我也非常开心。
0: 我听您的助理说，您现在每天早上都要运动是吗？
2: 也不是每天早上运动，我是每天要进。

0: 就是有阳光、有微风，对身体有好处。
1: 2008年是不是说到了大头鞋业的峰值了？
0: 对呀。
1: 然后到什么时候？
0: 到
1: 急转直下。
0: 到2018年吧，就关门了吧，全部关门。
1: 全部关门了。
0: 嗯。
1: 关最后一家店的时候，您当时什么心情啊？
0: 当时关最后一家店是疫情就是要关门的，也想关了，今天好像疫情不给开门了，就彻底关门了。
1: 那晚失落吗？
0: 不失落，
1: 因为那时候又在干另外一件事儿了。
0: 没干另外一件事，
1: 那不是农场不是已经开始在做了吗？
0: 农场也关着了，那也就能农场也关着了。
1: 所以您是在大头是处在巅峰的时候又去做了农场？
0: 对。
1: 那个时候是不是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很飘？
0: 就是这样的，我觉得我能做不过农民吗？
1: 对，您有钱，又有认知。会卖东西，
0: 比农民认知强，只能讲比农民认知强，但是实际上还不一定有农民认知强。
1: 当时您一下子拿了10000亩地，
0: 对，
1: 身边有没有人劝你？
0: 有啊，
1: 咱们收着点儿，咱们从小干起。
0: 对啊。
1: 但那时候是不是太膨胀了？
0: 当时怎算也不会亏2个多亿，本来不想亏那么多钱，但是后来实际情况就是亏这么多。
1: 2个多亿怎么亏的？
0: 连本带利嘛。
1: 但我听说那段时间您特别投入，携家带口的就住在农场了。
0: 对啊，我们一家老小就住在农场，住了5年。
1: 当时是鞋子那边的钱还在挣着。
0: 对啊。
1: 但是农场那边在亏着。
0: 后来鞋子也不挣钱了。
1: 什么时候感觉到农场这个事儿走不下去了？

0: 较简单吗？
1: 现在看来不就无知吧。嗯，
0: 就还是在吃认知的亏。
1: 对，
0: 就没有挣过钱吗？农场
1: 没挣过钱，是吧？
0: 天天亏，天天亏，
1: 天天亏。他们当时讲种出来桃子，我们种的桃子，他们讲全中国最好吃的，就是卖3毛钱的。
0: 为什么呢？
1: 卖不掉。
0: 为什么卖不掉？
1: 就是卖不掉，又跑到中国的市场，就是卖不掉。我们就是自然成熟的桃子。哦，
0: 太过理想化了。嗯。那时候40多岁。
1: 对。
0: 就正是一身干劲的时候。
1: 对。
0: 那当时有很多企业家也在搞农业。
1: 怎么了？对吧？怎么了？就
0: 褚时健、柳传志。
1: 褚时健成功，褚时健厉害，
0: 对吧？
1: 柳传志也亏。
0: 也亏。
1: 就褚时健成功。嗯。不承认不着，孙江还是老的了。嗯。
0: 亏了2亿。我想象不到2亿是什么概念。
1: 所有资产卖的了还差3000万吗？
0: 所有资产包括什么？房子、车子，
1: 包括商铺都卖的了，包括大头些的十年挣的钱都贴进去了。
0: 现在回想那段日子，每天睡得了觉吗？
1: 睡得了觉，睡得了觉，不睡觉怎么？
0: 这样还能睡觉？
1: 必须睡觉。我的人生最有名就是吃饭睡觉嘛。我在20岁，我的人生最有名就6个字：方向、吃饭、睡觉。
0: 那时候压力大吗？
1: 压力
0: 很大吧？
1: 压力肯定大。嗯。
0: 嗯。你卖别墅的时候，老婆孩子咋说？
1: 我孩子说：“只要我们住习惯了，叫你什么都能卖的，别墅不要卖了吧。”嗯。我那不卖怎么嘞？往里边能掺一点钱住别墅，还钱的态度还是可以的。嗯。不会自己住别墅去掺一点钱，我现在还在租房呢。这买了个小套给孩子上学，学房买了一个20万，买了花20万买了个小套。
0: 什么时候彻底承认干农业这行失败了？
1: 好像是2019年。嗯，
0: 你怎么过来的？
1: 没怎么过来，彻底失败不就是因为你不能再干下去了。一开始的目标是认为套娃就能赚到钱。嗯。就搞乡村旅游。嗯。后来乡村旅游也不行。嗯。后来我们又搞这个绿色食品。嗯。我们种了很多桃子葡萄，做这个绿色食品能赚到钱，可是桃子葡萄也赚不到钱，也亏。然后又做这个蔬菜，蔬菜也亏。就是所有的路径我们都走完了以后，然后想想好，兜里又没钱了。
0: 当时也借不到钱了，是吗？
1: 借不到钱了，众叛亲离。
0: 嗯。众叛亲离是什么感受？
1: 你做错的了，你不就众叛亲离吗？嗯。
0: 你也很坦然地接受是吧？
1: 那不接受吧。
0: 这一切所有的决策都是您自己做的吗？
1: 啊，对，都是我自己做的。
0: 所以现在您的商业理念是循理至上，是不是也是那个时候的教训？那个时候是不是一人说了算？现在要循理至上。
1: 嗯，也不能完全这样讲。嗯。实际上我们一直在追求循理至上。嗯。比如讲，我做商业。为什么不去当公务员做商业？这也是循理至上。嗯，我做农业，我也是循理至上，因为我们下棋的人都是讲，可以数棋，但不能数理。你不能讲你明明知道错的，你还非要走。嗯。
0: 那现在您回头想，做农场最大的失败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管理方向，还是当时的市场环境？
1: 认知。
0: 还是认知。嗯。
1: 实际上做农场，现在我回想，当时也能赚很多钱。嗯，就是自己的认知不清楚，对生意的规模，嗯，对整个系统的控制，项目的选择是有问题的。找了专家，花了上100万找专家，关键一个他们也不是真正的专家。这个农业中国都是探索性的。
0: 鞋店关了，农场关了，嗯，后来您又做了一些其他的探索。三和房产也是在关了之后开的吗？还是在那个中间开的？
1: 那早就是了，三和房产早就关了，2015年就关了。
0: 2015年就关了。嗯。然后您是不是还开了一个祈愿？
1: 奇效的，奇效的。
0: 奇效。
1: 2015年开的。
0: 我发现，您做的尝试好像跨界的非常多。
1: 做奇效当时我资金已经不太好了，那时候钱已经不多了，但是当时为什么做奇效呢？嗯。因为我自己。一辈子这个
0: 爱下围棋，
1: 对，爱下围棋、嗯、我觉得下围棋对我帮助很大，对我一生帮助很大。嗯，就做了个奇效。嗯，
0: 奇效现在还在吗？
1: 还在。
0: 还在。
1: 当时认为
0: 有盈利吗？

0: 接下来故事就多了，也不亏，
1: 也不亏。
0: 嗯，但是接下来故事就多了。
1: 您看您卖鞋、搞农业、做房产，是反复在挑战陌生的行业。
0: 中国学的鞋不都这样吗？都在反复挑战吗？嗯。
1: 但是，大家不都是应该在熟悉的领域来降低风险吗？
0: 这讲这个话题要讲好长时间。
1: 那您简单一点说。
0: 简单一点就是，任何企业，我觉得哈，就是第一个肯定要抓住主行业。就现在我的理解哈，就过去没那么深刻理解哈。任何时候你要抓住主行业。比方我们现在大头裸菜，裸菜是我们的主行业。但是你同时你也要去，比方我们搞火锅。搞火锅它是要去发展新的产业。火锅实际上跟我们裸菜是有一定关联的。
1: 对。
0: 但我们现在搞的就跟过去搞法不一样了。搞火锅一开始投入很少。
1: 更审慎了。
0: 更审慎了，就是我打个比方，就是搞新行业就等于是，就是如果有条件的都应该去做一些新的尝试。实际上对这个原有的组织是个激活。就我讲就好比可盈，就是你做个公司你肯定要对可盈要投入。可盈投入实际上很多是研发投入，对不对？在北京立刻产生。

0: 这么多钱？
1: 没有，我家儿子上初一，前两天在家，他问我们一个问题：人生遇到重大困难的时候，除了需要智慧和力量以外，还需要什么？
0: 您是什么答案？
1: 他有答案。我讲你是什么答案？他说希望。要看到未来，我们当时很崇拜他。一个初一的学生，他也在思考，原来邓广没讲过的一句话吧，过去的事情就是那过去了，我们一定要注意未来。就过去的事情，你老去后悔一点点意思都没，老去想一点点意思都没，一定要想未来我们该怎么做，这才是真正的出路。
0: 所以你也不内耗于过去的那些挫折，
1: 你只能把过去的精华提炼出来，变成自己的财富，然后对自己没用的东西肯定要扔掉。
0: 其实有一句话说，人生的每一步都算数，如果没有农业，可能您今天也没有大头卤菜，它中间也是有密切的关联的，对吗？
1: 农业让我对食物更理解了，我知道什么叫刑讯的概念，知道什么叫好吃。
0: 您从小到大都对挣钱这个事儿没有什么上限吗？没有说我这辈子，我张立新这辈子我的目标是10亿、100亿，有上限吗？
1: 我没有上限，我认为人都有无限的可能，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你看全世界有些的企业家不都有这样的吗？你看马斯克，你看华人基金，他们不都在屁股？
0: 他们想的可能不是说我个人要积累多少财富，而是我成就一番怎样的事业。
1: 对，人财富到一定程度，
0: 怎么来成为推动这个社会进步的一份子？
1: 对，你自己花费毕竟是少做。
0: 大头卤菜的第一个社区店也只有几十个平方。当时您开第一家这个店的时候，有没有人说张总落魄，开始卖卤菜了？
1: 有啊，网上都有说的，
0: 是吧？您听到了这样的说法是什么感受？
1: 看法不一样，角度不一样。他只看到我卖卤菜，他没看到我卖卤菜能做10000家。
0: 第一家店就打出了不卖隔夜菜的这个。
1: 没有，过了一两个月吧，我都知不到了。就是我们这个卤菜不好处理嘛。
0: 很多卤菜店它不都是第二天再回锅？
1: 那不就不好吃吧？影响品牌
0: 就是不好吃。你是看到了这个品类当时市场的一个缺口？
1: 对。
0: 没有一个巨头的企业在垄断。这个链条
1: 有紫燕啊，
0: 有紫燕，有绝味，
1: 对，
0: 周黑鸭，
1: 对，
0: 但那都是外地的。
1: 紫燕在河北很厉害，
0: 我知道。但它也是川系的，
1: 对，
0: 对吧？合肥本土的或者是安徽本土没有一个，
1: 对，安徽
0: 有影响力的卤味的牌子，
1: 也有很多卤味的影响。
0: 有小店，
1: 但是他们没发展，
0: 但不做规模。
1: 他们没怎么发展。
0: 对。您从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就有雄心壮志要做大品牌吗？
1: 我差这么多钱，我把这开一家卤菜店怎么还？
0: 我知道，第一家店就很挣钱吗？
1: 肯定不挣钱，我们一直到2014年都不挣钱。
0: 2个月之后就提出了不卖隔夜菜了。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有没有遭到阻拦？
1: 也有，内部也有不同意见。
0: 那您怎么坚持的呢？
1: 你把事情想清楚。我们如果想做大的话，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是第一位。第二个就是食品安全还不算第一位，第一位应该是顾客的利益是第一位。如果你把卤菜回炉了以后，你是卖给顾客了，顾客是不来找你了，但顾客下次不会来了。可是你能卖掉，他卖掉以后顾客下次不会来，他回家吃的不舒服，他下次不来了。尽量到你不能欺骗顾客。开卤菜店，我当时就跑到好多地方去买卤菜吃。我一去人家看我是省人，人家就把那个过夜的就卖给我了。回家也吃，跟这个过夜的跟不过夜的是完全不一样味道。
0: 大部分的消费者嘴都这么刁吗？我好像没有太大的感受啊，因为大多数你像买了卤菜这个东西，你也要隔夜的吧？
1: 人家的好饭店跟茶饭店，好吃不好吃能吃出来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第二次再卤跟第一次再卤，你呈现出来的形象也不好看了。
0: 黑。
1: 对。
0: 不清爽。
1: 对。
0: 对吧？
1: 对，能看出来。
0: 但很多人不相信。
1: 我们也调研了，确实还有一部分人不相信，但大多数还是相信的。对，你看我们家有1500名员工在看， 我讲不给他的讲的

0: 早就给暴露出来了。
1: 嗯，
0: 对的，
1: 你还悬赏10000块？
0: 啊，对，不是，
1: 是吗？
0: 也不是悬赏，对。
1: 嗯，是这么个事儿。如果你发现了，
0: 对，那我们不会的，我们也没必要。
1: 嗯，
0: 我们家员工有的时候舍不得扔，过去其中也发生过的。
1: 嗯，
0: 太爱惜了，觉得卖不掉太浪费了。他把他偷偷摸摸的家庭给我们带他发2000块钱。
1: 嗯，
0: 我们也警控。谈我不是老板，我不是为了你好吧？我想为了你好，你害我。
1: 对于一个以不卖隔夜菜当做自己企业的这个执行标准的，如果我违反了这个决定，我的代价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做错事的成本太高了。
0: 对，所以就不能干这事。
1: 嗯，外地的商业博主到合肥来。
0: 嗯，
1: 特地去了解这个事情，然后他发现到了晚上7点钟、8点钟6折卖，
0: 嗯，
1: 8折卖，
0: 嗯，
1: 他说实际上是裹不住你的成本的。
0: 对，肯定的。
1: 我们就拿牛腱子作为例子吧。
0: 肯定亏吧。
1: 6折卖
0: 肯定
1: 大概要亏多少钱？

0: 卖完了。
1: 对呀、
0: 啊，你没有想过限购啊？
1: 对，这个
0: 排队了，
1: 这个是好主意，我们可以是可以考虑限购。
0: 对啊，哼哧哼哧，尤其这么冷的天儿，我在那哼哧哼哧排半个小时，一去看，哎，没买到。给前面人全买光了，
1: 新购也有麻烦，那喝的万一不买，我怎么？
0: 对吧？店长还是希望早日清空，我早点下班回家。
1: 一个店就一个人，
0: 一个店就一个人，
1: 一个店不就一个员工吗？
0: 就一个员工，
1: 嗯，
0: 到现在都是直营吗？
1: 我们是属于靠户制，
0: 嗯，
1: 靠户人零奉行。
0: 我听说了，房租、水电都是总部出，然后他是拿利润的10%，对吗？
1: 销售的10%，
0: 销售的额的10%，
1: 嗯，
0: 然后如果要是有没有卖掉的，总部来承担，
1: 谁、嗯、卖掉鱼他不管。
0: 怎么样才能够成为这个合伙人啊？
1: 不是，很简单，就40岁以下嘛。
0: 40岁以下？
1: 嗯。
0: 为什么我40岁我就不能干合伙人啊？
1: 累啊，还是比较累的。
0: 很累。
1: 嗯，攒钱的方面很累。
0: 嗯。
1: 也有40岁以上、干的，但我们一般薪资40岁以下，抖音。小红书他们都要懂、
0: 这么短的时间内从一家店开到了，我那天问严总已经近500家店了
1: 啊，
0: 现在开到了南京，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一次大头卤菜的成功和当年鞋业的成功您觉得有什么不同吗？您是觉得更踏实了还是更如履薄冰了？
1: 这次、这次反正我这次觉得这个更踏实了，
0: 更踏实了。
1: 我现在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转变就是，
0: 嗯，
1: 我知道认知的重要性了。我们单位的墙上就写着认知改变命运，人要想改变命运一定要改变自己的认知。
0: 嗯，那您现在对于这个商业的认知是什么？
1: 商业认知我觉得很简单，
0: 嗯，
1: 我个人认为如果叫我讲的话就7个字，一个是做任何事情你都要有底线，都要相信文明和科学。
0: 嗯，
1: 一个人的成长，一个企业的成长，一个国家的成长，
0: 嗯，
1: 都要用文明和科学。你做的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文明的，是不是讲科学的，不讲文明不讲科学都不会有好下场。
0: 你说的有点务虚，有没有一点方法论之类的？
1: 一点点不虚。文明现在这个词很简单，
0: 嗯，
1: 要做人要讲文明，你不能去欺负别人，
0: 嗯，
1: 做事要讲科学，做人做事都要讲文明讲科学，一点点不学。
0: 嗯，
1: 科学就是不断的去追求道理。
0: 嗯，
1: 商业来讲呢就是人护场，人分为三种人，一个是自己，一个是顾客，
0: 嗯，
1: 一个是竞争对手。
0: 嗯，
1: 所以我们当时不做超市去，因为竞争对手比我强大。我们所做的任何工作都是为顾客去服务，
0: 嗯，
1: 找到顾客的真需求，嗯，啊，然后我们讲的这个思考方法，就按照我围棋的逻辑来思考，分清大小次序，你把大小和次序想清楚了，你做一切事情都顺利。
0: 那您之前是因为没有想清楚？
1: 对呀、没想清楚，
0: 嗯，
1: 稀里糊涂的，
0: 嗯。大头卤菜是全省第一个在地铁上做广告的餐饮品牌，对吗？
1: 对呀、
0: 有人说你是希望用这个行为来占领合肥市人的卤菜的消费的心智，是这样吗？
1: 是的，是讲的对啊。但是这不是认知吧？给划了吧，算账给划了吧。实际上我们在做地铁广告的时候还没赚钱，做了地铁广告就赚一点钱。
0: 当时有人反对吗？你要铺地铁广告的时候？
1: 那我们在家开动员会啊。
0: 嗯。
1: 我们也开动员会啊，为什么要做地铁广告？
0: 嗯，您是怎么说服大家的？
1: 我讲这个，因为当时做地铁广告正是疫情的时候，
0: 嗯，
1: 正是疫情的时候，我们当时也没想到做地铁广告，当时做的是分众传媒，
0: 嗯，
1: 分众传媒当时价格也比较低了，
0: 嗯，
1: 后来地铁比分众传媒价格还低好多，地铁我们做了分众传媒，地铁找到我们，找到我们以后。我还在公园散步，我们讲您能跟我讲，我说他报什么价格，然后他一报我一算，啊、我的妈了，我当时惊呆了，
0: 太便宜了吗？
1: 对，然后我就讲，我讲我们跟他签个6年合同吧。
0: 那有人说你们地铁广告做的太吵了，
1: 吵吗？现在也在改，
0: 也在改。
1: 嗯，
0: 你听到了这个意见了是吧？
1: 听到了，我们也在改，地铁公司也在改。
0: 嗯。

0: 也看到有人说，哎，这两天怎么看不到大头卤菜广告了？好像觉得还有点不适应。
1: 对啊。
0: 网上还有人说，
1: 现在
0: 大头跟地铁
1: 对
0: 分手了。
1: 不会分手的，只要大头在，只要地铁在，我们只要大头在就不会分手的。是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定是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
0: 有人说大头那个标志太丑了，
1: 是有点丑吗？是有点丑。这个主要体风不够，认知还没到位。
0: 那你们花钱花那么多钱请策略专家，你不知道花个钱请个设计师帮你把形象升级一下吗？
1: 我们也在花钱，这反正今天老师跟我讲了，我回去花更多的钱。
0: 是刻意的吗？
1: 不是刻意的，不是刻意。
0: 不是刻意的做这么简单，就是又土又俗，但是让你好记，就像那个椰树一样。椰树它也不好看，但是
1: 肯定要追求审美。这个时尚肯定是未来的。我们一开始呢，主要是认为这个只要产品好了，只要口味好了，只要卫生了，干净卫生，清淡易记，现在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这个问题啊。本来小孩都吐槽，他看到最丑的店就是大腿。
0: 还有人说你们家卤菜太咸了。
1: 上我们家一直是想做淡一点，做淡了过后也讲太淡了。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好的问题，正在努力研发出来。
0: 是现在大家对于健康的需要吗？
1: 对，我们现在马上出一个几个产品出来，我觉得肯定会不得了。一个是牛肉丸子，我们的牛肉丸子都是每天现烧的牛肉，烧过以后在一个小时内就把它做成牛肉丸子。这个我们最近正在做这个事情，然后还有个猪肉丸子，也是现烧现做。还有一个就是鱼丸，这三个丸子出来以后肯定会
0: 卖爆，
1: 肯定会卖爆，我非常有信心。因为牛肉丸子本身现在市场卖的也很好，它可以烧，可以炖，可以煮。但牛肉丸现在这个市面上卖的牛肉丸一个问题，他们因为它的
0: 我不敢买，
1: 对它保质期，
0: 对你就超市那个冻柜里面啊放的那种火锅的各种小丸子，我不敢买，
1: 是不敢买，你不知道它放什么东西。
0: 对，
1: 你看它配料表里头，你就不敢买了，就
0: 该期待，
1: 你也在不断的去研发。
0: 这段时间网上有个话题挺火的啊，就是卡巴詹机，如果有一个要退出的话，大家觉得合肥哪个品牌可以成为另外一张名片？
1: 合肥不少品牌，
0: 我知道。
1: 你合肥，
0: 卤肉太太，卤肉烤鸭，
1: 卤肉烤鸭，肥瘦锅贴，
0: 肥瘦锅贴，
1: 还有那个叫现在傻子土菜，合肥餐饮，
0: 我知道，
1: 餐饮很多品牌。
0: 我看了那个留言区，
1: 还有木桶记，
0: 对，也有不少提大头卤菜，
1: 做的很好，做的很好的品牌很多。
0: 我甚至这两天我看了一下小红书上面有很多人都把大头卤菜当做合肥四件套之一了。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你是什么感受？
1: 我是什么感受？我们要努力。我们要努力。
0: 您觉得距离合肥四件套现在还有什么差距？
1: 主要时间短了，才搞5年。有很多东西做的还是不到位的，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差距有很多，差距有很多，
0: 能展开讲讲吗？
1: 可以展开讲讲，比方老杨姐人家都要上市了，做得那么好，我们现在自己还才刚过过叫审层阶段，才刚刚审层阶段，你看康旺卡也做得非常好，对不对？展技也做得非常好，具体差距就是。比方展捷的形象很好，康旺卡的形象也很好。
0: 回过头来啊，过去29年在上海沉浮，您觉得哪个阶段是您最认可、最舒服的状态？
1: 这个我一直讲，我觉得每个阶段都是我，实事求是讲哈、嗯，我觉得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很幸运，我一直很幸福，总的来讲很幸福，不管是大头歇的成功也好，
0: 嗯，
1: 农场的失败也好，大头裸菜的奋斗也好，我觉得我一直在这个路上，一直在这个奋斗的路上，就一直没走偏，大方向没走偏，
0: 嗯。
1: 我搞农业虽然亏得了，但是我不是去到澳门赌博的，
0: 嗯，
1: 我是奋斗过程中失败的一点，
0: 嗯，
1: 我没一直没走偏，虽然我很愚昧，很无知，但我一直在奋斗中，嗯，啊、嗯，这个我觉得我一直是很，这是我一直最舒服的一个状态啊、嗯，就一直在拼搏中。我讲嘛，我就喜欢拼搏，善于拼搏，啊、嗯，
0: 这种旺盛的斗志是从哪儿来的呢？
1: 旺盛斗志从哪儿来的？
0: 嗯，
1: 你想清楚不就来了吗？未来真正的出路还是要靠真本事，你这品牌才能断定真本事，道理不很简单吗？你未来的我们想立足于这个社会，未来你想为社会做贡献也好，你个人有什么想法也好，你凭什么？凭的是真本事。真本事从哪来的？是在人家讲将军是打出来的嘛，
0: 嗯，
1: 道理不很简单吗？又没有那么复杂、嗯、
0: 最至暗的阶段也没有不相信自己过吗？
1: 最自然的阶段，
0: 嗯，
1: 我那时候农业刚刚失败的时候，我一个非常好的哥们，非常好的同学，就跟我讲，嗯，他说张立新，他说你这个，你过去发财是靠运气，啊、嗯，他的管理水平也不着，啊、嗯，文化也老了，
0: 知识更新也不够，
1: 知识更新也不够，嗯。他说你凭什么能发财啊，凭什么还能去奋斗啊，他说你不赶快想想办法把债还到了不就算了吗，嗯嗯，当时他也跟我这样讲了，嗯，我当时也有一定相信他讲的话了，
0: 嗯，
1: 但是我也没完全相信，嗯，后来我就思考，我自己算是思考吧，我讲第一我这么多人在干什么，我跟我同龄人比啊，我也都在努力奋斗，不管是搞商业也好，搞农业也好，一直在努力奋斗。虽然走了很多弯路，但是我一直在努力奋斗，我没有停止奋斗。第二个，毕竟我还是大学生，我不讲，我智商比人家高，我智商比人家也不差吧。我们主任，我们也是有原则的，嗯，从来不会去做对不起社会、对不起家人的事情，对不起云梦的事情。给我自己总结了句广告词：我不发财，天地不容。
0: 发财有发大财和小财，发大财有发大财的能力，发小财有发小财的能力。
1: 嗯，反正我不发大财，肯定不是。但是我常常总结的就那句话，虽然鼓励自己，
0: 嗯，
1: 鼓励自己，啊、嗯，
0: 就是当别人都不相信我的时候，我自己挺我自己。
1: 对，我经常讲，别人不表扬我自己，我自己表扬自己。
0: 嗯，
1: 嗯。
0: 我们从前回溯一下，您是从1996年开始下海，
1: 嗯，
0: 然后中间也经历了线下实体零售的一个风口，
1: 嗯，
0: 您是在这个风口当中并且吃到了红利，
1: 嗯，
0: 然后经历了2010年的电商风潮，
1: 嗯，
0: 2020年的疫情，
1: 嗯，
0: 在这几个周期当中啊，
1: 嗯，
0: 您觉得在环境不断变化背后什么是不变的，在这些不确定背后什么是确定的，在震荡当中什么是稳定的？
1: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自身的状态，自身的真本事，要问你有没有真本事，你自身一定要调整好状态。人不怕能力大小，就怕乱，就怕对自己失去信心。乱了方寸，有的人遇到困难，他乱了方寸。那时候搞农业失败以后，包括一身毛病，我自己就总结出了一个人生最重要的一点。而且讲过去我们读书都知道，一个真正的人一定是临危不乱，临危不乱就要调整好状态，调整好心态。我现在更加意识到这一点。嗯，人生本身就很辛苦，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不光是企业家，所有的人都要调整好状态。
0: 每个人，
1: 男人女人都要调整好状态。
0: 说的状态太笼统了。
1: 不笼统，你身体要健康嘛，要一颗感恩的心嘛，心态要好吧。
0: 嗯。
1: 你要能静下心来思考问题吧，干你真正干的事情吧，就这么简单。身体好，心情好， 能静下心来干你真正需要干的事情，这就是好的状态。
0: 问题是大多数人都在随波逐流，不太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1: 要找啊，每个人都可以干得很好。我家父亲拉板车的也很好，他把我们养大了啊，这也是他的脚啊。你看我培养孩子，他到临死的时候他得有脚啊。这个找到自己的这个我们叫定位啊，对的，看你怎么去理解这个社会。我自己也在调整状态，这个如果不好好调整状态，我身体也会不太啊，一个岁数的原因，一个方面啊，我也要调整好状态。我觉得调整状态对每个人来讲至关重要。我包括对我们家的员工，我都跟他们讲，我说你们要想工作好，我们家没有 KPI， 没有什么都没有。我说你们要想工作好，一定要调整好状态。因为我自己知道，我也想工作好，状态是弄到了怎么工作？我骗人的吧？
0: 但我是真累呀、啊，我是真提不起劲儿啊！
1: 啊，哪也提不起劲来了？你只要找到知己嘛，你要去找你自己的知己。
0: 我觉得您说到点子上了，知点。我之前采访了一个中医，我跟他说，我们办公室的女同事啊，干一会事儿就想躺一下，干一会事儿就想躺一下，觉得人很没劲，人很没有活力。后来他跟我这么说的，他说你啊，可能是最近这个日子过得太快活了，还有一点，就你可能没什么追求。
1: 是，
0: 我觉得您说的这一点跟他说的是一样的，就是你得找到你自己的心之所向。
1: 对，你首先你要把状态调整好，你才能找到知己。
0: 您觉得是先有状态后有支点，还是先有支点再有状态？
1: 先有状态再有支点，把你的支点是不牢固的。第一个把身体要搞好，第二个把心态要搞好。我经常讲一句话，你如果相信周围的好人越多，你越幸福。你如果觉得你周围好人坏人越多，你就越痛苦。
0: 我们聊了这么长时间您个人的起落，就做一个企业，尤其是一个从谷底爬起来的企业，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功劳，对吧？我之前听您说，您说员工是要哄的，为什么会说这句话？
1: 也是要调整员工状态，就这样的本事就把员工状态调整好。因为领导指挥员工不是靠领导去干活，要靠员工自身散发出光。企业做企业的一定要理解什么是企业真正的力量，就是企业员工。人是第一位的，人不上人是第一位的。一个优秀的企业最后的这个壁垒一定是人。
0: 我听说您身边有很多跟随了您很多年的人。从大头企业开始就一直到现在。
1: 对。
0: 您觉得是什么能够让他们一直追随你？
1: 大家也是合作愉快吧。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0: 对你这个人还比较认可。
1: 那也不是。就是得相互认可，
0: 相互认可。我们请来了一个一直跟随你的，胡姐姐，来坐，胡姐姐坐。没有想到吧，还有这一环。
1: 对啊。
0: 胡姐姐是不是今天也比较完整的听到了张总的故事？还是他说的这些你
4: 对基本上都知道？因为我之前我也是大头一个老店长，对，后来我现在呢是承包店面了。我对张总这个了解啊，就刚才我听到张总讲了很多，张总对员工特别好，就包括为什么我们跟张总跟了那么多年，我们都不愿意走，因为感觉这个就是一个家，谁愿意离开自己的家嘞？这是我对张总的这种那个，而且张总的人，就是对员工啊，他在我们心目中已经，其实说句真话，这个话我也没跟张总说过，因为没有机会跟张总说这些，我们碰到张总都是说工作，没有什么机会，对吧？然后呢，大部分都是在开会，张总呢，其实在我心里，或者在我们这些老员工的心里啊，绝对不是就是老总和员工这种单纯的关系，在我们的心里，张总就像一个大家长，他是我们的底气，在我们跟前，从来就是张总后面的这些，我们其实，并不是很了解，但是张总在我们面前始终就是正能量，让我们相信会好的。就是只要我们认真做事，我们找准方向，我们会好的。我们那个时候生意，电商就是侵入的时候，我们也会有焦虑，就讲，因为我们是从我是2002年来的，从这个我们这个企业最辉煌的时候，然后我们发展了那么多家店。对，我那时候在携程，就我们一个小组，我们六个人卖600多双鞋子，当时那个我们对面是可信鞋店吧。 可信鞋店他们那一天，他们整个楼层卖了两万，所以我们那时候，所以他很快他也就倒了，没做下去。嗯，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在店里的时候，我们是发自内心的

0: 我也生活嘛，我也在外面，上过班，但是呢，最后呢，也是机缘巧合，然后我到了这个大头鞋业，到了我们这个企业以后，我就感觉到跟我之前不像以前，我在外面上班的时候，从厂里下岗以后，就是整个人是漂浮的，就跟浮萍一样，没有根。但是我进了我们这个企业以后，我觉得有根了，而且跟我以前就是在那个国企的感觉是一样，我也是主人公，不是像人家说的，哎呦，他们是打工的，对吧？没有这种感觉。而且张总那时候我们的老板对我们特别好，他是给我们的那个茶叶，到那个茶叶上的时候，张总都会给我们每个店面都有茶叶，就这个跟我在以前的时候，哪怕我在国企都没有这个待遇。而且我们当时那个企业我们特别团结，从来就是我们来，不管是交接班，我们是2:30交接班，不管是谁来以后，就是衣服一换，不是不管哪怕你没有到2:30，我们都衣服一换，工作服一换就上岗。张总当时给我们的工资可以讲是在合肥市算是最高的，但是还有那种激情，就是那个上上下下，包括店长啊，都亲力亲为的，我们大家一起干，就很开心。我们这个中途还碰到那个这个鞋店的吧，对我们也有冲击。
1: 百川鞋业。
0: 对，百川鞋业。当时对我们也有冲击，哎，但是我们那时候下班以后，我们都主动的去踩价格，回来跟我们的店长说。
1: 本来现在来我们家，他们都哭。
0: 当时我们也很紧张。对，张总从来没欠过我们一分钱工资，而且在没有从没有欠过我们一分钱工资。
1: 员工工资肯定不能。
0: 对，而且在我们疫情的时候，就都关门的情况下，张总还给我们发的工资。对，张总非常厚道。对。
1: 这个也是应该的。我自己的体会，实际上这也是我的人生一个支柱，巨大的一个支柱。我认为中华老百姓是最可爱的，发自内心的讲，中国底层老百姓是最可爱的，最讲诚信的，最善良的，这也是我们这个奋斗的支柱。我们讲老员工是我们企业的一个文化的传承，咱们好多人都不懂，像那大头原来卖鞋的他也不懂，做餐饮怎么做得这么好，上层不懂，因为我们讲。卖鞋子传承下来的一些文化还是很好的。
0: 对，对我们那时候卖鞋子的时候，张总就提出来是诚实经商，双双评价。然后一直对，一直然后到了鲁菜，然后张总又提出来就是我们不卖隔夜菜，坚持好食材。其实我们销售理念都是一样的，对吧？我非常相信张，因为我张总他一直在做事，带着大家，带着团队。我现在已经到店面去了，就是。不在这个管理的这个团队里，但是呢，张总一直带着团队在学习，我们都能看到的，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学习。然后我们团队的领导，我们每个都有分，我们片区有分管的领导，然后他领导就会把这些学到的，然后再输送给我们。所以张总为什么说，他说现在要招40岁以下的，因为我们现在也在努力的学，因为我们一直没跟我们的企业脱开，所以我们也一直在成长。但是现在呢，也确实有很多。我们学了很多东西，抖音，包括外卖、美团这一块啊，我们怎么配货，怎么在手机上怎么操作，这些我们都在学，我们也在成长。所以我很庆幸，真的很庆幸，张总，谢谢你，真的感谢你。
2: 如果用一个词来定义2025年，它会是什么？
1: 调整状态。
2: 明年您内心最热切的一个期待，对明年的具体的目标？
1: 明年再肯定嘛，争取给到1000家。
2: 您最想对此刻正在奋斗的人说一句什么样的心得？
1: 调整好状态，一切皆有可能。
3: 以上就是我和张立新访谈的下半部分。在录制现场，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身上有一种对于企业家祛魅的真实感。我们习惯于在成功者的故事里看到他们衣着光鲜、谈吐得体，讲述如何运筹帷幄、怎样把握时机。但那天来到摄影棚录制节目的张立新，他只穿了一件运动夹克和一条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他分享最多的不是如何成功，而是如何觉得在自己要彻底完蛋的时候，继续完成最基本的生活动作：饿了就去吃饭，累了就去睡觉，难过了就去走路。在2个多小时的访谈里，他一共说了13次调整状态。他说，只有状态调整好，人才能够找到支点，有了支点才能够有更好的状态。在变化里持续调整，是应对一切变局的关键。我们都在等待人生翻盘的神来之笔，但张立新说，真正的翻身藏在每一天最朴素的坚持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包括2026年焕新出发的我们的视频，还有文字，都会发送到微信公众号“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中，欢迎订阅。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古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1: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继续听到下一首陈百强《今宵多珍重》，1982年的歌，这当然是陈百强的一首代表作。但是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它同样是一首翻唱歌，改编自上个世纪30年代旧上海的歌曲，重新的编排之后，被陈百强唱出了一种很典雅的又富有时代气息的作品。这首歌当年在香港大受欢迎，很多流行音乐都曾经在自己的时代成为大家口中的流行语。比如邝美云的《再坐一会儿》，当年很多商家喜欢用它来做广告曲，就是希望能够吸引到客户们也多坐一会儿。而陈百强的这首《今宵多珍重》，当年受欢迎的程度以至于大家聚会结束都会习惯性地说上一句《今宵多珍重》，无非也是看中了其中美好的意愿吧。来听到这首歌。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下一首歌将是苏芮的《是否》，罗大佑词曲，收录在1983年《搭错车》电影原声大碟当中。与其说这首歌对于苏芮以及流行乐坛的意义，倒不如来看看《搭错车》电影原声对于台湾流行音乐发展史的重要作用。它是第一张电影原声唱片，也是苏芮的第一张。制作这张唱片用去了整整半年的时间，可以说是精雕细琢了。当然，时间会证明一切。后来，台湾歌坛曾经做过一个评选，这张唱片仅居在《知乎者也》后面，名列第二位。也不能不说是罗大佑的厉害了。当然，被大时代所挑选，也是苏芮的幸运。正如这张唱片的文案中所说的那样，他讲出了人们心中想说的故事，也用音乐创造出了那些画面感。当然，苏芮的声音在其中功不可没，跨过时间长河，一直流淌到现在。接下来，我们就听听《搭错车》电影原声当中苏芮的这首《是否》。

0: 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极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4: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5: 嗨，
4: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3: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继续听到孙燕姿《眼泪成诗》，2005年的专辑《完美的一天》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最大特色恐怕就是旋律悦耳，制作精良，二胡和钢琴弦乐的交叠也带来大气十足的听感。乐器有时候是人声最好的补充，古典和爵士的味道就这样伴随着孙燕姿的歌声，带来感人的效果，也考验着歌手的能力。要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人跟弦乐的融合都那么的恰当。接下来我们就听听孙燕姿的这首《眼泪成诗》。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张燕。

刚才听到歌曲《邓丽君·爱的箴言》，这首歌创作人是罗大佑。不知道为什么，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总是会想到罗大佑的另一首写给苏芮的歌《是否》。大概因为工整的文字，又多以短句子为主，用这样的方法来思考人生，来传情达意吧。而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蔡琴《月光小夜曲》，这首歌徐小凤、费玉清都唱过，这三个人的声音也有交集。老一派的音乐人，他们在处理歌曲的时候，力争将每一个字、每一句词都充满感情，让你能够感受到他们满满的诚意。他们当然都是唱功了得的人，但是你能记住的又不仅仅只是他们的技巧，这恐怕才是最难的地方。相对来说，蔡琴的声音就像是一杯岁月的美酒，越醇越香，越久越珍贵。看起来波澜不惊，却有一种浪漫的安静的力量。接下来就为你放出这首蔡琴的《月光小夜曲》。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
1: 耶！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耳畔盛放，
3: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2: 在心田流淌，
4: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
2: 那些歌儿，
5: 那些歌儿，在耳边，
2: 在心上。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继续送上一期怀旧的主题，我们来分享86到90年港乐的10首遗珠金曲。

竟毁碎我的心。难道那些快乐不再令你留下，空在月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郑国江作词，林子祥作曲并演唱的《千支针刺在心》。这首歌发行于1985年，是 RM 的第11张录音室大碟。这张专辑叫做《诱惑》，是由华纳唱片发行。无论是唱片封面还是歌曲的流行度，都略输给前后出版的创作歌集和最爱，算是他的独档休整之作。专辑拿到龙虎榜周冠军的是其中的这一个夜，而专辑的第一主打歌同样是他作曲的《千支针刺在心》，却只爬升到了榜单的第10名。从歌曲后续的影响力以及受欢迎的程度，《千支针刺在心》显然要胜过这一个夜。林子祥是非常擅长中国风小调曲式的，舒缓、讨喜、入耳、耐听的旋律。郑国江一文一白的歌词，以真为眼，将爱海里的挣扎写得令人动容。小胡子和柔情的强烈对比， RM 唱的是驾轻就熟，有歌声更有画面。在这样的诱惑之下，如果还不能做到一听倾情的话，那真是铁石心肠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吕方，《只因我太痴》。

这是李小田编曲作曲，郑国江作词，吕方演唱的《指引我太迟》。吕方和张学友几乎是同期出道的，两个人在1985年的首张专辑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年底也一起站上了双十大的领奖台，双双拿到年度十大金曲。第二年联手的七场双星演唱会更是让他们成为了当时香港歌坛最耀眼的新星。尽管后续发展远不如张学友，但是吕方的歌声和唱功还是让很多港乐的乐迷记住了这个身材不高、长相平平，但是唱功了得的实力唱将。李小田的旋律也保持了他一贯的高水准，递进式的

淋漓尽致。吕方的演唱没有辜负这样用心的旋律和歌词，用他的深情诠释，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痴情小子的魅力。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整理了一份86年到90年港乐的十首遗珠金曲。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应该比较熟悉，来自邝美云《堆积情感》。

这首歌是陈美薇、黄大钧作曲、小美作词、卢东尼编曲的《堆积情感》。他收藏的同名专辑是《堆积情感》1986年8月份发行，宝丽金唱片的作品。在80年代中期出道，从没有拿过双十大年度金曲的香港女歌手里面，有三个人是让大家觉得比较遗憾的，一个是刘美君，一个是邝美云，另一个是林珊珊。以唱片销量、歌曲流传度以及对歌坛的影响来看，我觉得 TVB 和港台都欠刘美君和邝美云至少一座年度金曲的奖杯。很多人都说，从第一次听到邝美云的歌声开始，这首歌在心里的位置就只能留给她了。92年黎明最红的时候，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的国语版，但是邝美云对这首歌的演绎是无可取代的，不需要迷人酥骨的独白加持，听着她缓缓唱出的淡淡柔情，就已经足够令人沉醉。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遗珠之作叫做《人墙》，演绎者蔡国权。

向雪孩作词，卢东尼编曲，蔡国权作曲演唱的《人墙》。这首歌呢是发行于1987年11月宝丽金唱片的新曲加精选集。作为一位很难得的创作歌手，蔡国权在百花齐放的港乐黄金岁月里留下了很多传唱至今的经典。那些中国风的小调旋律，尽管风格很类似，却非常能够击中歌迷听歌的偏好点。随手捏来的一段悦耳的旋律，就可以轻松捕获听歌人的心，屡试不爽，好听易唱，成为他作品的突出标志。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填词风格多面向的向雪怀，没有辜负蔡国权的旋律，用他独特的视角，写出了他心中那个不愿意随波逐流，不断地突破自我，起跌不惧，略带孤高之感的蔡国权。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呢，为您准备的是一期86到90年港乐的十首遗珠金曲。那接下来的这一首呢，相对来说我们应该比较熟悉。相较于欧美早期，日本对华语音乐的影响更深。就像任时光流逝，不论是原曲还是国粤语的改编，早已经成为了时代的经典，历经近50年仍然是传唱不衰。温拿最早将它改编成的是一首英文歌，但是流行度和传唱度都并不高，反而是同年台湾改编的国语版才开启了他在华语歌坛的传奇经历。万沙浪和优雅之后，很多歌手都陆续的翻唱过包括原曲在内的众多的版本。那我最喜欢的呢是让一切随风，虽然出现的最晚，但是他的姗姗来迟却为了等待詹叔的歌词和阿碧的成熟，只有他最贴合原曲的旋律和创作的意图。钟镇涛的演唱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原唱，毕竟两个人在唱的时候年龄和经历都不尽相同，而这首歌要能够唱得出味道，需要的是时间和生活的沉淀。好，在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分享钟镇涛的这首《让一切随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一起来分享的是86年到90年港乐的十首遗珠金曲。那在今天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卢冠廷《但愿人长久》。

这首歌有着非常豪华的唱作阵容，作曲是卢冠廷，作词是唐书琛，编曲是鲍比达。它收录在1988年4月由 EMI 发行的《但愿人长久》这张同名专辑中。卢冠廷的这首歌是本期选歌里面唯一拿过中文歌曲龙虎榜周冠军的歌，和蔡国权一样，他为别的歌手写过的歌很多都拿过双十大的年度金曲，但是他们自己唱的却始终无缘登顶。从在酒吧驻唱开始，到后来结识唐书琛，你作曲他填词，两个人为歌坛贡献了太多的经典，但愿人长久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无论是卢冠廷的曲还是唐书琛的词，这首歌都做到了极致。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 Beyond 的再见理想。

这是 Beyond 在新艺宝的第二张粤语专辑，剪掉长发脱掉皮衣的他们暂时放下了控诉，以他们可以接受的方式向香港流行歌坛妥协，这也是当年他们的无奈之选。在香港这样高度商业化的社会，孤芳自赏的迎合小众，靠地下演唱传播歌曲，不一定是传达自己理想最好的方式，在立场和市场之间难免要有所取舍。再见理想最早是收录在他们自资发行的首张专辑，这次的新录音的版本是他们重新编曲过的，演唱由四个人完成，配器及录音的效果的确要比早期版本要好很多，但是很多他们的歌迷可能更喜欢时间更长的黄家驹的独唱版，无他，因为就是喜欢曾经不妥协的他们，更喜欢与理想纠结的家驹，只有在这一版里面，我们才能够更多的去听到他们的失落和无助。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1988年12月华星唱片发行的《忘情号》专辑的同名曲，杜德伟演唱的《忘情号》。

为唱，即使火车已擦过国界土壤，得不到关心，得不到真心，即使可走遍世界到处一样。何时何人同样靠着满场伴我

从参加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获得冠军踏入歌坛，杜德伟呢首专就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像那首《等待黎明》，如果说换其他的歌手来唱的话，是唱不出黑人怨曲的味道的。这是他特有的演唱风格，和个人的声音特质有很大的关系，别人想模仿很难做得到，他却能轻轻松松地唱出属于自己的杜氏唱腔。从歌曲的前奏开始，听到的就是很典型的徐日晴的风格，魔性上头，然后歌词呢又在不断地递进着，加剧着压迫感。杜德伟一开声更是把你紧紧地抓住，旋律和伴奏不断地推挤着我们，在他的歌声铁轨里不停地奔跑，追逐那列可能永远也追不到的忘情号。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启生作曲编曲，向雪怀填词，发行在1989年5月由华纳唱片推出的天长地久的同名主打歌。

周启生和钟兆峰、徐日晴、杜自持一起都师从于香港最著名的旋律大师顾嘉辉，与潜心于幕后创作的师兄弟不同，周启生不仅能写歌，也很会唱歌。四个人当中，他的音乐成就不一定最高，但是唱歌嘛，肯定是最强的。他公开发表的第一首作品应该是82年陈百强倾诉专辑里的《孤雁》，从早期的中版旋律偏古典风格的歌曲，到后来的电子迷幻音乐，他创作的转型和跨越也超过了其他的师兄弟。作为一个唱作歌手，从85年到91年他只出过6张唱片，但是张张都算得上精品。从早期的 I Love You So 到后来的喜欢吗，歌曲风格的变化极好地展现了他对旋律、对配器、对演唱理解的一种蜕变，不仅为港乐留下了很多非一般的精彩，也让喜欢他这种风格的歌迷越来越多。只选一首他的歌非常不容易，就拿这首《天长地久》和各位朋友们一起重温他带给我们的不一样的浪漫。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呢，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86到90年港乐的十首遗珠金曲。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黄凯芹作词作曲、卢东泥编曲的《焚情》。这首歌由宝丽金唱片在1989年8月发行《没结果的一些感情》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从1987年初的第一张 EP《再遇》开始，黄凯芹就以独特的优雅气质、高辨识度的嗓音和出色的创作能力征服了众多喜欢他的歌迷。在香港众多歌红人不红的歌手里，黄凯芹与双十大的年度金曲无缘是最让人遗憾的。人帅、歌红、声亮、还会写，这样都征服不了评委，也只能解释为差一点点运气的加持了。这次分享的《没结果的一些感情》专辑里的《焚情》，与蔡国权的《中国风》、周启生的电子音乐不同，黄凯芹的时尚而雅致的浪漫更接近那个年代已经成熟并为很多歌迷所接受的 Canto Pop 风格。虽然都没有能够登顶双十大，但是正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百花齐放的港乐黄金岁月。好，最后一首歌我们就在黄凯芹焚情的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呢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不少的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新的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今天的上证指数报收在3927.18点，涨了0.22点，涨幅是0.01%，总成交金额呢是9904亿元，上涨家数1012家，下跌家数1254家，平盘家数85家。看一下深成指，今天报收在14354.31点，涨了64.87点，涨幅是0.45%，总成交金额呢是1.15万亿，上涨家数1338家，下跌家数1499家，平盘家数95家。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3626.30点，涨了40.26点，涨幅是1.12%，总成交金额呢是5565亿元。好，我们来看一下科创五零，今天是绿色报收，报收在1717.68点，跌了0.07点。今天科创五零呢是平盘。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板块方面，首先呢是。

0: 行业板块，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稀土涨了 5.82%， 电子化学品涨了 3.75%， 非金属材料涨了 3.60%， 元件涨了 2.68%， 通信设备涨了 2.37%。看向行业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电力，今天跌了 2.65%， 影视院线跌了 2.63%， 公用事业跌了 2.30%， 白酒跌了 1.83%， 保险跌了 1.79%。好，看一下概念板块方面的表现，涨幅居前的板块有 CPU 概念涨了 3.18%， F5G 概念涨了 3.09%， 光通信模块涨了 2.93%， IPv6 涨了 2.75%， 纳米银涨了 2.70%。好，看一下概念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乳业跌了 2.52%， 青蒿素跌了 1.92%， 绿色电力跌了 1.80%， 长寿药跌了 1.48%， 社区团购跌了 1.47%。好，看一下个股上今天的表现。今天的没有新股上市，涨幅在 10% 和 10% 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65只。看一下今天跌幅在 10% 和 10% 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10只。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北京东直门外大街营业部的优家投资顾问赵冬梅。赵老师你好。
4: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嗯，赵老师，今天市场呢午后啊是有一波的震荡拉升啊，最后上证指数呢是勉勉强强的翻红了。看量能上来看啊，这个比昨天有缩量啊，市场还是一个震荡反复的一个过程啊，您怎么看这一周的表现？
4: 嗯，好的。本周的市场，其实因为上周其实是一个周度的力度还不错的反弹，那么本周的市场呢，就是上一周大涨之后的一个高位震荡消化。从指数角度来看，本周绝大多数指数它其实都是一个窄幅震荡的走势啊。上证指数这一周五个交易日基本上重心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那全周的涨就是这个涨跌幅度是跌了0.33%，震荡幅度一周的时间大盘只有1.64%，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窄空间里面的震荡。而如果大家从周线来看呢，因为上周周线它是一个大阳线嘛，上周上证指数涨了2.81%，所以本周的这个振幅1.5%左右的振幅呢是非常小的一个区间之内的震荡整固。创业板指数今天相对来说会强一些，就不只是今天，从周线级别来看，创业板也相对会强一些。创业板的周度涨幅是1.77%，然后震荡幅度也会比主板要更大一点，全周的振幅是5.92%。那么从风格上来看，显然本周的市场是延续了上周修复过，就是反弹过程当中的一个偏向于成长风格更占优势的格局。不过呢，这个成长更多的是体现在创业板，而不是在科创板。科创50指数在周线级别它也是一个非常窄幅的震荡啊，全周是下跌了1.51%，然后振幅大概在5个点，因为上周的振幅达到了12%，所以所有的指数无论是前期波动比较大的双创创业板也好，科创也好， 还是我们去看波动幅度更小一点的，像大盘主板这个方向，它都是一个幅度震荡幅度逐渐收窄的过程。那相对来说可能活跃度更高一点的是在小盘，然后中证两千指数的周度涨幅是2%，然后包括中证一千啊，一千两千今天盘面上看出来都会是更强一些的，中证一千的周涨幅1.18%，反市场呈现出来的是相对比较均衡的一个盘整震荡。那指数一方面是指数所有的指数之间大体上差距不是特别大，延续了上周的这种大幅上涨之后呢，风格是延续了之前的偏成长，然后偏小盘。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指数有震荡的同时，其实资金的观望态度是逐渐在增加的。从本周的周度成交量上来看，就能看出来啊，量能是明显没有一个放大的持续性的。昨天是放量了，昨天环比放量是应该是有个2000亿左右的环比放量，但是呢，昨天放量的这个过程当中，个股它还是跌多涨少的，赚钱效应不太行。那今天是有一个环比缩量的情况啊，放量没有持续性。然后今天虽然说大多数指数今天我们去看它都是红的，但是呢，今天的个股涨跌家数上来看是跌多涨少，2970家的下跌，2400家的上涨，但涨停家数已经收缩到了64家，而且今天的全 A 的涨跌中位数啊，中位数今天是跌了0.2%，所以市场大多数个股在今天赚钱效应是不太好的。上周的修复呢，很多个股都是从低位开始走超跌反弹，修复的力度还不错。然后这个也体现在这个全 A 中位指数啊，上周涨跌中位数连续5天它都是阳线，也就是说5天都是一个涨多跌少的状态。但到本周，中位数涨跌幅本周这个。全 A 中位指数本周是-0.29%，也就是说本周大多数个股它都没有一个很强的赚钱效应的延续性。从板块上来看呢，本周我们看到了一个题材的快速轮动，像周初的时候创新药是非常强势的，但是今天创新药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化，然后像通信设备啊、电子化学品啊、小金属啊，然后这些都有一定的活跃，包括像新能源、锂电，然后电网设备这些都有轮动到。但是呢，相对于反弹初期可能就是超跌的科技反弹会有一个持续性，科技以外呢其他方向良性轮动来说，本周的主线反而是没有那么清晰了，市场轮动的速度在加快，那缺乏一个主要进攻的主线方向，轮动速度加快，同时呢成交量又在缩量，那这个时候市场进一步向上进攻的动能就是在减弱的。那最近大家对于指数就大盘这边的关注呢，可能更多关注是市场讨论比较多的就是大盘的年线附近的这个压力位，它没有那么容易一次性过去，所以本周一周的时间其实前半周都是在冲击年线，然后到后半周呢，尤其是昨天啊那个短期的高点之后打到年线附近没有过去，然后今天有一个顺势回档。那在今天日线级别上呢，上证指数是十日均线附近留了一个小的下影线，走了个探底回升。但是到尾盘来看呢，一个是量能不足嘛，再一个是马上周五隔了一个周末，所以资金的进攻动力显然是不够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指数继续要围绕年线这个上下的这个下方的位置吧，先去进行一个震荡消化。那同时呢，这个当下我们需要去观察的其实是反弹的比较多的创业板和科创板，技术层面也到了一个前期的平台压力位。那么这个位置能不能通过横向整理的方式消化掉压力之后再继续往上走？所以目前呢，我们对于本周的市场它就是属于一个上一周超跌反弹大幅上涨之后的一个高位震荡消化，但这个震荡消化说明的是资金短期的分歧有所加大啊，资金观望的态度比之前要更强烈一些，所以市场缺乏主线快速轮动。但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就是每次到压力位了以后，如果市场真的弱的话，第一个就是第一次冲击压力可能马上它顺势就回调下来了，但是呢本周我们去看它是一个横向整理窄幅震荡的方式，也就是说在遇到阻力的时候资金并没有大幅度的退缩，离场就是选择离场的资金其实也没有那么多，那么遇到压力通过横向整理就当跌不跌 这种横向整理其实本身也是一种市场不弱的表现。所以下一周会比较关键啊，就是遇到阻力，本周一周的时间的横盘整理之后，那下周是不是会有一些新的核心的领涨主线出来，如果有主线，同时的成交量还能够温和放量，包括一些指数的关键压力位，比如市场关注的比较多的大盘的年线附近，能不能震荡之后再重新站上去，这个是我们下一周要去关注的重点。目前从情就是这个宏观环境上来看，我反而认为这周我们所面临到的总体的宏观环境是在好转的，因为从上周

0: 相对配合，那么总体的修复反弹趋势上大概率还没有结束啊。短期就是，前一周反弹的多了以后的，对于一些结构和指数压力位的正常的震荡消化，这个是对市场的跟踪。
1: 好，郑老师，就是可以总结，就是反弹其实并没有结束。
0: 是的，因为市场就是遇到压力正常震荡，我们认为它承压横向整理，而不是下跌，它本身是一种还算比较强势的表现。所以压力位消化之后，只要能够有两个信号，第一个信号就是有一个新的进攻主线出来，板块不同的个股之间有。

0: 没有主线，热点又散，而且又没有持续性啊。今天跌幅榜前列的，明天是涨幅榜前列，就是这样来来回回的啊。那您觉得，就是大家伙讨论的科技加医药、创新药这个双主线，有没有可能会出来？
1: 嗯，我认为这种概率其实是比较大的。就是我们说主线，以前我们也在节目里面讨论过，就什么样的把方向容易成为市场的主线。凡是成为大主线的方向，它都会有一些共性。第一个呢，就是它一定是有基本面支撑的。如果只是靠消息驱动或者靠政策，没有基本面的方向，它的主线是走不远的。想要能够走得远的、规模比较大的主线，它需要有景气度。因为这几年国内的机构投资，其实他们的这种策略偏好会更偏向于景气度投资，去看就是每个季度当期的业绩兑现、行业趋势。所以基本面的支持是比较关键的。而科技和创新药，科技的背后其实是 AI 的产业趋势。那么整个 AI 产业链里面，尤其是偏向于上游的这些硬件，包括材料啊，包括什么半导体这些方向，它的业绩能见度是非常高的。像昨天晚上中兴的公布的业绩，二季度也是超预期的。就这种业绩持续的可兑现，给科技就是 AI 产业链提供了一个基本面的支撑。那创新药其实也是一样的，龙头企业的业绩，持续的超预期的兑现。然后同时呢，我们 BD 的这个出海的订单的这个也不断的有一些大的突破，再加上融资，创新药这边融资是在持续改善的，而且是全球范围内同步的改善。所以基本面这两个方向同步满足。然后第二个条件就是，如果是规模比较大的主线呢，国内海外其实是要走共振的。如果国内海外的共振的主线，那就是去看产业。那么AI 毫无疑问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的主线。然后创新药其实美国这个相关的创新药指数走势也不就是也是比较强的。所以这个也满足第三个要满足的条件，就是这个方向它需要就是资金容量要足够大，能够有充足的公司让不同风格的资金，无论是做长线的看景气度的这些机构资金，还是一些短线的做这种什么高标个股啊、活跃个股的这些资金都能够去参与。所以这两个方向确实是最有潜力的市场主线方向，也他们也是这一波反弹当中就是持续性最好的，市场认同度最高的方向。所以当下呢，可以把他们看作是已经得到了验证、被资金选出来的主线方向。那么现在呢，医药其实今天是涨得多了的一个，就从 K 线图上，它是一个上涨过程当中的正常的调整。科技呢，很多方向走的超跌反弹，反弹到压力位，它有一个正常的震荡和修整，目前都没有特别大的问题。那下周就还是回到这个，就是我们都主线它符合条件，基本面的条件也好啊，然后包括机构关注度各方面的条件都满足，走势上也验证了的情况下，如果下周还是这两个方向轮动，他们两个其实是市场的进攻方向，他俩能够保持一个活跃轮动，主线地位不变，同时其他方向也能够有一个良性的这个衔接，就他俩休息的时候，其他方向能够有一个良性的衔接，那么市场整体的重心的逐渐上移就会更加积极一点。那反过来去看的话，就是如果作为进攻端的科技和医药都涨不动了，反身向下了，那么就要注意市场有可能会有一个二次探底的可能性，那这个我们就需要做一些交易和仓位上的应对了。
0: 好，量能如果能上去，而且市场有承接力啊，那就是最理想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状态了。但愿是啊。您刚才提到了这个科技和创新药啊，咱们也拆开来说啊，创新药这块您觉得我们现在还是看它的这个防御的属性吗？
1: 创新药我不认为它是一个纯粹防御的品种，医药里面的细分方向其实会比较多。医药比如说像医疗器械和医疗服务，包括什么中药，然后创新药。如果医药里面看防御的话，可能中药这种品种是相对比较防御的品种。创新药它有，就是它是弹，就是有弹性、有景气度的品种。但是它上涨的初期啊，在科技刚开始跌的时候，我们能看到科技和医药之间它有一个跷跷板效应。所以这种跷跷板效应呢，会让大家认为就是科技回落的时候，医药是作为一个防御品种去上涨的。但上涨初期它可能是出于防御，但是随后呢，我们看到它会有更多的催化剂，比如说龙头企业的业绩兑现，比如说更多的这个 BD 出海的订单，所以它不算是一个纯粹的防御的品种，而是它在防御的过程 程当中，它有更多的产业逻辑，它也算是一个景气度，或者说偏向于赛道的品种。所以创新药呢，它跟科技

0: 中间是有相似之处的，都是有创新属性、走全球的这个整个大的逻辑和产业链的共振。然后同时呢，是看景气、龙头资的。所以它在跟科技之间，我们要关注的就是这种小节奏的跷跷板效应，中间可能会有一些具体的轮动，但是不太建议投资者这个时候把创新要作为一个防御品种去对待。
1: 好的，好，再来聊一下科技啊。今天盘面上表现亮眼的科技品种有 CPU、 半导体芯片，还有这个硬件。其实很多散户对科技现在整体的感觉就是又爱又恨啊，因为它已经涨了那么多了，涨了那么一大波了。现在如果要去做的话呢，又觉得会追高，对吧？不追的话呢，又觉得可能会后悔，会踏空。就现在的科技，我们怎么样去看它的这个投资价值？包括近期这个宇树科技。 上市正在路上，对吧？但是呢，人形机器人板块呢，这个近期的表现，这4-5天表现也不如我们预想的那么好，怎么看？嗯。
0: 其实科技在6月份，5月6月那波上涨是它最顺畅的一波主升浪的上涨。当时的上涨呢，资金是只关注，几乎可以说是只关注它的产业催化、产业逻辑、未来星辰大海的空间，而没有那么在意它的估值定价的情况。7月份这波下来以后呢，市场其实我们说很多逻辑都没有变 ，AI 的叙事逻辑没有变，上游的资本开支、资本开支投入下去之后，下到订单，然后包括这个。 但就是订单有了以后，比如存储芯片的扩产，再往上游去追溯看半导体的设备材料的需求，所有的逻辑都没有变。但是呢，经过下跌以后，大家会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前面在上涨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科技的公司，它的股价已经把它未来的预期透支的比较多了。
1: 是的，所以现在科技它是一个去，一个是去消化估值的过程，还有一部分呢，它是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因为8月份就是，中报都要密集披露嘛，前面有一些涨得高的科技股，对，它是没有，它是偏概念的，但业绩可能当期无法兑现，或者今年甚至明年都没有办法兑现。所以这些公司呢，慢慢的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波跌下来以后，它可能有一个反抽，反抽力度如果比较弱，后续它还是需要震荡向下去消化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
0: 科技第一个大方向上，我们要考虑全球的这个科技的叙事，整个产业结构的变化升级 ，AI 这些东西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以科技的主线地位完全切换到其他方向去，我认为是不现实的。但是呢，它也不会像前面6、7月份一样，就是5、6、7月份之前一样，就是大家鸡犬升天，只要跟科技沾边的都涨。这个时候就是要做好一个淘汰赛了。淘汰的过程当中，那我们就要去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家公司。 公司是不是真正能够在现在的产业浪潮当中当期就能够受益的？比如说，我今年就能够看到它业绩兑现的，然后呢，业绩跟估值是不是匹配，处于产业链当中的什么地位？所以呢，可能这波跌下来以后，未来的科技会更像一些行业龙头去集中。那如果看就是有看好的赛道方向呢，就真正去聚焦到有基本面支撑的行业龙头，不要去做什么二线、三线补涨，尤其是一些估值特别高的业绩跟基本面。 但是无法匹配的，反弹反而是大家去调结构，或者说我暂时去压降仓位去离场的时候，我们就做好一个结构上的调整，向行业龙头和基本面比较强的这些方向去做集中，也能够跟上整个市场的趋势。或者说呢，就是如果持仓太偏门的，也可以往一些 ETF 上逐渐的去做这个结构的调整。好，最后我们再问一下赵老师这个仓位的控制。
1: 目前建议，就这目前这个阶段的仓位呢，我认为还是可以中等偏上的仓位。然后下周要去注意的，如果下周市场持续降温，就电风扇行情越转越快，那我们可以把仓位压降到中等仓位水平附近。目前来看还是一个可上可下的位置，所以我们去关注下周。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赵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见。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2: 大胖，跟你说个好消息，我中奖啦！
4: 哎呀，什么奖啊？
2: 一台车呀！
5: 喂，真的啊？咱们家正好需要买一辆车哎！
2: 哎呀，但是人家说啊，需要5000块钱的手续费。
4: 这样啊？小美，你不会碰到骗子了吧？哪里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啊？
2: 真没有啊，这个车是大企业的，有保障。你赶紧把你的银行卡给我，晚了我就来不及了。
4: 哦，那好那好，哎，我卡里只有5000块钱了，哎，给，密码是你身上。
2: 好嘞好嘞，那我先走了。
4: 等一下啊，小美，忘了问你啊，那个是什么车啊？
2: 啊，购物车。
4: 嗯。哎，小美，你身上有没有现金啊？
2: 我看看啊，哦，我这就50块钱现金了。等一下，你要钱干嘛呀？
4: 哎呦，刚才经过楼下，看着一个老大爷，他叫的挺惨的，我想帮帮他。
2: 哟，没想到我们家大胖还挺有爱心的嘛。来来来，给。哦，等一下，那个我抽屉里还有100块钱，都给你。
6: 好的，小美，我走了。
2: 哎，大胖，老大爷怎么叫的呀？他哪里不舒服吗？
6: 啊，不是的，他就一直叫烧烤了、啤酒了、烤羊腰子、烤鸡腿了。
2: 严大胖，你给我回来！
7: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我和小美的幸福生活。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8: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9: 与您感受当下，
8: 感受人烟，
9: 感受人烟，
8: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0: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
3: 国元小课堂。
4: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承销制度。股票发行的最终目的是把股票销售给投资者。发行人销售证券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呢是自行销售，被称之为叫自销。那第二呢，就是委托他人代为销售，这就被称之为叫承销。那一般情况下，公开发行是以承销为主的。承销是发行人把股票销售业务委托给专门的证券经营机构，也就是承销商来进行销售。承销的方式有包销和代销两种。所谓包销呢，就是指承销商把发行人的股票按照协议全部购入，或者在承销期结束的时候将售后剩余股票全部自行购入的承销方式。包销可以分为全额包销和余额包销两种。全额包销是指由承销商先全部全额购入发行人该次发行的股票，之后再发售给投资者的承销方式。而余额包销呢，就是指承销商按照协议到销售截止日将没有售出的剩余股票全部自行购入的承销方式。而代销就是指承销商代替发行人发售股票，在承销期结束的时候把没有售出的股票全部退还给发行人的承销方式。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国元小课堂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到的是国元小课堂的内容，下面咱们继续来聊给父母的养老费用做规划。今天咱们要说的是第三步，一定要做好具体的规划。养老是每一个人超长期而且确定的需求，但是呢，金额又有一定的浮动性。无论是爸妈自己攒下的为自己养老的钱，还是我们为了爸妈所做的专项保障基金，靠单一投资品解决所有的问题会有所限制。更好的方法还是用上配置的思路，组合多种投资工具去准备。在养老开支中，基础医疗和基本生活是刚性需求，最好是安全和确定的。我们可以用稳健投资来解决大部分的刚性需求，而生活品质和更好的医疗护理有一定的弹性空间，可以选择一些符合自己风险偏好的基金进行组合，来争取高一些的收益。用一句话简单概括养老准备的建议思路：用养老金加稳健理财打好地基，用基金定投来升级改善。对于养老的钱来说，稳是最核心的需求，收益是其次的。我给大家伙列举了一些产品，像国债、国债逆回购、打新债、货币基金、银行货币理财、结构性存款、纯债基金。再比如呢，像年金险、增额终身寿险这样的储蓄型的保险，能够帮我们在很长的周期里锁定利率，确保父母退休之后的基本生活保障。活得越长，领得越多，可以说是很好的防范了长寿风险。就三步：父母日常开支加品质生活、基础医疗和医疗护理。你可以按照父母现在的情况做一份给爸妈的养老规划表， 挨个填入，再分步骤算一算，相信你会对接下来该怎么做有更加明确的思路。多提一句，这个思路在我们给自己做养老规划的时候也是通用的。我们一直说，模糊的正确是非常有意义的，对于养老规划更是如此。赶紧动手，给爸妈做一份扎实的养老计划。
4: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

0: 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1: 看到中国人民银行 APP 上的公告，购买数字货币可享受100倍的收益，你心动吗？60岁王大妈来到银行，要求提升转账额度，因为她发现了一个100倍收益的投资。随后，王大妈展示了一个所谓中国人民银行的 APP， 说是自己在网上下载的。APP 中的官方公告显示，投资数字货币可以获得100倍收益，并由专人将现金押运到家。王大妈已经投了4400元，正幻想着有人拎着44万现金上门呢。同时，她准备将自己的存款全部用于继续投资。其实，王大妈遭遇了虚假投资诈骗。

0: 引导受害人下载 APP， 进而引导受害人投资受骗。警方提醒，天上不会掉馅饼，任何高额利息、高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都是陷阱。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5: 您家的外卖。
6: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7: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三点半到四点钟，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元证券优家投资顾问贺山，他将继续为我们讲解读懂上市公司报告系列课程。今天呢，我们将会听到这个课程的第五部分，贺老师将会用奥特维公司举例，教会我们如何看资产负债表。我们一起来学习。
1: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大家好，我是贺山。这节呢，我们就要开始讲大名鼎鼎的资产负债表了。首先呢，我们得认识一件事，什么是资产？你先思考一下，你家的房子和车子是你的资产吗？你一开始肯定觉得，是啊，我可是花真金白银买来的。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他们未来能给你直接创造利益吗？可能这就说不准了。假设你的房子未来还有升值的空间，而且你一定会卖掉，那肯定是算的。如果你现在有的呢是三四线城市的房产，价格呢整体还在回落，而且这是你们家唯一的一套房子，每天呢还要交物业费啊等等，除了居住这件事情本身并不能给你带来实实在在的现金流，那可能很难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资产。如果这套房产在对外出租，每个月呢租金减去各种维护费用是净赚的，能给你未来带来实实在在的现金流，那可以称之为资产。同样啊，车子也一样，自用的车子可能不能给大家直接带来现金流，我们呢还要为此交保险费，定期的保养，买入呢以后肯定就是二手车了，就贬值了，你就很难定义它到底是资产吗？如果呢你要用来跑滴滴，能当你赚钱的工具，就可以称之为资产。所以现在我们可以下一个定义，资产呢是那些未来能够给企业创造利润的经济来源。资产负债表呢有一个著名的会计恒等式，

0: 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之前提到啊，资产可以理解成你们家的家底，而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呢，就是构成你们家家底的来源。资产里面呢有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你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流动资产呢就是变现快，一年以内呢就有办法把它变成真金白银，而非流动资产呢就是变现慢，要想着法呢一年以上才能变现。越靠上呢的科目呢变现速度就越快，越靠下的科目呢变现速度就越慢。比如流动资产的第一项货币资金呢，就是银行存款，现金本身就是可以随时取出来的钱。会计恒等式的左边是资产，右边呢就是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负债呢就是公司借的钱，比如说银行借款等，所有者权益呢就是股东给的钱，比如说实收资本等。负债里面呢也分为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跟资产是一样的，紧急要还的钱呢放前面，不紧急还的钱呢就放后面。比如流动负债呢就是想办法一年以内要把钱还了，而非流动负债呢就没有那么着急。这个公式说完了，我们再来说一下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我们在年报中常见的资产负债表呢结构有两种，第一种呢是左右边制，即资产在左边，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在右边。第二种呢就是上下结构，即资产在上，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在下。奥特维这家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呢是上下结构，当我们在看资产负债表这些密密麻麻的数据时可能无从下手，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个重要的视角去先给上市公司做一个界定，这样之后呢就可以带着这个视角去看细节。是什么样的视角呢？那就是资产配置结构。资产负债表上除了显示一家公司的资产总数，会分门别类的报告这家公司的资产结构，比如说呢有多少现金、多少存货、多少金额的厂房设备。不同的公司的资产配置千差万别，比如同样的一个亿的资产，有的呢是8000万可能都是现金，有的可能是8000万是固定资产如厂房设备等。从这些资讯里面来看呢，你首先可以判断这家企业的经营模式是轻资产呢还是重资产。做一个初步界定的好处，就可以在一个框架里去分析，不会因为一个企业的某个具体财务比例比另一个企业大很多就会觉得是不是有问题啊。那我们首先看重资产企业，重资产企业的资产配置的明显特征呢，就是固定资产和存货的比重是比较重的，而轻资产公司呢并不是，他们只是需要投入少量的原材料、设备等物力就可以开展经营的公司。常见的轻资产公司呢有科技公司和互联网公司。重资产公司正好相反，为了开展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来购买原材料、机器、设备、厂房等资产。20年前呢特别推崇轻资产公司，像美国大多数制造业企业呢在这过去的几十年就是从重资产公司转成轻资产公司瘦身的过程。像著名的苹果公司，它拥有强大的供应链的运营能力，让全世界的各个企业呢为它打工，而自己本身呢是属于轻资产公司，并不做制造。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转型诉求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轻资产公司前期投入少，同样的赚钱能力下，轻资产公司的回本速度会很快。第二个原因呢是轻资产公司相比于重资产的固定资金少，相应需要的折旧金额呢和损失也就更少了。轻资产公司往往拥有更多的经营现金流，可以无偿占用合作伙伴的资金，注重的是打造品牌和新产品的研发。所以轻资产公司一度是非常受欢迎的，但这几年呢随着全球的一些摩擦，美国企业呢也是在希望制造业回流，所以呢也是在不断的博弈的过程中。那怎么区分轻资产和重资产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比例来分析，那就是有形资产比例。有形资产比例等于固定资产加上在建工程再加上生产性生物资产比上总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呢大多数企业是不涉及的，但是要看是不是跟养殖业有关，要是养殖业的企业呢这块就是重头戏了，比如说养猪的牧原股份、温氏股份等。固定资产呢是指使用时间超过12个月， 价值达到一定标准的，比如说房产、建筑物和机械等。有形资产占比在30%以上的公司都可以被称之为重资产公司，投入高，折旧大。我们呢，再回到我们的案例，奥特维这家生产制造业企业，算一下它的有形资产比例呢是30.64%，这样算下来呢，它可以称之为重资产企业。我们再详细的看一下它的资产结构，总资产是42亿，现金呢都有5亿多，但存货有18亿。存货的话就是存在仓库里面的货，存货有两种。一呢是存在仓库里准备出售的货，就是产成品；二呢就是为了出售但仍在生产中的半成品、原材料等。因为奥特维呢是光伏设备企业，它是卖设备的，那么存货呢就是一台台的设备，所以存货成了它资产的最大头，所以它是重资产企业。但主要的存货占大头，固定资产占比呢就并不是很多。那重资产企业中哪些长期有发展呢？我们用利润总额比上有形资产这一个数值来看，这个数值测算一下，奥特维有形资产利润率是6.39%，这么算下来是大于5年期的长期贷款利率4.75%的。在这个角度来看呢，赚钱能力并不是特别强，但只要有价差存在，光伏产业整体的增速高，企业不断的发展，那就不成问题了。我们继续来看资产负债表里面之前没有讲到的项目。资产负债表里面的资产端呢，有几个科目也值得重视。非流动资产里面有一个科目就是长期应收款，在财报分析过程中呢，也是值得关注的一项。不过呢，有些公司有长期应收款，有些公司呢是没有的。长期应收款太多的话，可能会有大额坏账。奥特维这家企业没有长期应收款，不用担心这方面的压力。商誉呢，也是非流动资产中比较重要的一项，一般会出现在并购其他企业的过程中。这个解释起来呢，就非常的复杂，但在近几年的研究中又非常的重要。前几年呢，我们会听到商誉暴雷，大幅计提，我们在本期课程中呢，也不会详细的去展开，只是记住，要是商誉占比非常高的话，确实要引起重视。在奥特维这份年度报告 PDF 里面搜索商誉，可以看到一条信息，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037万元，主要系投资子公司所致。我们搜索商誉可以看到，奥特维商誉都来自于并购无锡松慈机电，占总资产比重非常小，不用担心商誉过大的问题。好了，一些我们常关注的资产部分的关键科目我已经讲完了，下面呢，我们再看一下负债和所有者权益部分的关键科目。先看短期借债，字面意义上呢，就是马上要还的钱，比如说呀，信用卡每个月的账单、花呗的账单。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通称为应付款项，就是应该付但是还没有付的钱。预收款项呢，是提前收了的钱但还没有给到货和其他的服务。我们看一下奥特维企业应付款项是8亿，应收账款呢是3.69亿，该付的钱比别家没付给自己的钱要多很多，也能证明企业的溢价能力。不过呢，要注意一个数值，就是应收款项融资有7亿，然后货币资金呢有5亿，也就是说把自己的部分应收抵押了，为了让自己的账户上有现金。也可以看出来这家企业没有那么多的现金，这个角度来看现金流是比较紧张的，资金压力大，当下主要是扩张阶段。讲完负债呢，再讲下面的所有者权益。第一个重点呢，就是实收资本。实收资本就是开一家公司的启动资金。奥特维这家企业呢，当时的实收资本是9800万，不到1亿。现在的总资产是42亿，未分配利润是没有分配完的净利润。公司赚了钱呢，是不可能全部都分掉的，可能后续还要考虑再投资。那这部分的钱就称之为未分配利润。以上呢，就是一个普通资产负债表的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些重点科目。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跟随国元证券优家投资顾问贺山老师学习到的是读懂上市公司报告系列课程的第五部分，在下周的

节目当中我们将会接着跟贺山老师一起来学习。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下周一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安镇。

0: 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1: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2: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3: 您家的外卖，
1: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0: 们是人民卫士，他们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冲锋在前。他们不畏辛苦，不怕牺牲，无私奉献，以生命谱写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壮丽诗篇。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公安英烈用生命守护平安，以热血铸就忠诚的故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一年一度春草绿，又是一年清明时。在这个特殊的时节，除了缅怀亲人，还有一群人值得我们永远铭记，还有一种精神激励我们砥砺前行。在我们脚下的这片热土上，平安从来不是从天而降，而是有他们以热血赴使命，以生命护苍生。他们就是公安英烈。2025年10月31号晚上7:16，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公安局玉旺派出所接到110指挥中心指令，一名罐车司机被困罐内，生命垂危。值班民警杨国立立即带领辅警马超赶赴现场。抵达后，他们发现司机已倒在罐内，失去意识。危急时刻，杨国林没有丝毫迟疑，接过一块湿毛巾捂住口鼻，义无反顾地钻进罐体。马超回忆说，
1: 杨国林就把我手中的湿毛巾拿过去，然后捂在自己的鼻口下去，去查看司机的情况。然后当时查看这个司机还有微弱气息之后，他就把湿毛巾捂到这个司机的口鼻处了，然后上来就准备换一口气。他上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这下面罐里面的味道好难闻。然后我就手电打到国林哥的嘴边，我就看了一下，然后发现他嘴已经紫了，我就说，我哥你嘴已经紫了，我不信你先上来。然后国林哥就说，我上来人咋办呢，人还有一丝气。这就是国林哥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0: 两米深的罐体内刺鼻有害气体令人窒息，杨国林不顾自身安危，再次钻入罐中，用绳索固定好司机，奋力将其向罐口托举。就在即将成功之际，他身体突然摇晃，重重栽倒在罐内。马超见状立即跳入罐中施救，也很快失去意识。后续救援力量迅速赶到，将两人救出送医。杨国林经全力抢救无效，在当晚9:58永远地离开了他挚爱的公安岗位。从警仅3年多，杨国林用坚守与担当走出了一段闪光的从警之路。2022年9月入警前，他连续6年报考人民警察岗位，终于圆了儿时的警察梦。入警后，他主动申请前往距离县城70多公里、条件最为艰苦的玉旺派出所工作。玉旺派出所所长胡晓对他的评价是，
2: 对国林的印象，总体上我感觉就是他性格上非常的执着坚韧，他就想到这种偏远的山区派出所，更好的更多的能够为辖区群众服务。
0: 从内勤岗位起步，杨国林搬着小板凳旁听案情分析会，宿舍桌前堆满法律业务书籍，仅用1个月就快速成长为办案骨干。1000多个日夜，他牵头办理各类案件500多起，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00多万元。2024年5月，玉旺镇海棠湖村一村民与人发生争执，案发地位于山区，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证人。杨国林先后10多次往返案发现场，对嫌疑人可能途经的每一个角落细致勘查，最终案件证据链补充完善，案件顺利办结。海棠湖村村民刘颖回忆说，
3: 破前破后就是纠集各种证据，从咱们这个渔网到咱们张家园有20几公里，每天往返几趟，完了以后他们也很辛苦，干工作很认真，也是一个值得心里尽管。
0: 2025年10月23号，也就是牺牲前8天，杨国林郑重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玉旺派出所所长胡晓回忆说，
2: 那天杨国林对我说，我觉得我现在离这个党员的标准越来越近了，我以后要以党员的身份更好的去办案，更好的去服务咱们辖区的群众。
0: 那 时的杨国林正迎来人生最幸福的时光，妻子刚考上工作，正等待入职，儿子再过十天就要满百天，县城的新房也刚刚拿到钥匙，这一切美好与期盼却因他的突然离去留下无尽悲痛与思念。杨国林妻子说，
4: 他肯定第一时间就那一件事情救人，没考虑过任何事情，我挺怨他的其实，但是我不忍心，我也舍不得去怨他去怪他，我觉得他也不是故意的，他也不想把我丢下。
0: 2026年中国人民警察节前夕，吴忠市千余名民警共同见证一场庄重而特殊的仪式。杨国林生前使用的警号370028被正式封存，如今这枚警号静静地留在他奋战过的岗位，诉说着一名基层民警忠诚无悔用生命赴使命的动人篇章。欲望派出所辅警马超说，
1: 我跟国林哥搭班在一起2年多了，父亲也是我俩经常在一起住，遇到很多危险的警情，我俩一同协作，从来没有合适理过退缩。有时候从他的办公室门口经过的时候，看见他工位，我就在想起他在这个工作当中刻苦钻研的模样。虽然国林哥走了，但是他这种向前冲、不退缩、刻苦钻研的精神，会传承下去。
0: 危难时刻一样的义无反顾，生死瞬间，另一位年轻的民警也交出了自己的答卷。2025年1月20号，大寒节气，一年中最冷的日子，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板桥派出所民警谢雨峰为救落水群众不幸牺牲，年仅24岁。2022年，谢雨峰警校毕业，被选入南京市公安局特警巡警支队龙虎突击大队，这一南京特警的王牌战队。特警队的训练是对身体和意志的双重磨砺，无数次登高练习，谢雨峰身上的大伤小伤不断，这也是他一次次克服恐惧绝不后退的印记。因为在射击科目上表现突出，谢雨峰被选为突击手重点培养。龙虎突击大队大队长刘传佳说，
5: 他基本上自己既是这个队员，他又是保障员，然后还有是我们的数据分析员，碰到晚上他会把我们整个一整天的这个训练的数据分析然后做出来，然后有利于我们第二天的开展这种训练。
0: 敢拼善赢，勇敢无畏，是谢雨峰在特警阶段就显露出的优秀底色。2024年8月24号，谢雨峰被调到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板桥派出所，在这里他得到了更多的锻炼。雨花台分局板桥派出所案件办理队中队长贾阳是谢雨峰在板桥派出所的师傅，他和板桥派出所民警朱毅然见证了谢雨峰在派出所快速成长的过程。
6: 他只用了一个月就已经把这个我们这个行政案件的办理已经很快上手了。
7: 因为我是法制员嘛，所有的案件需要我来审核，他给我的不管是程序上也好，证据上也好，包括最后整卷都可以作为样板卷来这种来展示的。
0: 很快谢雨峰主动请缨，想要参与刑事案件的办理。板桥派出所民警季慧回忆说，
5: 他讲我是特警支队出来的，抓捕啊这些警务技能比较熟练，而且我也才来，我能不能借着这个机会就说好好的学一学啊，能更快的成长起来。
0: 2024年10月，入所不满2个月的谢雨峰作为专案组第一批警力奔赴外省执行抓捕任务，从警情研判到侦查抓捕，谢雨峰全程参与。人们最常见到谢雨峰的模样就是一张笑脸，而无论处理各类警情或是开展反诈宣传，寻常巷陌里的烟火人间，街坊四邻的细碎小事，人们都能从中感受到小谢警官的温度。
8: 幺零幺零，我是75号警员警长。
9: 那个有个警官要表扬他的，有个姓崔，还有一个姓谢的，谢雨峰，谢感谢的谢，下雨的雨，他说的风，他对我最好。
0: 对于这一通表扬电话， 贾阳回忆说，
6: 这个报警人呢是60多岁，他有一个母亲常年瘫痪在床，他报警说家里老人想去医院，缴械当时去了之后看到这种情况，然后呢就帮助完之后，然后出于一个爱心吧，就当时留了200块钱给报警人。
0: 谢玉峰在派出所的快速成长大家有目共睹，可他觉得还不够，谢玉峰主动申请把4天1次的值班改成2天1次。与谢玉峰做对桌的季慧还记得最后一次与小谢对话的情形。
5: 晚上的时候我跟他讲了，你现在主动要求值双班的，反正就最近天气也冷了，反正值班的时候多注意一点，那有时间的话就休息休息。他当时跟我讲了，没事的，是这个就是我们的最后的一次对话。
0: 2015年1月20号，这是谢玉峰来到派出所的第148天，恰逢大寒节气，贾阳清楚记得凌晨1点多他最后一次见到谢玉峰的场景。
6: 那天是夜里凌晨1点多，当时呢我正好忙完一个景，我就站在这个锁门口透透气，然后呢正好碰到小谢回来，我还跟他打个招呼，我说你这还没休息吗？他说刚出完3个井，然后呢结果回来还正好还没躺下，然后呢就来了这个井，就是说板桥河那边有人要跳河轻生。
0: 谢玉峰与当时一起出警的辅警刘峰很快就找到了报警人，当时户外气温极低，谢玉峰与刘峰顶着寒风耐心劝解了报警人近1个小时，对方原本已回心转意，却因接到一通电话再次情绪失控反身跳河。刘峰回忆说，
10: 然后我们就冲到栏杆旁边看着他在水里面扑腾，然后谢玉峰就叫我去那个车上面拿那个救生设备，我又转头就往车那边跑。
0: 跑去取救生设备途中，刘峰清楚听到了谢玉峰的声音。
10: 当时我往回跑的时候，先听到砰咚一声，然后听到这个谢玉峰喊抓着我的手。
0: 很快接到消息的消防救援人员、医护人员以及派出所同事们火速赶到板桥河展开搜救。第一时间赶到的贾阳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6: 当时情况很紧急，他什么衣服、帽子、腰带全部没有取下来。那个地方基本上很少有人去，它是属于一个垂直的水面，离这个河底这个地面是垂直高度1米5，就是直的，下雨之后上不来。
0: 季慧说，
5: 首先他本身的警务技能包括游泳的这种技能他是拥有的，第二个从他平常的工作来看，他是个有担当敢作为的年轻民警，所以说在那个紧急的关头就支撑着他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
0: 可是谁也不曾料到谢玉峰不幸被冰冷的河水吞噬，壮烈牺牲，年仅24岁，这让师傅贾阳痛心不已。
6: 在救援过程中，我一直是觉得小谢应该是能抢救回来的，他不可能，他刚跟你说完话隔了1个多小时人没了。
0: 谢雨峰以炽热的青春完成了最后的守护，他的一生虽短暂却灿如烟火。2025年7月11号，江苏省人民政府评定谢玉峰同志为烈士。2025年12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追授谢玉峰同志全国公安系统2级英雄模范。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碑的西侧，矗立着江苏公安英烈纪念墙，谢玉峰的名字也镌刻于此。又是一年清明时节，战友们来到这里献上鲜花寄托哀思，指尖拂过谢玉峰的姓名，尘埃逝去，这个名字也早已烙印在人们心里。季慧说，
5: 警察荣耀以前都是可能说离我们比较远的一些警察同仁的光辉事迹，现在我们的英雄就在身边，虽然他人离开了我们，但他这种精神肯定是一直在鼓舞着我们，引领着我们在以后的职业道路上能走得更长更远。
0: 全国公安机关刑事技术特长专家，原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警务技术三级主任张学杰从警33年，他没亲手抓过一个犯罪嫌疑人，却让证据说话，破过无数案件。他没直面过刀光剑影，却在毫厘之间守护公平正义。因长期超负荷奋战，积劳成疾，张学杰于2025年10月执行重要任务时牺牲，生命永远定格在55岁。张学杰走后，同事们在他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个笔记本。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务技术一级主管陈宇说，
11: 张志走的前一天还在写工作笔记，他工作到了最后一天。
0: 1992年，张学杰考入珠海市。

0: 而且那个时候没有监控，嫌疑人还清理了现场。看到这个情况，大家的心都凉了，觉得这个案子可能就卡在这儿了。
1: 但张学杰没有灰心，指挥大家一厘米一厘米的搜，一个角落一个角落的查。顾春光回忆说，
0: 那是珠海六月的天气，特别闷热，现场散发着难闻的味道。张志的警服被汗水浸透了，干了又湿，湿了又干，一蹲好几个小时。
1: 就在大家几乎绝望的时候，张学杰在矿泉水桶的瓶口薄膜上发现了一枚残缺的指纹，痕迹极淡，肉眼几乎看不清。陈宇回忆说，
2: 发现那枚残缺指纹后，当我们马上要用脑办法处理的时候，张志当场阻止，他马上联系广州的一家设备公司，他们有更先进的提取设备。
1: 张学杰常年关注技术发展动态，知道哪里有新设备新方法。那天夜里，技术人员带着设备从广州赶到珠海，他全程跟进，直到那枚指纹被完整提取下来，案子因此很快就侦破了。顾春光说，
0: 我们这个案子最能看出张芝对工作的执着，从那么乱的现场里找到那半枚指纹，更重要的是他不守老办法，一直盯着新技术，要是他不了解光学提取技术，这个证据很可能就留不下来。
1: 张学杰不仅自己钻研技术，还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那时电子物证还是个新鲜事物，张学杰却敏锐地意识到，随着犯罪手段的变化，电子证据会越来越重要。他从内部挖掘人才，让法医专业的高飞转行去学电子物证。后来高飞凭着专业能力协助破获了跨国电诈案件，成长为全国公安机关电子物证专家，公安部刑侦局为他设立了电子物证专家工作室。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务技术一级主管高飞说，
3: 我原来是个法医，但我对计算机技术很感兴趣，张芝知道后建议我往电子物证方向发展，他说未来打击犯罪懂电子技术很重要。那还是17年前，说实话我心里没底，没有想到张芝不仅嘴上说支持，是真的在行动上支持。缺设备他想办法协调，缺技术他送我去培训。不仅是我们队里好几个年轻同事也都和我一样，在张芝的指导下学习了新技术，成立了工作室，而且都发展得不错。所以说张芝是我们青年人的引路人。
1: 在张学杰积极推动下，珠海市公安局的刑事技术体系建设走在了全国前列。从警33年，张学杰带出了86名刑事技术骨干，其中14人入选全国全省刑事技术青年人才库。珠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务技术三级主任顾春光说，
0: 张芝常说，一个人强不算强，一支队伍强才是真的强。他走了之后，我们团队每次讨论案子遇到难题，还会下意识地说，按张芝的办法来试一试。他的影响刻在我们每个刑事技术人的心里。
1: 33年，张学杰始终坚守在刑事技术工作的第一线，先后参与刑事案件现刊2000多宗，处理痕迹物证4000多件，鉴定意见无一差错，全被采信。他先后荣立个人3等功7次，个人嘉奖12次，2次被聘为公安部全国公安机关刑事技术特长专家。张学杰把对职业的忠诚凝结在每一次勘察的细节里，把对事业的担当化作了培育后辈的火炬，诠释了何为幕后英雄。他即便生命走到尽头，他留下的笔记本与工作习惯依然在指引着后来的人前行。铁骨铸警魂，浩气满乾坤。和平年代，公安队伍是一支牺牲最多、奉献最大的队伍，一个个奋不顾身的英勇身影令人动容，一个个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催人奋进。清明时节，人们用鲜花与思念向他们致敬，他们的名字将镌刻在人民心中，向英烈致敬。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蓬勃发展，人形机器人产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仍需要攻克包括 AI 能力、硬件能力在内的系列共性技术。如今，开源已成为技术领域的高频词汇。为何要开源？中国开源的技术对人形机器人的发展产生哪些影响？资讯有故事，聚焦开源，助力我国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研发迈上新台阶。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近期，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正式宣布关停知名 AI 视频生成应用 Sora。尽管 Sora 上线十天，下载破百万，峰值达333万，但整个生命周期

0: 期收入仅约210万美元，远远无法覆盖高昂的算力成本。有专家分析，随着 Seedance 等国内同类竞品快速崛起， Sora 在生成质量、性价比上都不具备优势，因此被关停。同时 Sora 为闭源模型，商业变现是其唯一目的。同中国的诸多大模型产品依靠开源获取用户的商业逻辑截然不同。对此，智源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林永华和 Eclipse 开源基金会副总裁迈克尔·普拉格说，
1: 咱们国内不断是开源模型，如果他们的模型纯粹是走闭源，那就是肯定要考虑商业的一个长期的运营，那在这一块实际上的确是一个很严格的考核。我们是希望借开源的力量来去推广我们的技术，我们如果希望打造技术的传播，打造品牌的影响力，开源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法。
2: Maybe in the US, it's more that.
3: 也许在美国，这个领域更强烈地受商业驱动，而在中国，政府层面似乎有一种更宏观的共识，那就是人工智能是面向未来的重要技术。因此，相比美国，中国政府对这个领域可能会有更多支持。
0: 开源是一种开放协作的开发模式，程序员将代码公之于众。任何人都可以免费获取，自由修改和再发布，形成技术共享、彼此成就的良性循环。当然，开源不是把家底儿捐了，而是用技术换生态。开源通常是用短期技术优势换取长期市场话语权，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资源共享和生态布局的过程。比如，我们熟悉的安卓系统就是一个开源生态。而在人工智能风险频发的当下，迈克尔·普拉格也认为，将代码开源将会更好地维护使用者的安全。
3: 我们必须确认，从最基础的层面开始，比如从资源的实现和系统的底层设计开始，就确保我们能够控制系统能做什么，也要确保 AI 系统不能做，也不应该做某些事情。
0: 与 Sora 相对比的就是我国的大模型开源生态。3月26号，在中关村论坛上，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启动具身智能开源开放生态建设计划。这是全球首个以国地共建创新平台为核心载体，覆盖开发者培育、产业应用落地、具身技术底座、标准测试与中式服务等全链开源开放生态计划，旨在打破技术壁垒、数据孤岛，连接产业链上下游。人们会问，技术开源会影响自身产品竞争力吗？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执行官熊永军说，
4: 主要是说当前这个阶段，人形机器人这个产业还处于偏早期，想着马上去赚多少钱，或者商业上有多大的这个成功，我觉得现在还是为时偏早。机器人现在翻跟斗啊，非常非常的灵活，但是真正的机器人在实际的工作的过程中，生产的一线一些比较危险的这种场景，真正的要代替人类去做一些工作的时候，其实它还远远不够成熟。我们需要把这些技术都开源开放给行业，让大家使用这些技术，快速的去提升，不在这个最底层做一些低水平的内卷。中国现在已经有100多家的机器人的公司，如果说有一些开源的一些平台，有一些更好的一些技术，那大家还是会做一些相对来说更高的这个切入点的。尤其是我们是希望说利用我们的一些发布的开源的一些技术作为底层的这种技术，然后让他们在一些垂直领域里面去做创新。大家就是利用自己的优势和对行业的理解，自己对行业的洞察，在这个垂直领域里面更好的去出成果，而不是做这种重复的工作。
0: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成立于2023年11月，是国内首家省级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2024年，中心发布首代具身天宫机器人，同年升级为国家地方共建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承担着突破行业关键共性技术、构建产业生态的国家级使命。2025年4月，在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暨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比赛中， 天宫 Ultra 人形机器人以2小时40分42秒的成绩冲线，夺得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事的冠军。2025年7月，中心开源了其运动控制框架，将机器人马拉松冠军的运控算法面向行业开源，填补高性能人形机器人运动控制框架在开源领域的空白，为工业场景、物流场景与特种作业场景等高复杂环境下规模化应用提供核心基础技术支撑。此后还陆续开源了 VLM 模型、 VLA 模型及世界模型等多类具身智能模型。对此熊友军说，
4: 首先呢，我们要技术上要领先，获得大家的认可。其次呢，真的是你要把这个技术能够服务好大家。有的公司确实他们技术可能做得不错，在某一点上做得不错，但是它不开源你也拿不到。但是我们呢是一个全部的一个开源的一个平台。去年的马拉松比赛是一个检验机器人的硬件稳定可靠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应用场景。当时跑完全程的有3家公司，啊，我们是一台机器人跑完全程，而且呢领先第二名1个多小时，啊，实际上已经证明我们的天宫这个硬件的平台和运动控制能力是在行业里面是领先的。有了这些成绩之后，我们把它开源开放出去，因为我们是国家的平台，啊，我们是国家创新中心，让大家知道我们开源的东西是行业里面是好的、最好的，而不是一个比较差的开源让大家去用。而是我们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面。那我们开源之后，其实国内现在看来有200多万次的下载我们的最新的一些技术。
0: 为了打通从研发设计到产品的最后一公里，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2026年1月，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中试验证平台正式启动。平台占地9700平方米，具备小批量试制、专业测试等功能，当前已具备年产能5000台套的能力。
4: 设计那个机器人可能都是一些博士、硕士、研究生，但是他们真正的要把它生产出来的时候，其实隔行如隔山。他要去生产的话，他一定要去找工厂，还要找供应链，还要去给供应链去下订单，去做质量检验呐、啊，做这个生产过程的控制啊，等等这些工作。这些工作其实不是一个博士生该干的事儿。但是呢，我们这个创新中心的这个地方已经把这个能力都建起来了，我们就可以服务好他，让他们专心专意去做好前沿技术的突破，做好前沿技术的创新。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有吸引力。就是我的理解呢，就是我们人类社会未来世界是一个人机共融的社会，可能每个人都会有几台人形机器人。然后今天呢，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做技术积累和技术突破。一旦我掌握了足够多的技术积累的时候，啊，我可能会就像变成一个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安卓系统一样，啊，或者是像 PC 时代 Windows 这种系统一样，成为一个系统的一个生态公司。
0: 具身智能及人工智能、新材料、脑科学等前沿学科于一体，凭借企业单打独斗难以实现规模化及技术突破，开源生态则能打破技术垄断，推动全球开发者协同优化技术，加速行业迭代。熊友军寄望于国家级创新平台的介入，能够更好地统筹技术创新、产业资源与行业力量，破解资源分散、重复投入的行业痛点。但他也坦然表示，感受到了紧迫感。
4: 其实有很多的紧迫感，大家看到了好像很卷。我们作为国家创新中心的话，我自己个人对自己还是有要求的。如果说一个商业的公司、一个创业公司都比我做得好，我觉得我可能愧对了这个国家创新中心这几个字。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做到行业最好。我其实以前也面试过很多的一些人才，他们觉得啊，这个是一个科研机构，那是不是可以躺平了？是不是可以慢慢的去做研究了？我说我们是科研机构的这种新型研发机构，但是呢，我们的管理模式、我们的节奏还是一个创业公司的这种节奏，还是要参与行业的这个卷的这种状态的。卷，我们是卷技术、卷前沿的探索。
0: 熊友军拥有武汉理工大学汽车及发动机工学学士学位、动力机械及工程工学硕士学位，以及华中科技大学机器人遥操作技术及控制专业博士学位。

0: 州必选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机器人的研发与设计。
1: 那手艺中国是应用大国，但是不是技术强国，应该是像今天一样觉得机器人的春天来了，而且市场的需求非常非常旺盛。当时呢，大家的关注点还是在工业机器人，尤其是工业机械臂，大家还是希望说机器人完成这些简单重复的工作。而今天呢，这个机器人大家更希望是它走入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的朋友伙伴，帮我做家务啦，帮我去照顾老人啦，类似于像这样的，就是机器人这个要求高了很多了。刚开始还是只是想完成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功能。
0: 历经十余年发展，优必选已成长为中国机器人行业的标杆，其人形机器人有效专利数量位居全球第一。2023年，熊友军再度启程，北上北京，成立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开启了他的二次创业。
1: 2023年的时候，美国搞人形机器人有几个非常典型的公司，一个是波士顿动力啊，一个是特斯拉的，还有一个是飞鸽。那这几家公司是冲在前头的，但是呢，其实美国他们已经凝成了一股绳，他们有完整的整个产业链的分工，而且相互之间都协作非常好了。包括现在今天您看到的美国的所说的妻子，像英伟达呀、Google 啊、亚马逊啊、微软啊，他们是相互投资、相互协作。而当时看我们国内呢，基本上搞人形机器人都是一些小的创业公司，优必选是最大的一家，人家是一年投个几百亿美金才做这个事儿。我们国内呢是融资一个10亿，已经算很多的了。我们觉得中国和美国要在人形这个领域里面要能够去有竞争、有话语权的话，我们中国必须要发挥我们的举国体制的优势，做有组织的科研。所以大家觉得不能再各自为战了，所以国家牵头去搞这个创业中心，然后把一些头部的公司，一些头部的一些科学家、科研人员集中在一起，瞄准一些共性的关键的核心技术做创新、做突破，再开源开放给整个行业，能够很快的把行业带到一个更高的高度。
0: 国家地方共建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的运营主体，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由机器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大模型领域的多家领军企业联合组建。创立之初，优必选就开放了300多项专利给创新中心免费使用，这无疑是很大助力。
1: 我们就不用从底层做起了，在他们的肩膀上面去做更多的创新了。他们开源实际上也是促进了这个产业的发展嘛，然后我们拿了他开源的技术之后，我们也会反哺给他的，这样实际上是一个互惠互利的一个过程。这个飞轮一旦转起来的话，我觉得这种势能就挺强的，大家能用起来的话，我们创新中心的这个使命或者我们的价值就已经发挥出来了，是吧？众人拾柴火焰高嘛。
0: 在熊友军的设想里，人形机器人的终极使命是成为理解物理世界、响应人类需求的通用智能伙伴。2025年3月，他率领团队发布全球首个通用具身智能平台“慧思开悟”，让机器人不仅能完

0: 要提前把这个环境带着它都走一遍，然后用它的视觉，它上面也有些摄像头，然后把这个整个环境都扫描一遍。扫描一遍呢，我们后台还要做一些处理，告诉他哦，这个是椅子，然后那个是柱子，那个是桌子什么的，然后他下次就知道哦，椅子在什么地方，桌子在什么地方。我走路的时候要避开它，绕过去。
1: 教他多久？
0: 一般情况就是前期像这种场景，我们2个小时就应该可以了。您可以真的还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小朋友，要学习，而且要教。这就是为什么说数据非常非常重要。
2: 备受各界关注的2026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即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将于4月19号鸣枪开跑。3月19号，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北京亦庄举办人形机器人半马实训营开营及交付仪式，向北京大学、北航、北理工等顶尖高校，以及蔚来、中传等二次开发合作伙伴代表正式交付15台天宫机器人。今年赛道涵盖了更具挑战性的城市坡道、起伏路面及公园内部生态路段，赛道条件更为复杂，对机器人的地形适应性与运动控制算法提出了更高要求。此外，去年比赛中所有参赛机器人均由技术人员通过遥控方式跟随。

0: 他们自己的算法去参加这个比赛，甚至用他自己在我们的天空竞技场做了一些改造改进，然后去参加比赛。哎，这样就是发挥了我们的平台的价值。去年是两个多小时，但是今年你会看到可能会有公司一个小时之内就跑完全程，这就是我们的价值的体现了，作为一个国家平台价值的体现。
1: 记者日前从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了解到，作为全国最齐全场景覆盖的机器人数据训练基地之一，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采集与训练基地投用四个月以来，内部研发数据采集量已经超过300万条，涉及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医药、康养等领域，开源数据超30万条，已为多家头部企业及科研机构交付超数万小时高质量数据。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具身天工事业部负责人蒋蔚来说，
2: 可以为中小型的这个机器人用户的至少是节省50%以上的这个数据采集的成本。
1: 在助力中国人形机器人研发的同时，中国开源的技术正在得到全球技术伙伴的认同和积极响应。3月27号，在2026中关村论坛年会AI 开源前沿论坛上，我国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开源技术平台众智 FlagOS 2.0 发布，该系统可兼容更多类型的 AI 芯片，提升大模型训练与运行效率，为人工智能开源发展提供更稳定更系统的技术底座。以众智 FlagOS 为基础，我国科研团队同欧洲开源组织签约，将推动打造中欧科技协同创新与全球智算资源的深度融合。 Eclipse 开源基金会副总裁迈克尔·普拉格说，
3: 开源提供的是一种在同一平台上开展协作的方式，如果要构建一个全球性的人工智能体系，协作至关重要。
1: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建设，促进开源生态繁荣。近期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纷纷出台政策措施，加大人工智能开源生态打造，可以说这是一个正在进行的深层转型。开源传递出的更深层的信号是中国科技创新自信的变化，这也是全球技术博弈背景下中国科技突围的一把钥匙。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

0: 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1: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2: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
3: 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4: 没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5: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4: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6: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4: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4: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4: 忘记烦恼。

0: 说 we do it。
1: 哎，
0: 喂，
1: 你说话。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
0: 一
1: 路
0: 放》。
1: 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严大炮。
1: 今天是周几啊？
0: 周五了呢。
1: 周五我们要怎么样啊？
0: 要放声歌唱。
1: 是，又到周五了
0: 啊。
1: 每每这个时候都觉得，哟，这一周怎么说结束了就结束了呢？
0: 啊，这么快呢？
1: 啊，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因为它是周五，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内容
0: 啊，就
1: 比如
0: 说今天六点钟之后呢，各位心花 KTV 的板块开放了，
1: 嗯哼。
0: 来唱歌好吗？
1: 对，
0: 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可以发送到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
1: 对，
0: 好不好？
1: 对，当然了，我们前半段还会有话题跟大家聊啊。
0: 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各位可以畅想一下，本来星期五的时候呢，我们一般都是会问各位吃什么喝什么啊，今天不了，今天其实也算，
1: 因为他有了他，说不定你就吃什么喝什么了，是吧？
0: 对，有了他以后呢，你说不定你就吃什么喝什么的这个内容呢，就更加的简洁明了一些
1: 啊、哦，是吗？
0: 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话题是未来哈，未来条件允许、技术成熟的时候，
1: 嗯，
0: 你会考虑买一个仿真机器人吗？
1: 嗯。
0: 仿真机器人，
1: 嗯，
0: 你们应该看过很多科幻片，
1: 嗯，
0: 这种科幻片里面都会把那种人形机器人呢、啊、给你塑造出他们有情感，或者是突然
1: 甚至皮肤都有触感，
0: 有触感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内容啊、嗯、就未来如果科技真的发展成这样，然后条件也允许了，你会想买一个这样的仿真机器人吗？
1: 你会用它来干嘛？
0: 那做的事情，嗯，啊、哦，好，你会用它来干嘛？哈，
1: 对吧？这不是重要的吗？那我要它干嘛嘞？它因为它既然它有的存在，它肯定是有成本的嘛。
0: 朋友，你们不要说让它来打工，你那个时候都已经可以有仿生机器人这种存在了，然后你还想着让他去给你来上班，你
1: 怎么了？
0: 你那个时候应该是不用上班了吧？
1: 怎么可能？这是他不用上班，我拿什么钱去养他？
0: 他不是
1: 只有仿真机器人要钱的好吗？
0: 他不是只要吃个电就行了吗？
1: 不是吧？
0: 就包括
1: 这应该还有延保的问题啊，他坏了我得去修吧。
0: 你的这个思维还想在延保的这个问题上面还有这
1: 那你觉得就是一个仿生机器人就跟人一样吗、
0: 哦、
1: 就是永久的陪伴你啊，你死了他都死不了。
0: 对。
1: 然后他中间还不需要维修，不需要维保。你持有任何电子产品。

0: 维保。
1: 好好好，
0: 我觉得维保的钱肯定是要交，而且还不菲嘞。
1: 哦，
0: 到时候人类凭什么挣钱呢？不就凭这个吗？
1: 讲的也对，人类到时候凭什么挣钱呢？好，那今天就是来聊这个脑洞大开的话题啊，就是如果条件允许，你会不会想去买一个仿生机器人啊？
0: 仿真还是仿生？
1: 仿生仿真都行。嗯，因为现在机器人它已经有那种人形仿生的机器人了，它的皮肤触感，包括它走路的步态，都和真人很像了。
0: 嗯，
1: 好，这就是今天的话题。嗯，刚才也说到了6点钟之后我们就开始唱歌，所以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是这么轻松愉快。
0: 对，但是为了让这种轻松愉快不那么轻松愉快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出题。你不能太轻松愉快，对吧？还得有点压力才行，是不是？等会儿啊，我们正在设计今天的题目。嗯，今天的奥数每日一练啊，马上就会出现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大家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222，就可以看到今天的题目。今天的题目有一点点容易啊，比较容易吧，应该这么说。嗯，好吧，这个你看我们节目玩玩归玩，闹归闹，脑筋一点也不少，对吧？学习一点也不少，行不行啊？
1: 行。
0: 好，反正所有的参与方式都是在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大家就是关注一下，然后发

0: 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1: 起码要听过新花一路放啊。
2: 新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3: 哦，好困呐、啊！哎呀，不想起床啊，再睡一会吧。
4: 燕大胖，哦，起床了，你给我起来上班，叫你睡，叫你睡，迟到要扣工资的。
3: 哎呦，为什么不能发明一种起床神器呢？正确的起床方式应该是这样的呀。哦，好困呐、啊！
4: 大胖，不想起床，那就继续睡吧。我待会儿给你们领导打电话，就说你病了，请一天假。
3: 好的。
4: 哦，那你快睡吧，我呀去给你准备早餐。今天的早餐很丰富呢，有中式葱花牛肉鸡蛋饼、法式肉松火腿鸡，还有水果燕麦和蔬菜沙拉，还有……
3: 等等，小美，我想起床了。
4: 哦，等等，你躺下。你忘记了，咱们家现在可都是全自动化呢。来，不要动，会有专门的仪器给你刷牙、洗脸、穿衣服。哎呦，你看这衣服搭配的多好呀！好了，
3: 哇，好爽啊！嘿嘿，那我们可以直接吃饭了。
4: 哎，等等，你坐在这个全自动的轮椅上，不用走路，直接带你去餐厅吃饭呢。来，张嘴。
3: 哇塞，科技果然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啊。
4: 大胖，吃饱了没有啊？我去上班了哦。待会儿你在家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直接操纵轮椅就可以了。想做什么直接说出来，就会有机器响应哦。我去上班了。

0: 你们是想到了这个事情，你只能想到机器人女友这件事儿是吧？
1: 啊，也不是啊。
0: 我觉得
1: 我的机器人女友，
0: 对吧？她，她如果
1: 国外有一部这样的电影，然后国内也有一部翻拍的电影，就是
0: 戚薇演的，
1: 包贝尔的那个吧？
0: 啊，我看的是那个戚薇的那版。就是戚薇演的那个机器人，后来那个机器人就什么什么性格觉醒，什么内心觉醒了，然后要代替女主人的位置，然后开始模仿女主人的一切。
1: 啊，那我们讲的不是同一部。
0: 啊，那我那个好像是电视剧，就大概就是这个，但那个确实那个，对吧？机器人长那样，谁哪个男主人不动心呢？
1: 嗯。
0: 所以也不能太漂亮啊，对不对？
1: 那不是，
0: 不能太仿真。
1: 我都已经搞机器人了，他还不能太漂亮，他全各个。
0: 我跟你讲，就算是买机器人，
1: 每个都跟我按刘涛、刘亦菲，然后
0: 我知道，但是价格肯定不一样。

0: 他干嘛？
1: 思路打开一点。
0: 对，就思路打开。
1: 除了给你们做饭，除了给你们去打工赚钱，除了给你们做家务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子？你来听一下。
2: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可能会希望买一个实用型的机器人，可以帮忙干家务啊，就是完成大部分的家务劳动操作的这种家务型实用型的机器人。其实我一直不太明白，除了陪伴型机器人需要真人的外观以外，就是更加接近于人的外观以外，机器人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时候如此追求拟人呢？外观难道不是最不实用的东西吗？我理想中的机器人应该是那个超能陆战队里面的那个 Baymax 那种，就是又可爱然后又很实用。
1: 啊，超能陆战队里面的那个大白。
0: 哦，
1: 那个动画片里面的那个大白。
0: 你为什么追求仿真呢？因为如果在家里真的放一个这个钢铁机器人，那就是有点
1: 害怕。
0: 对，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在猜啊。我觉得如果有机器人，首先要帮我做一些比较缜密的逻辑性的东西。比如说
1: 逻辑性的东西，
0: 投资理财啊。
1: 他要是能帮你做这些东西，确实现在也有，
0: 他肯定会要帮集合所有的那个这个知识。但是如果这样的话，股票
1: 人人都赚钱，
0: 对，人人股票都赚钱，那股票就不是股票了，对吧？
1: 哦，
0: 好像也不太对。
1: 就像现在有人用 AI 来炒股一样
0: 啊，还有那个
1: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啊。
0: 那现在毕竟还不成熟嘛，就像有朋友说，就是找一个机器人来辅导孩子做作业，现在也有啊，有些学习机就有这个功能，但是它还不成熟，所以你不能完全依赖它。但给它给的答案，
1: 学习机它不能上手说理，
0: 它也不是不能长个手出来。
1: 但是根据机器人的三大定律来讲的话，其中的有一条就是永远不能伤害人类。
0: 对对。哎，那天我们不是说了那个新闻吗？就是因为机器人没有办法反驳 AI， 没办法反驳，所以小朋友的这个性格都搞坏了嘛。所以这也不是，也不一定是一个，就是百利而无害的事情，它一定是有它的双面性的，对吧？
1: 好讲，怡子讲的对哦。按国内的这些厂商赚钱的模式，你买了机器人，你还得买服务费哦，说不定还有包月哦。我想机器人干所有的家务，
0: 它至少要升级，对吧？
1: 升级，
0: 然后要维保。
1: 这个是，
0: 这个肯定是要的吧？
1: 这个电视剧里面，不是电影里面，确实也讲过。
0: 对啊，他要是不升级，他就是过两年他也旧了，他也坏了，他也不好看了，他功能也卡顿了。
1: 我以为你想的是他的那个脸上皮就往下面滑了。
0: 你跟那机器人就你给我拿个臭纸来，然后拿了三天没拿来，因为他卡那儿了，你没法给他重启。来。
1: 他说如果我要买一台机器人的话呢，我要那种可以变换面孔的，谁惹我不高兴我就要那个机器人变成他的脸，然后就指着他鼻子骂，机器人还得学着他的声音给我道歉
0: 啊。
1: 这个就有点像蔡明老师，
0: 不是，我听起来有点怂，不知道为什么
1: 就只敢骂机器人是吧？
0: 对啊对啊，你有本事你直接去骂那个人啊，
1: 就每个人都变的那个脸呢，机器人的脸呢，全都是自己老板。
0: 其实你说蔡明的那个小品在那个年代，那真是一个非常新颖的选题
1: 啊，
0: 非常新颖的选题。而且那个他们能够想象出来的那个机器人的仿真机器人的样子已经做得很到位了。他穿的一身银色的裙装，然后那个身形非常的窈窕。我记得那个蔡明说，那时候他为了演这个机器人都不怎么吃饭。确实你别说，那时候已经非常的先进了。好吧，那我刚说什么，如果我有机器人，我肯定请他做一些缜密的工作。比如说我要出去旅游，能不能给我规划一个路线，然后带我走。
1: 带离费啊。
0: 不是，他不一定要，
1: 就是连机票钱也省了。
0: 他不一定要带我飞，
1: 中国人能飞，
0: 肯定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他帮我规划好最优路线，最便宜的价格，体验感最好，然后他带着我走，反正我可以走，我走累了你陪我一截行吧？
1: 就给你买同样类型的机器人啊，他做的是同样的这个选择，然后。去了以后发现大家同样类型的机器人呢全部背着主人在往那边走。你想体验不一样的吗？加钱。
0: 我就觉得
1: 升级会员
0: 如果有。

0: 什么他能够理解你的，就是他可以理解你的这种指令的机器人啊，应该不会太贵。但是你要说能理解你的就是很细微的情感需求的那种机器人，肯定贵。
1: 就情感陪伴
0: 那个就很高级了，他就类似人类，他能你哭什么？对于机器人来讲，他
1: 有 AI
0: 他怎么
1: 有自己的思想了，
0: 就对看到你的表情不对了，都能感受你此时此刻内心的一点点小触动，这种就很贵了。但是正常的机器人，只有要逻辑性的东西，他能理解。哦，主人，你今天消费了207块，比昨天多了1块。什么这种？你要注意你的这个节约，日常节约。
1: 你今天是不是挣干了207了？
0: 就是这种事情，他可能理解的好一点。我觉得这种机器人应该不会太贵，
1: 啊，
0: 你懂吧？
1: 就是重复工作的这种。
0: 对，就逻辑工作，因为他们最擅长处理数据嘛，是不是？你要哪一种？一个250，一个25000，25000的情感陪伴，你要不要？
1: 25000的可能贷款干。
0: 25000的情感陪伴应该也不会长得多漂亮，我跟你讲。
1: 那要是捏脸的话，是不是还要再干一个25000？
0: 对对，升级套餐，刘亦菲申请的升级套餐，叶先生，你需要吗？哦，他要是要明星脸的话，他还要给人家版权，肯定不行。
1: 啊，
0: 就是类似。
1: 现在网上不都有这种导模吗？
0: 就是级别。不是说像他，不是说跟他一样，是按级别来，比如说大美女级别。就是最大美女级别。
1: 你让我想到了，就是之前小龙女的扮演者啊，从刘亦菲到谁谁谁，再到贾玲的那个什么各种，
0: 对对对，
1: 各种
0: 9块9包邮，
1: 9块9包邮的那个版本，同一套衣服怎么没不同的人穿出来的样子不太一样呢？
0: 你要哪一种？9块9的吧。
1: 哎，零用就行啊。林俊杰的编号8979。
0: 连做梦都不太敢做大的。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5: 大胖，咱俩在一起这么久了，你是不是该把工资卡交给我了？
4: 工资卡啊，不行，必须得想办法保住我的财务自由。
5: 怎么了？你不想交啊？
4: 不是的，小美，是这样的啊，你想一想，我一出门请朋友吃个饭，一摸口袋，对不对？没钱，哎，然后再打电话叫你来结账，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5: 嗯，好像有一点。
4: 咱俩一出门，你要买个包，结果我一摸口袋又没钱，然后让你来付钱，你说人家店员看着了，对不对？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5: 嗯，好像是这么回事。
4: 嗯，那再假如我们再出门，你突然车祸，急需住院交钱，紧急关头，我一摸口袋。坏了，没钱，别人肯定要说你老公见死不救，你说你是不是很没面子啊？
5: 哎，等一下，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这样你以后就别出门了。
4: 嗯，哎，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7: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8: 上班的时间，你是
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7: 下班之后，你是
1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2: 儿子，拉着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9: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8: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7: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
1: 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
0: 安徽生活广播心花一路放正在直播，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每到周五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聊一些稍微轻松一点的话题，因为毕竟周一到周四我们已经现实的不得了了。
1: 是的，
0: 一会儿说钱，一会儿说工作，一会儿说家庭，一会儿说负债，到周五的时候稍微轻松一点，不是吃就是喝，要不就是脑洞大开。
1: 今天呢是一个脑洞大开的一个题目，今天的题目是话题是条件允许技术成熟，你会考虑买一个仿真机器人吗？
0: 嗯哼，
1: 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今天也想到讲这个呢？之前在抖音里面或者是短视频平台上面，你们有没有刷过那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啊？就是那个小机器人或者大机器人。
0: 对，自从今年春晚机器人在那个晚会上面的保有量特别高，而且他们的灵活度已经到了瞠目结舌的地步的时候，然后像这样类似的一些活动就越来越多。
1: 今年的第一届是机器人运动会，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时候，就是有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这个参赛选手带着他们的机器人在那边跑马拉松啊。跑到一半的时候然后不行了，跌倒了，然后场外还有急救机器人把他们抬走啊。
0: 对，
1: 第二
0: 他们好在心肺不会爆炸，
1: 对
0: 对吧，
1: 他们只要充电就行了。那是第一届，现在第二届世界

0: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今年的8月22号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正式开幕。
1: 嗯，
0: 赛期呢持续到8月26号，为期5天。
1: 所以现在就是好像机器人的系列产业已经形成了一个就独立于我们人类的事情的另外一个世界，对吧？
0: 人形机器人，
1: 嗯，
0: 是去年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可能是跑步，今年新增了跳远，
1: 也就是说他们的一些细节动作越做越细，越做越准。
0: 哎，
1: 所以今天就来聊一聊，如果在技术啊各方面都比较成熟的情况下啊，也你考不考虑钱的问题啊？
0: 考虑啊，
1: 就是技术成熟的情况下，你会不会买一个仿真机器人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来都来了，说我会买个女朋友帮我做家务，然后替我上班。你这哪是女朋友啊？还要替你上班？哪个女朋友替你上班啊？
0: 有啊，现实里面不就是女朋友在养着他吗？的那种剧情。
1: 包浪哥说，当然会买了，创造出来就是服务人类的，所以必须买啊。茉莉说，我会买一个机器人，我感觉没有情感的比保姆比较好，我随便使唤，想让他干嘛干嘛。如果有情感的话，我感觉我会在意自己的面子，不会做得非常苛刻。如果是机器人的话，家里所有的活我都让他干。哦，对，这是的，就是如果你找一个保姆，说白了哈，你找一个保姆或者是就是帮助你打理家务的人，他毕竟是人，你还有个沟通成本。然后有好多事情呢，可能他的三观跟你三观不一样呢，在沟通上你也会莫名其妙生一肚子气，对吧？所以机器人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这倒是真的。但是就像现在好多人说，我挣的钱直接就转个手给了我家保姆阿姨，就是可能当你有了机器人也有可能有这个问题。
0: 你们苍白讲肯定买啊，一天打3份工，夜里跑代驾，白天跑滴滴，用餐时间跑外卖啊。
1: 他是机器人不错，但是你至少也要给他一个充电时间吧。我就记，就像你家车，你也不可能让他跑24小时吧，对不对？
0: 人修车不修嘛。
1: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我准备买个保姆，然后我老了照顾我。
0: 买个保姆
1: 啊，就是老了照顾，就是
0: 像、啊、保姆型
1: 老年人的陪伴型。照护型，这其实是一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机器人主要的研究方向，对吧？
0: 但也有朋友有一些担心的，因为它毕竟是机器呀、啊，它如果出了错误怎么办？
1: 就
0: 会不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啊？
1: 嗯
0: 嗯，包括在这之前，你们有没有刷到过这种视频？明明是在工厂里面使用的机械臂，
1: 嗯，
0: 这种可以360度旋转，在工厂里面做着流水线活动的机械臂，有一些景区居然把他们弄到了活动的现场，
1: 嗯，
0: 把人绑在了机械臂上面，
1: 嗯，把他们带到山上去，
0: 让他们在空中表演各种各样的高难度的动作，
1: 哦，是吧？
0: 你没有刷到过是吧？
1: 我刷到的是那个
0: 不倒翁，
1: 不是绑在腿上帮助人们登山的那个，减少膝盖压力的那个
0: 啊。你讲
1: 那个不是很好吗？
0: 你讲的那个呢是叫什么负重的，对，那个叫盔甲还是什么？我讲的就完全是机械臂。
1: 你这意思是有危险是不是？
0: 啊，这个危险很大。
1: 嗯。
0: 做过工程或者是做机械的朋友就知道，在工厂里面哪怕是要去检修的时候，也要先给这些东西先断电，并且在这些机械臂的周边呢还要围上安全护栏，就是怕它一下子抽了或者一下子程序错乱了、伤到人。
1: 但你想，人做事也不一定是100%呀，也是有错漏的呀，不是吗？你也机器人有，
0: 他要是错了就把你干死。
1: 看他的这个错漏是一个什么概念，是一个多大的概率的错漏，对吧？
0: 他要是错了就直接要你命的那种，你选哪一个？
1: 那人类在做一些危险事情的时候，他也会有可能有一些误操作呀，也不是从来没有啊。我所以说，你看是这个概率问题啊，几万分之0.0000几。
0: 你刚才讲的这个我都

0: 几万分之零点零零零几。
1: 桑沙也说可以买一个保姆机器人，可以帮我干家务，陪我聊天，规划日常饮食，合理锻炼，出门行程，旅游攻略，出门拎包，遇到坏人还可以分分钟撂倒。
0: 你买的是个保镖吧？
1: 然后就有人讲，你锁的这些我都行，你看我们谈一下价格。豆胖说，都条件允许，技术成熟了，那为什么不能当女朋友呢？又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又不会骂你，又没有婆媳矛盾，也没有家庭压力，肯定要当女朋友。保安哥说，
0: 哎，你们
1: 买
0: 的就
1: 五个行不行？
0: 你们买的为什么就一定想的是当男女朋友，就没有想的是要当男朋友的吗？
1: 有啊，现在好多短剧不都是这样写的吗？ AI 短剧我就刷到过，写的就是比如说啊，它是有一个对比，就如果你有一个真人男友，在这种场景下他会怎么怎么样，如果是机器人男友，在这种场景下他会怎么怎么样。我头一点不舒服，喝点水，喝点水。
0: 这是真人男友的照片。
1: 对，我叫你不要穿那么少，跑天天穿那么少，你快拿来。
0: 机器人啊，快进到机器人男友的那一段。他们
1: 我头有点疼。系统测试到你此时此刻的体温是，系统测试到你此时此刻离特殊时间还有多长时间。什么系统认为你百分之多少多少是因为疲劳所致，而不是病毒所致，所以此时此刻你需要的是。

0: 洗脚水也给他搞好了，床也给他铺好了，空调也给他开过了，
1: 此时此刻的、这个、
0: 然后晚上还可以有一个哄睡服务了，
1: 对
0: 啊，
1: 关键他长得很帅啊，很完美啊，
0: 陈鸿宇的理想三旬，
1: 很理想啊，
0: 希望你们的理想都可以实现吧。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3: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5: 我是怡子。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机器人，大家想一想啊，你们会就是要这个机器人去做什么事情啊？
4: 真要有一些做的事情不太能说的呢，你们就在群里面说一说就行了啊。
5: 燕子姐姐说，我也想买一个集保姆、保安和闺蜜功能于一体的机器人。
4: 为什么还要带闺蜜功能？你现实里面的闺蜜怎么了？不行吗？不能讲一讲吗？
5: 情绪沟通嘛。

0: 然后小鹿说会买一个辅导小孩作业，看看机器人辅导小孩作业的时候会不会鸡飞狗跳，情绪稳不稳定，很难稳定。卷毛毛的兔宝宝说做家务啊，回来就有香喷喷的饭菜啊，不要抽今天吃啥呀，买啥菜呀。前程似锦说我要求不多，会做家务就行，就是你只要需要个9.9的就行了，是吧？
1: 长什么样子无所谓，你甚至没有脸都行。
0: 嗯，啊，对，
1: 你只要帮我把家里面的家务全部把它做完。
0: 嗯哼，
1: 哎，家里面的家务这个事情，到时候爸爸妈妈会不会又讲？哎呀，这个不行，他眼里没活，有一些细，就是角落里面的那些灰、啊。
0: 眼里没活，你跟他讲啊。
1: 他做不到。
0: 包莹说我肯定会买机器人的，最近家里用扫地机器人，我就在想如果有机器人可以帮忙打扫整个屋子就好了。
1: 嗯，
0: 就是你觉得扫地机器人已经很，现在已经做得很棒，现在这个扫拖的机器人确实做得很棒，
1: 但扫拖机器人它没办法像人类一样，就是在有一些很小很小的缝隙里面，然后
0: 它识别不了哪里脏，
1: 对，然后拿那个什么纸巾呀、啊、或者是抹布啊抠那个小缝隙啊，
0: 嗯，
1: 对不对，
0: 细节问题。
1: 如果以后我们的那个机器人可以做到这些小缝隙，他可以拿那个机械臂 一点一点的擦掉，那、啊、干嘛不买呢？
0: 你为什么要求那么极致的干净呢？对不对？
1: 我都已经这样了，我还不能要求那样吗？
0: 你都已经这样哪样？你要看你花了多少钱。
1: 我都已经让人类、哎、仿真机器人都已经条件成熟到可以进入到千家万户了，我就不能要求他把我的工作和我的这个卫生打扫得更加细致一些吗？
0: 如果说有一天你家里有机器人，然后你向他发号了某项施令，然后他说主人，不是，他说主人、啊、你买的级别干不了这个事，你需要升级，
1: 有
0: 你会怎么样？你会不会觉得自己连机器人都欺负我？
1: 有，之前也看过类似的这种设定的电视剧。讲的是赛博永生嘛，相当于是赛博永生的意思是什么呢？把你的思想和把你的思维上传到这个网络上面。如果你不想看到这个人，明明他就在你的眼前，你要是不想看到他的话呢，他甚至可以在你的眼球或者是你的视线当中把这个人手动打上马赛克。或者帮你把它屏蔽掉，他的声音、
0: 嗯、你看不见他，他能看见你啊，
1: 他能看见你，但他也可以把你选择把你屏蔽掉，就明明你们两个人都站在对方面前，他可以选择把你屏蔽掉。
0: 嗯，然后有朋友说要看这个机器人的功能已经进展到什么地步了，再去考虑要不要去买。
1: 嗯，
0: 现在你普通人能买到的机器人长得还是很两个窟窿眼的那个样子，说实话不是很想买，
1: 所以要仿真嘛，要仿人形嘛。
0: 对啊，
1: 因为对于机器人的设定来讲，人为什么人仿人形的机器人它会让人更加容易接受一点，因为你觉得好像看到了一种同类。
0: 嗯，
1: 你觉得他是你的同类，
0: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像现在很多的 AI 短剧，有人喜欢看，有人觉得就看不到感情的原因，是因为你真的在他的眼睛里面看不到
1: 光。
0: 对，你跟他，你跟他对没办法互动，就是你情感共鸣很难共鸣。所以你要是说哪一天这个机器人已经做到他连瞳孔跟我们都有能够互动的东西，能够传递情感，我觉得他就不是机器人了呀。
1: 没事，他跳舞给我看也行。
0: 哪种舞？
1: 就宋代的那种舞，
0: 就是君王从此不早朝的那种舞、啊。
1: 哎，对。那你们想不想体验一把君王从此不早朝的这种感觉？在合肥来体验一下。
0: 嗯，
1: 他这个里面应该跳的舞的那种，我想啊，应该不是从此君王不早朝的那种舞吧？
0: 正经舞，
1: 正经舞啊，
0: 嗯嗯，
1: 真的是正经舞啊。
0: 嗯，
1: 为什么我们说在合肥呢？你们在短视频上面也应该刷到过。
0: 嗯，
1: 就是
0: 一边唱歌一边跳舞一边吃饭，
1: 你想的那个是让子弹飞一会儿里面的唱着吃着火锅唱着歌
0: 吧，是这个意思、啊、
1: 是这个意思。
0: 嗯，
1: 就中间是大舞台，然后有舞台的演出，两边是座位，然后你可以坐在那边吃饭，边吃饭边欣赏他们优美的舞姿，然后也有舞者把你那个吃的东西一样一样递到你的面前。 你也可以穿着他们那个朝代的衣服，
0: 嗯，
1: 感觉
0: 做妆造，
1: 对，感觉融入其中，
0: 嗯，
1: 以前呢想着，哦，我要有钱了，我高低去一下，哦，我在哪里
0: 感受一下，
1: 我要去感受一下这种，
0: 就是。皇上到底这动不动说接着奏乐
1: 接
0: 着
1: 舞
0: 是什么感觉啊？
1: 现在在合肥啊，当然我不知道你去了以后是不是可以跟他说接着奏乐接着舞，不，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服啊。但你确实可以在合肥包公园泸州送宴里面去来感受一下这种服务了。
0: 嗯，
1: 这个里面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样的。首先你进去的时候他也提供妆造，也有
0: 就他那个环境首先给你有一种又像宫廷然后又像舞台的感觉，
1: 哎，
0: 然后你吃饭然后你看演出，
1: 里面那个演出有
0: 各种
1: 各样的演出，嗯，我觉得在包公祠那边他会不会演出跟一些包拯有关的一些内容，
0: 不知道
1: 啊，不知道。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在下周一啊，下周一他们这个店就开业了。为什么我们要重点介绍他们家呢？是这个是合肥这边主推的一个文旅加餐饮加观光的一个新模式。
0: 嗯，
1: 所以各位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进去了以后就是场景化的叙事加沉浸式的体验，重构了一下文化传播路径，让我们千年的泸州文化呀，从典籍记载当中走向实景的一个感知。
0: 因为本来包公园就是实景，
1: 嗯，
0: 对吧？
1: 到又可以吃啊，又可以看。啊，又可以学知识，
0: 有，而且你可以做妆造，还可以出片呢。
1: 啊，
0: 关键是可以发朋友圈呢。
1: 小朋友也可以去，他们家还有那个小朋友的专门的菜系。
0: 嗯哼，
1: 你看，观绣、品针、读史、史诗啊，
0: 嗯，
1: 然后三位一体，嗯，游客可以在这个席间感受一下。
0: 嗯。你不说价格吗？啊
1: 价格，他们价格方面，我今天查了一下，VIP 啊，所谓的 VIP 啊，
0: 嗯，
1: 就是离舞台最近的那一节啊，398一位，
0: 哦，
1: 398一位，
0: 那还行，
1: 这个是晚上的，
0: 嗯，
1: 晚上的这个价格，中午的价格就便宜一点，中午的价格大概在200多块钱，最便宜的是258，
0: 哦，那还行，那真的还可以，因为我
1: 又包菜。
0: 我之前了解过其他城市，特别是有一些历史底蕴的城市，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基本上在699到999之间，
1: 啊。
0: 对，真的，我因为我看过一些直播，
1: 他们是699和999的话是包妆造吗？
0: 那我就不清楚了，反正我看到的挂架是这个价格，我不知道这边他可能是刚刚开始啊，是不是一个优惠的比较优惠的情况？慢慢探索嘛。
1: 啊，就怎么来？购买或者是想要去的朋友，你们直接搜索小程序就行了哈。搜的内容呢，就是泸州送宴，泸州两个字，你们应该都知道，就合肥的这个泸州嘛。送呢是歌颂的颂，宴是宴会的宴。
0: 嗯。
1: 泸州送宴，你搜那个小程序，然后在线上就可以在线选座，也可以在线的预定日期。中午宴和晚宴，他午宴是12点钟开始，晚宴的话是7点钟开始。他们厂子里面就是也是提供妆造的，也提供服装的租赁的。
0: 哦，那不错。
1: 如果你要去的话，这个可能是另外收啊，这个就是另外收费，这个是另外收费。
0: 你知道现在大家都喜欢这种搞妆造的东西，嗯，这才是足够沉浸式啊。
1: 关键是小姐姐们去了以后觉得，哦，好美，我可以拍一点照片出来，好好看。男的讲求什么？
0: 那你需不需要一个人形机器人帮你拍照呢？
1: 如果人形机器人可以帮我把这个照片拍得好好看的话，嗯，
0: 也不是不可以带他去是吧？
1: 对，
0: 他可算一位。
1: 他又不吃，啊，
0: 就是人形机器人如果进了自助餐店要不要花钱？
1: 人形机器人进了自助餐店的话，你站在旁边充电，有点像我们现在找的那个叫什么共享充电宝。
0: 对对对，
1: 对吧？你
0: 去找摊位，他去找
1: 共享充电宝的充电的位置。
0: 对，好了，今天我们这个话题确实是有点这个脑洞大开啊，也非常感谢大家在非常狭小的空间当中在思考这个问题。你们只能想到男朋友、女朋友、保姆。
1: 不能想到其他的。
0: 如果有一天，
1: 啊，
0: 如果有一天他真的来到我们的身边，他能做的事情应该更多。嗯，但是我们做人，作为人类，怎么样把握这个虚拟和现实的边界？怎么样能在跟机器人沟通的同时，保留我们人性当中的光辉点？其实是我们人类需要做的事情，对吧？
1: 哇，你这么快就上升价值了？
0: 因为话题结束了
1: 啊。
0: 我们在整点之后回来，进入到今天的新花 KTV，
1: 来自后弦的《西厢》。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0000，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刻测额申请。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4: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5: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6: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7: 爸爸回来了，
6: 忙碌的一
8: 天。今
6: 天
8: 回来挺早啊。
9: 家是最解发的地方。
8: 爱吃的红烧肉，
6: 嗯，真香。
9: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10: 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1: 那些歌儿从耳畔。
1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2: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3: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2: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3: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2: 爸，不疼啊。
13: 我要回家，我回家。
12: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3: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2: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 巴吧，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3: 燕子，打针一点儿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8: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14: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呗。
15: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6: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0: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7: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8: 怎么气笑了？
17: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19: 我灵儿，
20: 我还
17: 赢。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1: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22: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7: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3: 自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24: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23: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25: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23: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0: 上班的时间，你是
2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

0: 下班之后你是
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0: 忘记烦恼，
6: 下班路上做自己。
5: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7: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5: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周五的固定环节，叫做心花 KTV。 当然呢，如果说大家觉得哦，我唱歌不好听呢，我声音不是很好听，但是我脑子很好使，那也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答题环节，好吧。总之都是用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号，如果想答题就发222。今天题目非常简单。
7: 是吗？
5: 因为连我都会做。
7: 哦，
5: 我就是只要是我会做的就是比较简单的，就在奥数里面算比较简单的。但是你涉及到一些比较复杂的内容呢，我俩怕我俩讲不好。
7: 嗯，今天的题面是这样的，三个数的总和是90，第二个数比第一个呢大6，第三个数呢比第二个大3，求这三个数分别是多少。
5: 嗯，
7: 你要用小学生的思维去想，小学生他们没有学过 XY，
5: 不用方程，
7: 不要用方程。
5: 对，
7: 你们告诉小学生他们怎么把它做出来。
5: 对对对，
7: 好吧，你们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来看一下题面就行了。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各位说一下哟。
5: 你说哟，
7: 这个暑假快过完了。
5: 对，还有半个月
7: 啊，有还没有带孩子出去玩的，或者是说答应了孩子要去看一些好看的剧的啊，这个剧小朋友们看不好。
5: 可以的。
7: 他不一定看得懂。
5: 有的二大爷就谢谢，
7: 那也可以的。这个暑假你要是有点无聊想要快乐的话呢，就去看开心麻花，因为在下周五下周六就是8月21号和22号，开心麻花的王牌爆笑大戏乌龙山伯爵将在合肥大剧院重磅上演。开心麻花正团大戏凭什么巡演5000多场了。谢谢天降千万遗产，你把它当成是西红柿首富的剧场版。
5: 对，其实就是沈腾马丽最早的一个成名之作。
7: 对，只不过他的剧场版里面的内容呢改了一下，是不是他的电影版呢改了他的剧场版里面的内容。剧场版里面的内容是深陷银行劫持的风波，但是他又有千万的遗产，他怎么来化解这个危机啊，中间又发生了一系列好玩好笑的一些故事。在下周五下周六的晚上7:30合肥大剧院欢乐开演，目前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开心麻花安徽站在线购票。当然我们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今天的头条也是他们，你们也可以戳戳那个头条然后直接来购票就可以了。现在第二张票有优惠哦。
5: 嗯哼，整体的价格还是比较划算的，
7: 就最便宜的80。
5: 嗯，好了，如果此时此刻大家就是按耐不住内心想要唱歌的想法，那就把你的在唱吧呀、全民 K 歌等等一些唱歌软件当中的一些这个作品啊，你可以现唱也行，原来就有作品也可以直接发给我们，把那个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私发给大胖都行啊。
7: 好，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30为我们带来的莲心。
5: 他有好长时间没来了。
7: 对，他昨天晚上22:39特意录的。
5: 哇，谢谢你哦。
7: 谢谢。

0: 你到底要再见我一面干什么？啊？
1: 问你，
0: 非要见一面干什么？
1: 问你欠我的阿伯什么时候还？
0: 什么时候还？你看看，你看看，什么浪漫的事情到你这这动不动就阿伯阿伯的？
1: 那我问一下你，那你可能先借我阿伯。
0: 好，那个谢谢三十啊，
1: 我有大用。
0: 好久没来了，这是应该是一个什么古装偶像剧的主题曲，是不是？
1: 看看样子就很像。
0: 好嘞，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啊，因为马上要跳一个小广告，先说一下。大家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给我们把链接发过来就行了，然后我们点开就可以在节目里面播放了。这个新话 KTV 这个环节呢，我们
1: 一周才玩一次
0: 啊，就是想让大家用一个比较开心的心情、轻松的心情来迎接周末。现在能唱歌的 APP 很多啊，唱吧呀、全民 K 歌啊都可以。点开然后找一个你想，我跟你说，我那天才发现，就是在唱吧上面有很多人啊，就怎么说，他的那个伴奏非常的丰富，就你想象不到的歌你都能找着。
1: 你又在上面搜小岛四了？
0: 对。
2: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1: 好，来继续听歌吧。
0: 下一首是什么？
1: 差生文具多为我们带来的情难枕。
0: 你是差生吗？

0: 哎，
1: 他唱完了，
0: 你怎么每次都不把我们这个情感抒发完就掐了？
1: 他唱完了，
0: 这咕噜掐了是吧？
1: 啊，
0: 嗯，好嘞。
1: 怎么你他唱完了你
0: 就是他你要听到那个伴奏，嗯嗯嗯，就是那个，你懂吗？
1: 啊，
0: 就是结束感。
1: 哦，
0: 情感结束感，为什么人生在结束之后那个伴奏还要存在一截呢？就是这个原因。
1: 好，
0: 嗯，
1: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雨中漫步为我们带来的有没有人告诉我？
0: 没有人告诉我。

0: 不是我拉的，不是我拉的、啊，我没有拉、啊。
1: 就让，不对，这不是我会的那个啊、嗯。好好好，谢谢谢谢谢。今天目前处于一个比较平稳发挥的状态啊。
0: 啊。
1: 就没有特别惊艳的，但也没有特别拉垮的
0: 啊，
1: 对吧？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确实觉得
1: 就比较平稳，
0: 平稳。
1: 嗯。
0: 好、啊，接下来听到的是《往事如烟》为我们带来的《伤心1999》。
1: 王杰的歌。哦，别别别别。

0: 发现了，就是每周五啊，这个歌啊，
1: 怎么了？
0: 就是唱歌的这个事情啊，
1: 啊，
0: 是你想唱歌，
1: 是有一个情感宣泄的机会，不好吗？
0: 对，
1: 这歌很经典的，这个歌在1999年。我哪1999年的歌，我怎么会唱的？
0: 你有什么不会唱的？
1: 我可是2002年出生的人呢。就王杰的情歌，确实是有一种痛彻心扉的感觉
0: 啊，
1: 好痛，好惨，就这种啊。
0: Love You 为我们带来的《我爱他》，是这首歌吧？
1: 我不知道，我不爱他。

0: 这是今天第一位女歌手吧？
1: 刚才的女生唱的都不是歌啊。
0: 第一个。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跑城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办理第三。

0: 贷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1: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小弟哟，你现在有对象吗？
6: 胖哥，哎，我也不是没有试着找过，但是想找和自己有共同的爱好、价值观又一样的女孩啊，实在是太难了。
5: 哦，跟你说，我准备给你介绍个女孩哟，绝对不错呢。你们可以试着聊一聊啊，不行的话呢，当个朋友也可以啊。
6: 那好吧。
7: 哎，你好，我叫薇薇。
6: 飘逸的长发，明亮的眼睛，突然间有了心动的感觉。你好你好，我是大胖的表弟小胖。
7: 我想问一下，你平时喜欢看书吗？
6: 我特别喜欢看书，哎，我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了。
7: 真的呀，我也很喜欢看书。我看书上说呀，想要真正的了解一个人，就应该跟他一块去旅行。
6: 真的，我也超喜欢旅行的。最近呢，我正想出去转一转，正好呢也可以加深一下我们彼此的了解，是不是？
7: 那要不然行程我来安排。
6: 行，那我就听你的。
7: 那说好了啊，后天早上8点我来接你。
6: 没问题。幸福来得太快了。
7: 好嘞好嘞，各位啊，我们公司这一次给大家推出的是黄山3日游项目，今天大巴车上的各位都是跟我相过亲的男士，哈，大家遇到一块都是缘分，所以呢希望通过这一次3日游的项目能够进一步的了解对方。那因为这一层关系啊，这一次原价1299的3日游项目啊，只给你们899，只给你们899啊，没付钱的朋友麻烦前面扫码支付一下。
6: 我是大胖的表弟小胖，我再也不要相亲了。
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8: 上班的时间，你是
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2: 下班之后，你是
1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9: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8: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2: 忘记烦恼，
13: 下班路上做自己。
14: 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
15: 你有多了不起就取决于你听了我们的歌有什么感受的时候，要多多给我们发一发，对不对？
14: 你有任何的感受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也欢迎各位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
8: 城市之声
14: 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来，继续听歌啊。接下来听到的是彩妮他自己和自己合唱带来的街角的晚风。

0: 虽然他有点捏着嗓子，但是就冲他可以把这集这些词全部念清楚，我觉得
1: 他是自己先唱了一遍，然后再用自己的声音再合自己的声音，
0: 对，
1: 是这样做的，对吧？
0: 对，再垫了一遍，
1: 这样就听出了那个二重唱的感觉，
0: 对，
1: 效果就会好一点。光是能够发出这个声音，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厉害了，
0: 嗯，
1: 对吧？嗯，虽然我听不懂他在唱什么。
0: 哎，好，谢谢。你要这么讲的话，那我就只能给他一个谢谢了。接下来听到的是爷爷说为我们带来的恋曲1990。
2: 红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

0: 咚咚，
1: 这歌声让人听着就有点
0: 头皮发麻，是吧？
1: 就是陷入了回忆或者沉思当中的感觉，什么事都不想干，就想闭着眼睛听的那种感觉。就这个空间当中什么都不要有，只有声音，只有这首歌的声音，对吧？
0: 嗯，
1: 这大哥唱的挺好，
0: 挺好听的。
1: 嗯，
0: 好嘞，
1: 就没有什么作秀的秀技巧的那种感觉，就是慢慢的唱，你知道吧？
0: 嗯，
1: 而且声音也挺吸引人的。
0: 好，
1: 谢谢，
0: 谢谢你啊！接下来听到的是陈香为我们带来的《十年》。
2: 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

0: 能不能变为朋友？
1: 那不要问你吗？
0: 据我所知，好像你的都没有变成朋友。

0: 这首歌也是蛮不错的啊，像这种经典的歌，能唱出自己的味道，而且能从头到尾唱完，就非常厉害了，对吧？现在正在进行的节目啊，是《心花一路放》。我们这个周五的这个环节呢，名字叫做《心花 KTV》，就是大家现在呢想约个人啊，去唱个歌啊，
1: 很难，
0: 其实挺难了，真挺难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然后同时呢，可能大家能聚到一块的时间也不多。
1: 你别说他们了，我们办公室里面想约的一起唱个歌的多难。
0: 对，因为大家的时间点都不太一样，然后你得有一个固定的长时间。
1: 对，
0: 对吧？大家都没时间，大家都那段时间都没有事儿，就很难。所以呢，不如呢就利用一点碎片的时间，在一些 APP 上免费唱唱歌。
1: 哎，跟我们一起唱唱歌。
0: 哎，然后把那个你要讲，那我唱的歌都没有人听到怎么办？难道没有人夸我怎么办？你就可以把那个链接地址发给我们，我们在节目里面播。虽然大家就是听，就只要不是特别厉害的情况下，他们都不会说出什么
1: 换一首啊
0: 批评之词的，对吧？啊，都是以鼓励为主啊。那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再听啊。
2: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0: 现在45啊，就是我们还可以再听
1: 两首吧，
0: 两首歌左右啊。
1: 好，先来听到的是蓝李酱为我们带来的《他不爱我》吧。今天怎么都是关于情情爱爱，
0: 不是爱他就是爱我。
1: 对。

0: 这个夏天有大家的陪伴，我们也觉得非常的开心。
1: 真的吗？
0: 对。最后一首歌了吧？
1: 刚才那就是我们最后的一首歌了。
0: 今天发的歌都放完了是吧？
1: 他的这首歌，今天把它听完？
0: 听完。贪了，有点贪。
1: 你这个有点太贪了，姐妹。
0: 今天到现在还有人给我们发歌，所以我们就把它听完吧，好吧？
1: 好，来自杨二的《下雨天》。

0: 好，压着这位朋友的这个最后一首歌，我们也得把今天的这个题目跟大家过一下啊，因为今天的题目相对来讲比较简单，其实你用线段法的方式就能够标出来这个第一个数我大概是多长，然后第二个数比它长一点，第三个数再比它长一点，然后呢他们的和呢又是90给你了，然后用那个和呢减去那个多出来的这两节儿，就得到了三个第一个数，然后再除以三，其实就能算出来。今天有朋友应该是算出来了哈，最早的那位朋友是不过今天设 XY 的也行，反正最终是25、31和34。有朋友说今天太 easy 了呢，
1: 星期一的时候你记得
0: 给他们搞一个男的是吧，
1: 搞个他们
0: 因为你确实有一批就是可能是学生朋友，每次答题都答得特别快，对吧，主要是搞男的，我怕我俩理解不了，
1: 没事，
0: 不重要是吧，
1: 对，不重要，
0: 我俩理解不了就算了，
1: 对，
0: 就让他们难一把是吧，好了，那就谢谢各位这一周节目的陪伴和参与，我们下周一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又是我啊，咱抓紧时间聊，看看今天会有什么精彩却又让人感到惊讶的事情。那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怎么找到我们，0551-6345-8603，0551-6345-8603，这个是我们的联系方式，是一个1个小时之内会开通的直播热线，从11点钟到12点钟，所以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尝试打进热线啊。那另外呢，在直播间的朋友们、网友们，点击左上角的直播头像，就可以直接私信您需要反馈的问题、需要投诉的问题。那另外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汽车投诉，也可以提交你要投诉的问题。以上就是找到我们平台的3种联系方式，只有这3种联系方式啊，所以各位抓紧时间。那非直播的时间段呢，大家可以在这个微信上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账号，把问题发送过来。在我们直播间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问题要反馈，评论区可以咨询，也可以直接私信啊。这些呢都是反馈问题的途径。当然了，很着急的朋友备注加急，也可以将您的联系方式多发送几遍，我们会尽可能的去帮您加急办理，但是需要有一个受理的过程，不是说您把问题发送过来，这事儿我们就直接受理了，不是的，有一个沟通的过程，所以还没有受理的朋友们，请耐心等待一下，他需要时间。每天的私信非常的多，我们也要抓紧时间的回复大家的提问，所以排队的时候呢，大家稍微等待一下，感谢各位的支持和理解。来，今天呢，我要说神州租车。但是我今天不准备继续连线客服中心的原因，是因为这几天每次和神州客服中心打交道的过程都非常的艰难，占用了我们节目直播大量的时间，给我积攒了很多听众朋友们的热线接不进来。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连线一下车主，沟通一下事情的进展。但是呢，神州租车的问题后续我们会一直关注且重点投诉着，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账号当中发送这些过程的视频给大家展示出来，包括这个事儿最终的结果也会给大家展示出来，为的就是告诉所有关注这个事儿的朋友们，所有的消费者，租车的过程当中请谨慎谨慎再谨慎，因为车主们反馈的问题确实是很难让人理解的。两位车主的遭遇都共同指向了一个事实，就是在神州租车平台租完车还完车之后，还会遗留很多的纠纷，而这个纠纷他不跟你提前打招呼，他也不需要去证明，他也不需要跟你去讲道理，他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们前段时间的郭先生租了一台车， 那神州租车在还完车之后一个月通知他你需要付6000多块钱的发动机维修费用，因为你射杀了，因为你人为驾驶不当过度越野了，导致我们发动机拉缸了。那么昨天又接到了一个神州租车的用户，这个事儿更奇葩。4年前在神州租了台车，4年后收到平台的处理违章的短信。我4年前的一个违章，你有4年的时间可以告诉我，你就不说。4年后的今天才告诉我，4年前你违章了，你为什么不处理？这就是神州租车平台。那昨天我们接到李先生的反馈之后呢，也让李先生去把 APP 下载回来，看一下后台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违章待处理的短信。因为李先生说，在4年后的今天接到神州租车电话的时候，他觉得好像一个诈骗，因为他这4年根本就没有碰过神州租车。来吧，昨天我们也连线了神州租车客服中心，虽然聊了很长时间，我们还是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个问题反馈清楚，能够核实清楚，郭先生也好，李先生也好，核实完之后你的流程到底是什么，不管是违章的流程还是车辆人为损坏的过程流程，你总要解释清楚啊。那更何况4年的时间，你为什么不联系我们的李先生呢？昨天李先生有没有人联系？先来问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
9: 李先生，昨天有人联系您吗？
10: 啊，昨天有人，然后下午有个女士联系我。
9: 客服中心联系您的是不是？
10: 对。
9: 说什么？
10: 他说这个说确实时间也挺长的，然后他说可能说我这边也遗忘了，然后就是跟我说，他说那就是说这个费用的话，他说那个那就不用交了，大概就这么个情况。然后挺简短的。他说这个费用那个意思就是说不用让我处理了，
9: 这违章您就不用处理了，他们去处理。
10: 对，他是这样跟我说的，然后其他的他没跟我说。
9: 不是，怎么他觉得不用处理就不用处理了呢？他觉得要处理4年之后也能找到你呢，对不对？是不是？是这个道理啊，是不是？就当然不是说，就像您昨天也讲了，你不是要讹他或者怎么样，你也不是说你不愿意去处理这个违章停车10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而是他为什么过了4年才告诉你？因为以后可能还会用或者不会用了，但别人以后可能也会用，会遇到。所以通过您这个事儿所要展示出来的，就是他们租车平台啊，类似的问题处理起来到底是个什么流程。
10: 对,
9: 对, 对，
10: 我是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这个神州租车那一段时间吧，我用的挺频繁。我不是因为这个有这个违章，我就，我是说这4年我说没有用，或者是没下载这个 APP 哈。其实我这一笔订单我下完了之后，我后面又连续就是我又，就是隔了应该是有个几天还是多长时间我就忘了，我又下了一笔订单，我还是在继续用的呀，然后。
9: 就是您在这个平，就是您就是发生了这个违章待处理的问题，在这个平台的过程当中，包括您在今年他通知您之前这么几年的过程当中，他都没有主动去跟您说，就是他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告诉您，并且通知您抓紧时间去处理，但是他都没有说，这个是令人最费解的。那我也觉得他们昨天在给您回电的时候，

0: 应当要把这个情况解释清楚，是他们的工作失误，比如说2022年发现这个订单有待处理的违章，当时的工作人员没有告诉你这事他们漏了，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他们处理起来一个这样的客诉订单问题也好，或者是一个违章处理也好，就要4年为周期，所以他没有跟你解释，但是现在结果就是他觉得那确实我们通知晚了，时间久了，算了，你别管了，我自己去处理吧，就是这结果了。
1: 我其实最终的想法就是什么呢？因为他时间太久了，我也不敢保证那个就是我，就是我产生的原因，就是导致他这个出现了违章，就是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去证明这个东西去。那你突然之间给我来个电话，我肯定是心里面是不舒服的这个事情。
0: 你就是。

0: 责任，因为时间太久了，对吧？
1: 对，
0: 那
1: 对对
0: 行，知
1: 对对，
0: 道，
1: 就是这个意
0: 那现
1: 思。
0: 在这个结果您是否认可？反正违章不用您管了。
1: 认可，
0: 认可。
1: 只是我想的是什么呀？对于他们这个这么大的平台来说呢，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工作人员的时效性就是有，确实是有点差的。就是如果，
0: 还说这么那什么呢？那么委婉呢？时效性这是差的问题吗？这压根就没有时效性，时效性在神州租车平台它根本就不存在，你知道吗？在你俩这事儿的上面可以体现出来，它有什么时效性啊？时效性是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有效率的，对吧？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处理这个问题，这4年，对吧？你4年一个平台都搭建成熟，并且已经完成质的飞跃了，结果这4年一个违章处理通知不到你头上。
1: 对，这期间其实我是没有换过手机号的，但是我换过手机。
0: 没事没事，不用
1: 我
0: 不用
1: 昨天
0: 不用。
1: 是看过这个
0: 您说。
1: 评论的人有些人说就是说那个租完了车，可能说是也知道自己违章了，就说卸载了不用了。其实也不是这个，就是
0: 不
1: 我
0: 不
1: 下
0: 不
1: 载
0: 不
1: 软
0: 不
1: 件
0: 不
1: 嘛，
0: 不，
1: 这个因为四年过去了嘛，
0: 李先，我
1: 肯
0: 跟
1: 定，
0: 您说，不需要在意别人的评论，你也不需要去自证，你也不需要去解释任何问题。平台发现这个违章，他就要想尽办法来通知你，因为你的
1: 对。
0: 手机的这，比如说我们的交管123，你是看不到这个违章信息的，因为你没有绑定这台车嘛，你不是车辆所有人，所以他要找到你，并且处理好这个问题，他有他一定找得到你的方式，你不需要去自证，你也不需要解释，你也不需要去理评论区那些质疑你的声音。但现在结果就是，反正不用管了。至于他的流程，没有跟您解释，我就问您最后一个问题：以后你还会在神州平台租车吗？
1: 应该是不会了，因为首先有两方面的原因啊。第一呢，是我就是说，通过这件事情以后呢，我担心可能会以后也再发生这种事情。就是说，如果他们平台，比如说是有所改善，或者说是这个

1: 机器人过来打电话，什么提示，我哎呀太烦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啊，反正我还得找他们呢。您这个事儿我会帮您问的。然后郭翔那事儿还没处理好呢，我以后还会找他们的。但是在他们让您感受到有服务上的改善、流程上的优化之前，慎用好不好？我也不说不建议您用，但是慎用好不好？
0: 对，
1: 行行，李先生，那先这么说，那评这个 app 您别删，他说不让您处理了，没事您订单打开看看，看看他们有没有把这个违章信息给消了，别回头口头上跟您说您不用管了，但是实际还绑定着一个违章信息，万一你以后想用神州呢，打开之后还有这个订单，烦不烦呀？你看，没投诉之前没解释，投诉完之后依然没解释，但是说违章不需要你处理了，确实时间太长了，你也知道时间太长。 你也知道你找一个人找了四年，你四年前干什么去了？距离这么多年的时间过去了，你一台有这个经营性质的一个租赁的车辆，你每一年还有年检，你每一年对你车辆的情况还有相应的审查，你的车辆在一直投放于租赁的市场当中，那一个违章四年没有处理，四年之后才去找到四年前的那个租车人，这些情况组合在一起，大家觉得符合逻辑吗？神州租车，郭先生也没有人联系啊，不着急。 我们后续会把视频发出来，也会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继续找到神州租车的客服中心，让他们解释好这个问题。但是今天不行的原因是我热线积攒的太多了，我要抓紧时间连线我们的新车主。但是还有一个事儿我要说，就是昨天有一个奇瑞风云的车主打来投诉电话，说在重庆的国际车展上订了车，也签了购车合同，但是临时被要求加价7000块钱才可以提车。 我不明白，有合同为什么不按合同执行？有合同为什么要临时加价？为什么临时加价遭到消费者拒绝之后，违约之后依然不退还定金？为什么不退还定金的基础上，车主投诉了还不退双倍定金？没有法律约束了，对于这家店来说，你不按合同执行你就退双倍定金啊？你就算退不了双倍定金，你为什么不主动的承担你的错误和消费者协商呢？还把我们车主拖这么久？ 来吧，昨天的车主在不在线？姓李是不是？昨天车主姓什么？我看一下哦，赖先生，对，赖先生，风云
2: T9，门店呢是重庆风云六公里奇瑞4S店。来，赖先生您好。啊，是的。
1: 昨天有人联系您吗，赖先生？昨天他们集团有人联系过，他说他会调查，
2: 调查之后他们六公里的那个销售人员给我发了语音微信。
1: 那个销售人员就讲，
2: 他说你这个钱还没打给我，我说你们自己内部的事情，你还不知道啊？你来问我。
1: 他来问你收，不是你等一下，赖先生，昨天他们店里销售打电话给你，问你收着钱没有，是不是1000块钱定金？
2: 对对对。
1: 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没有把钱给你啊，他觉得他给你了，是不是？
2: 嗯，对对对。
1: 啊，蛮离谱的。那然后呢，你俩聊啥了？
2: 他说他去帮我问一下，然后他最后给我回复的是。
1: 他说他们以前的那个什么转账那个卡被冻结了，转不了。现在我这个钱要随着他们公司发工资的时候一起跟我打过来。他说是15号发工资。然后他又讲他15号可能是星期六，他可能还会延迟。但是我不太信任他，因为他每次都讲这样那样的，都拖了2个多月了，而且没有一。
0: 对呀，对呀，你从6月份找他，他一直拖你啊。
2: 这话听上去也非常的不靠谱，你又不是他店里的员工，你为什么要跟着他们店里一起发工资的时候把你的定金退给你啊？那有什么关系啊？嗯，就是啊，所以说我也觉得很费解啊。而且为什么不退你双倍定金啊？为什么不退双倍定金？你没问他吗？他都没有跟我讲，也没有一个道歉的意思，也没跟我讲什么有没有什么补偿。
0: 什么的，怎么都没讲，就是你一句，他说你那个钱要随着我们发工资才发得了。他说你再等几天，就这样几句话就完了。这个店怎么啦？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好好的账户6月份的时候你买的车，才过去2个月，好好的账户说被冻结了，现在店里拿不出钱，要等给员工发工资的时候把你的1000块钱定金退给你。就你这话听下来之后，你要么就是他店里快不行了，要么就是故意不想给你再找理由。
2: 嗯，我就想他是应该不想给我的这种态度吧，应该就是这种。
0: 就是我遇到过很多关于交了定金之后的扯皮纠纷，但是像您这么板上钉钉的，我没有遇到过这么强势的，因为你有合同啊。

0: 你有合同啊，有着合同他还
1: 了，
0: 我知道啊，有着合同他们还这么强势啊啊！但你一开始你说1000块钱退回来就好，他还不愿意退，拖两个月之后，你现在说要协商啊，要退双倍定金，他也不给，还要等到8月15号发工资，还不一定呢，周六不一定发出来，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啊，来吧，您稍等。昨天奇瑞汽车厂家没有联系您是吗？
1: 没有没有。
0: 啊，明白了。大娘你怎么看这事儿呢？是不是应该退双倍定金啊？我看了合同，14.6万还是14.9万的指导价，优惠完之后9.7万，确实划算。然后9.7万把它这个价格呢写在合同里边了，就是传统的这种制式合同，写在合同里边，临了要去店里提车的时候，销售的意思是说他们领导没同意，你要再加7000块钱才能买车，那就是说我不想加嘛，你要不卖你把定金退给我好了，从6月份到现在就是不退。不退还这么有理由，不退还这么好，很违约了，违约了。我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组向来的观点就是，消费者如果不要这台车，要取消订单，正常的汽车厂家，不管是新势力的还是传统的，都会跟我们讲，我们定金是不退的，因为你不来提车，你不要了，我们定金是不退的。我们也支持你把定金作为罚款给他收走，但是现在你的经销商店违约了，你为什么不赔偿他的损失，也就是双倍退还定金？你这样就显得消费者在这样的消费过程当中显得很弱势，不公平。合同只对你这4S店，对你厂家好，然后对消费者来说就是有偏移的，就我就活该倒霉呗，我。来来来，问一下这个奇瑞汽车，你为什么没有去跟这个4S店了解清楚啊？最后聊出来一个这样的结果啊！来，喂，你好。
2: 您好，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这边是6025。
0: 6025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我们昨天反馈了这个问题，您这个客服中心的相关工作人员说会帮我们记录并且反馈，态度也很积极，我也很相信。那现在你们聊出来的结果是这样的。
2: 我理解您的意思，您所说的这个情况我看到已经上一位给您接线的坐席已经反馈给我们后台相关部门了，目前我看到有工作人员说给到回复是已经对接到重庆市成越的门店了，
0: 然后呢？想问一下什么？
2: 想问一下具体是如何来沟通的呢？
0: 我刚才说的过程您没听到是吧？
2: 您可以，
0: 我跟您重复一下，您稍等啊。就是昨天投诉完，你们反馈给你们的相关部门，然后你的系统当中查出来核实到对应的门店了，门店昨天下午先打了一个电话问车主，你没收到钱吗？

0: 疑问我已经如实记录下来了，这边我们会去帮您核实的。
1: 我想问一下你们客服中心处理问题的流程啊，你们昨天为什么不联系一下消费者跟消费者核实？您懂我在说什么吗？就是刚刚我跟您描述的这段结果是来自于昨天下午车主和门店之间的沟通。那么其实你们应该在昨天打电话给你们的用户，问一下门店和他的沟通结果是什么，然后你们就可以在昨天得到这个结果，并且继续的帮他去处理，而不是今天让我来告诉你们，您懂吗？
0: 嗯，能理解。
1: 对，为什么你们不联系一下你们的用户，要我来告诉你们这个过程？你为什么不给他打个电话？
0: 详细的进展的话，我们一直都在紧密跟进的。
1: 你们怎么跟进的？六月份的事情，紧密跟进，跟进到现在八月份。八月中旬了，对吧？两个多月的时间，不至于吧？
0: 我理解您的意思，我们后面也会和用户去保持密切沟通的。
1: 你就是你们处理起来这个问题的效率啊，包括你们现在的状态啊，就是我很难不去相信你们是在放纵，在纵容经销商有这种临时私自加价、单方面违背合同的行为。就这种事，就这种事儿，发现一起，杜绝一起，就不应该有。所以为什么你们处理起来，第一效率这么慢，第二你们也不愿意去跟你们的用户去核实，就是到头来车主从六月份等到现在提不到这台车，之后等到的结果只是退回1000块钱的定金，门店没有损失的，那消费者损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不知道要不要去买新车，就等着你们呢。然后你们说你们在紧密跟进，你们在跟进什么呢？昨天连个电话都不打给赖先生的。
0: 请放心，这个问题是我们最高优先级之一，我们一定会负责到底的。后续更详细的细节和进展，我们会和用户保持密切沟通。请问一下，什么时候联系客户比较方便呀？
1: 您看一下昨天我们给你们留的时间，您看一下。
0: 是这个下午3点之前联系车主是吗？
1: 还有我们。你们要告诉我们，你们这个经销商有没有临时加价呀？你们了解到的事实是什么呀？你们怎么处理呀？对不对？他临时加价，我们赖先生肯定代表着他也临时加价了别人啊。他一定是干这个事儿尝到了好处和甜头之后，反复这么操作啊？你们怎么处罚呀？就是可以有价格的调控和变动，可以双方去协商这个车价，包括一系列的附加产品都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不能违背一个基础，就是合同的原则。你们合同当中已经写了提车的价格了，还要加7000块钱，不同意定金就不退，违法了，明白吗？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违反合同法规了。女士，昨天您对昨天您的同事也告诉我们，你们优先级去处理，结果优先完之后的结果是你们客服中心给车主一个电话都没有打过去，就我不觉得这是优先级，我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也不觉得你们真的在紧密的跟用户沟通，所以这个事儿我今天反馈给您之后，我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个事儿的原貌还原出来。尽快的去和门店及消费者沟通，给出相应的处理方案。处理方案非常简单，我昨天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也给过你们相应的建议了，你们只需要双倍退还定金就可以了，按照法律的要求，按照合同的要求。
0: 您的诉求我已经如实记录下来了。
1: 那您把我记录好就行，谢谢您女士，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您稍等啊。评论区这会儿很多人在讨论这个事儿，我看到了一句，我觉得我特别不能理解，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认知，就是说为什么还要咄咄逼人，已经给出了15号的时间啊，那么你知道这个事儿的上下文吗？这位朋友，在给出8月15号的时间之前，从6月份到现在等俩月了，等2个月了，就你如果遇到类似的问题，别人让你一等再等，时间一晃2个月过去了，投诉完之后又给出了8月15号的时间，那么鉴于他之前反反复复违背承诺的行为，你能相信他8月15号，也就是这个星期六能把定金退给你吗？而且他为什么只退1000呢？他为什么不退2000呢？你被耽误掉的时间没有人给你进行补偿，那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公平可言呢？还有什么契约精神可以遵守呢？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大家不要去说这样的风凉话。为什么呢？就是你说出来之后，我看到我没有关系的，就是大家站的事情。

0: 的角度不同，立场不同，有各自的感受，很正常，我没有关系的。但是你们的评论，我们现在来投诉的车主们，他们也会看到，他们此时此刻也在我们的直播间，他看到了之后，他心里会很不舒服，他就会产生质疑。他会觉得难道真的是他的问题吗？他会觉得难道真的是我没有加价，真的我不应该要求退还双倍定金吗？不是的，我们要遵守合同，因为这个事儿不知道哪一天可能会降临在你的身上，那个时候你要处理起来的时候，你也是一定要按照我们合情合理合法的原则去遵守这个合同的啊。来吧，再给齐瑞一个下午的时间，我希望今天下午我们再跟戴先生核实的时候，这个事儿能够有好的进展，至少解释清楚为什么要临时加价。来，再接个热线，有没有？各位可以打进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虽然非常难打，但是我还是要时不时的说一下，因为大家都在问啊，这个0516345-8603我们的直播热线直接拨打进来，咱们就可以沟通了，我们就可以直接受理起来了。来接听一下，来，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 我这个长安糯玉米停了。
0: 您稍等，长安的糯玉米是吧？
1: 对。
0: 啊，什么时候买的？

0: 十一号，好，
1: 然后呢？
0: 先生，您稍等，您贵姓？您贵姓？您还没说清楚。
1: 贵姓？我姓王。
0: 啊，王先生，去年买的车2000多公里，遇到什么问题啦？
1: 他这个就是小电瓶，赶上12月27号那一天，小电瓶亏电，亏电之后呢，我给售后打了电话了，是人球售后，北冰洋那个售后，他说什么呢？让我拿应急墙体搭一下，不管用。不管用之后，他们售后人来了，来了晚上之后呢，搭了两次火，然后呢？
0: 啊，不是，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售后人员来了之后搭了两次火是吧？
1: 对，都是拿的应急墙体，他那个电容开的有点高。
0: 人最后好了吗？
1: 啊？
0: 最后好了吗？
1: 没有，现在还没给我解决呢。
0: 啊？你去年12月份到现在没解决？
1: 对。
0: 你车一直放在 4S 店呢？
1: 对。
0: 啊？你为什么不解决呀？他修不好吗？还是怎么样？
1: 嗯，还是我跟你说呀，去，然后27号拖走的。他说什么呢？是保险没电，他搭了一下火。我媳妇问他，他说有事没事？他说什么呢？他说。

0: 拖车直接拖走了。
1: 啊，拖到店里之后检查出来的故障原因是什么？怎么修？
0: 怎么修啊？他说那话太可气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整个线路全坏。
1: 什么线路全坏？全车线路全部损坏啊？
0: 对。
1: 为什么呀？
0: 然后他就跟我这么说，说所有电路全坏，然后呢，修理费跟我要40000多。
1: 要40000块钱？你车没有保修了吗？你不是去年刚买的吗？
0: 对，没有，人家说了没有保修。
1: 为什么呀？怎么了？要40000块钱还没保修？为什么？
0: 他说这东西不在保修。
1: 什么东西不在保修？小电瓶。
0: 这所有的。
1: 所有的？不可能，怎么会呢？你说的绝对不科学。
0: 还是说呀，我问他，我说你坏了挨不着，咱得说你得拿出来这个名单，哪时候是哪时候坏了，他拿不出来。
1: 就是他口头告诉你全车线数坏了，是觉得是你搭电搭坏的吗？
0: 他搭坏的，他不承认了。
1: 你看当时有3次搭电，第一次他让你搭了一次，后来你搭没搭好，他没有来，他再搭了2次，对不对？
0: 不是我没搭好，是我搭了。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我不管用，
1: 我知道，就是搭完之后，我不是说你搭的不好，我说的是搭完这个结果没好嘛，没搭好之后，他又来搭电2次，不是还没好，交个保险公司的拖车拖到店里嘛？现在他有、
0: 对，
1: 现在他有没有跟您说是搭电搭坏的，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坏掉的？
0: 他没说。
1: 你从去年到现在都不说啊，不可能吧？
3: 有态度，
4: 张先生，你放心，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追查到底。
3: 有力度，
5: 请在下午3点之前给我回电话，接不到电话我还会打过来啊，直到解决问题为止。
3: 有角度，
4: 这个问题看似是天气原因，实际上是设计缺陷。
3: 有温度，
6: 我的车拖了这么久的问题，你们一出马就解决了，跟你天气气怎么着？
3: FM 1055，安徽城市之声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安徽汽车315。
1: 哪家店呢？
0: 任丘北滨店。
1: 任丘是哪儿啊？河北。
0: 河北沧州市。
1: 沧州
0: 市长。任丘市。北滨店。
1: 你也不着急，这个都快这8个月的时间了，你也不着急，没追着问问呢，怎么整啊这事儿？
0: 这个事儿啊，我找市场监管局，他也说这个事儿他们也管不了。
1: 他怎么协调的？就是你们肯定双方碰面了，在主管部门的监督作用下，协调完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呀？
0: 然后人家说了，协商不了了。
1: 为什么协商不了？怎么了？就是我。就我到现在都没有听明白啊！首先，这个故障原因是什么？如果是搭电搭坏的，咱们按搭电搭坏的这个情况来处理；如果不是搭电搭坏的，本身已经在全车线路损坏完之后进行的搭电，那就进正常的进行保修。而且，就算是搭电搭坏的，他来搭的，他也应该给你保修。怎么一个报价报完是40000多块钱？你这车才值多少钱呢？你弄玉米，对不对？
0: 对呀、然后他说嘛，那最后头头都说了，说是我搭坏，是人没搭坏的。
1: 不是，
0: 我说了你们这，
1: 所以你看，王先生，你要把事实说全了。所以他还是告诉你是搭电搭坏的，是你搭电搭坏的，他不是这么说了吗？
0: 对，我想起来了，在那个市场监控局的说了这么一句。
1: 你不能说你说话说着说着想一句说一句，梦到哪句是哪句。你说话之前你就要已经想好再说，你知道吗？你要把事实说清楚，这样我才好帮你去解决问题。你这样啊，他说是你搭电搭坏的，他提供什么依据没有？因为他还参与过2次搭电呢。
0: 没有。
1: 他就是没有依据，只是口头告诉你搭电搭坏了。
0: 对。
1: 好，明白。
0: 然后
1: 什么你说。
0: 不申请不是找售后然后客服嘛，打电话。他那个厂家回函什么呢？说是这个是27、25号那一天，他不是那数据，他后台都能看到嘛，对吧？
1: 12月25号那天怎么了？
0: 25号那一天，是说是没电了。
1: 啊，然后呢？
0: 厂家来了之后说是27号，说是我搭坏的。
1: 不是，我知道。现在结果就是他说是你搭坏的，所以你要自费40000块钱维修全车线数嘛。但您觉得不是您搭坏的，并且不是您搭坏的基础上，他还参与过2次搭电，现在这个东西没

0: 有办法佐证嘛，他也提供不出来依据证明是你搭坏的，你让他保修嘛，是不是这个情况？
1: 对，
0: 你现在的诉求就是希望他能够保修，帮您把这个车辆修好，是不是？没有其他诉求了。
1: 对，
0: 好，明白。你有没有什么没说的了？
1: 没有。
0: 你对您刚才说的这个话也负责，是您、嗯、对，是您表达出来的事实，是不是？
1: 对，
0: 好嘞，王先生，您稍等啊。您找那么厂家找了多久啊？从去年到现在？
1: 找了有个十回八回的吧。
0: 嗯，给您回电话了吧都？
1: 没有，都回过一回，
0: 就
1: 回
0: 一
1: 回啊。然后我跟他们说了这个情况，我说你们这个售后给我打坏的，让我把我那个视频那个资料给他上传了。
0: 然后呢？
1: 上传之后，都他们再也没给我打过电话。
0: 嗯、明白了，您稍等啊。好离奇，嗯，大家觉得呢？就听完之后，每个地方都不太符合逻辑。车坏了，把故障原因检查出来，跟车主展示。那我觉得售后他没有任何理由说我不告诉你原因。你如果排查出来是他搭坏的，那他们一定很有理由来证明就是你搭坏的。如果排查不出来到底是谁搭坏的，我们两个都搭电了，对不对？那就正常去申请相应的保修，看看怎么去协调。你不能说从去年的12月27号到现在8月中旬了，你都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中间一定有故事。我们问问长安汽车吧，有没有什么故事。就我也不好说车主说没说实话，但是目前他就是这么说的。咱们来核实一下。来，长安汽车客服中心，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600052号。
0: 抱歉，您那边回声蛮大的啊，我跟您核对一下，600，然后是多少啊，女士？
2: 52号。
0: 600052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你查询一下啊，这个你们的用户王先生啊，从去年向你们反馈他这个车辆的问题到现在为止还没处理好，能查询到这个问题吗？
2: 目前通过刚刚导播留的这个电话，我暂时没有查询到。
0: 没有查询到，您稍等啊。来，王先生，你有什么电话打给厂家的？
1: 17。
0: 哎，你不要全报。哎，你这个电话号码和在我们这儿反馈的时候，你跟刚刚跟我们打电话的这个号码不一样是吧？
1: 也打过这个手机号。
0: 两个手机号都打过是吧？来，这样你把另一个手机号报给我们导播，导播把另外一个手机号留给长安汽车，让他两个手机号都去查，看看能不能查到这个投诉记录。抓紧时间，他刚说了一个172开头的。哎，女士，他用两个手机号给你们客服中心反馈过问题，我一会儿再给您报一个手机号，您通过那个手机号再查询一下他之前的来电记录好不好？嗯，客服呢？哦，你抓紧时间留吧，抓紧时间。来，女士，您查到了吗？您查到了吗？女士，
2: 嗯，请稍等，
0: 等您啊，您查询一下。嗯，刚刚那个尾号993的联系方式说是也给你们打过电话，我再留一个您看能不能查询到。
2: 嗯，稍等。
0: 有朋友说这车新车也才几万块钱吧？没有吧，现在什么价格了？长安的糯玉米。王先生，你这车现在什么价格了？
1: 现在也都40000多吧，顶配
0: 新车是吧？
1: 对，
0: 你如果要自费修40000块钱，你不可能修的吧？
1: 我肯定不认，我从我买这个车我才花多少钱，对吧？
0: 你买的时候多少钱？去年买的时候多少钱？也就50000块钱，撑死了，不得了喽。
1: 对，
0: 对吧？
1: 关键是对，我要花这些钱，我还不如我在这个车我卖了废铁，我另买一个呢。
0: 别卖废铁，他怎么给你报出来40000块钱的维修价格？给您这个维修清单了没有啊？
1: 要啥没啥，要证据没证据。
0: 好，别气啊。来，女士，能查到吗？
2: 嗯，现在两千辆系统的这边有查询的。
0: 有查询到还是没查询到？
2: 啊，有查询的。
0: 有查询到，怎么说这个问题？
2: 嗯，那这个问题的话，厂家在核实对接处理中。
0: 啊，你看一下你们系统当中车主给你们反馈的问题是什么？
2: 嗯，他就是。
0: 怎么没声音了？哎，您说。
2: 这边就是说，哎，就是说那个电瓶亏电了，导致无法启动。用户自己搭电后启动，车辆屏幕上的数字都变成了横杠。给门店联系，门店拖走后，等了一天后，用户联系说处理不了，是人为导致的。
0: 然后呢？
2: 哎，因为这个是， 目前就是用户不认可，
0: 嗯，
2: 认为是车有质量问题，
0: 嗯，
2: 好，这边哎再进行对接处理。
0: 啊，明白了，这个就是你们在系统当中记下来的内容是不是啊？
2: 对，这是用户当时来电反映的。
0: 啊，来电反映的，他什么时候来电的呀？
2: 嗯，用户是2016年1月5号左右。
0: 现在是几月份呢？
2: 现在8月份。
0: 啊，对吧？已经有7个多月的时间了，你为什么没处理好啊？你们处理问题要这么久？
2: 嗯，来去干嘛？先用户反映的问题，这边厂家也非常重视，正在去核实对接处理。
0: 就是你们如果很重视，不至于一个问题处理起来快半年多，快一年，马上就一年了啊！这样啊。我不知道用户描述的是否完全属实，所以我今天带着更多的这个信息的和想法是想要跟你们来核实的。你们这个要换4万块钱这东西啊，我觉得不应该不是全车线数了，你们应该是要让它换电池。对，所以你们到底去了解一下，你们现在为什么让它自费，让它到底怎么修，换什么啊？这是一方面，因为这个车买来也不要5万块钱，你们现在让它花4万块钱自费维修，对吧？你觉得怎么可能呢？所以用户现在就是不理解我到底哪儿坏了，为啥是4万块钱干什么的啊？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刚刚您说的这个信息呢，和用户刚刚跟我描述的有一个出入的点是什么呢？你们的系统当中记录说用户自己搭电搭坏了啊，然后店里说这个需要自费，但用户说当时搭电有3次，一次是他，另外2次是门店发现没搭好之后叫拖车再拖回店里的售后车间。所以到底是谁搭坏的？你们如果觉得要给他拒保的话，你不得拿出依据来证明是他搭坏的吗？你不能用嘴说啊，对不对？但是我一定相信在这半年多的时间你们肯定拿出过相应的依据，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车主一口咬定他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你们去把这个问题反馈给你们相关的处理部门和门店，并且也要和车主你们多方一起联系一下，核实一下，还原事实，谁的责任谁抱走，该保修保修，不该保修他自费，我姐建议他车别要了，行不行？
2: 好的，这边去跟进，马上处理。
0: 哎，你这个信息一定要核实清楚之后才能看看到底是谁的责任，这个搭电搭了几次，怎么搭的，谁搭坏的，都要非常的明确。你不然的话，这么多人参与搭电，他也觉得是你们搭坏的呀。所以女士帮我们加急一下，我接下来我会每天找你们的，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这个问题可以吗？我的忍耐限度是3天，我忍不了7个月，就我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把网向这个事处理好，因为确实等太久了，您觉得呢？
2: 嗯，是的。
0: 哎，辛苦您，哎，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感谢您稍等啊。他都能查到第一次来电是1月份，今夕是何年？但是王先生这个事确实透露着匪夷所思，怎么会呢？我不能相信他说的是事实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一个 4S 店也不希望一台车在他们店里停8个月的时间啊，从12月27号。到现在快8个月的时间，他们也想处理的呀，你占着一个工位啊，而且你放在我那里，对吧？车最后怎么样还不知道，我还要帮你保管，有蹊跷，不知道啊。你大家也想吃这瓜是不是？来来来，下一位。喂，你好。喂
3: 喂，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哦，我姓赵。
0: 赵先生你好，什么车子？
3: 别克昂科威。
0: 别克昂科威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
3: 2023年1月19号提的车。
0: 嗯，1月19号。
3: 对。
0: 车辆现在我看一下，3年有过保吗？
3: 没有。
0: 啊，没过保是吧？你这车保修多久的？
3: 哦，你说那个保养是吧？
0: 对啊，你23年的车吗？没事没事，不重要，你说吧，你什么事儿？
3: 就是他那个当时买的是人试驾车，然后，他。我买完之后，他说厂家规定一年以后才能过户，但是他在此期间他把车抵押给别人了。
0: 啊，你在店里买他们的试驾车，然后车被抵押给别人了。
3: 对。
0: 抵押给谁了？
3: 第三方金融公司吗？
0: 抵押给金融公司。
3: 对。
0: 你车当时全款还是按揭买的？
3: 全款。
0: 你全款买的，他怎么会拿去做抵押呢？你又不按揭。
3: 我全款交给 4S 店的。
0: 我知道呀，你全款买的，他怎么拿去做抵押呢？你问他没有啊？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3: 我是25年8月份才发现。我因为我一直逼着他过户，然后他最后才说他还有贷款没有付清。
0: 哎呀，就等于24年 1月19号买到23年1月19号买到24年的1月19号才可以开始办理过户。

0: 结果到25年都没有完成过户，他才告诉你这个车有抵押的情况。
1: 对对对。
0: 嗯，那现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为什么要拿去抵押？有跟你解释吗？
1: 没有，
0: 没有啊，你没问他吗？
1: 我问他，他没有跟我说原因嘛。
0: 不是，就他没说原因，他就直接说我拿去抵押了。
1: 对。
0: 啊，那现在怎么帮你解决呢？
1: 你看你这边有什么方法吗？
0: 不是，我这边有什么办法？我得问问他们有什么办法呀！你别回头四 S 店
1: 他们
0: 跑了，你知道吗？你现在过户没有？现在过户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因为你有抵押状态，怎么过户呢？你得解押呀！
1: 解押他贷款没有还完啊，
0: 你这家店什么时候去还贷款啊？
1: 他已经逾期了，他不还。
0: 啊，要给你抵押出去多少钱啊？
1: 他现在还差贷款3万多块钱。
0: 还有3万多块钱的贷款，然
1: 对。
0: 后你不是，我想知道这家店的态度。
1: 这家店经营异常，已经关门了。
0: 你看，我不就讲了吗？你问我有什么办法？重点就是这家店跑了，你知道吗？没人
1: 对，
0: 管了。哎呦，
1: 对。
0: 你怎么有拿不到合格证的，有拿不到车的？你这个好倒好，弯弯绕绕，最后买了个抵押车。你当时买这个试乘试驾车有特别便宜吗？
1: 没有。
0: 也没有，就正常的一个市场价，比普通新车要优惠一些。
1: 对对对对对。
0: 你找了别克厂家了没有啊？现在？
1: 我找了他们，没有，他们还没有回复吗？
0: 什么时候找的？
1: 昨天。
0: 你25年不就发现了吗？25年不找，
1: 当时找了，他们说已经退权限了吗？
0: 你25年找的时候，厂家告诉你已经退网了，
1: 对，
0: 啊，
1: 然后他们没有回复，然后昨天又打电话，他们说今天就2个工作日回复嘛。
0: 你25年到昨天这一年都没找，再找就是昨天，
1: 对对对。
0: 你心怎么这么大呢？
1: 当时因为这边他们找了律师给他们谈，也是没结果，找不到人。
0: 你这车现在是哪个户头啊？是他们店是吧？
1: 对，
0: 嗯，明白了。那店名告诉我吧。
1: 实验春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0: 湖北实验春锦汽车是吧？已经退网了。你25年找的时候他就说退网了，那就退网1年多了。
1: 嗯，对。
0: 你要做好和这家店去走法律途径的准备，明白吗？因为这，
1: 关键是
0: 您
1: 找不
0: 说。
1: 到人，他们已经不履行合同了。找了，已经起诉了。起诉了之后，
0: 嗯，你哦，你已经你说，
1: 法院那边就是我看啊，是8月10号开的庭，然后还没有出结果嘛。
0: 嗯，就你现在已经走起诉流程了，10号已经开庭了，是吧？
1: 对，但是法
0: 啊，
1: 官说这个贷款他们有可能不会还。
0: 那不对，你要做好他不会执行的准备，就是是怎
1: 对。
0: 么样呢？你就是一般来说退网跑路的，像你这种性质比较恶劣，就是单纯的压根都不想管你的这种啊，你走法律途径去起诉，他们一定会找到主体的。找到主体之后，法院有相应的判决，判决完之后，他们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赔偿。但是很有一种可能，就是刚刚您说到的，他不去执行。
1: 对，
0: 我跟你讲，你这个3万多块钱损失算少的。啊，我们见过太多几十万全款交进去，最后是你这个结果的，起诉都没用。那你现在你别克说2个工作日给您回电，那之前去年你问他的时候，他有跟你说过他们能帮你还是不能帮你啊？
1: 他们没有做回复吗？
0: 就也没说，只是告诉你这家店退网了。
1: 对，他们说他们2个工作日回复，他们一直没有回复嘛。
0: 嗯，明白了，明白了。哎呀，你这个事儿难办了啊，因为这个跟厂家的关系不是特别的大，它不是合格证的抵押，也不是说一些其他的有，扯皮的空间。这个就是一家 4S 店单纯的卖了一辆抵押状态的车，就故意想要骗你，啊，就是这样的。来吧，我们问一下吧，2个工作日回复，能不能快点给我们照样回复一下？上汽通用别克客服中心，喂，你好。
2: 哦，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哦，我这边工号是176715。
0: 176715号，工作人员您好，
2: 对。
0: 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啊。来，这个用户之前向你们反馈过这个问题，最近一次就是在昨天，您看看能不能查询到他反馈的这个情况。
2: 客户反馈的问题的话，我们是有看到的。
0: 有看到啊，那我跟你
2: 对。
0: 们核实一下，就是在湖北十堰啊，有一个叫做春锦别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是不是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退网了？你们系统当中还能查到这家店吗？
2: 这家门店的话，确实是已经退网了。
0: 已经退网了，那么你
2: 对。
0: 们也能看到赵先生给你们反馈的问题。那现在这个事儿怎么办呀？你们准备怎么协助他呀？他也在等你们消息。当然了，我更多的建议是觉得他走法律途径是对的，啊，因为这家店的行为呢，就是有一个故意欺骗的行为，故意卖了一辆有抵押状态的试乘试驾车，也有。

0: 可能当时卖的时候没有抵押状态，卖完之后他们去抵押的，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手续没有立刻给，就有了这样的操作，但是也确确实实是你们当时授权的经销商啊，就可能做了这样的行为之后最后跑路了。那这个事儿你们能怎么去协调，你们能不能找得到啊，你们能给过他提供什么样的相应的信息，我觉得你们得帮一帮车主，大家一起的，你不能说这个法律途径让他自己去走，他也挺势单力薄的。所以这事儿您抓紧时间帮我们去反馈一下，然后你们说两个工作日回电话，那我的希望是今天你们给赵先生去个电话，把你们了解到的情况和你们能够提供到的帮助，把你们知道的信息都同步给他，然后看看赵先生这个官司最后能不能有一个相对来说让他损失减少到最小的一个结果。
1: 理解您的意思，主持人，这边我们会如实反馈给到专员这边的。
0: 哎，感谢您啊，女士，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您稍等，来，赵先生给我接回来，赵先生啊。赵先生
2: 啊，你好。
0: 让厂家提供他们能提供的信息和帮助，但是你一定要去按照法律途径的流程去进行这个起诉，因为这个跟厂家的关系没有那么大。您明白吗？
2: 哦，
0: 对，您明白吗？就是因为但凡跟厂家关系很大的，我一定会帮你去沟通，但是像这种事情确实关系很小，他就是一个经销商，他就是故意为了骗你而骗你。什么都给了，车也给了，钱也给了啊，什么手续没给？登记证书啊？对，抵押状态肯定没有给啊。你抵押，因为你抵押状态肯定有东西没给啊，登记证书没给吧？
2: 没有
0: 啊。所以我刚才就讲了嘛，你也是心大，就很多东西你不知道，你不能在你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情况下，很多东西不确定的情况下，你全款去买了一辆试乘试驾车，该是你的东西你都是你的，你想想看，没有抵押是不是什么东西都应该随车交付给您啊？
2: 是的、哦、
0: 对不对？你当时没想着要，后来回过头再找发现是这么个故事，就晚了。所以这个事情也是给大家做出了一个消费提示，不管是什么样优惠政策的车型，试驾的也好，官方二手车也好，等等的，你一定要知道你要的东西有哪些，手续有哪些，尤其是全款的。这个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在 4S 店全款买新车，车提走了，打了临牌，暂时没拿到合格证，回过头来发现 4S 店跑路了，合格证没给。但它唯一有的区别是，合格证不是在厂家，也不是在银行，它这个车辆的登记证书啊，是给抵押公司了，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抵押状态的纠纷。来吧来吧，没想到是这么个事儿。来，下一位。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哎，我姓赵。
0: 也姓赵啊？
3: 对。
0: 哎，赵，刚刚那位是赵先生，你也是赵先生。赵先生你好，什么车呀？
3: 哦，那个智己 LS9。
0: 智己 LS 几 S9
3: 九。
0: 哎，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3: 去年十二月份，十二月月底吧。跑了16000公里。
0: 一万多公里，去年十二月底。遇到什么问题啦？
3: 我从买车到现在7个月的时间，我那个车一直那个有异响，就是行驶中有那个咕噜咕噜的异响。
0: 你行驶过程当中哪个位置传来的？
3: 全车都有。
0: 全车有咕噜咕噜咕噜的这种异响啊？
3: 对，他第一次进入。
0: 您稍等，我问你一下，您是在行驶过程当中吗？是高速行驶还是低速行驶，还是任何状态下都有？
3: 任何状态下都有
0: 啊，任何状态下都有。坐在车里就能听着响，是不是？这车不能开，一开就响。
3: 对，
0: 好，
3: 坐那个前排后排都有，
0: 都能听着。那你这个响声在行驶到第7个月的时候开始出现，前7个月都没有？
3: 我一直都有，就是从提车1个月。一开始都有。
0: 就你提车第一天就有吗？
3: 对，有。
0: 提车就有，你当时没问他吗？这什么声音啊？
3: 当时就是第一次有这种声音的时候，那个售后让我进店检查，他说是那个空气悬挂有异常。
0: 空悬有异常。
3: 对，他给我换了2根空悬。
0: 然后呢？
3: 然后又开了大概1个多月。还是有异响，他让我还是进店，又给我换了2根空悬。
0: 第一次换2根空悬之后，这1个月有没有好转，或者声音没有了，消失，有吗？
3: 嗯，没有完全消失，只是声音没有原来时候的那个。
0: 就是有好转，但没有彻底解决。之后再找他又换了什么？
3: 又换了2根空悬。
0: 再换2根空悬，然后呢？有好转吗？
3: 然后跟第一次一样，就是
0: 有好转，但是没彻底解决。
3: 好转，但是这个异响还是没有解决。
0: 好，接下来怎么操作的？
3: 中间从提车到现在，一共进了售后进了8次，一共换了6回空悬，到现在还是没有解决。
0: 你都换6根空悬了，要不你退换车吧？
3: 对，我现在意思，他们现在那个厂家也跟我联系了，然后售后也跟我联系了。给我的解决方案是还是让我进店换空悬。
0: 不是，你都换6根了，换不好吗？那问题一定不在空悬上，或者是说，哦，不是说问题一定不在空悬上，就是一方面不在空悬上，另一方面可能就是这个空悬的问题，这空悬有问题，所以他换到你车上之后还是有问题。
3: 他们现在给我最后一次换空悬的时候，我还问他，我说这次换了之后能不能好，如果还是这个样的情况下我就不换了。他说这次换了肯定能好。
0: 没好吗？
3: 换过之后2天之内又开始响了，比原来响的还狠。
0: 哎，你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声音呢？你这视频能录下来吗？
3: 有视频。
0: 你等会儿发给我们，我听一下。然后现在他们的方案就是让你继续换空悬。
3: 对，他们现在还是跟我说换空悬。我就是问他，我说再换这7根空悬了，为什么一直没好？他们说是什么原因？是中间换的空悬有问题。他说厂家生产的空悬有问题。
0: 那就是我猜的那种吗？是空悬的问题，它空悬质量的问题，换到你车上，换到谁车上，它都还是会响。那但是我现在好奇的就
3: 是
0: 啊，
3: 但是
0: 你说，
3: 但是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吧？
0: 你说，
3: 就是我一个朋友，我就是一起买的车，在同一个4S店买的。
0: 那你朋友怎么了？快说。
3: 他刚开始也有异响，但是我俩然后换空悬，第一次我换了2根，他换了1根，他的换了1根就解决了问题，我的换2根就没解决问题。
0: 啊，你空悬是不是批次不同啊？是一模一样同一批次的空悬吗？
3: 同一批次。
0: 同一批次一模一样，但是你就是很倒霉，换了6根都有瑕疵，所以想现在第7根一定是更好的批次，质量没有问题，所以就不会想了，让你换第7根，是不是啊？
3: 对，他们现在是给我这样说的。
0: 我问你一下，赵先生，
3: 现在我什么？
0: 哦，您稍等，我想问您一个小问题，就是你买智捷 LS9 的时候，之前你试驾过吗？
3: 试驾过。
0: 你试驾的时候没觉得响吗？
3: 没有。但是我朋友的车也不响，只有我的车响。
0: 啊，就是你在他们店里去一开始去试乘试驾的时候没觉得响，然后你自己停完车之后第1天就开始响，然后你朋友之间包括你们车友群里，你都问问是不是都响，还是没有什么人有响的，或者是响也换一根就好了，只有你换这么多根。
3: 我群里边还有那个在抖音上搜索的有这个异响的车，大部分都有，但是他们就是换了一根就好了。
0: 啊，明白了。因为我想了解它是因为如果是空悬批次的问题，那一定不是您一台车，但是您这么描述下来，我觉得概率不大，没有那么多，而且换了之后能好，能到底什么原因呢？你现在诉求是什么呀？你第7根你换不换？
3: 我现在我意思就是跟他们厂家聊，我说这个根据那个3包法吗？不是，
0: 我知道三包，你告诉我你的诉求，就是你现在愿意相信他们一次，换不同批次质量更好的第7根，还是说你第7根你不要换了？你想干什么？你
3: 直说。我现在一直没有换，他们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换，我一直没有。
0: 你说你的诉求，你想干嘛？你说你的诉求。
3: 我诉求就是想让他们给我那个换车
0: 啊，退换车，了解。然后他们怎么说呀？你提出来之后他们怎么说呀？
3: 他们说我这台车达不到那个3包法。
0: 那为什么达不到？你同一质量已经引发4次故障，进行了4次维修，依然不能解决啊？
3: 他们说这个异响不属于质量问题。
0: 异响不属于质量问题，属于什么？属于个人感受，属于驾驶不当，属于天气不好。
3: 他给我讲的那个3包法是在那个同一质量问题维修3次、4次以上可以达到3包法，可以退车换车嘛？他说的是这个空气悬挂能正常升降，异响不属于质量有问题。
0: 那你问他嘛？那异响属于什么嘛？属于我耳朵不好，还是属于天气不好嘛？对吧？是人有问题还是车有问题吗？那总要有一个人有问题了，不然怎么会响呢？如果异响不属于问题的话，那不响的才有问题呢。而且什么？你快说。
3: 而且他们给我讲的是，他说根据3波法是同一质量问题。
0: 不是，你这就不需要纠结，你这就是同一质量问题，因为你的质量的表现它就是异响，然后你每一次换的是不是这个空悬，又不是说我一个车坏了6个不同的地方，每一次修的都不一样，你这6个是不是空悬呢？
3: 对，6个全是空悬
0: 啊。对呀， 所以我现在跟您说，想跟您确认的就是，你第七就第你有没有换第七根的意愿？如果没有的话，那咱们就按照退换车的流程去推进。你按照你说的目前的这个情况，如果没有说不符合事实的话，那这个情况是达到退换车的条件了。但是有一点啊，你要做好心理准备，退换车的话你要承担折旧的，你知道的吧？
3: 对，我知道。就是他们现在给我说的是什么吗？
0: 说什么？
3: 他说的是必须要同一个位置。
0: 什么同一个位置啊？
3: 维修三次以上才可以打。
0: 那不就空悬吗？
3: 打个比方，就是
0: 每一根的这个位置响的地方还要一模一样。
3: 对，他说你那个达到三次维修三次以上必须是同一个位置。他说要么是左前，要么是右前。必须要达到更换三次以上才可以。
0: 那不都是
3: 全车的不算？
0: 不是，那不都是空悬吗？我不是换六次了吗？
3: 他说要必须指定同一个位置。
0: 哦，就是他们是这么解读三包法的。
3: 对。
0: 啊，那行啊，我不退换车，你给我带来的损失谁来承担呢？他愿意给你承担你这个换六次的损失吗？老这么换？
3: 他现在给我的
0: 那，你什么信号？我没时间了。他现在给您什么方案？您快说。
3: 他给我的方案是给我500度电卡，给我整车一年延保。
0: 500块钱加一年延保，知道了。您稍等啊，来，上汽智己为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4: 我的工是68474。
0: 68474号工在。
5: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6: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7: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6: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7: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6: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7: 那些歌儿从耳畔。
6: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8: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9: 开在为春风，
8: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6: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0: 伤害。
1: 刚才听到歌曲来自于莫文蔚《两个女孩》，这是她十二楼的莫文蔚专辑当中的歌。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大概就是她的创作视角很独特，莫文蔚就像一个旁观者在看着身边朋友在爱情中的经历，有观察，有安慰，有思考，带着讲故事一般的淡然。2001年李宗盛凭借这张专辑得了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奖，莫文蔚的歌唱也帮她提名了最佳国语女歌手。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呢，出道的时候就是用歌手的身份，但是坦白说，似乎他在电影上取得的成绩要更大一些。他是一位星二代，从他出生那一刻，全香港都在等待他的照片。这样的压力下，当年刚刚开始做音乐的他，表达过不满，也表达过希望大家能够把注意力全部都放到他的事业本身的愿望。他的名字叫谢霆锋，同样也是来自2001年的歌曲。这是他在经过一家花店时看到了一株相当罕见的植物，询问之下才知道它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叫玉蝴蝶。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何润东。2017年的秋天，何润东随着《那年花开月正圆》的热播，凭借着不到十集的戏份，成功吸引大家的关注，并且得到好评如潮。大二的时候，他被音乐制作人发现而入行。看看他那时候的身高、体重和外形，简直生来就是要做艺人的。94年，他因为出演电影《梁祝》而正式出道。后来，《玉观音》《一米阳光》，直到他完成了和孙俪的三度合作，也从青涩少年变成了谦谦君子的样子。今天为大家放到的这首歌，也是何润东最著名的代表作了，《陪我去看蓝蓝的海》。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张燕。

刚才听到歌曲《郑钧极乐世界》，收录在郑钧的第一张专辑《赤裸裸》当中，发行的年份是1994年。这张专辑里面的多首作品，像《回到拉萨》《赤裸裸》《灰姑娘》，到现在都广为流传，同时也是郑钧最受欢迎的一张唱片了。最迷人的地方，恐怕就是懒洋洋的独特唱腔，还有理想主义的歌词吧。同样是做摇滚，不同的人唱出来也是不同的味道。就比如下一位，他的声音很高亢，他和郑钧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当年赵传在歌坛上有着非常强的辨识度，同时期的齐秦深情凄美，王杰叛逆冷峻，所以那时候大家觉得赵传的音乐恐怕更符合当时年轻人对于摇滚乐的定义。诚恳的具有人文关怀的歌词，乐队化的编曲，加上自己出色的唱功，也为赵传赢得了很多的美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赵传的《勇敢一点》，2002年的歌，创作人是袁惟仁。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谭咏麟的《讲不出再见》，他几乎成为了谭氏情歌的代表作。当时在香港各大高校的毕业典礼上，这首歌都被当作毕业歌曲来歌唱，大概是因为他的名字叫《讲不出再见》吧。谭咏麟自己也讲出了谭校长的典故，就是因为那时候他在暑假开演唱会，很多学生朋友会当成暑假的福利，纷纷来听他的歌，而大家也从他的音乐当中感受到成长的力量，感受到时间的流逝，于是送他谭校长这个美称。流行音乐有时候也的确像教科书一样，教会我们很多做人的道理，对待青春，对待梦想的态度，以及成长应该有的理智。如果说香港的流行乐坛曾经给过我们无限的榜样作用，那么 TVB 的电视剧也曾经影响了一代人，感谢他们的付出，为我们带来美好的回忆。接下来这首歌叫做《讲不出再见》。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

0: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 我都想你们了吗？
0: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记录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是2026年的第一期人物故事。在新一年的开始，我们总是有很多的憧憬和期待，但生活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它总是交织着高峰和低谷，笃定和迷茫。真正的成长往往不是发生在一帆风顺的时候，而是在我们和困境短兵相接，甚至跌落到人生的谷底之后，怎样一点一点重新找回自己的节奏和力量。在这样一个全新的2026，无论你此刻正处在顺境或者是逆境，是在冲刺还是在休整，我希望用今晚的这个故事，主人公跌宕又踏实的人生旅程，给你带来一份平静且坚韧的力量。他叫张立新，曾经是合肥家喻户晓的鞋王。他创立的大头鞋业在生意顶峰的时候，在合肥拥有40家门店，可谓日进斗金。但好运气并没有一直伴随他，他在后来的农业创业当中赔了1亿多，把卖鞋挣的钱全部赔光，还负债3000万，一度因为压力过大而身体崩溃。但是他没有停留在谷底，2020年，他带着不卖隔夜菜的承诺，从一家小小的社区卤菜店大头卤菜重新出发，如今已经走到了近500家店的规模。他立志要把大头卤菜做成合肥的另外一张名片。我希望从他的故事里找到一个答案，当一个人从巅峰跌落，几乎失去了一切，他可以依靠什么让自己重新站起来。这场对话将分为上下两集，昨天已经播出了节目的上集，接下来我们进入这场对话的下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张总您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
2: 徐徐老师好，我也非常开心。
0: 我听您的助理说，您现在每天早上都要运动是吗？
2: 也不是每天早上运动，我是，每天要坚持，目标要坚持6个小时到8个小时的运动，就是白天运动，早上要睡觉的。
0: 6到8个小时都干嘛呢？
2: 就在公园里转。
0: 走路吗？
2: 走路，对，以走路为主。我觉得，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阳光，有微风，对身体有好处。
0: 2008年是不是说到了大头鞋业的峰值了？
2: 对呀。
0: 然后到什么时候？
2: 到
0: 急转直下。
2: 到2018年吧，就关门了吧，全部关门。
0: 全部关门了。关最后一家店的时候，您当时什么心情啊？
2: 当时关这家店是疫情最后要关门的，也想关了，今天好像疫情不给开门了，就彻底关门。
0: 那晚失落吗？
2: 不失落。
0: 因为那时候又在干另外一件事儿了。
2: 没干另外一件事。
0: 那不是农场不是已经开始在做了吗？
2: 农场也关着了。2019年农场也关着了。
0: 所以您是在大头是处在巅峰的时候又去做了农场？
2: 对呀。
0: 那个时候是不是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很飘？
2: 就是这样的，我觉得我能做不过农民吗？
0: 对，您有钱又有认知，会卖东西，
2: 比农民认知强。只能讲比农民认知强，但是实际上还不一定有农民认知强。
0: 当时您一下子拿了10000亩地。
2: 对呀。
0: 身边有没有人劝你？
2: 有啊，
0: 咱们收着点儿，咱们从小干起。
2: 对啊。
0: 但那时候是不是太膨胀了？
2: 当时总算也不会亏2个多亿啊，本来不会想亏那么多钱，但是后来实际情况就是亏那么多。
0: 2个多亿怎么亏的？
2: 连本带利嘛。
0: 但我听说那段时间您特别投入，携家带口的就住在农场了。
2: 对啊，我们一家老小就住在农场，住了5年。
0: 当时是鞋子那边的钱还在挣着。
2: 对啊。
0: 但是农场那边在亏着。
2: 后来鞋子也不挣钱了，
0: 什么时候感觉到农场这个事儿走不下去了？
2: 2018年的吧。
0: 2018年，2010年最初对于农场的设想是什么？我要当中国最大的农民。
2: 对啊，我觉得青出于蓝，我们从小也是农村出来的，就是想振兴乡村嘛。嗯，还有一个食品安全问题嘛。嗯，
0: 当时是想的比较简单吗？
2: 现在看来不就无知吧。嗯，
0: 就还是在吃认知的亏。
2: 对，
0: 就没有挣过钱吗？农场
2: 没挣过钱是吧？
0: 天天亏，天天亏，
2: 天天亏。他们当时讲种出来桃子，我们种的桃子他们讲全中国最好吃的，就是卖3毛钱的。
0: 为什么呢？
2: 卖不掉。
0: 为什么卖不掉？
2: 就是卖不掉，又跑到中国的市场就是卖不掉。我们都是自然成熟的桃子。哦，
0: 太过理想化了。
2: 嗯，
0: 那时候40多岁。
2: 对，
0: 就正是一生干劲的时候。
2: 对，
0: 那当时有很多企业家也在搞农业，
2: 怎么了？
0: 对吧？
2: 怎么了？
0: 褚时健、柳传志。
2: 褚时健成功，褚时健厉害，
0: 对吧？
2: 柳传志也亏，
0: 也亏，
2: 就褚时健成功。
0: 嗯，
2: 不承认不着，孙家河老的了。
0: 嗯，亏了2亿，我想象不到两个亿是什么概念。
2: 所有资产卖的了还差3000万吗？
0: 所有资产包括什么？房子、车子，
2: 包括商铺都卖的了，包括大学写的10年挣的钱都贴进去了。
0: 现在回想那段日子，每天睡得了觉吗？
2: 睡得了觉，睡得了觉，不睡觉怎么？
0: 这样还能睡觉？
2: 必须睡觉。我的人生最有名就是吃饭睡觉嘛。我在20岁，我的人生最有名就6个字：方向、吃饭、睡觉。
0: 那时候压力大吗？
2: 压力
0: 很大吧？
2: 压力肯定大。
0: 嗯。
2: 嗯。
0: 你卖别墅的时候，老婆孩子咋说？
2: 我孩子说：“叫我们住习惯了，叫你什么都能卖了，别墅不要卖了吧。”
0: 嗯。
2: 我那不卖怎么了？往那边能产价钱住别墅，还钱的态度还是可以的。
0: 嗯。
2: 不为自己住别墅去产价钱，我现在还在租房呢。这买了个小套给孩子上学，学房买了一个20万，买了花20万买了个小套。
0: 什么时候彻底承认干农业这行失败了？
2: 好像是2019年。
0: 嗯，你怎么过来的？
2: 没怎么过来，彻底失败不就是，因为你不能再干下去了。一开始的目标是认为套娃就能赚到钱。
0: 嗯。
2: 就搞乡村旅游。
0: 嗯。
2: 后来乡村旅游也不行。
0: 嗯。
2: 后来我们又搞这个绿色食品。
0: 嗯。
2: 我们种了很多桃子、葡萄，做这个绿色食品能赚到钱。后来桃子、葡萄也赚不到钱，也亏。然后又做这个蔬菜，蔬菜也亏。就是所有的路径我们都走完了以后，然后想想好，兜里又没钱了。
0: 当时也借不到钱了，是吗？
2: 借不到钱了，众叛亲离。
0: 嗯。众叛亲离是什么感受？
2: 你做错的了，你不就众叛亲离了吗？
0: 嗯。你也很坦然的接受是吧？
2: 那么接受吧。
0: 这一切所有的决策都是您自己做的吗？
2: 啊，对，都是我自己做的。
0: 所以现在您的商业理念是循理至上，是不是也是那个时候的教训？那个时候是不是一人说了算？现在要循理至上。
2: 嗯，也不能完全这样讲。
0: 嗯。
2: 实际上我们一直在追求循理至上。
0: 嗯。
2: 比如讲，我做商业，为什么不去当公务员做商业？这也是循理至上。
0: 嗯。
2: 我做农业，我也是循理至上，因为我们下棋的人都是讲。可以输棋，但不能输理。你不能讲，你明明知道错的，你还非要走。
0: 嗯。那现在您回头想，做农场最大的失败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管理方向，还是当时的市场环境？
2: 认知。
0: 还是认知。
2: 嗯。实际上做农场，现在我回想，当时也能赚很多钱。
0: 嗯。
2: 就是自己的认知不清楚。对生意的规模，
0: 嗯，
2: 对整个系统的控制，项目的选择是有问题的。找了专家，花了上100万找专家，关键一个他们也不是真正的专家。这个农业中国都是探索性的。
0: 鞋店关了，农场关了，
2: 嗯，
0: 后来您又做了一些其他的探索。三和房产也是在关了之后开的吗？还是在那个中间开的？
2: 那早就是了，三和房产早就关了，2015年就关了。
0: 2015年就关了，
2: 嗯。
0: 然后您是不是还开了一个祈愿？
2: 奇效的奇效
0: 上奇效
2: 2015年开的。
0: 我发现 您做的尝试好像跨界的非常多。
2: 做汽车当时我资金已经不太好了，那时钱已经不多了、哦、但是当时为什么做汽车呢？因为我自己一辈子这个
0: 爱下围棋，
2: 对，爱下围棋、我觉得下围棋对我帮助很大，对我一生帮助很大。就做了个汽车。
0: 汽车现在还在吗？
2: 还在。
0: 还在。
2: 当时认为
0: 有盈利吗？
2: 汽车故事就多了。也不亏。
0: 也不亏。
2: 但是汽车故事就多了。
0: 您看您卖鞋搞农业、做房产，是反复在挑战陌生的行业。
2: 整个学的鞋不都这样吗？都在反复挑战吗？
0: 但是大家不都是应该在熟悉的领域来降低风险吗？
2: 这讲这个话题要讲好长时间。
0: 那您简单一点说。
2: 简单一点就是，任何企业我觉得哈，就是第一个肯定要抓住主行业。就现在我的理解哈，就过去没那么深刻理解哈。任何时候你要抓住主行业。比方我们现在大头裸菜，裸菜是我们的主行业。但是你同时你也要去，比方我们搞火锅，搞火锅它是要去发展新的产业。火锅实际上跟我们裸菜是有一定关联的。
0: 对。
2: 但我们现在搞的就跟过去搞法不一样了。搞火锅一开始投入很少。
0: 更审慎了。
2: 更审慎了，就是我打个比方，就是搞新行业就等于是，就是如果有条件的都应该去做一些新的尝试。上对这个原有的组织是个机会。就我讲就好比可盈，就是你做个公司你肯定要对可盈要投入。可盈投入实际上很多是研发投入，对不对？在北京立刻产生效益，但也许以后会产生效益，就能在一个领域那风险很大的。因为现在每个行业它都每个领域它都有周期性。让我们鞋线下卖鞋的当时
0: 是的
2: 就有周期性。如果我们早起能投入到这个
0: 电商
2: 早起能有新的行业成长，那就会更好。
0: 您前面说您做事从不后悔。对这几件事情也不后悔吗？做农业
2: 不后悔。
0: 也不后悔。
2: 是真不后悔。
0: 即便现在还欠了这么多钱。
2: 对呀、我家儿子上初一，前两天在家他问我们一个问题，人生遇到重大困难的时候除了需要智慧和力量以外还需要什么？
0: 您是什么答案？
2: 他有答案。我讲你是什么答案？他说希望、要看到未来。我们当时很崇拜他，一个初一的学生。他也在思考，原来邓公没讲过的一句话吧，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我们一定要注意未来。就过去的事情你老去后悔一点点意思都没。老去想一点点意思都没。一定要想未来我们该怎么做。这才是真正的出路。
0: 所以你也不内耗于过去的那些挫折，
2: 你只能把过去的精华提炼出来，变成自己的财富。然后对自己没用的东西肯定要扔掉。
0: 其实有一句话说，人生的每一步都算数，如果没有农业可能您今天也没有大头卤菜，它中间也是有密切的关联的，对吗？
2: 农业让我对食物更理解了。我知道什么叫刑讯的概念。知道什么叫好吃。
0: 您从小到大都对挣钱这个事儿没有什么上限吗？没有说我这辈子，我张立新这辈子我的目标是10亿100亿？有上限吗？
2: 我没有上限。我认为人都有无限的可能，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你看全世界有些的企业家不都有这样的吗？你看马斯克，你看华人君，他们不都在拼吗？
0: 他们想的可能不是说我个人要积累多少财富，而是我成就一番怎样的事业。
2: 对，人财富到一定程度，
0: 怎么来成为推动这个社会进步的一份子？
2: 对，你自己花费毕竟是少数。
0: 大头卤菜的第一个社区店也只有几十个平方。当时您开第一家这个店的时候，有没有人说张总落魄了，开始买卤菜了？
2: 有啊，网上都有说的，
0: 是吧？您听到了这样的说法是什么感受？
2: 看法不一样，角度不一样。他只看到我卖卤菜，他没看到我卖卤菜能做10万家。
0: 第一家店就打出了不卖隔夜菜的这个。
2: 没有没有没有，过了一两个月吧，我都吃不着了。就是我们这个卤菜不好处理嘛。
0: 嗯，很多卤菜店它不都是第二天再回锅？
2: 那不就不好吃吧？影响品牌。
0: 就是不好吃。
2: 嗯。
0: 你是看到了这个品类当时市场的一个缺口。
2: 对。
0: 没有一个巨头的企业在垄断这个链条。
2: 有紫燕啊。
0: 有紫燕，有绝味。
2: 对。
0: 周黑鸭。
2: 对。
0: 但那都是外地的。
2: 紫燕在合肥很厉害。
0: 我知道。但他也是川系的，
2: 对，
0: 对吧？
2: 嗯，
0: 合肥本土的或者是安徽本土没有一个，
2: 对，安徽
0: 有影响力的卤味的牌子，
2: 也有很多卤味的影响力，
0: 有小店，
2: 但他们没，
0: 但不做规模，
2: 嗯，他们没怎么发展，
0: 嗯，对，
2: 嗯，
0: 您从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就有雄心壮志要做大品牌吗？
2: 我差这么多钱，我把它开一家卤菜店怎么还？
0: 我知道，第一家店就很挣钱吗？
2: 肯定不挣钱，我们一直到2014年都不挣钱。
0: 两个月之后就提出了不卖隔夜菜了。
2: 嗯，
0: 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有没有遭到阻拦？
2: 也有，那边也有不同意见。
0: 那您怎么坚持的呢？
2: 你把事情想清楚。
0: 嗯，
2: 我们如果想做大的话，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是第一位。
0: 嗯，
2: 第二个就是食品安全还不算第一位，第一位应该是顾客的利益是第一位。如果你把卤菜回炉了以后，你是卖给顾客了，顾客是不来找你了，但顾客下次不会来了，对不对？你能卖掉，他卖掉以后顾客下次不会来，他回家吃的不舒服，他下次不来了。尽量到你不能欺骗顾客，开卤菜店，我当时就跑到好多地方去卖卤菜吃。啊，我一去人家看我是省人，人家就把那个过夜的就卖给我了。回家也吃跟这个贵的跟不贵的是完全不一样味道。
0: 大部分的消费者嘴都这么刁吗？我好像没有太大的感受啊，因为大多数你像买了卤菜这个东西，你也要隔夜的吧？
2: 人家的好饭店跟茶饭店，好吃不好吃能吃出来的。
0: 嗯。
2: 还有一个问题，
0: 嗯，
2: 就是你第二次再卤跟第一次再卤，你沉淀出来的形象也不好看了。
0: 哦，黑。
2: 对。
0: 不清爽。
2: 对。
0: 对吧？
2: 对。能看出来，
0: 但很多人不相信。
2: 我们也调研了，确实还有一部分人不相信，但大多数还是相信的。
0: 嗯，
2: 对不对？你看我们家有一群的员工在看，我好像不卖隔夜菜的假的了，早就给暴露出来了。
0: 嗯，
2: 对不对？
0: 你还悬赏10000块？
2: 啊、嗯，对，
0: 不 是吗？
2: 也不是悬赏，对。
0: 嗯，是这么个事儿、嗯。如果你发现了，
2: 对，那我们不会的，我们也没必要。
0: 嗯，
2: 我们家员工有的时候舍不得人，过去其中也发生过的。
0: 嗯。
2: 太爱吃了，觉得卖不掉太浪费了，他把他偷偷摸摸的家庭卖，给我们逮到罚2000块钱。
0: 嗯，
2: 我们也紧控。他我不是老板，我不是为了你好吧？我想为了你好，你害我。
0: 对于一个以不卖隔夜菜当做自己企业的这个执行标准的、如果我违反了这个决定，我的代价是非常大的。
2: 嗯，
0: 做错事的成本太高了。
2: 对，所以就不能干这事。
0: 嗯，外地的。商业博主到合肥来，特地去了解这个事情，然后他发现到了晚上7点钟8点钟6折卖，8折卖，他说实际上是裹不住你的成本的。
2: 对，肯定的。
0: 就我们就拿牛腱子作为例子吧。
2: 肯定亏吧。
0: 6折卖
2: 肯定
0: 大概要亏多少钱一斤？
2: 就是要亏到10块钱左右。
0: 所以我看到网上有段子说排了一长队，就想买牛腱子，结果第一个人就把卖完了。
2: 对
0: 啊，有没有想过限购啊？
2: 对，这个
0: 排队了，
2: 这个是好主意，我们可以是可以考虑限购。
0: 对啊。

0: 成为这个合伙人啊？
1: 不是，婚期内就四十岁以下吗？
0: 四十岁以下？
1: 嗯。
0: 为什么我四十岁我就不能干合伙人啊？
1: 累啊，还是比较累的。
0: 很累。
1: 嗯，展期各方面很累。
0: 嗯。
1: 也有四十岁以上干的，但是我们一般性质四十岁以下，抖音、小红书他们都要懂。
0: 这么短的时间内，从一家店开到了，我那天问严总，已经近五百家店了。
1: 啊。
0: 现在开到了南京。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一次大头卤菜的成功和当年鞋业的成功，您觉得有什么不同吗？您是觉得更踏实了，还是更如履薄冰了？
1: 这次，这一次，反正。我这次觉得这个更踏实了，
0: 更踏实了。
1: 我现在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转变就是，我知道认知的重要性了。我们党委的墙上就写着"认知改变命运"，人要想改变命运，一定要改变自己的认知。
0: 嗯，那您现在对于这个商业的认知是什么？
1: 商业认知，我觉得很精干。
0: 嗯，
1: 我个人认为，如果叫我讲的话，就七个字：一个是做任何事情，你都要有底线。都要相信文明和科学。
0: 嗯，
1: 一个人的成长，一个企业的成长，一个国家的成长，
0: 嗯，
1: 都要用文明和科学。你做的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文明的，是不是讲科学的？不讲文明，不讲科学，都不会有好下场。
0: 你说的有点务虚，有没有一点方法论之类的？
1: 一点点不虚。文明现在这个词很经典。
0: 嗯，
1: 要做人要讲文明。你不能去欺负别人。
0: 嗯。
1: 做事要讲科学，做人做事都要讲文明、讲科学，一点点不虚。
0: 嗯。
1: 科学就是不断的去追求道理。
0: 嗯。
1: 商业来讲呢，就是人护场，人分为三种人，一个是自己，一个是顾客，一个是竞争对手。
0: 嗯。
1: 就我们当时不做超市去，因为竞争对手比我强大。我们所做的任何工作都是为顾客去服务，找到顾客的真需求，然后我们讲的这个思考方法，就按照我围棋的逻辑来思考，分清大小次序，你把大小和次序想清楚了，你做一切事情都顺利。
0: 那您之前是因为没有想清楚？
1: 对呀，没想清楚，稀里糊涂的。
0: 大头卤菜是全省第一个在地铁上做广告的餐饮品牌，对吗？
1: 对呀。
0: 有人说你是希望用这个行为来占领合肥市人的卤菜的消费的心智，是这样吗？
1: 是的，是讲的对啊。但是这不就认知吧？给划来吧，算账给划来吧。实际上我们在做地铁广告的时候还没赚钱，做了地铁广告就赚你钱。
0: 当时有人反对吗？你要铺地铁广告的时候？
1: 那我们在家开冬运会啊。
0: 嗯。
1: 我们也开动员会啊，为什么要做地铁广告？
0: 嗯，您是怎么说服大家的？
1: 我讲这个，因为当时做地铁广告正是疫情的时候。
0: 嗯。
1: 正是疫情的时候，我们当时也没想到做地铁广告，当时做的是分众传媒。
0: 嗯。
1: 分众传媒当时价格也比较低了。
0: 嗯。
1: 后来地铁比分众传媒价格还低好多。地铁，我们做了分众传媒，地铁找到我们，找到我们以后。我在公园散步，我们讲您能跟我讲，问他报什么价格，然后他一报，我一算，啊、哦，我的妈呀，我当时惊呆了，
0: 太便宜了吗？
1: 对，然后我就讲，我讲我们跟他签个60合同吧。
0: 那有人说你们地铁广告做的太吵了，
1: 吵吗？现在也在改，
0: 也在改。你听到了这个意见了是吧？
1: 听到了，我们也在改，地铁公司也在改。
0: 但我也看到有人说，哎，这两天怎么看不到大头卤菜广告了？好像觉得还有点不适应。
1: 对。
0: 网上还有人说，
1: 现在
0: 大头跟地铁
1: 对
0: 分手了，
1: 不会分手的。只要大头在，就不会分手的。是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已经是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
0: 嗯，有人说大头那个标志太丑了，
1: 是有点丑，。这个主要体分不够，认知还没到位。
0: 那你们花钱花那么多钱请策略专家，你不知道花个钱请个设计师帮你？把形象升级一下吗？
1: 我们也在花钱，就反正今天老师跟我讲了，我回去花更多的钱。
0: 是刻意的吗？
1: 不是刻意的，不是刻意。
0: 不是刻意的做这么简单，就是又土又俗，但是让你好记。

0: 就像那个椰树一样。
1: 嗯，
0: 椰树它也不好看，
1: 但是肯定要追求审美，这个时尚肯定是未来的。我们一开始来主要是认为这个只要产品好了，只要口味好了，只要卫生了，干净卫生，经典一季，现在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这个问题啊，本来小孩都瞅瞅，他看到最丑的一定就是大腿。
0: 还有人说你们家卤菜太咸了。
1: 上我们家一直是想做淡一点，做淡了过后也讲太淡了。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好的问题，正在努力研发出来。
0: 是现在大家对于健康的需要吗？
1: 对，我们现在马上出一个几个产品出来，我觉得肯定会不得了。一个是牛肉丸子，我们的牛肉丸子就是每天现烧的牛肉，烧过以后在一个小时内就把它做成牛肉丸子。这个我们最近正在做这个事情，然后还有个猪肉丸子，也是现烧现做。还有一个就是鱼丸，这三个丸子出来以后肯定会
0: 卖爆，
1: 肯定会卖爆，我非常有信心。因为牛肉丸子本身现在市场卖的也很好，它可以烧，可以炖，可以煮。但牛肉丸现在这个市面上卖的牛肉丸一个问题，他们因为它的
0: 我不敢买，
1: 对它保质期，
0: 对，你这超市那个冻柜里面啊放了那种火锅的各种小丸子，我不敢买，
1: 是不敢买，你不知道它放什么东西。
0: 对，
1: 你看它配料表里，你就不敢买了，就是
0: 还期待。
1: 你也在不断的去研发。
0: 这段时间网上有个话题挺火的啊，就是卡巴詹鸡，如果有一个要退出的话，大家觉得合肥哪个品牌可以成为另外一张名片？
1: 合肥不少品牌，
0: 我知道。
1: 你看合肥，
0: 卤肉太太，卤肉烤鸭，
1: 卤肉烤鸭，肥瘦锅贴，
0: 肥瘦锅贴，
1: 还有那个叫现在傻子土菜，合肥
0: 我知道。
1: 餐饮很多品牌，
0: 我看了那个留言区，
1: 还有木桶记，
0: 对，也有不少提大头卤菜，
1: 做得很好的品牌很多。
0: 我甚至这两天我看了一下小红书上面，有很多人都把大头卤菜当做合肥四件套之一了。你是什么感受？
1: 我是什么感受？我们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
0: 您觉得距离合肥四件套现在还有什么差距？
1: 主要时间短了，才搞五年。有很多东西做的还是不到位的，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差距有很多，差距有很多。
0: 能展开讲讲吗？
1: 可以展开讲讲，比方老杨记人家都要上市了，做的那么好，我们现在自己还在刚过过叫省城阶段，才刚刚省城阶段，你看康旺卡也做得非常好，对的。展记也做得非常好，具体差距就是，比方展记的形象很好，康旺卡的形象也很好。
0: 回过头来啊，过去29年在上海沉浮，您觉得哪个阶段是您最认可、最舒服的状态？
1: 这个我一直讲，我觉得每个阶段都是我，实事求是讲哈，我觉得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很幸运，我一直很幸福，总的来讲很幸福。不管是大头蝎的成功也好，农场的失败也好，大头卤菜的奋斗也好，我觉得我一直在这个路上，一直在这个奋斗的路上，就一直没走偏，大方向没走偏。我搞农业虽然亏得了，但是我不是去到澳门赌博的，我是奋斗过程中失败的一点，我们一直没走偏，虽然我很愚昧很无知，但我一直在奋斗中。这个我觉得我一直是很，这是我一直最舒服的一个状态，就一直在品博中。我讲嘛，我就喜欢品博，善于品博，
0: 这种旺盛的斗志是从哪儿来的呢？
1: 旺盛斗志从哪儿来的？你想清楚不就来了吗？未来整人的出路还是要靠真本事，你只有品博才能锻炼真本事，道理不很简单吗？你未来的我们想立足于这社会，未来的想为社会做贡献也好，你个人有什么想法也好，你凭什么？凭的是真本事。真本事从哪来的？是在人家讲将军是打出来的吧。道理不很简单吗？又没有那么复杂。
0: 最至暗的阶段也没有不相信自己过吗？
1: 最至暗的阶段，

0: 我那是农业刚刚失败的时候，我一个非常好的哥们，非常好的同学，就跟我讲，他说张立新，他说你这个，你过去发财是靠运气，他的管理水平也不着，文化也老了，
1: 知识更新也不够，
0: 知识更新也不够，他说你凭什么能发财？凭什么还能去奋斗啊？他说你们赶快想想办法把债还到了不就算了吗？当时他也跟我这样讲了，我当时也有一定相信他讲的话了，但是我也没完全相信，后来我就思考，我自己算思考吧，我想第一，我这么多人在干什么？我跟我同龄人比啊，我也都在努力奋斗，不管是搞商业也好，搞农业也好，也都在努力奋斗。虽然走了很多弯路，但是我一直在努力奋斗，我没有停止奋斗啊。第二个，毕竟我还是大学生，我不讲我智商比人家高，我智商比人家也不差啊。我们组织我们也是有原则的，从来不会去做对不起社会、对不起家人的事情，对不起愚梦的事情。给我自己增加了句广告词：我不发财，天地不容。
1: 发财有发大财和小财。发大财有发大财的能力，发小财有发小财的能力。
0: 反正我不发大财，肯定不说。但是我常常总结的就是这句话，虽然鼓励自己，鼓励自己，
1: 就是当别人都不相信我的时候，我自己挺我自己。
0: 对，我经常讲，别人不表扬我自己，我自己表扬自己。
1: 我们从前回溯一下，您是从1996年开始下海，然后中间也经历了。线下实体零售的一个风口，您是在这个风口当中并且吃到了红利，然后经历了2010年的电商风潮，2020年的疫情，在这几个周期当中啊，您觉得在环境不断变化背后什么是不变的，在这些不确定背后什么是确定的，在震荡当中什么是稳定的？
0: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自身的状态，自身的真本事。要问你有没有真本事，你自身一定要调整好状态。人不怕能力大小，就怕乱，就怕对自己失去信心，乱了方寸。有的人遇到困难他乱了方寸，那时候搞农业失败以后，包括一身毛病，我自己就总结出了一个人生最重要的一点。而且讲过去我们读书都知道，一个真正的人一定是临危不乱，临危不乱就要调整好状态，调整好心态。我现在更加意识到这一点，人生本身就很辛苦，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不光是企业家，所有的人都要调整好状态，
1: 每个人
0: 男人女人都要调整好状态。
1: 说的状态太笼统了。
0: 不笼统，你身体要健康嘛，要一颗感恩的心嘛，心态要好吧，你要能静下心来思考问题吧，干你真正干的事情吧，就这么简单。身体好，心情好，能静下心来干你真正需要干的事情，这就是好的状态。
1: 问题是大多数人都在随波逐流，不太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0: 要找啊，每个人都可以干得很好。我家附近拉板车的也很好，他把我们养大了，这也是他的脚啊，你看我培养孩子，他到临死的时候他得有脚啊，就要找到自己的这个我们叫定位啊，对不对？看你怎么去理解这个社会。我自己也在调整状态，这个如果不好好调整状态，我身体也会一个岁数的原因，一个方面我也要调整好状态。我觉得调整状态对每个人来讲至关重要。我包括对我们家的员工，我都跟他们讲，我说你们要想工作好，我们家没有 KPI，没有什么都没有，我说你们要想工作好，一定调整好状态。因为我自己知道，我也想工作好，状态都弄到了，怎么工作？我骗人的吧？
1: 但我是真累呀，我是真提不起劲儿啊！
0: 哪也提不起劲来了？要你只要找到知己嘛，你要去找你自己的知己。
1: 我觉得您说到点子上了，知点。我之前采访了一个中医，我跟他说。我们办公室的女同事啊，干一会儿事儿就想躺一下，干一会儿事儿就想躺一下，觉得人很没劲，人很没有活力。后来她跟我这么说的，她说你啊，可能是最近这个日子。

0: 过得太快活了。还有一点，就你可能没什么追求。
1: 是，
0: 我觉得您说的这一点跟他说的是一样的，就是你得找到你自己的心之所向。
1: 对呀，你首先你要把状态调整好，你才能找到支点。
0: 您觉得是先有状态后有支点，还是先有支点再有状态？
1: 先有状态再有支点，把你的支点是不牢固的。第一个把身体要搞好，第二个把心态要搞好。我经常讲一句话，你如果相信周围的好人越多，你越幸福。你如果觉得你周围好人坏人越多，你就越痛苦。
0: 我们聊了这么长时间您个人的起落，就做一个企业，尤其是一个从谷底爬起来的企业，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功劳，对吧？我之前听您说，您说员工是要哄的，为什么会说这句话？
1: 也是要调整员工状态，就这样的本事就把员工状态调整好。因为领导指挥员工不是靠领导去干活，要靠员工自身散发出光。企业做企业的一定要理解什么是企业真正的力量，就是企业员工。人是第一位的，人不上人是第一位的。一个优秀的企业最后的这个壁垒一定是人。
0: 我听说您身边有很多跟随了您很多年的人。从大同企业开始就一直到现在。
1: 对，
0: 您觉得是什么能够让他们一直追随你？
1: 大家也是合作愉快吧。
0: 合作愉快
1: 啊，合作愉快。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0: 对你这个人还比较认可。
1: 那也不是，就是对相互认可。
0: 相互认可。我们请来了一个一直跟随你的胡姐姐。来来来，坐胡姐姐坐。没有想到吧，还有这一环。
1: 对啊，
0: 胡姐姐是不是今天也比较完整的听到了张总的故事，还是她说的这些你
2: 对基本上都知道？因为我之前我也是大头一个老店长。对，后来我现在呢是承包店面了。我对张总这个了解啊，就刚才我听到张总讲了很多，张总对员工特别好，就包括为什么我们跟张总跟了那么多年我们都不愿意走，因为感觉这个就是一个家，谁愿意离开自己的家嘞？这是我对张总的这种那个。而且张总的人就是对员工啊，他在我们心目中已经，其实说句真话，这个话我也没跟张总说过，因为没有机会跟张总说这些。我们碰到张总都是说工作，没有什么机会，对吧？然后呢，大部分都是在开会。张总呢，其实在我心里，或者在我们这些老员工的心里啊，绝对不是就是老总和员工这种单纯的关系。在我们的心里，张总就像一个大家长，他是我们的底气。在我们跟前从来就是张总后面的这些我们其实并不是很了解，但是张总在我们面前始终就是正能量，让我们相信会好的，就是只要我们认真做事，我们找准方向，我们会好的。我们那个时候生意电商就是侵入的时候，我们也会有焦虑，就讲因为我们是从我是2002年来的，从这个我们这个企业最辉煌的时候，然后我们发展了那么多家店。对，我那时候在携程，就我们一个小组，我们六个人卖600多双鞋子。当时那个我们对面是可信鞋店吧，可信鞋店他们那一天他们整个楼层卖了20000，所以我们那时候，所以他很快他也就倒了，没做下去。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在店里的时候，我们是发自内心的干，就是很想很珍惜，很想好好的干。因为我呢，之前呢，我也是国企下岗的，我是以前是安徽拖拉机厂下岗的，然后下岗过以后呢，我也生活嘛，我也在外面，上过班，但是呢，最后呢，也是机缘巧合，然后我到了这个大头鞋业，到了我们这个企业以后，我就感觉到跟我之前不像以前，我在外面上班的时候，从厂里下岗以后，就是整个人是漂浮的，就跟浮萍一样，没有根，但是我进了我们这个企业以后。我觉得有根了，而且跟我以前就是在那个国企的感觉是一样，我也是主人公，不是像人家说的哎呦他们是打工的，对吧？没有这种感觉。而且张总那时候我们的老板对我们特别好，他是给我们的那个茶叶，到那个茶叶上的时候，张总都会给我们每个店面都有茶叶，就这个跟我在以前那时候哪怕我在国企都没有这个待遇。而且我们当时那个企业我们特别团结，从来就是我们来，不管是交接班，我们是2:30交接班，不管是谁来以后，就是衣服一换，不是不管哪怕你没有到2:30，我们都衣服一换，工作服一换就上岗。张总当时给我们的工资可以讲是在合肥市算是最高的，但是还有那种激情，就是那个。

0: 上上下下，包括店长都亲力亲为的，我们大家一起干，就很开心。我们这个中途还碰到那个这个鞋店的吧，对我们也有冲击。
1: 百城鞋
0: 对，百城鞋业当时对我们也有冲击。哎，但是我们那时候下班以后，我们都主动的去采价格，回来跟我们的店长说。
1: 百城鞋来我们家，他们都哭。
0: 嗯，当时我们也很紧张。对，张总从来没欠过我们一分钱工资，而且在没有从没有欠过我们一分钱工资。
1: 员工工资肯定不能。
0: 对，而且在我们疫情的时候，我们就都关门的情况下，张总还给我们发了工资。对，张总非常厚道。对。
1: 这个也是应该的。我自己的体会，实际上这也是我的人生一个支柱，巨大的一个支柱。我认为中国老百姓是最可爱的，发自内心的讲，中国底层老百姓是最可爱的，最讲诚信的，最善良的，这也是我们这个奋斗的支柱。我们讲老员工是我们企业的一个文化的传承，他们好多人都不懂，像那大头原来卖鞋的他也不懂，做餐饮怎么做得这么好，实际上他们不懂，因为我们讲卖鞋子传承下来的一些文化还是很好的。
0: 对，对，我们那时候卖鞋子的时候，张总就提出来是诚实经商，双双评价。然后一直对，一直然后到了鲁菜，然后张总又提出来就是我们不卖隔夜菜，坚持好食材。其实我们销售的理念都是这样的，对吧？我非常相信张，因为我张总他一直在做事，带着大家，带着团队。我现在已经到店面去了，就是不在这个管理的这个团队里，但是呢，张总一直带着团队在学习。我们都能看到的，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学习。然后我们团队的领导，我们每个都有分，我们片区有分管的领导，然后他领导就会把这些学到的然后再输送给我们。所以张总为什么说，他说现在要招40岁以下的，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也在努力的学，因为我们一直没跟我们的企业脱开，所以我们也一直在成长。但是现在呢，也确实有很多，我们学了很多东西，抖音包括外卖美团这一块啊，我们怎么配货，怎么在手机上怎么操作，这些我们都在学，我们也在成长。所以我很庆幸，真的很庆幸，张总谢谢你，真的感谢你。
2: 如果用一个词来定义2025年，它会是什么？
1: 调整状态。
2: 明年您内心最热切的一个期待，对明年的具体的目标？
1: 明年再开店嘛，争取开到1000家。
2: 您最想对此刻正在奋斗的人说一句什么样的心得？
1: 调整好状态，一切皆有可能。
3: 以上就是我和张立新访谈的下半部分。在录制现场，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身上有一种对于企业家祛魅的真实感。我们习惯于在成功者的故事里看到他们衣着光鲜、谈吐得体，讲述如何运筹帷幄、怎样把握时机。但那天来到摄影棚录制节目的张立新，他只穿了一件运动夹克和一条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他分享最多的不是如何成功，而是如何觉得在自己要彻底完蛋的时候，继续完成最基本的生活动作。饿了就去吃饭，累了就去睡觉，难过了就去走路。在2个多小时的访谈里，他一共说了13次调整状态。他说只有状态调整好，人才能够找到支点，有了支点才能够有更好的状态。在变化里持续调整，是应对一切变局的关键。我们都在等待人生翻盘的神来之笔，但张立新说真正的翻身藏在每一天最朴素的坚持里。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包括2026年焕新出发的我们的视频还有文字，都会发送到微信公众号100个人的100种生活中，欢迎订阅。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1: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2: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1: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2: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1: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2: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3: 新的起点，
1: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

0: 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气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3: 莎莎，我玲儿。
1: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4: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5: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6: 持久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7: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0: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1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是
1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5: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6: 忘记烦恼，
17: 下班

0: That's how we do it.
1: 哎，
2: 喂，
1: 你说话。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
2: 各位好，我是严大炮。
1: 今天是周几啊？
2: 周五了呢。
1: 周五我们要怎么样啊？
2: 要放声歌唱。
1: 是，又到周五了
2: 啊！
1: 每每这个时候都觉得，哟，这一周怎么说结束了就结束了呢？
2: 这么快呢？
1: 啊，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因为它是周五，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内容
2: 啊，就比如说今天六点钟之后呢，各位新花 KTV 的板块开放了，
1: 嗯哼，
2: 来唱歌好吗？
1: 对，
2: 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可以发送到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
1: 对，
2: 好不好？
1: 对。当然了，我们前半段还会有话题跟大家聊啊。
2: 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各位可以畅想一下，本来星期五的时候呢，我们一般都是会问各位吃什么喝什么啊，今天不了，今天其实也算，
1: 因为他有了他，说不定你就吃什么喝什么了，是吧？
2: 对，有了他以后呢，你说不定你就吃什么喝什么的这个内容呢，就更加的简洁明了一些
1: 啊。是吗？
2: 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话题是未来啊，未来条件允许，技术成熟的时候，你会考虑买一个仿真机器人吗？仿真机器人，你们应该看过很多科幻片，这种科幻片里面都会把那种人形机器人呢，给你塑造出他们有情感，或者是突然
1: 甚至皮肤都有触感，
2: 有触感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内容啊。就未来如果科技真的发展成这样，然后条件也允许了，你会想买一个这样的仿真机器人吗？
1: 你会用它来干嘛？
2: 那做的事情，好，你会用它来干嘛哈？
1: 对吧？这不是重要的吗？那我要它干嘛嘞？它因为它既然它有的存在，它肯定是有成本的嘛。
2: 朋友，你们不要说让它来打工，你那个时候都已经可以有仿生机器人这种存在了，然后你还想着让它去给你来上班，你
1: 怎么了？
2: 你那个时候应该是不用上班了吧？
1: 怎么可能？这是它不用上班，我拿什么钱去养它？
2: 他不是
1: 只有仿真机器人要钱的好吗？
2: 他不是只要吃个电就行了吗？
1: 不是吧？
2: 就包括
1: 这应该还有延保的问题啊！他坏了，我得去修吧。
2: 你的这个思维还想在延保的这个问题上面还有这？
1: 那你觉得就是一个仿真机器人就跟人一样吗？
2: 哦、
1: 就是永久的陪伴你啊！你死了他都死不了。
2: 对。
1: 然后他中间还不需要维修，不需要维保。你持有任何电子产品都需要维保。
2: 好，
1: 我觉得维保的钱肯定是要交，而且还不菲嘞。
2: 哦，
1: 到时候人类凭什么挣钱呢？不就凭这个吗？
2: 讲的也对，人类到时候凭什么挣钱呢？好，那今天就是来聊这个脑洞大开的话题啊，就是如果条件允许，你会不会想去买一个仿生机器人啊？
1: 仿真还是仿生？
2: 仿生仿真都行，因为现在机器人它已经有那种人形仿生的机器人了，它的皮肤触感，包括它走路的步态，都和真人很像了。
1: 嗯，
2: 好，这就是今天的话题。刚才也说到了，六点钟之后我们就开始唱歌，所以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是这么轻松愉快。
1: 对，但是为了让这种轻松愉快不那么轻松愉快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出题。你不能太轻松愉快，对吧？还得有点压力才行，是不是？等会儿啊，我们正在设计今天的题目。今天的奥数每日一练啊，马上就会出现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大家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222，就可以看到今天的题目。今天的题目有一点点容易啊，比较容易吧，应该这么说。好吧，这个你看我们节目玩玩归玩，闹归闹，脑筋一点也不少，对吧？学习一点也不少，行不行啊？
2: 行。
1: 好，反正所有的参与方式都是在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大家就是关注一下，然后发222来答题，发111来进群，然后发你的歌曲链接地址都可以。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3: 哎，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4: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行。
0: 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哦，好困呐、啊！哎，不想起床啊，再睡一会吧。
5: 燕大胖，哦，起床了，你给我起来上班，叫你睡，叫你睡，迟到要扣工资的。
4: 哎呦，为什么不能发明一种起床神器呢？正确的起床方式应该是这样的呀。哦，好困呐、啊！
5: 大胖，不想起床，那就继续睡吧。我待会儿给你们领导打电话，就说你病了，请一天假。
4: 好的，好的，好的。
5: 哦，那你快睡吧，我呀去给你准备早餐。今天的早餐很丰富呢，有中式葱花牛肉鸡蛋饼、法式肉松火腿鸡，还有水果燕麦和蔬菜沙拉，还有……
4: 等等，小美，我想起床了。
5: 哦，等等，你躺下。你忘记了，咱们家现在可都是全自动化呢。来，不要动，会有专门的仪器给你刷牙、洗脸、穿衣服。哎，你看这衣服搭配的多好呀！好了，
4: 哇，好爽啊！嘿嘿，那我们可以直接吃饭了。
5: 哎，等等，你坐在这个全自动的轮椅上，不用走路，直接带你去餐厅吃饭呢。来，张嘴。
4: 哇塞，科技果然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5: 大胖，吃饱了没有啊？我去上班了哦，待会儿你在家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直接操纵轮椅就可以了，想做什么直接说出来，就会有机器响应哦。我去上班啦。放心，我现在一个人可以做五份工作，你一辈子不上班都没关系，我养你哦。好好享受生活吧，大胖。
4: 小美，你怎么也变得这么与众不同了？
5: 因为我也是机器人呐、
4: 啊！啊，
6: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2: 来自五月天的温柔。
1: 机器人女友肯定会比现实女友更温柔，是这个意思吗？
2: 对，
1: 你想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你
1: 胆子好大哟，
2: 自己猜吧。其实我刚才准备放林俊杰的编号89757的。
1: 哦，那倒是可以。

0: 你们是想到了这个事情，你只能想到机器人女友这件事儿是吧？
1: 啊，也不是啊。
0: 我觉得
1: 我的机器人女友，
0: 对吧？她，她如果
1: 国外有一部这样的电影，然后国内也有一部翻拍的电影，就是
0: 戚薇演的，
1: 包贝尔的那个吧？
0: 啊，我看的是那个戚薇的那版。就是戚薇演的那个机器人，后来那个机器人就什么什么性格觉醒，什么内心觉醒了，然后要代替女主人的位置，然后开始模仿女主人的一切。
1: 啊，那我们讲的不是同一部。
0: 啊，那我那个好像是电视剧，就大概就是这个。但那个确实那个，对吧？机器人长那样，谁哪个男主人不动心呢？
1: 嗯。
0: 所以也不能太漂亮啊，对不对？
1: 那不是，
0: 不能太仿真。
1: 我都已经搞机器人了，他还不能太漂亮。他全各个，
0: 我跟你讲，就算是买机器人，
1: 每个都跟我按刘涛、刘亦菲，然后
0: 我知道，但是价格肯定不一样。
1: 高圆圆，他们的那个脸给我捏，
0: 我价格肯定不一样。
1: 他们里面都是一样的，只是外面的那个仿真
0: 的不一样。那到时候怎么区分价格？肯定是靠这个的呀。
1: 那不就是相当于买皮肤吗？
0: 对，
1: 那不就像呢？
0: 好看
1: 的
0: 肯定贵。
1: 基础款呢？
0: 基础款就我这样的。
1: 也不一定，
0: 你说要不加点钱吧？
1: 那如果是你这样的，
0: 要不还是加点钱吧，是吧？那我这样的怎么了？
1: 你这样是高配版。
0: 嗯，我也觉得也是，我觉得至少是，对吧？要加个千把块钱的那种，对不对？
1: 啊、
0: 哦，你这拓展一下，你如果你要买仿真机器人，你希望它干嘛？
1: 嗯。思路打开一点，
0: 嗯，对，就思路打开。
1: 除了给你们做饭，除了给你们去打工赚钱，
0: 嗯，
1: 除了给你们做家务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子？你来听一下。
2: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可能会希望买一个实用型的机器人，可以帮忙干家务啊，就是完成大部分的家务劳动操作的这种家务型实用型的机器人。其实我一直不太明白，除了陪伴型机器人需要真人的外观以外，就是更加接近于人的外观以外，机器人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时候如此追求拟人呢？外观难道不是最不实用的东西吗？我理想中的机器人应该是那个超能陆战队里面的那个 Baymax 那种，就是又可爱然后又很实用。
1: 啊，超能陆战队里面的那个大白。
0: 哦，
1: 那个动画片里面的那个大白。
0: 嗯，你为什么追求仿真呢？因为如果在家里真的放一个这个钢铁机器人呢，就是有一点
1: 害怕。
0: 有点害怕。 对，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在猜啊。我觉得如果有机器人，首先要帮我做一些比较缜密的逻辑性的东西。比如说
1: 逻辑性的东西，
0: 投资理财啊。
1: 他要是能帮你做这些东西，哎，确实现在也有。
0: 对啊，他肯定会要帮集合所有的那个，这个知识。但是如果这样的话，股票
1: 人人都赚钱，
0: 对，人人股票都赚钱，那股票就不是股票了，对吧？
1: 啊、哦，
0: 好像也不太对。
1: 就像现在有人用 AI 来炒股一样
0: 啊，还有那个
1: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啊。
0: 那现在毕竟还不成熟嘛，就像有朋友说，就是找一个机器人来辅导孩子做作业，现在也有啊，有些学习机器有这个功能。

0: 对吧？
1: 升级，
0: 然后要维保。
1: 哦，这个是
0: 这个肯定是要要的吧？
1: 这个电视剧里边，不是电影里面确实也讲过。
0: 对啊，他要是不升级，他就是过两年他也旧了，他也坏了，他也不好看了，他功能也卡顿了。
1: 我以为你想的是他的那个脸上的皮肉往下面垮了。
0: 你跟他机器人叫你给我拿个臭纸来，然后拿了三天没拿来，因为他卡那儿了，你没法给他重启。哎，
1: 他说如果我要买一台机器人的话呢，我要那种可以变换面孔的，谁惹我不高兴，我就要那个机器人变成他的脸，然后就指着他鼻子骂，机器人还得学着他的声音给我道歉
0: 啊。
1: 这个就有点像蔡明老师，
0: 不是，我听起来有点怂，不知道为什么，
1: 就只敢骂机器人是吧？
0: 对啊，你有本事你直接去骂那个人啊！
1: 就每个人都变的那个脸呢，机器人的脸呢，全都是自己老板。
0: 嗯啊，其实你说蔡明的那个小品在那个年代，那真是一个非常新颖的选题
1: 啊，
0: 非常新颖的选题，而且那个他们能够想象出来的那个机器人的仿真机器人的样子，已经做得很到位了。他穿的一身银色的。裙装，然后那个身形非常的窈窕。我记得那个蔡明说，那时候他为了演这个机器人都不怎么吃饭。
1: 嗯哼，
0: 确实，你别说，那时候已经非常的先进了。好吧，那我刚说什么？我如果我有机器人，我肯定请他做一些缜密的工作，比如说我要出去旅游，能不能给我规划一个路线，然后带我走？
1: 带离飞啊？
0: 啊、嗯，不是。他不一定要，
1: 就是连机票钱也省了。
0: 他不一定要带我飞，
1: 中国人能飞，中国人能飞。
0: 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他帮我规划好最优路线，
1: 哦、
0: 最便宜的价格、
1: 哦，
0: 体验感最好。然后他带着我走，反正我可以走，我走累了，你驮我一截行吗？
1: 就是你买同样类型的机器人啊，他做的是同样的这个选择，然后。去了以后发现大家同样类型的机器人呢全部背着主人在往那边走。你想体验不一样的吗？加钱。
0: 我就觉得
1: 升级会员。
0: 如果有什么他能够理解你的，就是他可以理解你的这种指令的机器人啊，应该不会太贵。但是你要说能理解你的就是很细微的情感需求的那种机器人肯定贵。
1: 就是情感陪伴。
0: 那个就很高级了。他、
1: 啊、
0: 就类似人类，他能你哭什么。对于机器人来讲，他
1: 怎么 AI, 有自己的思想了？
0: 就对，看到你的表情不对了，都能感受你此时此刻内心的一点点小触动，这种就很贵了。但是正常的机器人，只有要逻辑性的东西，他能理解。哦，主人，你今天消费了207块，比昨天多了1块。什么这种？你要注意你的这个节约，日常节约。
1: 你今天是不是挣干了207啊？
0: 就是这种事情，他可能理解的好一点。我觉得这种机器人应该不会太贵。
1: 啊、
0: 你懂吗？
1: 就是重复工作的这种，
0: 对，就逻辑工作，因为他们最擅长处理数据嘛，是不是、
1: 啊？
0: 你要哪一种？一个250，一个25000，25000的情感陪伴，你要不要？
1: 25000的可能贷款干。
0: 25000的情感陪伴应该也不会长得多漂亮，我跟你讲。
1: 那要是捏脸的话，是不是还要再干一个25000？
0: 对对，升级套餐，刘亦菲申请的升级套餐，叶先生，你需要吗？哦，他要是要明星脸的话，他还要给人家版权，肯定不行。
1: 啊，
0: 就是类似。
1: 现在网上不都有这种导模吗？
0: 就是级别，不是说像他，不是说跟他一样，是按级别来。比如说大美女级别，就是最大美女级别。
1: 你让我想到了，就是之前小龙女的扮演者啊，从刘亦菲到谁谁谁，再到贾玲的那个什么各种、
0: 啊、对对对
1: 各种版本，
0: 九块九包邮
1: 的那个版本，同一套衣服怎么没不同的人穿出来的样子不太一样呢？
0: 你要哪一种？9块9的吧？
1: 哎，林用就行啊。林俊杰的编号89。
0: 连做梦都不太敢做大的。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2: 大胖，咱俩在一起这么久了，你是不是该把工资卡交给我了？
1: 工资卡啊，不行，必须得想办法保住我的财务自由。
2: 怎么了？你不想交啊？
1: 不是的，小美，是这样的啊，你想一想，我一出门请朋友吃个饭，一摸口袋，对不对？没钱，然后再打电话叫你来结账，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2: 好像有一点。
1: 咱俩一出门，你要买个包，结果一摸口袋又没钱，然后让你来付钱，你说人家店员看着了，对不对？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2: 好像是这么回事。
1: 那再假如我们再出门，你突然车祸，急需住院交钱，紧急关头我一摸口袋坏了没钱，别人肯定要说你老公见死不救，你说你是不是很没面子啊？
2: 等一下，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这样你以后就别出门了。
1: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4: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5: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7: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4: 下班之后，你是
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6: 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4: 忘记烦恼。
11: 下

0: 下班路上做自己，
1: 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
0: 安徽生活广播心花一路放正在直播，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每到周五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聊一些稍微轻松一点的话题，因为毕竟周一到周四我们已经现实的不得了了。
1: 是的，
0: 一会儿说钱，一会儿说工作，一会儿说家庭，一会儿说负债，到周五的时候稍微轻松一点，不是吃就是喝，要不就是脑洞大开。
1: 今天呢是一个脑洞大开的一个题目，今天的题目是话题是条件允许技术成熟，你会考虑买一个仿真机器人吗？
0: 嗯哼，
1: 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今天也想到讲这个呢？之前在抖音里面或者是短视频平台上面，你们有没有刷过那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啊？就是那个小机器人或者大机器人。
0: 自从今年春晚机器人在那个晚会上面的保有量特别高，而且他们的灵活度已经到了瞠目结舌的地步的时候，然后像这样类似的一些活动就越来越多。
1: 今年的第一届是机器人运动会，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时候，就是有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这个参赛选手带着他们的机器人在那边跑马拉松啊。跑到一半的时候然后不行了，跌倒了，然后场外还有急救机器人把他们抬走啊。
0: 对，
1: 第二
0: 他们好在心肺不会爆炸，
1: 对
0: 对吧，
1: 他们只要充电就行了。那是第一届，现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今年的8月22号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正式开幕。赛期呢持续到8月26号，为期5天。
0: 所以现在就是好像机器人的系列产业已经形成了一个就独立于我们人类的事情的另外一个世界，对吧？
1: 人形机器人，去年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可能是跑步，今年新增了跳远，
0: 也就是说他们的一些细节动作越做越细，越做越准。所以今天就来聊一聊，如果在技术啊各方面都比较成熟的情况下啊，也你考不考虑钱的问题啊？
1: 考虑啊，
0: 就是技术成熟的情况下你会不会买一个仿真机器人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来都来了，说我会买个女朋友帮我做家务然后替我上班。你这哪是女朋友啊，还要替你上班？哪个女朋友替你上班啊？
1: 有啊，现实里面不就是女朋友在养着他吗的那种剧情。
0: 包浪哥说当然会买了，创造出来就是服务人类的，所以必须买啊。茉莉说我会买一个机器人，我感觉没有情感的比保姆比较好，我随便使唤，想让他干嘛干嘛。如果有情感的话，我感觉我会在意自己的面子，我会做得非常苛刻。如果是机器人的话，家里所有的活我都让他干。哦对，这是的，就是如果你找一个保姆，说白了哈，你找一个保姆或者是就是帮助你打理家务的人，他毕竟是人，你还有个沟通成本。然后有好多事情呢，可能他的三观跟你三观不一样呢，在沟通上你也会莫名其妙生一肚子气，对吧？所以机器人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这倒是真的。但是就像现在好多人说，我挣的钱直接就转个手给了我家保姆阿姨，就是可能当你有了机器人也有可能有这个问题。
1: 一毛苍白讲，肯定买啊，一天打3份工，夜里跑代驾，白天跑滴滴，用餐时间跑外卖啊。
0: 他是机器人不错，但是你至少也要给他一个充电时间吧。我觉得就像你家车，你也不可能让他跑24小时吧，对不对？
1: 人修车不修嘛。
0: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我准备买个保姆，然后我老了照顾我。
1: 买个保姆
0: 啊，就是老了照顾，就是
1: 现在、保姆型
0: 老年人的陪伴型照护型，这其实是一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机器人主要的研究方向，对吧？
1: 但也有朋友有一些担心的，因为他毕竟是机器呀、他如果出了错误怎么办？
0: 就
1: 会不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啊？包括在这之前，你们有没有刷到过这种视频？明明是在工厂里面使用的机械臂，这种可以360度旋转，在工厂里面做着流水线活动的机械臂，有一些景区居然把它们 弄到了活动的现场，把人绑在了机械臂上面，
0: 把他们带到山上去，
1: 让他们在空中表演各种各样的高难度的动作。
0: 哦，是吧？
1: 你没有刷到过是吧？
0: 我刷到的是那个，是那个
1: 不倒翁，
0: 不是绑在腿上帮助人们登山的那个，减少膝盖压力的那个
1: 啊。你讲
0: 那个不是很好吗？
1: 你讲的那个呢是叫什么？负重的，对，那个叫盔甲还是什么？我讲的就完全是机械臂。
0: 你这意思是有危险是不是？
1: 啊，这个危险很大。做过工程或者是做机械的朋友就知道，在工厂里面，哪怕是要去检修的时候，也要先给这些东西先断电，并且在这些机械臂的周边呢，还要围上安全护栏，就是怕它一下子抽了，或者一下子程序错乱了，伤到人。
0: 但你想，人做事也不一定是百分之百呀，也是有错漏的呀，不是吗？你机器人有
1: 他要是错了就把你干死，
0: 看他的这个错漏是一个什么概念，是一个多大的概率的错漏，对吧？
1: 他要是错了就直接要你命的那种，你选哪一个？
0: 那人类在做一些危险事情的时候，他也会有此有可能有一些误操作呀，也不是从来没有啊。我所以说你看是这个概率问题啊，几万分之零点零零零几。
1: 你刚才讲的这个我都几万分之零点零零零几。
0: Sunshine 说可以买一个保姆机器人，可以帮我干家务，陪我聊天，规划日常饮食，合理锻炼，出门行程，旅游攻略，出门拎包，遇到坏人还可以分分钟撂倒。
1: 你买的是个保镖吧？
0: 然后就有人讲，你锁的这些我都行，你看我们谈一下价格。豆胖说，都条件允许，技术成熟了，那为什么不能当女朋友呢？又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又不会骂你，又没有婆媳矛盾，也没有家庭压力，肯定要当女朋友。保安哥说，
1: 哎，你们
0: 买
1: 的就
0: 五个行不行？
1: 你们买的为什么就一定想的是当男女朋友，就没有想的是要当男朋友的吗？
0: 有啊，现在好多短剧不都是这样写的吗？ AI 短剧我就刷到过，写的就是比如说啊，它是有一个对比，就如果你有一个真人男友，在这种场景下他会怎么怎么样，如果是机器人男友，在这种场景下他会怎么怎么样。我头一点不舒服，喝醉水，喝点水。
1: 这是真人男友的照片。
0: 对，我叫你不要喘那么少，跑点喘那么少，你怪哪来？
1: 机器人啊，快进到机器人男友的那一段。他们大概
0: 我头有点疼。系统测试到你此时此刻的体温是，系统测试到你此时此刻离特殊时间还有多长时间？什么？系统认为你百分之多少多少是因为疲劳所致，而不是病毒所致，所以此时此刻你需要的是，然后马上到来洗脚水泡脚，然后开始休息，然后上床，然后我空调温度调至合适温度，比体温稍稍低多少多少度，然后准备好了你平时喜欢吃的，80%的概率什么都是吃多少，30%的概率吃什么，
1: 就外卖也给他点好了，然后洗脚水也给他搞好了，床也给他铺好了，空调也给他开过了，
0: 此时此刻的、这个、
1: 然后晚上还可以有一个哄睡服务了，
0: 对
1: 啊，
0: 关键他长得很帅啊，很完美啊。
1: 陈鸿宇的理想三旬，希望
0: 理想啊，
1: 希望你们的理想都可以实现吧。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3: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5: 我是怡子。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机器人，大家想一想啊，你们会就是要这个机器人去做什么事情啊？
4: 真要有一些做的事情不太能说的呢，你们就在群里面说一说就行了啊。
5: 燕子姐姐说，我也想买一个集保姆、保安和闺蜜功能于一体的机器人。
4: 为什么还要带闺蜜功能？你现实里面的闺蜜怎么了？不行吗？不能讲一讲吗？
5: 情绪沟通嘛。然后小鹿说会买一个辅导小孩作业，看看机器人辅导小孩作业的时候会不会鸡飞狗跳，情绪稳不稳定，很难稳定。卷毛毛的兔宝宝说，做家务啊，回来就有香喷喷的饭菜啊，不要抽今天吃啥呀，买啥菜呀。前程似锦说，我要求不多，会做家务就行，就是你只要需要个9.9元的就行了，是吧？
4: 长什么样子无所谓，你甚至没有脸都行。
5: 嗯，
4: 啊，你只要帮我把家里面的家务全部把它做完。
5: 嗯哼，
4: 哎，家里面的家务这个事情，到时候爸爸妈妈会不会又讲？哎呀，这个不行，他眼里没活，有一些细，就是角落里面的那些灰、啊。
5: 眼里没活，你跟他讲啊。
4: 他做不到。
5: 包莹说，我肯定会买机器人的，最近家里用扫地机器人，我就在想，如果有机器人可以帮忙打扫整个屋子就好了。
4: 嗯，
5: 就是你觉得扫地机器人已经很，现在已经做得很棒，现在这个扫拖的机器人确实做得很棒，
4: 但扫拖机器人它没办法像人类一样，就是在有一些很小很小的缝隙里面，然后
5: 它识别不了哪里脏。
4: 对，然后拿那个什么纸巾呀、啊、或者是抹布啊抠那个小缝隙啊。
5: 嗯，
4: 对不对？
5: 细节问题。
4: 如果以后我们的那个机器人可以做到这些小缝隙，他可以拿那个机械臂一点一点的擦掉，那干嘛不买呢？
5: 你为什么要求那么极致的干净呢？对不对？
4: 我都已经这样了，我还不能要求那样吗？
5: 你都已经这样哪样？你要看你花了多少钱。
4: 我都已经让人类仿真机器人都已经条件成熟到可以进入到千家万户了，我就不能要求他把我的工作和我的这个卫生打扫得更加细致一些吗？
5: 如果说有一天你家里有个机器人，然后你向他发号了某项施令，然后他说主人，不是，他说主人，你买的级别干不了这个事，你需要升级。
4: 有，
5: 你会怎么样？你会不会觉得自己连机器人都欺负我？
4: 有，之前也看过类似的这种设定的电视剧。讲的是赛博永生嘛，相当于是赛博永生的意思是什么呢？把你的思想和把你的思维上传到这个网络上面。如果你不想看到这个人，明明他就在你的眼前，你要是不想看到他的话呢，他甚至可以在你的眼球或者是你的视线当中把这个人手动打上马赛克。或者帮你把它屏蔽掉，它的声音。
5: 你看不见它，它能看见你呀、啊。
4: 它能看见你，但它也可以把你选择把你屏蔽掉。就明明你们两个人都站在对方面前，它可以选择把你屏蔽掉。
5: 然后有朋友说，要看这个机器人的功能已经进展到什么地步了，再去
6: 考虑要不要去买。
4: 嗯，
6: 现在你普通人能买到的机器人长得还是很两个窟窿眼的那个样子，说实话不是很想买。
4: 所以要仿真嘛，要仿人形嘛。
6: 对啊，
4: 因为对于机器人的设定来讲，人为什么人仿人形的机器人它会让人更加容易接受一点，因为你觉得好像看到了一种同类。
6: 嗯，
4: 你觉得它是你的同类。
6: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像现在很多的 AI 短剧，有人喜欢看，有人觉得就看不到感情的原因是因为你真的在他的眼睛里面看不到
4: 光。
6: 对，你跟他灵魂，你跟他对没办法互动，就是你情感共鸣很难共鸣。所以你要是说哪一天这个机器人已经做到他连瞳孔跟我们都有能够互动的东西，能够传递情感，我觉得他就不是机器人了呀。
4: 没事，他跳舞给我看也行。
6: 哪种舞？
4: 就宋代的那种舞，
6: 就是君王从此不早朝的那种舞。
4: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你们想不想体验一把君王从此不早朝的这种感觉，在合肥来体验一下？
6: 嗯，
4: 他这个里面应该跳的舞的那种，我想啊，应该不是从此君王不早朝的那种舞吧？
6: 正经舞。
4: 正经舞啊，
6: 嗯嗯，
4: 真的是正经舞啊。
6: 嗯，
4: 为什么我们说在合肥呢？你们在短视频上面也应该刷到过，
6: 嗯，
4: 就是
6: 一边唱歌一边跳舞一边吃饭。
4: 你想的那个是让子弹飞一会儿里面的吃着火锅唱着歌吧，
6: 就是这个意思。
4: 是这个意思。
6: 嗯，
4: 就中间是大舞台，然后有舞台的演出，
6: 嗯，
4: 两边是座位，然后你可以坐在那边吃饭，
6: 嗯，
4: 边吃饭边欣赏他们优美的舞姿，然后也有舞者把你那个吃的东西一样一样递到你的面前，你也可以穿着他们那个朝代的衣服，
6: 嗯，
4: 感觉
6: 做妆造，
4: 对，感觉融入其中，
6: 嗯，
4: 以前呢想着，哦，我要有钱了，我高低去一下，哦，在哪里
6: 感受一下，
4: 我要去感受一下这种，
6: 就是。皇上到底这动不动说接着奏乐
4: 接
6: 着
4: 舞
6: 是什么感觉，啊，
4: 现在在合肥，啊，当然我不知道你去了以后是不是可以跟他说接着奏乐接着舞，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服啊，但你确实可以在合肥包公园泸州宋宴里面去来感受一下这种服务了。
6: 嗯，
4: 这个里面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样的，首先你进去的时候他也提供妆造，也有
6: 就他那个环境首先给你有一种又像宫廷然后又像舞台的感觉，
4: 哎，
6: 然后你吃饭然后你看演出，
4: 里面那个演出有
6: 各种
4: 各样的演出，
6: 嗯，
4: 这我觉得在包公子那边他会不会演出跟一些包拯有关的一些内容，
6: 不知道
4: 啊，不知道。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在下周一啊，下周一他们这个店就开业了。为什么我们要重点介绍他们家呢？是这个是合肥这边主推的一个文旅加餐饮加观光的一个新模式。
6: 嗯，
4: 所以各位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进去了以后就是场景化的叙事加沉浸式的体验，
6: 嗯，
4: 重构了一下文化传播路径，让我们千年的泸州文化呀从典籍记载当中走向实景的一个感知。
6: 因为本来包公园就是实景，
4: 嗯，
6: 对吧，
4: 到又可以吃啊，又可以看啊，又可以学知识，
6: 而且你可以做妆造，还可以出片呢
4: 啊，
6: 关键是可以发朋友圈呢。
4: 小朋友也可以去，他们家还有那个小朋友的专门的菜系。
6: 嗯哼，
4: 你看，观绣、品针、读史、史诗啊，
6: 嗯，
4: 然后三位一体，嗯，游客可以在这个席间感受一下。
6: 嗯，你不说价格。
4: 啊，价格，他们价格方面我今天查了一下，VIP 啊，所谓的 VIP 啊，
6: 嗯，
4: 就是离舞台最近的那一节啊，
6: 嗯，
4: 398一位。
6: 哦，
4: 398一位，
6: 那还行，
4: 这个是晚上的，
6: 嗯，
4: 晚上的这个价格，
6: 嗯，
4: 中午的价格就便宜一点，中午的价格大概在200多块钱，最便宜的是258。
6: 哦，那还行，那真的还可以，因为我
4: 又包菜。
6: 我之前了解过其他城市，特别是有一些历史底蕴的城市，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基本上在699到999之间。
4: 啊，
6: 对，真的，我看过一些直播。
4: 他们是699和999的话是包妆造吗？
6: 那我就不清楚了，反正我看到的挂架是这个价格，我不知道这边它可能是刚刚开始啊，是不是一个优惠的比较优惠的情况，慢慢、慢慢探索嘛。
4: 啊，就怎么来购买或者是想要去的朋友，你们直接搜索小程序就行了哈。搜的内容呢就是泸州送宴，泸州两个字你们应该都知道，就合肥的这个泸州嘛，送呢是歌颂的颂，宴是宴会的宴，泸州送宴，你搜那个小程序，然后在线上就可以在线选座，也可以在线的预定日期，中午宴和晚宴，它午宴是12点钟开始，晚宴的话是7点钟开始，他们厂子里面就是也是提供妆造的，也提供服装的租赁的。
6: 哦，那不错。
4: 如果你要去的话，这个可能是另外收啊，这个就是另外收费，这个是另外收费。
6: 你知道现在大家都喜欢这种搞妆造的东西，这才是足够沉浸式啊。
4: 关键是小姐姐们去了以后觉得，哦，好美，我可以拍一点照片出来，好好看。男的讲，扯什么？
6: 那你需不需要一个人形机器人帮你拍照呢？
4: 如果人形机器人可以帮我把这个照片拍得好好看的话，
6: 也不是不可以带他去是吧？
4: 对，
6: 他可算一位。
4: 他又不吃、
6: 就是人形机器人如果进了自助餐店要不要花钱？
4: 人形机器人进了自助餐店的话，你站在旁边充电，有点像我们现在找的那个叫什么共享充电宝。
6: 对对对，
4: 对吧？你
6: 去找摊位，他去找
4: 共享充电宝的充电的位置。
6: 对，好了，今天我们这个话题确实是有点这个脑洞大开啊，也非常感谢大家在非常狭小的空间当中在思考这个问题，你们只能想到男朋友、女朋友、保姆，
4: 不能想到其他的。
6: 如果有一天他真的来到我们的身边，他能做的事情应该更多，但是我们作为人类，怎么样把握这个虚拟和现实的边界，怎么样呢在跟机器人沟通的同时保留我们人性当中的光辉点，其实是我们人类需要做的事情，对吧？
4: 哇，你这么快就上升价值了。
6: 因为话题结束了
4: 啊，
6: 我们在整点之后回来，进入到今天的新花 KTV，
4: 来自后弦的西厢。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眼线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210天，他们创下了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
1: 就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超强能力的集中体现。
0: 他们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多个首次，实现了多项突破。
2: 首次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更换飞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3: 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维光谱的高效利用等技术。
0: 那些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的难忘瞬间，都成为他们在太空驻留的宝贵经历。
2: 一次次出舱对我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锤炼，
1: 这种从理论到实践，从模拟到真实的闭环，让我对整个系统的运行逻辑有了更深刻的洞悉。
3: 地面保障是基础，乘组互助是关键，自我调试是秘诀。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载誉归来化使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8月5号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见面会上，三名航天员回忆了太空驻留的宝贵经历，分享了各自的独特体验。作为我国首次太空应急行动的亲历者之一，指令长张璐坦言，这次太空应急行动的经历让他们感受最深的就是中国航天的从容自信，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是严慎细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
2: 从发现舷窗裂纹到乘组返回，不到10天的时间，神舟20乘组平安返回地球。短短11天之后，神舟22号飞船成功发射，它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发射行动。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这一点让我们感同身受，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0: 张璐先后执行神舟15号、神舟21号2次飞行任务，累计完成7次舱外作业，刷新了我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记录。他坦言，每一次成功出舱都是千万航天人的默默托举。
2: 空间站任务以来，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26次出舱，其中我个人进行了7次出舱。这些数字见证的不仅是我个人的成长，也是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非常幸运我能够成为这一伟大事业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每一次出舱的背后 都是无数双手的共同托举。譬如大家所熟知的模拟失重水槽，到目前为止我个人已经进行了40余次的水下训练，每次训练5到6个小时，我们的水下教员都会背着沉重的氧气瓶，就像一株水草悬浮在我们的左右，陪伴保护着我们。我们的每一次出舱也离不开地面支持团队的全力保障。大家在电视机前能够看到的是每一次出舱太空漫步的精彩画面，看不到的是他们为了出舱反复打磨、反复推演、多次协同，这样才能让一次次出舱圆满成功。
0: 张璐还提到了守护航天员生命安全的特殊战友2套舱外服。
2: 神舟20飞船携带回了一套功勋舱外服 B， 它曾在4年的时间保障了20次的出舱任务。我个人也在神舟。

0: 15的时候，乘着它执行过4次出舱。这一次神舟21号任务，我们也迎来了舱外服役。神舟21的第一次出舱有一项工作，就是拍摄神舟20飞船舷窗的受损情况。舱外服役所配置的高清相机让我拍下了极为清晰的照片，给地面维修和判读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1: 对于七次出舱带给他最大的感受，张璐用了一个词，百炼成钢。
0: 一次次出舱对我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锤炼，千锤百炼更坚韧，这就是我七次出舱最大的感受。
1: 航天飞行工程师伍飞拥有一段特别的航天缘分。成为航天员前，他曾参与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作为神舟21号航天员，他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
2: 在地面作为一名工程师时，我的任务是通过严苛的真空热试验，模拟太空极端环境，来考验空间站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根血管。可以说我是这个太空之家在出生之前最早触摸和聆听它心跳的人之一。当我乘坐神舟21号飞船进入空间站时，一种回家的这种亲切感和踏实感油然而生。当我在轨亲自操作那些在地面经过反复验证的设备时，这种感受就更加深刻，更加立体了。在维护空间站的环控声保系统，我们的生命中枢时，这种从理论到实践，从模拟到真实的闭环，让我对整个系统的运行逻辑有了更深刻的洞悉。那些地面工作积累的看似枯燥的经验，都化作了我在轨精准操作、沉着判断的底气和信心。当然，这种独特的回家之感也让我时刻对这份事业怀有更强的敬畏，因为我深知我在太空的每一个操作背后都凝聚着成千上万名科研工作者无数个日夜的推演、验证和守护，他们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1: 210天，一次创纪录的超长太空出差，伍飞坦言他的收获是全方位、多层次、刻骨铭心的。他以淬炼二字概括自身收获。
2: 210天超长驻留的本身就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超强能力的集中体现，这种自豪感与在太空的每一天都相伴相随。它淬炼了我们的团队，让我们三个人锻造成一个思想统一、行动协同的集体。它淬炼了我的个人能力，将地面工程知识与太空飞行技能彻底融于一炉。它还淬炼了我的思想意志，让我对使命、责任和人生价值有了更深的体悟。在个人层面，我还收获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一是失重环境下的身体控制能力和精细操作能力，这极大地锻炼了我的身体控制和协调能力；二是高负荷下天地沟通协同能力，学会了如何精准高效地向地面传递信息、执行指令；三是在轨快速排故能力，将地面工程思维与太空实际环境相结合，确保每一项工作都能顺利推进。
1: 2025年10月，32岁的伍飞成为我国执行飞行任务的最年轻航天员。他表示，这次飞行也让他对航天员这个职业有了更深刻的领悟。
2: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我很荣幸能够成为这场伟大接力中的一员。
1: 张鸿章是我国第二位叩问苍穹的载荷专家，本次载轨开展了大量空间生命科学、材料科学、载轨培育等实验试验。张鸿章介绍，在太空微重力环境下开展实验试验和地面实验室最大的区别是微重力带来的巨大的天地差异。
3: 一方面，密度对流消失，热对流消失，重力自应力消失，浮力消失；另一方面，表面张力、镜面吸附等分子间相互作用以及分子热运动显现出来，这就使得很多物理、化学、生物学的过程变得迥然不同。例如，在地面上，我们从滴管中滴出一滴水很简单，但是在空间站，这滴水有可能会挂在滴管壁上难以分离。在地面上，水中的气泡会自动浮到液体的表面，而在空间站上，则往往需要使用离心等作用才能够实现水气分离。这样的现象会给在轨的实验带来一些困扰，因此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避免出现此类情况，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如果出现院外的情况，则需要我们与地面科研团队天地协同予以解决。
1: 张宏章表示，在空间站上的所有实验都凝聚着广大科研人员的智慧与汗水。
3: 例如，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维光谱的高效利用等技术；国内首次实现小鼠密闭环境空间在轨饲养，为后续空间哺乳动物实验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1: 指令长张璐曾打趣说，张宏章把空间站变成了全宇宙最诗意的桃花源，一边做实验，一边种菜养花，吟诗打拳。在210天漫长且高压的驻留中，这些充满中式浪漫的爱好成为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调节身心、保持内心宁静的精神充电站。
3: 当一天繁忙的工作结束后，我们乘组会去悉心照料我们的太空菜园，我们给植物浇水、施肥、修剪枯叶，记录生长状态。我们在轨种植了小麦、优麦、胡萝卜、番茄、地瓜、薄荷、向日葵、生菜等农作物，均取得了成功。我们看着这些农作物从萌发、展叶到开花成熟，不仅验证和完善了在轨种植技术，也给我们高强度的太空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能够长时间在轨保持旺盛的精力？我想，地面保障是基础，乘组互助是关键，自我调试是秘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身心调试这方面有很多的独到之处。每当夜深准备休息的时候，我会轻声朗诵古典诗词，习练一会儿太极拳，在一静一动之间快速平复全天紧绷的神经，快速调试身心状态，保障次日精力充沛投入工作。
1: 张璐两次返回地球的感言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两次感言虽然不同，但张璐表示，他都提到了星辰大海、赤胆忠心，这是所有航天人对梦想的不懈追求与向往，也是他们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忠诚。
0: 第一次言有星辰大海、胸怀赤胆忠心，是我对梦想的奔赴。记得在神舟15任务的记者见面会上，我曾经说，为了实现个人的飞天梦想，我坚守了12年的时间，12年里始终有一个信念在我心头萦绕，那就是飞天，为个人的梦想飞天，为民族的梦想飞天。第二次，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是我对所有航天人的致敬。我们的飞天梦想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权限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我们奔赴星辰大海，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征途，而是一群人的长征。他们是曙光，是天宫，是北京，是银河，是长城、神舟、天舟、东风等等，这一个个英雄的团队为我们铺设了一条通往星辰大海的坦途。
1: 在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出征前，武飞特意带了一株寓意积极向阳的迷你向日葵，因为这和女儿的小名小葵有关。 武飞坦言，在210天漫长且繁忙的驻留中

0: 这颗小向日葵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爱与期盼。
1: 首先，它是一种生命力量的象征。空间站的生活是一种高度程序化，由金属和数据构成的理性世界，而那一抹鲜活的绿色就成为了格外耀眼的存在。每天在工作之余，我们看一看小向日葵的每一个新叶的生长，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它在失重环境下那种追寻光芒、努力伸展的旺盛生命力，也带给了我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其次，它还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时间刻度。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它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每周和家人视频的时候，我都会让家人也看一看这颗太空小葵的成长长多高了。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成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0: 张鸿章在出征前曾掷地有声的承诺，国之大者在我心。从山东邹平的望京村到浩瀚的星辰大海，他希望用知识改变命运，以科技强盛祖国。如今凯旋，张鸿章也希望用自己一路追梦的故事，给当下立志科研报国的年轻一代带来感悟和寄语。
2: 今年的高考刚刚结束，有无数青年学子站在人生新的路口，我想以我飞天追梦的经历分享给立志科研报国的青年人。求学之路难免会遭遇坎坷、瓶颈、困惑，千万不要消沉，一定要加强学习，不断拓展知识边界，这样才能拥有解决难题的底气。未来无论是从事科研或是其他行业，无论是爱一行干一行，还是干一行爱一行，都要将个人发展与祖国的需要紧密结合，找准自身定位，合理的制定远期目标和近期目标。科研之路需要勇于创新，勤于实践，善于协作，沉下心持续积累。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和各类前沿科技领域，永远渴求那些肯吃苦、肯坐冷板凳、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才子。只要心怀国之大者，不断打磨自身本领，就终能走出属于自己也能报效家国的宽阔道路，在属于自己的领域发光发热。
0: 苹果是空间站在轨储存最久的水果，执行神舟15号载人飞行任务时，张璐将他保存的最后一枚苹果当作生日礼物送给队友，见证了乘组间温暖情谊。对他来说，苹果是甜蜜的回忆。而在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圆满结束，张璐出舱时手中捧着一个苹果，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有网友留言，好不容易带上去，咋舍不得吃又带回来了呢？对此张璐说，
3: 神舟20飞船返回的时候，我们在飞船的返回舱写下了一行字，归途一路平坦。这次神舟21任务结束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带回一个苹果，在上面写了平安2个字，这是我们所有航天人共同的心声，希望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祝愿我们每一次发射都能平安顺遂。
0: 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中国航天员中心科研保障团队精心照料下，神舟21号乘组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目前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在见面会上，三位航天员一致表示，将不忘初心，接续奋斗，以更饱满的状态迎接新任务，向着更深远的太空勇毅前行。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 每年数以亿计的候鸟沿着固定路线跨越国界，飞越山海，往返于繁殖地与越冬地之间。在世界鸟类迁徙线路中，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线路是最繁忙的一条，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恰恰处于这条线路的中间位置。2019年7月，江苏盐城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5年后，包括上海崇明东滩、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在内的5个片区作为第二期列入名录。日前，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传来佳音，辽宁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补充，正式纳入世界遗产名录。当无数候鸟年复一年飞越山海，这条生命通道也在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实践。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最北群岛的候鸟之约。盛夏时节，在退潮后的凡驼子岛海滩上，数十只黄嘴白鹭正嬉戏捕食，黄色的长嘴和飘逸的冠羽在阳光下格外醒目。黄嘴白鹭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被列为易危物种，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凡驼子岛所在的辽宁大连长山群岛拥有黄嘴白鹭全球最大繁殖种群，享有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的美誉。2026年7月27号，在千里之外的韩国釜山，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为什么这是一个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2019年，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包括江苏盐城2个片区。2024年，第二期列入名录，包括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等5个片区。时隔2年，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由江苏、上海、山东、河北、辽宁携手构建系列遗产体系，串联湿地、河口、滩涂、海岛各类关键栖息地。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一座海岛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中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2: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大家知道候鸟迁飞路线是非常漫长的，中间候鸟肯定是要歇歇脚的，而我们这里具备全球罕见的以岛礁、盐滩、浅海湿地和海岛植被为核心的生态基地，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整个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1: 本次扩展纳入世界自然遗产的区域面积超过4900公顷，包括广鹿岛凡驼子、隔仙岛头驼子、大耗子岛、巴烧岛南部

0: 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这些地名都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凡驼子？头驼子又是什么？大耗子岛上有大耗子吗？八烧岛是因为八爪鱼多吗？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丕玉表示，这些地名岛名的背后是世代在此生活的居民口耳相传的共同记忆。
1: 我们长海县的县民把露出海面的岛礁分成三种类型，通常面积比较大的有地下淡水适合人定居的称之为岛，面积比海岛小有植被覆盖的称之为驼子，而没有植被的岩礁通称为礁。广鹿岛这个凡驼子就是说这个岩石礁石常年覆盖白色鸟粪，外观就像凡石一样，所以就叫凡驼子。这里就是黄齿白鹭主要的繁殖栖息地。隔县岛在明代《辽东志》里记载的叫葛塘岛。相传古时候啊，有一位姓贺的先生邓岛，无偿为渔民诊治，就尊称他为贺县。后来呀，因为地方口音的演变，逐渐称之为隔县岛。头驼子就是这座岛东南方向的第一个驼子，上面有很多这个海石洞穴，有黑脸皮鹭在此繁殖栖息。大耗子岛是因为外形长得像耗子。东侧呢还有一个小耗子岛。至于说这个八烧岛啊，主要是因为这个岛的轮廓蜿蜒形似丈鱼，南部连片岩礁，饵料比较丰足，海豹还有各类水鸟常年在岛上活动。这些岛名啊，承载着我们这里渔家的世代记忆，如今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们是非常高兴和自豪的。
0: 每年春风起时，黄嘴白鹭从南方越冬地振翅北上，沿着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御风而行，掠过海岸湿地、河口滩涂、黄海北部的长山群岛，成为它们繁育雏鸟、补给能量的关键家园。待到秋意渐浓，羽翼丰满的鹭群再度启程南迁，奔赴下一程山海。卫星追踪清晰勾勒出了生命迁徙的宏大轨迹。科研人员监测大连地区繁殖的两只黄嘴白鹭，一只飞越3000多公里抵达菲律宾棉兰老岛，另一只驰骋4000多公里到达加里曼丹岛北部。一条漫长的迁徙路径印证候鸟迁徙的生命链环环相扣，任何一处关键栖息地受损都会引发远距离连锁生态效应，而长山群岛恰好处在这一生命链的核心节点。多年持续监测显示，长山群岛累计记录鸟类255种，迁徙季水鸟总量稳定在10万余只。此次扩展的遗产区域记录鸟类140余种。2026年度调查显示，大连境内黄嘴白鹭繁殖成鸟超过2500只，新生幼鸟超过3000只，其中凡驼子繁殖成鸟超过1500只。从空间上来看，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一直都是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永泉说，群岛的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一起，共同形成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一段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
2: 长山群岛优良的这个生态环境也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自然繁殖地，是名副其实的黄嘴白鹭之乡。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今年长山群岛的黄嘴白鹭的总群达到了3500只，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黑脸皮鹭总群也从去年的40多只增加到了近60只。此外，长山群岛全域已经记录的像金雕、海鸬鹚、东方白鹳等鸟类多达140多种，迁徙季水鸟的总量稳定在10万只左右。像西太平洋白海豹、江豚、小须鲸、长须鲸、灰鲸、虎鲸等多种国家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常年在此洄游繁衍。那这样呢，我们长山群岛就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共生共荣的完整的海岛生态链。
0: 在这张世界级生态名片的背后，是一代代海岛守护者薪火相传、锲而不舍的坚守。土生土长的海岛人李庆森，任职长海县专业森林消防3队，在防火职责之外，他常年承担登岛护鸟重任。每年黄嘴白鹭繁育期，20名队员2人1组轮流登上无人凡驼子岛，阻隔无关人员惊扰潮区。岛上值守房是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铁皮房， 这里没有淡水，没有码头，巡护船只只能停在离岸十多米处，队员们扛着水桶、食品和装备趟水上岸。盛夏，铁皮房闷热潮湿，蚊虫叮咬，方便面是日常主食。李庆森今年50岁，他对记者说，淡水是岛上最珍贵的资源，为了节约用水，我们都舍不得洗脸。按照排班，每组通常值守1天1夜，遇到大风大浪，船舶不能出海，人员便无法轮换。最长一次，两名队员连续在岛上守了1个星期。守护鹭鸟之外，修复家园同样刻不容缓。凡坨子面积仅0.08平方公里，黄嘴白鹭的巢穴大多住在灌木丛中。由于海岛土壤贫瘠，加之鸟粪长期沉积，造成土壤酸化，部分灌木一度枯死。从2022年起，长海县从陆地运来沃土改良土层，2年补种丝棉木、紫穗槐、金银木等灌木2200余株，重新为白鹭筑起绿色家园。十多年间，群岛保护模式迭代升级，当地陆续开展退养还湿、岸线清污、海岛植被修复，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对核心岛礁进行繁殖期封闭管控，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建立联合巡查机制，无人机巡航、红外监测、智能预警等技术逐步应用，保护模式从单纯的依赖人员驻守转向人防、技防、生态修复协同发力。长海县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丕玉时常随巡护船出海，接近凡坨子百米，船只便熄火减速，以免惊动白鹭。踏上岛礁，他熟悉每一片灌木、每一处潮区的变化。王丕玉说，这是海鸟的家，也是我们守出来的福气。在世界鸟类迁徙线路中，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线路是最繁忙的一条，覆盖22个国家和地区的候鸟迁徙通道。每年3月到5月，数不清的各种水鸟自澳大利亚、新西兰、东南亚等越冬地飞往俄罗斯远东地区、阿拉斯加等地繁殖。其中，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恰恰处于整条线路的中间位置。雷光春，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心主任、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申遗首席专家，曾为这项工作持续工作多年。雷光春曾经援引数据说明，为什么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会进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3: 如果没有黄渤海，至少有10多种鸟类它就会从地球上绝迹，有将近20到30种鸟类它的种群会显著下降，就有10多种鸟它种群的100%完全依赖黄渤海，要么是它在黄渤海繁殖，要么在黄渤海迁徙停留，要么在这个地方越冬。还有一些鸟有的甚至70%就依赖黄渤海而生存，它还有一些其他地方。但是如果一个物种的种群一半以上没了，这个种群很快就会走向灭绝。所以它是为什么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是因为它的关键栖息地是很多物种不可缺少的、不可替代的栖息地。
0: 雷光春又给出了几个其他的数据。
3: 黄渤海是涉及到这些省份，占中国的国土面积多少呢？6%，占整个地表陆地面积的比例是多少？那4%，但占全球 GDP 多少？5%。这也就是世界遗产委员会、国际社会为什么支持中国的黄渤海。他说，这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经济最发达、环境压力最大的区域，我们不支持中国申报这个地方申报为世界自然遗产，那我们是对子孙后代犯罪，因为我们世界自然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
0: 雷光春是中国湿地保护领域的专家，曾获湿地科学领域的全球最高奖项卢克霍夫曼湿地科学与保护奖。这 一专业背景让他在10年前参与到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申遗的工作。

0: 工作当中。2016年，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申遗的第一期，江苏盐城市正式启动申请世界自然遗产申报工作。同年，雷光春被盐城市政府聘为申遗首席支持专家。由于黄渤海候鸟栖息地跨越中国多个不同省份和地区，雷光春和他的团队决定进行系列申报。
1: 他说我们之所以要系列申报，是考虑工作强难度，考虑给每一个地方做工作要协调保护与发展的矛盾，需要更多的时间，所以安排了系列申报第一次申报之后，实际上这个评估机构认为不完整，报到这个世界遗产委员会之后在表决之前，我们的申报材料是要求打回重报。我们认为他的这个评估报告是不公正的也不科学的。
0: 申请世界遗产的操作指南明确规定，允许对一个大的生态系统采取系列申报、分期申报。面对不科学不公正的评估，雷光春和申遗团队迅速展开行动。
1: 为了充分说服国际社会和国际顶尖的全球环保非政府组织，所以很多国际组织通报申报的这个消息，让国际社会大吃一惊，这么好的世界遗产怎么还不同意呢？所以这个63个国际环保机构的 CEO 签联名信，支持中国政府盐城的申遗，写给世界遗产中心，写给这个专业评估机构。我们是动用我们生态的这个朋友圈推动了这次申遗的成功。
0: 2019年7月5号，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会议审议通过将地处江苏盐城的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中国拥有了第一个滨海湿地类型的世界自然遗产。2019年，丹东鸭绿江口湿地等5处候鸟栖息地被国家林草局列入该系列遗产第二期申遗候选提名地。雷光春当时已经任职国际湿地公约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但他仍然兼任了鸭绿江口湿地申遗专家。5年后，2024年7月26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46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顺利通过评审，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我们第一期申报的时候，就是以黄渤海它的全球突出普遍价值来申报的。而世界遗产最核心的理念，一个是有具有全球突出普遍价值，第二是这个普遍价值它有它的完整性、原真性。
0: 今年7月底，随着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串联起多个候鸟栖息地。雷光春说，候鸟的保护需要不同省市甚至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合作，只有开展协同保护，才能更好地保障候鸟繁殖、停歇、越冬，维护整个迁飞通道上的种群繁衍。如今这张网还在向更大范围延伸，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中国行动计划2024至2030年确定1140处候鸟重要栖息地和821处关键栖息地，提出到2030年将90%的候鸟关键栖息地纳入有效保护范围，80%以上候鸟种类得到有效监测。长山群岛是这一全国布局中的一个节点，也是中国持续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缩影。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近日表示，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助力长山群岛打造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圣地。
2: 在保护方面呢，我们今年正在申报4亿元的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也将候鸟栖息地等生态修复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每年4月到7月水鸟繁育的旺季，我们全县海景渔政

0: 自然资源等部门都会联合开展野生动物的保护海上巡查，民间护鸟组织和科研院所也会同步加入，渔民转型护鸟志愿者成为我们基层最坚实的力量。这次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为长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观鸟生态旅游和海钓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催生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圣地，串联起黄金钓场与生态岸线，形成复合消费的新的增长极。世界遗产将持续引领我们生态治理迈向更高水平，我们长山群岛也将全力打造成为全国海岛低碳旅游的示范地，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1: 眼下嗷嗷待哺的黄嘴白鹭幼鸟已站上枝头，马上就可以跟着成鸟练习飞行，待到秋风袭来，羽翼丰满的幼鸟将随成鸟一起成群结队南下越冬，待到来年春天，一行白鹭重返长山，栖落在繁驼子葱郁的灌木间，翩跹飞羽见证的不只是海岛的改变，正是中国坚定不移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道路的铿锵步履。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一起关注哪些健康话题。最近几年控糖低碳饮食被很多人追捧，很多人开始少吃碳水，甚至不吃主食，仿佛多吃一口主食就是在加速变老。最近的一项研究突破了这种认知，研究发现吃对高碳水的人短短4周身体的生理年龄居然年轻了将近4岁。为什么吃对好碳水身体的生物年龄反而更年轻了呢？生活中的好碳水有哪些？这一份清单请您查收5类好碳水，建议您闭眼入。在生活当中，我们受到来自外力的打击、碰撞、摩擦以及锐器造成的血管损伤，就会引起出血。常见的外伤出血部位有很多，比如说颈部出血、头部出血、面部出血、上肢出血和下肢出血等等。出血过多可能会引起失血性的休克，甚至死亡。因此，能够及时有效止血，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对挽救生命有很重要的意义。面对不同性质的外伤，我们该如何及时止血呢？今天来告诉您一些外伤止血的方法。癌症目前已经成为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重大慢性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常年居高不下，谈癌色变成为大众对癌症认知的常态。但绝大多数人并不了解，癌症并非绝症，早期发现与晚期发现的结局是天差地别。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早期癌症的治愈率超过90%，晚期生存率不足10%。为了帮助大众破除防癌的误区，掌握实用方法，我们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校聘副教授朱彦哲做客直播间，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方式，围绕早癌防治，解答大家最关心的筛查、预防、治疗的问题，让科学防癌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最近这几年呢，控糖低碳饮食被很多人追捧，很多人开始少吃碳水，甚至不吃主食，仿佛多吃一口主食就是在加速变老。最近一项研究突破了这种认知，研究发现吃对高碳水的人，短短四周身体的生理年龄居然年轻了近4岁。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年龄，一个是身份证上的实际年龄，另一个是身体的生理年龄。生理年龄才是真正反映我们身体状态的真实年龄。2026年4月，悉尼大学研究人员在国际期刊《细胞老化》上发表了一项有意思的研究，他们找来104位老年人进行饮食实验，最终发现吃对高碳水的人，仅仅一个月，身体的生理年龄竟然年轻了近4岁。首先，研究人员把这104位老年人分成了4个组，进行一个月的饮食调整。杂食高脂组，动物蛋白为主，脂肪37%到41%，碳水41%到43%，很接近典型的西式饮食。还有杂食高碳组，动物蛋白为主，脂肪28%到29%，碳水53%，而且增加的是好碳水。还有半素食高脂组，植物蛋白为主，脂肪37%到41%，碳水41%到43%。另外还有半素食高碳组，植物蛋白为主，脂肪28%到29%，碳水53%，同样是增加了好碳水。其次呢，研究人员引入了一个关键指标，它是生理年龄和实际年龄的差值。那么这个指标每增加1岁，全因死亡率就会上升。

0: 升约10%。换句话说，你的身体生物年龄比实际年龄老得越多，风险就越高。相反，这个数值越低，则代表身体的生物年龄更年轻。一个月之后，104位老年人的结果出乎意料，增加好碳水杂食高碳组的老年人，他们的生理年龄和实际年龄的差值降低了约 3.5 岁。换句话说，只要调整一下饮食结构和增加好碳水，短短一个月，身体就可能会年轻将近4岁。为什么吃对好碳水，身体的生物年龄反而更年轻了呢？研究发现，可能和以下三个原因有关。第一是好碳水降低了慢性炎症水平。2025年4月，国际期刊《细胞》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列出了衰老的四大标志。14个标志啊，慢性炎症就是其中之一，而优质复杂碳水能够有效地抑制炎症的反应。2024年，国际期刊《氧化原生物学》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只需要用全谷物替代部分主食，短短6周就能够降低全身的炎症水平。第二个方面就是好碳水改善了身体的代谢健康。2024年，国际期刊《自然代谢》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天然存在于全谷物、薯类和豆类等优质碳水中的抗性淀粉，能够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稳定血糖，减少胰岛素抵抗。而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多种老年病的共同基础。第三个方面，是因为好碳水改善了你的肠道菌群。有研究发现，肠道菌群是人体衰老过程中关键的调控因素，通过多种机制影响肌肉、血管以及认知功能等多系统的健康，其组成和多样性的变化直接参与衰老相关疾病的发生与发展。而全谷物、薯类等优质碳水富含膳食纤维，是肠道有益菌的食物来源，能够促进肠道菌群平衡。健康的肠道菌群能够延缓全身的衰老进程。生活中的好碳水都有哪些呢？这个清单请您查收。有5类好碳水啊，建议你可以闭眼入。第一类是全谷物，和精米白面相比，全谷物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等，包括糙米、全麦粉、燕麦、薏米、荞麦、玉米等。第二种是薯类，同等重量下，薯类比米饭热量低，但膳食纤维含量高。相同热量下，薯类比米饭的饱腹感更强，还能够延缓血糖上升。土豆、红薯、芋头、山药等还可以补充精米白面缺乏的维生素 C、 钾、贝塔胡萝卜素等。第三类好碳水是豆类，红豆、芸豆、绿豆、豌豆等杂豆的蛋白质含量约20%，氨基酸组成和大豆相同，杂豆当中的 B 族维生素含量也较高，而且富含钙、钾、镁等矿物质。第四类是高淀粉的蔬菜，南瓜、藕、马蹄等蔬菜含有大量的有益健康的多糖、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和维生素 C 也是比较丰富的。那么第五类好碳水啊，它竟然是水果啊！当然我们这个好碳水是加了引号的，意思是吃对的水果也是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身体的这个生理年龄会比实际年龄更降低。可以选择的是含糖量比较低的水果，比如说苹果、柚子等等。那么我们选对了好碳水，还要掌握一些吃饭的技巧。那么有4个吃饭技巧让效果最大化。第一呢，就是适量的碳水摄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碳水化合物应占每日总能量摄入的约50%到60%，坚持谷类为主的平衡膳食模式，每天摄入谷类食物200到300克，包含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00克，薯类50到100克。第二呢，就是替换而非额外的添加。 用上面的五类好碳水去替换你平常吃的精米白面，而不是在吃饱饭之后再额外的多吃一顿。比如说把白米饭换成糙米饭，把白馒头换成全麦馒头，把零食换成水果，这样既保证了碳水的摄入量，又不会一不小心吃太多了。第三呢，是吃饭顺序要调整，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像肉类、蛋类和豆制品，最后吃主食。这样吃呢，血糖上升更平缓，饱腹感更强，主食自然就不会吃多了。第四呢，是优质碳水搭配着吃，不同主食的优势是不一样的，像燕麦当中的贝塔葡聚糖可以帮助控糖，黑米、紫米当中的花青素能够抗氧化，玉米、番薯、土豆富含抗性淀粉，利于减肥，杂豆当中的 B 族维生素含量比较高，还富含铁、钾、镁等营养成分，所以呢，每餐可以变化着吃，这样摄入的营养就会更均衡。那么最后总结一下哈，有五个好碳水的清单，一是全谷物，二是薯类，三是豆类，四是高淀粉的蔬菜，第五呢就是含糖量比较低的水果。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别让肥胖变成孩子成长的烦恼。预防孩子肥胖，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非常重要。进食量一定要适中，不要过饱，少吃糖果、点心这些甜食，少吃油腻和油炸这些高热量的食品。吃饭的速度不要太快，少吃零食，两餐之间的零食可以用水果、酸奶来代替糖果糕点。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好，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在生活当中，我们受到来自外力的击打、碰撞、摩擦以及锐器造成的血管损伤都会引起出血，常见的外伤出血部位有很多，比如说颈部出血、头部出血、面部出血、上肢出血、下肢出血等，出血过多可引起失血性的休克甚至死亡，因此能够及时有效止血对挽救病人的生命有着很大的意义。面对不同性质的外伤，我们应该如何及时止血呢？今天就来告诉您一些外伤止血的方法。外伤出血有哪些特点呢？在急救现场，首先应该判断外伤病人出血的性质。如果是毛细血管出血，血液由伤口慢慢渗出，呈点状或片状，色彩是鲜红的，可以自愈。如果是静脉出血，就缓慢流出，颜色暗红，多数不能够自愈。如果是动脉出血，呈喷射状，颜色鲜红，多数需要经过急救才能够止血。遇到外伤出血，应该沉着冷静，避免慌张，因为忙中容易出错。首先要让病人第一时间脱离危险区，根据病人的外伤情况判断受伤的情况和出血性质，采取相对应的治疗措施。具体方法有一般止血法。一般情况下，家中发生了擦伤肘部、摔伤膝盖或意外的割破手指之类的事情，不必大惊小怪，正确的进行医疗处理就可以了。如果是表浅的划伤或擦伤，应该用肥皂和清水清洗伤口，涂上抗菌软膏，再贴上创可贴或扎上绷带，绷带的压力通常为能够促使血液在伤口处凝固就可以了。 还有一种常用的止血方法是直接压迫包扎止血法，一般用于没有明显动脉性出血的伤口。家中如果备有生理盐水，则用生理盐水冲洗伤口，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可用无污染的矿泉水或清水冲洗伤口，周围用75%的酒精涂擦消毒。涂擦时，先从近伤口处向外周擦，然后手持消毒纱布直接按压创口或出血部位约几分钟，再用绷带纱布加压包扎止血。如果急救现场没有消毒条件，可以直接用干净的纱布、衣物、毛巾等压迫止血，包扎伤口以防污染。指压止血法用处就比较多了。如果是四肢或头颈部的动脉出血，用手指或手掌用力地压住伤口近心端动脉止血，这是最为简便有效的现场急救措施。如果是一侧头顶部出血，用食指或拇指压迫同侧耳前方颞浅动脉的搏动处。如果是一侧颜面部出血，用食指或拇指压迫同侧面动脉的搏动处。面动脉在下颌骨的下缘下颌角前方约3厘米处。一侧头面部出血，可用拇指或其他四指在颈总动脉搏动处压向颈椎的方向，颈部动脉位于气管和胸锁乳突肌之间。肩腋部出血，可以用食指压迫同侧的锁骨窝中部的锁骨下动脉搏动处，将其压向深处的第一肋骨。遇到前臂出血的情况，可以用拇指或其余四指压迫上臂内侧肱二头肌内侧沟处的搏动点。手部出血，护救时两手拇指分别压迫手腕横纹稍上的位置，内外侧各有一个搏动点。足部出血，可以用两手指或拇指分别压迫足背中部近踝关节处的足背动脉和足跟内侧与内踝之间的胫后动脉。伤口出血，除了一般止血法、直接包扎止血法和指压止血法之外呢，还有一种叫填塞止血法，对软组织内深处的血管损伤出血，比如鼻出血、颈部的较深伤口、大腿或背部的深伤口等，这些地方不容易找到出血部位，常有动脉和静脉同时损伤，快速清洗消毒之后，要用无菌纱布块填塞创口压紧，外面再加大块的无菌敷料加压包扎，压迫止血。止血带止血法适用于四肢较大的、较复杂的或出血较快的伤口止血，一般见于四肢大血管破裂、出血汹涌或经过其他急救止血法无效的。所谓的止血带呢，一般是指弹性较好的橡胶带或身边的腰带、领带、围巾等，也可以用毛巾、头巾、手帕、衣服、领带等制成布条，也可以用三角巾代替。止血带应该绑在伤口的近心端，也就是肢体靠近心脏的一侧，例如膝关节以下外伤出血，应该立刻在大腿的适当部位扎止血带，肘关节以下流血不止，应该在肘关节以上扎止血带。扎止血带时一般要注意扎紧，以伤口基本上没有新鲜血液流出为原则。还有一种止血方法叫屈肢止血法，四肢出血压迫止血无效的时候，比如说无骨折，就可以利用关节的极度屈曲来压迫血管以达到止血，比如说前臂或小腿出血，就可以在肘窝或膝窝里放一个棉垫，再使关节极度的屈曲，然后将小腿与大腿或者前臂与上臂用八字形绑带捆拢，就可以暂时的止血了。最后提示大家，严禁用泥土、面粉等撒在伤口上，造成伤口的进一步感染。如果有玻璃碎块、金属等物体嵌在伤口上时，自己不能清除，要及时到医院进行处理。
5: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6: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那么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都比较关注我们肺部的健康，也找了一些方法啊，去锻炼我们的肺功能。有些人觉得深呼吸，每天大量的做深呼吸，能够清除肺内毒素。那么这个事实真的是如此吗？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汪进良来告诉你。
7: 这个说法其实是不科学的。首先我们要明白，肺部吸入的物质包括烟草的致癌物，包括油烟，有害的气体大多会沉积在支气管黏膜和肺泡的细胞里面，造成细胞的损伤。那这些物质呢，其实是无法通过深呼吸排除出去的。深呼吸只是一种肺部的保健动作，能让肺部充分扩张，增加肺活量，改善肺部的血液循环，缓解一些胸闷啊、气短这种不适。那对于长期久坐吸烟的人来说，做深呼吸确实能让自己感觉舒服一些，但它没有排毒解毒的功效，更不能修复已经受损的肺部细胞，也无法阻止细胞的癌变。真正的肺部排毒是远离这些毒素来源，也就是比如我们戒烟，远离油烟，远离污染的空气，这样才能减少有害物质进入肺部。同时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增强自身的免疫力，让肺部自身的修复功能能正常发挥作用，从而抵御细胞的损伤。总之，深呼吸有益健康，但是不是排毒，也不能预防肺癌。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时间，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校聘副教授朱彦哲做客直播间，将围绕早癌防治解答您最关心的筛查、预防、治疗的问题，让科学防癌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节目的后半段是我们的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癌症的早防早筛早干预。癌症已经成为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重大慢性病，发病率与死亡率常年居高不下，谈癌色变成为大众对癌症认知的常态。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并不了解，癌症并非是绝症，早期发现和晚期发现的结局天差地别。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早期癌症的治愈率超过90%，晚期生存率不足10%。为了帮助大众破除防癌的误区，掌握实用方法，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校聘副教授朱彦哲做客直播间，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方式，围绕早癌防治，解答您最关心的筛查防治这样的问题，让科学防癌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朱彦哲医师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校聘副教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肿瘤秘书，安徽省抗癌协会整合肿瘤肺部疾病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安徽医药审稿专家，以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发表 SCI 文章多篇，主持及参与基金多项。好，听众朋友，此刻呢，朱彦哲医师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朱主任，欢迎您。
9: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我们今天的访谈的主题就是早防早筛早干预哈，筑牢防癌的屏障。那朱医师，为什么早发现这么重要呢？早字在癌症的防治当中有着怎么样的意义？早期和晚期癌症的

0: 治疗差距有多大呢？
1: 好，癌症的发生呢是一个多因素长期累积的一个缓慢过程啊。那我们知道，从正常细胞啊发展到癌细胞，再形成这个可见的病灶呢，通常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所以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能够抓住早期阶段进行干预，结局呢将截然不同。以这个消化道肿瘤为例啊，早期胃癌或者微小的这个胃癌呢，在内镜下切除呢即可根治，五年的生存率可以达到95%以上。但是一旦拖到了中晚期啊，五年的生存率就会骤降至30%左右，而且呢治疗费用呢就非常的高昂，给患者的家庭啊带来沉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因此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不仅是根治早癌的唯一方式，而且也是最具成本效应的防控手段。那么早癌最典型的特点呢，就是几乎没有任何症状。肺癌、胃癌、结直肠癌，包括食管癌、肝癌、乳腺癌等我国高发的癌症呢，早期都是不疼不痒，没有异常表现的。所以呢，一旦出现了咳嗽、卡血、呕血、黑便以及体重骤降、黄疸、持续性疼痛等症状呢，往往意味着肿瘤啊已经侵犯到了深层组织，甚至发现了远处转移，此时再治疗难度大幅度的上升。所以在癌症的防治里呢，早发现不仅是锦上添花，而是救命，晚发现呢只能勉强续命，这就是早这个字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的根本原因。
0: 那如果说平常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也需要主动做防癌筛查吗？
1: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而且非常有必要。那么很多人呢都有一个错误的认知，没症状就没病，不用检查。但是我们在临床上看到啊，最遗憾的情况就是患者平常呢能吃能睡啊，体力都是正常的，但是一体检啊就发现了中晚期的癌症。这正是因为我刚才所说的早期癌症呢，它没有典型的症状啊，癌症早期它病灶是非常微小的，局限在这个黏膜层或者这个浅层组织，它并不会影响器官的功能啊，也不会引起这个疼痛、出血、消瘦等表现。所以等到身体发生警报的时候呢，已经往往错过了最佳治疗的窗口。所以我们早癌防控的治疗核心呢，就是把无症状的这个主动筛查，而不是等到有症状再就医。不管是普通人还是高危人群，都要把防癌筛查作为常规的一个健康管理手段，而不是生病才做检查。那对于健康人群呢，到了一定年龄啊，我们就要启动基础的筛查。那高危人群呢，更要提早介入，定期检查。在病灶还很微小，没有任何感觉的时候呢，就把它找出来处理掉。这是我们所说的最安全、最有效、最经济的防癌方式。
0: 那么对于普通人群啊，究竟从多大年龄开始做针对性的防癌早筛比较合适？不同年龄段有哪些重点推荐的检查项目呢？
1: 我们知道这个年龄啊本身就是癌症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多数癌症呢在40岁以后发病率就开始上升了。那么50岁以后呢就进入了高发期。所以我们建议普通人呢40岁就启动基础的防癌筛查。不同的高发癌症的起始筛查年龄呢可能略有差异。具体来说呢，我们知道肺癌啊是我国发生率和死亡率最高的癌症，所以我们建议50岁以上的人群呢，每年就做一次这个胸部的低剂量螺旋 CT， 它能发现这个毫米级的早期病灶，可以使肺癌的死亡率降低20%。那针对我国高发的消化道系统的癌症，胃肠镜呢是金标准，建议40-50岁以上的人群呢，每2-3年做一次胃镜检查。如果我们的检查结果比较良好呢，可延长至5年一次。那肠镜检查呢，若无异常，间隔期也可以达到3-5年。还有肝癌啊，肝癌的高危人群呢是40岁，所以我们建议40岁起每6个月做一次腹部 B 超，联合甲胎蛋白，就我们说的 AFP 检测。还有女性群体乳腺癌的筛查哦，可以提前至40岁，采用超声结合钼靶检查。那宫颈癌呢，则推荐这个 HPV 检测或者这个宫颈图片。当然了，如果有明确的危险因素，比如说啊，我们有长期吸烟史啊、饮酒史啊、有肿瘤的家族史啊，那筛查起始年龄呢，也应该相应的提前。那宫颈癌呢，我们也建议21岁以上有性生活的女性呢，就要开筛查了。那我刚才所说的，如果有我们长期的吸烟史，对吧？肿瘤家族史，

0: 还有慢性病史的一个高危因素呢，这个筛查的年龄要提前把这个风险关口前移，才能做到真正的防患于未然。
1: 那么哪些人群它属于癌症的高危人群，必须重点做专项筛查呢？
0: 好，这个我相信这也是广大听友非常关注的啊，就是到自己到底是一个普通人群还是高危人群呢？啊，这个我们临床上呢，主要是符合以下任意一项就属于癌症高危人群。那我们先说肺癌高危人群啊，一般来说五十岁以上啊，比如说50岁到74岁，那我们吸烟史是等于20包，每年就你一年的吸烟超过20包了，或者呢戒烟小于15年。啊，就是你在15年之内才戒烟的啊，还有我们有什么二手烟的暴露史，比如说家里人，对吧？就是非常近的近亲属啊，抽烟比较厉害啊，包括有家族史。什么叫家族史呢？就是家里边有这个父母啊，或者兄弟姐妹啊，有这个肿瘤病史，还有职业接触到什么石棉、重金属等等啊，慢阻肺的病史，这都属于肺癌的高危人群啊。那消化道的高危人群呢，也是啊，45岁以上。有这个幽门螺杆菌的阳性啊，就是你既往吹这个幽门螺杆菌，它是提示一个阳性，包括有什么萎缩性的胃炎呐、肠息肉啊、炎症性的肠病啊，这个都属于，还有这个食管癌高发，什么喜欢吃烫食、高盐饮食、腌制饮食啊，喜欢吃烧烤，包括家族有消化道癌病史的，这都属于消化道癌的高危。啊，那肝癌高危呢？比如说我们是有一个乙肝或者丙肝的病毒携带。啊，既往比如说是乙肝小三阳、大三阳在吃抗病毒药，对吧？还有肝硬化病史啊，还有长期的什么酗酒、脂肪肝啊，家族有肝癌史，这都属于肝癌的高危因素啊。还有乳腺癌的高危呢，比如说我们女性大于等于40岁，其实现在好多乳腺癌都提前了，我们经常看到很年轻的30岁的女性也有乳腺癌啊。一个是有月经比较早，绝经比较晚，还有什么没有经过哺乳，就是她。没有生过小孩啊，晚育啊，还有家族有什么乳腺癌的病史，还有乳腺呢，既往有什么不典型的增生，包括你长期的如果精神压力大啊，比较焦虑的女性啊，长期熬夜，对吧？还有肥胖，缺乏运动啊，这都属于高危人群，要加强这个防癌的筛查和健康的管理。
1: 在很多的体检当中，我们会有一项叫肿瘤标志物哈，就是检查出来这个肿瘤标志物正常，是不是就代表没有癌症呢？
0: 好，这个也是很多这个市民啊，也是到我们门诊来就诊，拿一个肿瘤标志物来检查，就说，哎，我这个标志正常，是不是就可以？但是也还是有症状的，所以我们有一个误区，认为体检时候抽血查一下肿瘤标志物就万事大吉了。如果这个指标是阴性呢？是不是代表没有发癌风险啊？这是我们最危险啊、最常见的一个防癌误区。这种认识呢，并不科学啊、还可能延误病情。因为肿瘤标志物正常，绝对不等于没有癌症啊。目前我们监管部门推荐的这个肿瘤标志物啊，它这个明确标注的叫做辅助诊断啊，是用于已确诊患者的疗效监测和复查评估，而非健康人群的这个筛查依据。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们是一个明确肿瘤的患者，我第一次检查。这个肿瘤指标是这么高，然后我们做完治疗以后复查，看看它肿瘤指标什么有没有下降或者上升，来作为它这个疗效的判断。但是我们并不作为啊，它这个辅助的诊断。除了我们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叫 PSA 可独立用于前列腺癌的筛查，以及我们刚才所说的甲胎蛋白就是 AFP 可以联合超声辅助诊断肝癌以外呢，其他我们所说的肿瘤标志物在健康人筛查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有限。临床中我们经常遇到啊，病人来的时候，肿瘤标志物一抽，全部都是正常的。但是我们通过胃肠镜，包括这个 CT 检查，发现了早期癌症。所以呢，如果我们仅仅因为标志物的阴性，你就放弃针对性的检查呢，极易导致漏诊。那我们肿瘤标志物升高，也有很多病人过来看，肿瘤标志物升高是不是就得肿瘤了？很多病人过来，也很多门诊的这个市民过来，一抽这个肿瘤指标升高，他就说："哎呀，我这个是不是得肿瘤？"很焦虑。其实呢，我们炎症、感染、饮酒或者熬夜啊，都会导致指标的一过性升高，所以也不能把这个肿瘤标志物当做这个防癌通行证啊，更不能放弃这个胃肠镜还有低剂量螺旋 CT 等金标准的检查。
1: 有哪些防癌的检查啊，它是最靠谱的，然后市民又不用花冤枉钱的。
0: 好，这个也是非常广大 市民非常关注的这个问题啊。防癌筛查的原则我们知道是不盲目、不恐

0: 光选对项目。所以呢，我给大家列一份这个使用的清单。那肺癌呢是低剂量螺旋 CT 啊，这个是最近标准的，最好每年做一次啊。那这个胃癌和食管癌呢，就是胃镜啊，做一个胃镜就能看到。结直肠癌呢也是肠镜啊，这两个都建议45岁左右开始呢就要首次检查了。还有肝癌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腹部超声和这个甲胎蛋白 AFP，可以每6个月查一次啊，就是每半年可以做一次。那乳腺癌呢，就是乳腺超声啊，乳腺超声呢，你作为一个常规的筛查啊，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如果超声有问题，你可以加做钼靶检查啊，联合筛查是更精准。那有的市民朋友呢，喜欢咨询这个 PET-CT 啊，PET-CT 我们知道它的辐射非常大，而且费用很高，一般不作为普通的筛查。还有基因检测呢，我们一般是用于治疗的时候才做，也不能这个常规替代我们普通的筛查，所以普通人群无需要这个盲目的去做。我们科学的防癌呢，就是选对检查，定期检查，比花高价做这个无用检查呢更具有意义。
1: 那么很多人觉得这个做胃肠镜很痛苦又很尴尬，这个胃肠镜能不能不做呢？
0: 很明确告诉大家不能不做，因为这个胃肠镜是消化道早癌筛查不可替代的金标准啊，因为我们知道胃肠镜它可以直接进入什么食道、胃、肠管，对吧？清晰的看到黏膜上的微小病变，可能发可疑的病灶呢，就可以当场取活检来确诊。啊，遇到早期肿瘤呢，还可以直接在胃镜下切除，所以实现了我们筛查、诊断、治疗一步完成。这个是任何其他检查都做不到的。大家担心的痛苦、尴尬问题呢，现在已经完全通过这个无痛胃肠镜技术可以解决啊。无痛胃肠镜技术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啊，静脉麻醉睡10到20分钟呢，就可以全程无痛苦、无记忆的完成。我自己也是每年都要做。那早期癌呢，早期是无症状的，靠这个抽血、超声，包括你 CT 啊，都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它是一个。

0: 做的项目哈。
1: 是的，是的。
0: 好，如果说在防癌筛查当中查出了有肠息肉啊、萎缩性胃炎、肺小结节，那这些是不是觉得就是要得癌了呢？
1: 哦，这个完全不用恐慌啊！查出这些问题呢，不等于癌症，更不是等于是判了死刑。我们知道这个肠息肉啊，还有萎缩性胃炎呐、肺小结节啊，还有包括乳腺的不典型增生啊，这些我们在医学上啊都叫做癌前病变，只是有一定这个癌变风险的良性病变，不是癌症啊。只要及时的这个规范干预，完全可以阻断癌变的过程。就比如说我们说肠息肉啊，内镜下切除呢就能消除风险。那幽门螺杆菌阳性合并这个萎缩性胃炎呢，我们根治细菌啊，并且定期复查，即可降低这个胃癌的发生概率。那肺小结节呢，大多数也是良性的炎症或钙化啊，规范随访即可。我们通常建议3到6个月你复查一下低剂量螺旋 CT 就可以。那早癌的治疗呢，我们还是以微创为主的。比如说我们消化道早癌，我们采用的是 ESD 内镜黏膜剥离，保留器官啊。早期肺癌呢也是胸腔镜切除，就是一微创手术。那早期乳腺癌呢也是保乳手术，所以创伤非常小，恢复也快，医保呢是全程覆盖，生存率非常高啊。癌前病变是身体给我们的一个预警信号，所以重视它，及时的处理它，就能把癌症呢扼杀在这个萌芽状态。
0: 那近期呢，国家卫健委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其中多条内容呢是和吃有关的哈。那么在日常饮食当中，我们该如何管住嘴，切断致癌因素呢？
1: 好，我们知道好好吃饭呀，确实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呢，一定要远离霉变食物和这个槟榔。霉变食物我们知道产生的叫黄曲霉素啊，还有长期咀嚼槟榔呢，均为这个列为这个一级的致癌食物，会大幅的提高这个肝癌、还有口腔癌、食管癌的风险。其次呢，我们要改这个趁热吃的习惯。高于这个65度的这个热饮啊，属于2A类的这个致癌物。那长期灼伤这个消化道黏膜呢，会显著提高食管癌的风险。那我们饭菜和茶水啊，务必你要放温了再入口。此外呢，还要少吃这个腌制、熏烤的高温油炸类的食物和这个加工肉制品。这些食物潜在的亚硝酸盐呀、多环芳烃啊等物质与胃癌、食管癌密切相关。我们这个安徽人喜欢这个吃饭叫什么？重油重色。徽菜是非常的这个盐啊、油啊用的都比较高的。其实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清淡饮食。同时我们要控制什么甜食还有含糖饮料的摄入，避免这个超重和肥胖。因为肥胖已经被证实与多种癌症发生的是个重要的危险因素啊。日常饮食中呢，要有意识的去摄入新鲜的水果蔬菜，还有这个全谷物，补充这个膳食纤维。
0: 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做能够全方位的有效降低患癌的风险呢？
1: 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指出了1/3的癌症呢可以完全预防。第一个就是什么？戒烟戒酒，对吧？烟草和酒精呢都是致癌物。第二个，管住嘴，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远离霉变、槟榔、烫食，少吃腌制、熏烤、加工肉，多吃蔬果，还有全谷物。第三呢，我们强调坚持运动啊，每周要大于等于什么150分钟的中强度、高强运动，才能控制体重。第四个呢，保护好肝胃啊。根治这个幽门螺杆菌，就是如果你幽门螺杆菌阳性了，你就要采用这个4联治疗去根治它啊。还有这个接种乙肝疫苗啊，如果你乙肝疫苗你去查的免疫十一项里面你这个全阴性了，你要定期的去补种啊。第五就是保持好心情，不熬夜啊，学会这个减压，不焦虑。第六呢，就是不忽视小病啊，我们所说的结节、息肉、炎症，你都要定期的复查啊，去阻止这个癌变。预防呢，不需要这个极端的去改变生活，你要把这个健康的习惯融入日常，长期坚持呢，就能显著的降低患癌的概率。
0: 好，全方位的从生活当中的饮食、运动，还有定期体检去做好早癌的防治哈。那么最后，请朱主任给公众总结一句话的早癌防治的建议。
1: 好的啊，那我建议大家呀，40岁起主动筛查，高危人群提前检查，相信科学，不恐癌，不拖延，早筛早诊早治，癌症呢就是慢性病。
0: 这个早字非常的关键哈，感谢朱主任的精彩的分享哈。正如您所言的，癌症呢是可防可控可治的，核心就在于早防早筛早治。癌症防控呢需要国家专业。

机构和大众的共同行动，坐而论不如起而行，希望大家能够摒弃防癌误区，将科学认知转化为实际行动，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通过践行健康生活方式与规范筛查，不恐癌不拖延，真正实现早防早筛早治，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用科学守护自身与家人的健康，同心携手抗癌，让早期癌症无处藏身，共同构筑全民抗癌防线。好的，再次感谢朱主任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儿就该和您说再会了。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打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今年夏天，欧洲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极端高温天气，持续不退的酷暑让往年并非刚需的空调一夜之间成了许多欧洲家庭的救命稻草。
5: 打开空调就像走进了冰箱一样，立刻就凉爽了下来。
6: really cooled me down。
4: 面对欧洲复杂的建筑保护政策、高昂的安装成本和严苛的能效标准，中国企业快速响应，精准破局，从分体式空调到移动空调，从节能技术到环保解决方案。
7: 这套设备让我家里所有的电器都可以自给自足，冰箱、酒柜。
4: 这个夏天，中国空调企业为欧洲消费者送去了清凉，也为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出海写下生动注脚。资讯有故事，中国清凉产品持续热销欧洲。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夏天，一场史无前例的热浪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多项历史气温记录被接连打破。对于欧洲民众来说，今年的高温天气有三个显著特点：来得更早，持续更久，影响更广。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今年6月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欧洲是地球上变暖最快的大洲，其速度两倍于全球平均速度。以往欧洲夏季高温周期短，民众主要依靠风扇、开窗通风等传统方式消暑，空调属于非必须可选的消费品。然而今年不同寻常的热浪似乎要改写这一切，持续高温催生出巨大消暑需求。由于欧洲家庭的空调平均普及率不高，国际能源署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只有约 20%， 英国、德国等西欧国家的普及率仅 3% 到 5%。 随着极端高温愈发频繁，传统降温方式已无法满足居住舒适与健康需求，安装空调正成为越来越多欧洲家庭的必选项。但欧洲本土的空调产能严重不足，导致市场供需严重失衡。据欧洲家电协会统计，欧洲空调年产能仅320万台，而年均市场需求超过1000台，超60%市场缺口依赖进口填补。于是这个夏天，来自中国的清凉类产品在欧洲市场持续热销，多家空调品牌在欧洲销量大幅攀升，部分实现翻倍增长。电风扇、降温贴、遮阳伞乃至传统折扇等各类消暑商品订单同步走高，不少中国企业接到欧洲经销商追加补货的请求。居住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当地居民瑞贝卡和正在意大利留学的土耳其学生科尔库特对中国空调赞不绝口。
5: 我发现中国空调真的很不错，室外40多摄氏度的气温，打开空调就像走进了冰箱一样，立刻就凉爽了下来。这里有个制冷功能，可以加水，中国产品非常好用，在罗马这么热的天气里拯救了我们。
4: 传统的移动空调普遍笨重且噪音大，分体空调在欧洲则面临安装成本高、周期长的难题。持专业认证的技师单台安装费普遍在1000到2000欧元，约合人民币7773元至15548元左右，远超空调设备本身的价格。 尤其欧洲各地窗型差异大，大量老旧建筑窗户结构特殊，加上历史保护建筑禁止外墙钻孔，进一步加大了安装难度。因此，在业内看来，中国空调走俏海外，不能简单归因于高温下的天降订单，也不只是某款产品的胜利，而是中国制造蛰伏多年的必然结果。
6: 塞子拿掉之后，就是整个机器的全貌了。这个在出厂的时候，我们已经连接好了。
8: 啊，这我什么都不用做了，
6: 什么都不用做，直接进行安装就行了。
8: 啊，这个是真的是外机做的，真是很轻，等于这是内机了。
6: 对对对对，
8: 下面是直接安好的，有滚轮是吧？
6: 对对，是的，有滚轮，可以移动的。
8: 啊，就这样推着把它推到想放的位置。
6: 设计了一个易安装的一个支架，用户把这个架子从箱子里面取出来，往窗户上一扣，
8: 卡这里是吗？
6: 对，是的，往上一扣，稍微拧紧就 OK 了。
8: 加固一下。
6: 对。
8: 这样可以了吗？
6: 对对，可以了，就这样。对。
8: 好，那现在我就把外机拿
6: 去，对，把它送出去，对，再通过窗户把它拿出去，对。
8: 这确实是挺轻的，放在这上面是吗？
6: 对，中间那个卡槽，对。然后往前一推，它会像咔嗒一响，这样
8: 这就
6: 产品就固定好了。对，
8: 哦，
6: 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对关好窗户。同时，我们还随着包装送给用户一个这样的一个密封的一个带魔术贴的可以反复使用的一个袋子。
8: 哦，
6: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整个窗和门把它封起来，
4: 免打孔，易安装。产品解决了欧洲市场空调安装的多项不便，还能让习惯了频繁搬家的欧洲租客们方便地把空调带走。靠不断创新赢得欧洲市场几乎是中国企业的共识。很多中国制造的空调都根据欧洲用户的特点做了适配设计，甚至制定一整套解决方案。国内一家知名家电企业新能源数字能源研发中心总经理董兴文向总台记者介绍了他们企业的家庭能源管理解决方案。
9: 这就是我们为全球家庭用户打造的一套家庭能源管理解决方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顶上呢装了我们是叫9块光伏板，大约5000瓦左右。那么在实际的用户家里，像在欧洲的用户家里啊，我们可以安装到20000瓦左右，比这个要多。
8: 哦，功率比这个要大一些。
9: 要大一些。那20000瓦它基本就可以满足一个家庭用户平时的用电需要了。
8: 哦。
9: 配合着我们的储能解决方案呢，就可以帮用户解决平时的用电这些需求。
8: 好。
9: 当前的负载呢是3000瓦，因为现在今天我们实验室里面开的负载比较多。目前的光伏的发电功率呢是满足不了负载要求的，这时候我们储能就要开始放电。那么整个这个控制过程呢，它是完全是自动的。我们是通过我们这个一个 AI 能源机器人来控制的，
8: 就这么一个小盒子。
9: 对，这个小盒子叫 AI 能源机器人，是我们整个我们叫家庭微电容解决方案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控制设备。
8: 好，
9: 同时呢，如果说这个光伏发的电用不了，不像今天用的电量这么大，那我们就可以把多余的电量呢存到我们这边的这个储能里面。可以在比如说光伏不发电的时候，放给家庭负载使用。如果说还有余量，比如说电压特别高的时候呢，也可以反向送给电网，去获得一部分售电收入。
4: 这样的新能源供电解决方案，让欧洲用户不再担心高额电费，对中国产品更为青睐。一位意大利用户说，中国产品是他的首选。
10: I can use all the devices in my house.
7: 这套设备让我家里所有的电器都可以自给自足，冰箱、酒柜、洗衣机、烘干机、空调、热泵，以后需要更换其他电器，我都会选择中国产品。
4: 根据海外用户需求，制定本土化的解决方案，这是中国企业出海的核心理念之一。为此，很多企业专门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雇佣一些本地雇员去解决本土用户的问题。一家国内知名家电企业欧洲暖通首席执行官鲍勃·考拉德表示，注重市场调研是中国企业能够走在前面的原因。
11: 你当然可以把研发都放在中国，这里也确实有很优秀的工程师，但是如果没有和市场足够的联系，你一定会遇到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品牌能够超越很多其他品牌的原因，因为其他品牌没有足够的调研。
4: 在通过创新对接市场需求的同时，中国品牌也很注重在品质上精益求精。一些实验室可以检测空调在极端温度之下能否正常工作。
12: 这 是一间测试空调外机在高温环境下工作状态的一个实验室。我们看到这里有几台等待测试的这个空调外机哈。我们刚才在这个温度计上显示，这里目前的这个室温是已经做到了45摄氏度左右。那么除了模拟这个高的这个气温之外呢，还可以通过这里模拟太阳光直射的状态下，空调外机的一个表现。我们把这个灯打开看一下哈，在这样的这个太阳光直射的这个环境之下呢，空调外机所面临的这个最高最极限的挑战可能会达到65摄氏度左右，所以说这真的是一种非常极限的一种测试。除了可以测试高温之下空调外机的一个工作状态之外呢，实验室还可以测试在极寒状态之下空调外机的一个工作能力。我们看到这个实验室呢，它目前的温度已经是设置到了零下5度左右，我来感受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哈。

0: 这个效果还是非常的明显的。我们看到这房间里面已经充满了这种露水的这个效果，跟刚才是一种冰火两重天的这种感觉。那据说呢，这种测试最极限的状态呢，可以设置成-35度左右。这个非常安静的房间呢，它其实是一个测试空调机在工作状态之下噪音分贝的这么一个实验室。我们看到把这个厚厚的门关上之后啊，整个包裹着这个房间的数百块这个消音板可以让这里达到一个几乎是绝对静音的状态。我们看到工作人员呢是用这个分贝测试仪在测试这台机器工作状态之下的一个噪音的分贝。
1: 我们现在测的是静音模式下，它的噪音水平大概在29分贝左右。后续我们会根据我们采集的数据去进一步优化我们的产品。
2: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3: 今年夏天，欧洲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极端高温天气，持续不退的酷暑让往年并非刚需的空调一夜之间成了许多欧洲家庭的救命稻草。
4: 打开空调就像走进了冰箱一样，立刻就凉爽了下来。
5: really cooled me down。
3: 面对欧洲复杂的建筑保护政策、高昂的安装成本和严苛的能效标准，中国企业快速响应，精准破局，从分体式空调到移动空调，从节能技术到环保解决方案。
6: 这套设备让我家里所有的电器都可以自给自足，冰箱、酒柜。
3: 这个夏天，中国空调企业为欧洲消费者送去了清凉，也为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出海写下生动注脚。资讯有故事，中国清凉产品持续热销欧洲。不只是本地化创新，在这场高温中，全球还见证了中国制造的供应链搭建、交付效率及本地化运营能力。目前，中国空调总产能占全球80%以上，拥有从零部件到整机装配的最完备产业链，在压缩机、电机等核心零部件上也掌握着极高比例的核心专利与产能。灯塔工厂榜单代表着全球智能制造的最高水平。今年6月发布的最新名单上，全球238座灯塔工厂中，有109座来自中国，占比达到45.8%。坚实的制造业基础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强大底气。总台记者近日便走访了国内一家知名家电企业，生产线的合理化配置是数字化制造的核心之一。一条可移动空调的生产线在去年投产之初，每小时只能生产40-50套，而现在已经达到160套，产能3倍提升，而靠的就是对生产环节的不断重组优化。这家企业的空调广州工厂总经理蔡耀武说，
7: 每一个岗位我们都去分析它的动作，然后对于产品的这个组装的这个细节一个一个去拆解，然后通过工位的分析，它的工时的分析、动作的分析，对每个工位的重新分解，让每个工位变得更简单，对瓶颈设备的话也做了一个增加的能力。
3: 今年夏天，多家中国家电企业都不断接到海外客户的补货需求，拥有高效的生产能力能快速补货，那也是企业站稳海外市场的关键。一家家电企业的互联工厂制造负责人张鹏鹏对记者说，他们企业的生产线切换时间目前已经能在5分钟左右完成。
8: 我们智能化的生产线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这个实现一个柔性的一个生产。你像今天我们这条线体呢，排产了10多个的型号，这些不同的型号，它的这个产品的外观大小不一样，然后冷媒不一样，电压也不一样。我每个型号之间的切换需要半个多小时的时间。现在我有了这个智能化和信息化的生产能力之后，我整体的换产时间就在5分钟左右就可以实现，可以完成，具备了这种应对全球多客户这种急单的能力。
3: 中国是全球工业门类最完善的国家，中国制造业的强大并不只体现在哪个企业或品牌的突出，更重要的是产业链、供应链的整体优势。 广州的一家新材料企业是空调产品的塑料配件供应商，双方的合作并不是简单的接单、生产、配送，还要在材料和生产工艺创新等方面共同研发。这家公司的总经理陈丽华介绍说，
5: 我们是希望呢，就是能够把我们这种新工艺新材料的推广给到客户，这个用在手机配套上面的一个新工艺新材料，大家看到这个其实它也是个塑料，它可弯折，还有玻璃跟金属的质感，从成品上来我们这个是可以做到一体成型，做免喷涂，就不需要再做后加工的，成本也是有这个很大的优势的。
3: 这样的合作既可以让品牌方的产品品质得到提升，也可以让供应商推广新材料新技术，实现共同发展。在家电行业，仅空调一个品类就涉及几十个门类、上千家供应链企业，正是这些企业的相互支撑、共同进退，才迎来整个行业的繁荣。陈丽华对此深有感触。
5: 头部企业开始带动着整个生态链，然后一起去每个环节里面做创新，做这个自主的开发，形成我们的民族品牌竞争优势，走向全球，我觉得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步来的。
3: 今夏中国清凉产品出现现象级热销的背后，还有中国强大的物流体系做支撑。空调产品通常在夏季之前就会把全年的单量备齐，今年不但出现了加单的情况，而且量还不小，几家中国企业分别接到了几万到十几万套的加单需求。常规的海运需要2个月以上的物流时间，这显然难以满足欧洲市场的急需，而空调产品因为含有制冷剂，也不符合空运的安全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中欧班列就成了中国产品的独特优势。一家家电企业互联工厂成品发运负责人刘卫东介绍说，
9: 以中欧班列的形式去发运，基本上这个整个的发运周期能从2个月啊，可以缩短到这个25天左右的这个时间啊，把这个客户的这个需求通过紧急补货的这个形式啊给到当地。
3: 另一家家电企业的家用空调事业部研发体系负责人季振琴表示，
10: 一个是中国的物流能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整个国家在推进的一带一路的之后，打通了很多这种国与国之间这种快速清关的保障的这种工作。
3: 中欧班列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今年是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启用10周年。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总结10年来中欧班列发展成效。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从2016年的1702列增长至2025年的20022列，年均增速超30%。目前，单月即可实现2016年全年开行量。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据报道，目前国内的新增空调产能从8月初开始，已经源源不断地通过中欧班列运抵欧洲多个国家。近年来，国家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方面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加速了企业在智能制造领域的提质升级，也推动了中国产品在绿色节能等技术领域的突破。此外，在出口和跨境电商领域的通关退税等政策，也减轻了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压力。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造就了中国家电制造的整体优势。一家国内家电企业欧洲暖通首席执行官鲍勃·考拉德说，他选择来中国工作，正是看中了中国制造。
11: 中国的生产设施、灯塔工厂、物流能力等等，大大领先于其他国家。我个人100%认为，中国制造的生产能力和创新思维绝对是更领先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来中国工作。
3: 来自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 其中适配租房、老旧住宅场景的移动。

用空调出口增幅超70%，两项数据均创下历史新高。从国别来看，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对法国、荷兰、比利时空调出口额同比翻倍，对西班牙、德国等中南欧核心市场出口保持两位数稳健增长。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过硬品质积累市场口碑，完备产业体系筑牢竞争根基，高效供应链与物流体系形成完整支撑，这正是中国清凉产品热销海外的内在逻辑。开放市场环境中，需求最有说服力，消费者青睐的产品归根到底是站在产业高地上的品质更优、适配性更强的产品。兼具技术高度、产业深度与响应速度的中国品牌，正为欧洲消费者送去清凉，也为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出海写下生动注脚。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特额申请。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1: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2: 太空重量技术升级，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实验对于我们未来在太空探索意味着什么？
3: 如果人类未来要在深空乃至地外其他的天体上长期的驻留和科考，需要长期的在太空中去种植水稻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
2: 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为什么执着于太空种地？十年来，太空菜园都收获了哪些作物？
4: 今天我们的太空水稻育种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我们的文化属性在太空时代的在航天时代的一个自然的延续。
5: 太空菜园的经历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太空开展科学实验的挑战和魅力。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从蔬菜到水稻，解锁太空种粮的代际密码。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年5月成功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船飞赴中国空间站。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2个全生命周期，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进驻中国空间站2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验有序推进。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从2022年，国际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实验，到如今神舟23号开启连续2代培养，中国空间站正一步步解锁太空种粮的代际密码。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位生产提供理论支撑。所谓原位生产，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2022年，中国空间站开展了国际上首次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6粒水稻种子上天，在轨120天，收获59粒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所获种子随神舟14号乘组返回地面。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是我国的精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在太空连续培育2代水稻，实际操作起来也不简单。整个实验持续长达8个月的时间，横跨2个航天员乘坐。现在的最新进展是，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神舟23号乘组已经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那为什么要在太空连续培育2代水稻？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表示，
6: 我们现在解决粮食问题是从地球上面运送粮食，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这样到火星这种地方或者更远的这个深空可能就

0: 在原位进行粮食生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我们现在这个优良品种，我们到天上去它生产了一代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它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遗传特性能不能保持，那下一代种子它是怎么样，就是这次实验要做的。
1: 据了解，航天员不仅要采集稻穗和种子，还要将茎叶等样品低温储存带回地球，供科研人员展开相关方面的研究，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的生产模式选择提供依据。在太空中培育水稻，对未来的太空探索意味着什么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介绍说，
2: 如果人类未来要在深空乃至地外其他的天体上长期的驻留和科考，需要长期的在太空中去种植水稻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那么水稻在太空中多个生命周期中是否具有遗传的稳定性，就意味着我们人类能否在太空中以可持续的方式不断的去种植水稻，这会为航天员提供一个稳定的可能的食物来源，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培育实验的一个重要目标。
1: 那么十年间太空菜园收获了多少作物？从2016年中国航天员在天宫二号首次播下生菜种子，到2026年中国空间站实现多批次太空种植，十年间中国航天人突破重重技术难关，太空种菜也从科幻变为现实。2016年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内，神舟十一号航天员景海鹏、陈东小心细致地播种下了生菜种子，这是中国人首次在太空人工栽培蔬菜。轻便易搭建的栽培装置、制食的栽培机制、红蓝绿三色的 LED 灯构成了最初的太空温室。播种后的第五天，种子成功发芽，这期间需定期进行浇水、补光、建苗等操作。一个月后，翠绿的生菜长成了，但航天员并未在轨食用，而是将植物采样带回地面，进行生物安全性检测，充分证明了中国人在太空种菜的可行性。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杨润泽介绍说，
3: 照明组件呢，通过我们设计的合适比例的红蓝白三色光，把它的频率和光照度调整到最佳的植物的光亮条件。这个栽培微组件是为植物的生长提供合适的一个根系空间，类似土壤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叫做基质，它上行的初始状态是一个干瘪的状态，然后通过航天员的在轨的不加的水，变成现在适合植物生长的一个状态。
1: 自中国空间站进入建造阶段，太空种植迎来全新发展阶段。2022年7月，问天实验舱成功发射对接，搭载的生命生态实验柜为太空种植提供了更完备的平台。在轨执行任务的神十四乘组将载有拟南芥种子和水稻种子的实验单元安装至通用实验模块中，正式启动国际首次空间微重力环境下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培养实验。实验历经120天，水稻成功结籽，并于同年12月随神舟十四号飞船返回舱带回地球。2022年9月10号，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迎来了在中国空间站的首个中秋节。这一天，乘组迎来了一份特别的佳菜。他们携带的生菜种子，经过近3个月的种植培养，长成了两株绿意盎然的太空生菜。这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食用自己种植的蔬菜。除生菜外，乘组还成功栽培了小麦和矮杆番茄。航天员种植出来的太空蔬菜吃起来口感怎么样？我们为什么要在太空种植蔬菜等植物呢？其实总结起来主要有3个原因。首先是利用空间实验室平台，可以研究太空微重力等特殊环境对植物生长发育、生理生化等方面的影响。第二个原因很实际，那就是种植的植物可以为航天员提供食物、氧气和水，植物可通过光合作用吸收航天员产生的二氧化碳生产氧气，可一定程度上净化密闭舱室环境，获得清新的空气。 生产食物，为航天员提供新鲜蔬菜水果，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丰富航天员食谱。此外，通过植物的蒸腾作用，还可以实现密闭系统内水净化，为航天员补充纯净的水。第三个原因就是植物可为航天员提供绿色鲜活的环境，通过照料植物可以缓解航天员压力，正向调节航天员心理情绪。那么在太空种菜和地面有什么不同吗？神舟十四号航天员蔡旭哲揭开谜底。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浇水更困难，因为在太空没有重力的作用，水只能停留在根系表面。另外，植物生长没有太阳光线照射，只能依靠自然灯光，
4: 没有地面的阳光照得这么充沛，所以对于一些喜欢光照的植物可能就会生长得不是那么好。生菜呢，我觉得可能对阳光的需求不是那么高，我觉得生菜长得还不错。说起味道怎么样，我觉得吃起来味道美极了，因为这个生菜是在太空空间站里面没有受到任何的污染，而且给它浇的水也都是我们在空间站里面的再生水，而且是经过 TOC 检测合格的水，用这样的水浇灌起来长起来的生菜，能吃到这样的生菜，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也很幸运。
1: 随着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并转入常态化运营，航天员在轨工作生活长达半年，对新鲜蔬果和太空绿色鲜活环境的需求增加，植物种植的面积和数量也随之增长。执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持续在太空进行植物栽培实验，神舟十五号至神舟十七号乘组接力务农，培育出三种生菜，生菜王、红叶美罗和红蕾樱桃番茄，丰富了中国人的太空食谱。2024年7月，神舟十七号乘组从太空返回两个月后，航天员唐胜杰在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时，分享了自己在太空当菜农的经历。
5: 太空菜农的经历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太空开展科学实验的挑战和魅力。虽然我们在地面进行了相关的专业培训，但是地面无法完全模拟太空的失重环境，到了太空之后还需要进一步的摸索体会，比如在微重力环境下给蔬菜浇水，水滴会漂浮在根系的表面，不易被机制吸收，需要用特殊的装置来进行补水。再比如生菜种植的过程中，由于种子特别的小，特别容易跟着镊子飘飞出来，我们通过不断的实践摸索，逐渐掌握了在微重力环境下种植蔬菜的技巧。比如在生菜的种子外面包裹一层特殊的材料，不仅使小小的种子体积变大，方便夹取，而且也不会影响种子的萌出和发芽。同时啊，我们还经常拍照记录太空菜园里蔬菜的生长情况，并及时的和地面进行沟通，来进行调整它的补水量和光照量。
6: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7: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

0: 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隆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1: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2: 在任务期间，我们的太空菜园里种植了生菜、樱桃、番茄等多种的蔬菜品种。这些蔬菜在我们的精心照料下都长势喜人，现摘的蔬菜呢也口感鲜美，尤其是生菜夹上肉蘸的酱汁超级美味。另外呢，樱桃番茄也酸甜可口，这些生机勃勃的蔬菜不仅为我们的太空生活增添了色彩和乐趣，也为未来的深空探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3: 一般概念里，要种菜必须有土壤，而在太空里，利用人工栽培机制进行培养是植物培养的主要方式。基于新升级的栽培机制，科研人员设计了一种模块化的简易太空植物栽培装置，采用开放式结构，航天员可与植物随时亲密接触。植物生长所需的二氧化碳、温湿度和氧气等气体环境与航天员基本一致，植物种植操作简单，便于照料。航天员还可以按个人喜好将该装置任意摆放在舱内有光照的地方，为自己的工作生活环境增添一抹绿意。另外，科研人员还设计了第二代空间植物栽培装置，该装置可科学自动化配置植物生长所需要的光照、水分和营养，并采用植物不可食部分发酵而成的再生机制，从而实现轮番多批次种植，为未来大规模的太空种植奠定了基础。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杨润泽向总台记者介绍说，
4: 那么这个机制它是可以循环使用的是吗？
5: 是的。然后植物的这个生长后不可食的部分可以通过粉碎和压缩重新生成一个基质块，这些基质块呢通过航天员的这个注水重新为它提供合适的一个生长空间，同时呢它中间还有一些缓释肥，然后这些缓释肥呢也会为这个植物提供一些养料。然后呢这边它的那个供水组件呢，供给和航天员饮用了一样的纯净水，然后我们目前呢也在进行新一代的这个植物栽培技术的研究，将植物所需要到的水分和养料直接供给到植物的根的附近，同时通过一些循环再生类装置把这些多余的水分和养料回收回来，尽最大的可能减少不可用部分的一些浪费，就是增加这个它可以循环的比例。
3: 在成功种植生菜、番茄等植物后，神十九成组首次尝试在轨种植甘薯，记录其从发芽到收获的全过程，并预留扦插苗供后续成组使用，拓展了太空种植作物谱系。这片太空菜园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2025年7月9号下午，神舟十九号乘组从太空返回60余天后，在北京航天城首次面向媒体与公众正式公开亮相，分享了183天太空驻留的经历与感悟。航天员宋令东介绍说，
6: 在这次任务中，我们首次在轨种植了甘薯，长势也非常的好。在返回之前我们也按照地面人的要求对其进行采样，并且带回了地面，目前也已经交给我们科研人员，他们现在也在验证在未来中长期飞行时将甘薯作为食物来源的可行性。其实在太空种菜不仅仅是一项试验和工作，也是一个非常解压的过程。我们播种下甘薯种子，然后精心照顾它长大，并且详细记录了它从发芽到收获的全过程。
3: 目前，中国空间站在轨设置了两套。

0: 空间植物栽培装置，分别于2023年6月和8月正式启用，用于开展生菜栽培验证实验和樱桃、番茄、小葱的栽培试验。2025年7月，新型植物器物培养装置随天舟九号上行至空间站，使太空家园再添一项黑科技。该装置能够将水汽雾化，提高水的利用率，并通过定制 LED 光谱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依托该装置，科研人员可开展植物高效栽培、果蔬生产与评价、大气再生能力与效率、植物在轨照料模式等研究。今年由该装置培育的樱桃番茄长势喜人，产量颇丰。神舟21号乘组与这些胜利果实在轨合影后，小心采收，仔细封装。繁重科研任务之余，乘组在轨栽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红薯、薄荷、生菜等十余种作物，在轨道之上耕耘出一片满含中式诗意的太空桃花源。8月5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北京航天城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载荷专家张宏章介绍，
1: 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肥、光谱的高效利用等技术。
0: 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为什么执着于太空种地？专家表示，这里既有太空探索的需要，更有我们的文明密码。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室研究员孙家山说，
2: 正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对土地的眷恋，是我们中国人安土重迁观念的最极致的表达。我们中国人走到哪儿，饭碗就要端到哪儿。几千年的农耕文明让我们中华民族具备了独特的文明特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大农耕血脉文化基因，就是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今天我们的太空水稻育种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我们的文化属性在太空时代的在航天时代的一个自然的延续。
0: 从天宫二号的首次栽培实验到天宫空间站的多批次种植，是见证空间植物栽培技术取得突破的10年，更是见证中国人探索太空历程的缩影。从种的活到种的好，这一抹绿色承载的不只是航天员餐桌上的新鲜感，更是人类走向深空实现长期驻留的梦想。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祝你行。
3: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7%。

0: 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1: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2: 哎，早！
3: 哎，早！
4: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5: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6: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7: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基金赎回是有一些技巧的，今天呢分3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就是分批赎回，如果说您持有的基金份额较大，那么就可以考虑分批赎回的方式，分散到不同的时间段来进行赎回，可以降低因为市场波动导致的赎回时机选择错误的风险。分批赎回还可以保留一部分的份额，继续享受基金分红或者是增值收益。第二呢，就是提前做好您的赎回计划。在进行基金赎回之前，我们要根据市场行情或者是基金表现提前进行规划，选择在市场相对平稳或者是基金收益较高的时候进行赎回，这样呢可以获得更加稳健的收益。但是如果您有更好的投资机会，或者是遇到需要紧急用钱的情况，那么可以适当的调整赎回时间。第三呢，就是关注赎回的费用。我们在赎回基金时，通常需要向基金公司支付一定比例的费用，赎回费用的高低会影响我们的实际收益。一般来说，赎回费率与持有期限是有关系的，持有期限越长，基金的赎回费率越低。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我们可以适当的拉长持有时间。此外呢，基金赎回的一些规则你也有必要了解一下。首先就是赎回的到账时间不一样，基金的赎回速度和基金的类型有关系。货币基金和债券基金的赎回时间比较短，一般为 T+0 或者是 T+1，也就是当天或者是第二天资金就可以到账了。而股票基金和混合基金的赎回时间就比较长一些，可能需要 T+2或者是更长的时间。第二呢，就是基金赎回是有赎回限额的。赎回限额是指我们在每个交易日内可以赎回基金份额的最大值。赎回限额的大小会影响我们的资金使用效率。一般来说，赎回限额和基金的规模和流动性是有关系的。规模较大、流动性较好的基金，可能赎回额度会更高一些。
8: 我们每天都在关注时间，但你知道精确的一秒钟到底有多长吗？你知道人类目前造出最精密的钟能准到什么程度吗？如果让它从100多亿年前宇宙诞生那一刻开始走，一直运行到今天，它的误差都不会超过半秒钟。而这个极致精准的计时器，核心靠的不是发条和指针，而是量子科学家对原子状态的精准操控。日前，中国科学家陈宇敖和他所在的科研团队在光钟研制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进展，成功将铯原子光晶格中的稳定性和不确定度指标全面突破10^-19次方量级，相当于300亿年的误差不超过一秒。这标志着我国在时间精密测量领域的研究水平已跻身国际最前列。资讯有故事，中国。